0: 从井冈山我们走到今天，哪里会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只要当初的朱毛还在，啥个样子都不要怕。

你这个病啊，怪我。不跟你吵，陈毅也不会要求开其他，就没有后来的选举。你也不会吓到这里住山洞得这个病。我打听过了，你这个病就是蚊虫叮咬过疟疾病人，然后狒狒又把你给咬了，你就得了这个病，人传染人的可能性。

0: 按时间吃药，不要舍不得吃。我一个人的时候，自己扛一下也就过去了。我要在陈毅从上海回来之前，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好。 苏家坡这里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苏家坡，苏家坡，地瘦人穷，事头多，三餐西中地瓜饭，出门散步就爬坡，南肩骑马扛过桥，世代无割，读书阁。 这里的乡亲们对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米奇一大制定的政策要尽快落实。你快回去吧，自辉鼎城在外面等着急了。
1: 我今晚不回去了，你们讲你们的，我去喊他们进来。
0: 大哥，朱军长，
2: 泽坦，你怎么跑过来了？是林有家给你通风报了信吧？担心大哥了。
0: 他哪里要我担心？那跑过来做什么？东姑那里现在形势也很严峻，你作为那里的书记，不可以离开岗位。跑了那么久，走，跟我去书会堂吃点东西。
3: 马也要吃些粮草。你来，我晓得你要讲什么。不要你讲，我就要讲。朱军长，我们一起给他开个民主生活会，请他检讨一下自己。你的前委书记虽然被选掉了，但你还是前委委员，红四军的领导，不能不负责任的离开红四军。你不是讲干革命不分职位大小吗？
4: 红四军多少战士千呼万唤，你都不回去。
0: 是闵熙特委派我来这里工作的，不是我自己要求离开。
3: 不要讲了，你想要离开，总要有个合适的理由。地方工作由紫辉鼎承他们，你岗位是在红四军队伍上，大家可是跟着你出生入死拼过来的，哪个来做前委书记，有那么重要吗？
0: 你不晓得，你不晓得，就不要瞎讲。
3: 你又要打我是吧？来，你打，你打。

你大哥的脾气算是好的了，子檀，你犯的错误不小，红四军前委的事情也敢参与意见。

0: 直接批评我们的前委委员，没有调查，不要乱讲话。林宥嘉，回去也要批评他。
1: 为什么要批评林宥嘉？朱军长，如果每一位战士都像林宥嘉这样关心红四军未来、担忧红四军的命运，队伍一定比现在好带得多。
2: 这小子，当了几天全书记，口气不一样了。
3: 他从小就谁都敢顶撞。
0: 天王老子都不怕，你还这么喜欢他，这下看清楚了吧？不要再喜欢他了。朱军长，我还是怕的。
4: 快吃吧，回去又要几个小时。
3: 谢谢。
0: 吃吧，吃了才更有力气讲话。吃好了。 就放心回去。陈毅同志已经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带到上海了。目前红四军的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些必须确立的政策，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都无法实施。你误会你大哥了，他生病了，得了疟疾。就是。
3: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种病，没关系。
5: 陈毅同志回来之前，你的病能好吗？能好。
3: 子辉，是，
5: 请大家进来开会吧。好。
3: 朱军长，
0: 开个扩大会吧。 我也听听。

0: 饿着就能把陈毅盼回来了？
1: 我们的同志送来消息，蒋介石又要过来会剿我们了。
0: 那有什么，我们经历的会剿围剿还少吗？给他们打回去，什么时候我们壮大队伍了去围剿他们，那才过瘾。总有这么一天，对吧？
1: 对，但是不整顿好队伍打不回去他们。
0: 那就赶紧请润之回来，你们尽快整顿啊。你们两个不是和好了吗？
1: 我们两个就没有不和好的时候。你帮我给他写封信吧。
0: 我写？
1: 对啊，你不是讲自珍夸赞你写的字比他的还好吗？
0: 他那是鼓励我进步得快，你这个先生教得好。好吧，我写，我不怕出丑，你来讲。但是你要一边吃一边讲，否则我就不写。

0: 我记得陈毅把你带上井冈山的时候，我还埋怨他，从哪里捡了几个女的过来啊？陈毅家，可不要小看他们喽，这几个个个都了不起喽。哼。那天，陈毅同志刚好带着队伍来到罗塘湾，我们发现，这个队伍不但不抢老百姓的东西。 而且讲话还很和气。我想，这一定是我梦想参加的队伍。我就问他：“你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吗？”他讲：“嗯，正是。”
1: 你就打着打着，非要跟他走。
0: 他们没有过来之前，我们也是革命的，搞农民运动，解救受压迫的妇女，保安队、爱护团到处追杀我们。 我这把枪打死过很多的敌人。后来陈毅问我：“当红军要行军打仗，你们不怕的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讲的？

0: 人总会死的，为革命而死总比被当个烂白菜被人踩一辈子要强。这句话讲得好。
1: 陈毅告诉你了，
0: 否则怎么会把你们留下。谢谢你啊，桂秀，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也拉了我一把。
1: 不要谢我，要谢就去谢谢子珍、曾志他们。我那个时候可不敢想留在你身边。我知道我写了你还要再写一遍，你这是考我呢。

0: 不管陈毅回来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也要回去。朱军长来消息讲，蒋桂两军的会剿队伍应该已经往这里来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许要战略转移。你们走了，我们赤卫队怎么办？只有我们先走，这里才可能安全。一旦我们离开，所有的党员干部全部转入地下工作。让我最不放心的是农民的土地。百翠，你要保证，分下去的土地不能再收回去。
1: 你是这里最大的地主，要给其他的地主做一个表率。
2: 我已修辞立成，不必担忧。
3: 你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一定会守。
0: 保住知信，其他地主的工作你也要做。地契还给你，
1: 博彦书记，这个交给你保管。
2: 嗯，
0: 博彦书记，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就拜托你了。
3: 放心，一个都少不了。
0: 瑞鑫，黄埔毕业，你懂军事，这次还要留在四纵继续练兵，扩大武装力量，保护好当地的百姓。
4: 放心吧，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0: 超群，你跟子辉一道，不但要管好四纵队的事情，还要联络好周边的六个县、54个区、410个乡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一大的决议，要逐条的落实好。

0: 杨先生，我也要跟你们走，我要当红军。
1: 你是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还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教穷苦人读书识字，也是最了不起的革命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先生。
0: 你们还回来吗？
1: 要回来。代我问候你的父亲。这个学校就拜托张先生了。桌上的几本书是留给你的。

0: 喂，
1: 恩来同志，
2: 陈刚，你讲。
1: 出卖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有下落了，他没有去南京，
3: 一直躲在法租界霞飞楼4弄43号。
2: 4弄43号？
3: 对，
2: 那是范正波的公馆。
3: 是，根据我们了解，范正波不但在公馆内加强了保镖，而且弄堂里也加派了武装人员。
4: 不要急躁，他总有出来的时候。
3: 我们准备马上埋伏在范公馆附近，
2: 严密监视。好，只要看到白鑫出现，即可击毙。
3: 明白。
5: 找到了，渤海帮派我们四位同志的白鑫。
2: 蒋介石的密令，命范保护他。
4: 据我对范的了解，他不会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一直握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派人打进范公馆，杨登营就是最好的人选，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
5: 请杨登营把他引出来。
4: 对，尽快尽早，为所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陈庚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也要赶过去观察一下。
5: 你赶紧过去吧，你在，陈庚他们心里会更踏实些。我这里已经写了近4万字了，第5份报告天亮前一定会完成。
2: 我去一下，很快回来。
5: 不要，再去找杨登营，快打进去，杀白鑫。

0: 你坐上来，我来跑吧。你这身装扮，哪里跑得下？你是有功劳的。这几天我写了5万字报告，我写，蓝月帮我修改。会上，我用最有力的事实把他们全部征服。论知了，我们要跟他共同庆祝胜利。
1: 他的性子比我还急嘞。

二月份的那封信，回去就撕掉吧。请他们放心，今后再也不会有那种不切实际的信件了。

0: 把我的歉意也要带过去，带给红四军全体指战员。你一定要安全回去，他们都在盼着你呢。
1: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2: 正是你想要的，润之。
1: 是我们想要的。
3: 读一下对你的批示噻。
4: 毛泽东同志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3: 信上还指示
4: 对我们红四军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方法提出了批评，我第一个就要受到批评，并且明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1: 对于红军中的错误观念，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我们要尽快召开第九次会议，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条款仔仔细细的、有针对性的落实，形成一份统一报告。在会上先传达这封信，再宣读报告，我来起草。
4: 赞同。
2: 先整训再开会。
1: 对，不整训队伍，九大很有可能就是上次的八大。
2: 嗯，
1: 这是那天我去朱军长率领的队伍解放的上行临江楼上停留了一下，看到了遍地菊花，秋色盎然，再一推算，刚好是9月9日重阳节，还没给朱军长看，就等着你回来念给他听嘞。
0: 采桑子，重阳，
2: 不要自己看哦，多哦。

0: 引人的壮美颂歌。
1: 用菊花蘸秋色，独具神韵。
0: 神韵，那是我读出来的噻。
2: 对嘛，如果让我来读，或者是朱军长来读，都读不出你的这个韵来。今天联谊上的书记、副书记、支部委员全在。整训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情，我们从永新县三湾改编，然后上井冈山与朱军长会师，一直盼望着让战士们穿上统一的新军装，都没有条件。来到长汀城，我们有了自己的被服厂，军装的颜色是我和朱军长定的，你们一定喜欢。朱军长讲，砍起来都精神。可问题出在了领章上，是不是要加上黑边？我认为这个黑边要加，不仅是为了纪念列宁同志，更重要的是请我们每一位战士记住那些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突围，特别是井冈山人民和支持中国革命所有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有这一次东江战役二纵队的刘安公司令员和各支战员，一是怀念，二是要教训。

0: 林老先生，去忙吧，赶紧让我们的战士穿上新的军装。哎，不是一套，两套嘞。定下了。嗯，
1: 官变的。
0: 毛委员朱军长还是采纳了刘安公的意见。刘安公同志在梅县牺牲了。明白了。桂莲，
2: 哎，
0: 快去码头把文英、兰英喊回来，再把夜校的、妇女会的都请过来。
1: 去码头做工了，嗯，说是要多挣些钱，啊，给你留着应急用。那些姐妹们来帮忙，总不能让人家空手回去吧？想得周全，儿子像样子，几个媳妇更有样子，个个都很随你。
0: 讲好的，有田有家，泽坦每个人都是多一顶帽子的。如果牺牲了，帽子被打掉了，就把藏好的帽子戴上，人走，头上不能没有遮挡。有锅，一定是光着头走的，像我爸当年一样。
1: 好。有田有家我给，泽坦不好给。

0: 总不能让人家随我们的礼数。把给泽坦的那顶帽子留给我。
1: 军装统一了不是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整顿定制度。我们这支军队不是只有一个卫金伯，哪个支部敢告诉我，你们连队的每个战士都清楚在为谁打仗？有多少人思考过，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敌众我寡、四面楚歌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我们这支队伍？你们哪个敢跟我讲，你们连队里不存在流寇思想、极端利己主义和拉帮结派的现象？你们在座的都是军队选拔上来的党员干部，你们哪个敢站出来告诉我，你们身上没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一定是有的，否则军营里怎么会三番五次的打群架、打骂士兵、对俘虏使用肉刑、对伤病员没有关爱，甚至还有个别人跑到田间地头、老百姓家里调戏妇女？你们处理了吗？处理的方案拿给我看。三万改变不是走形式，整训，先要整训我们。

0: 现在我们的处境很严峻，敌仰也出了问题，敌众我寡，蒋桂两军三省会剿，距离长汀城不足百里。如果郑军失败，那就是全军覆没。
1: 不要难受了，程令逢人组跟着队伍离开，是经过组织批准的。你不也是担心几千套军装破了坏了，总要有人缝补吗？一定是你自己申请要去的。那天你说要把给泽坦多做的军帽留给你，你就有这个打算了。
2: 做了这么久。 我是想留个念想。我这次跟上，也是担心这些军装，总不能军装刚刚统一，战士们行军打仗，断不了破的烂的，一定会影响战士们的斗志。
1: 你走了，组织上的情报工作你不做了，我们家的秘密联络点也不要了。
2: 鼎城指挥他们已经研究过了，我的工作交给文英来做。我已经把我联络的几个地点和接头暗号都给他讲了。这几日我带他走一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如从前灵活了。指挥讲，文英政治上可靠、沉稳。 家里也该有个接班的。队伍哪天离开？这几天在新泉整训，结束了要开红四军九次大会，开了会就要出发。听说敌人要来会剿队伍了，可能要转移，不能让这里的老百姓受到伤害。
1: 又要进山了，妈，爸，哎，准备好了，我们走吧。现在就走。组织上讲要我尽快熟悉，也许很快就要有情报传递。这是我给泽坦准备的，以为你爸会去东部，给他送军服。 给他带去吃，你们先带路上吃，我再做。
2: 队伍上已经有人给东部的红军送过去了，泽坦的也在里面。

0: 领子上我都写上名字了，放心。文英，把你妈做的糖油粑粑带上。有时间我们拐过去。来不及了，我们就路上吃了。
1: 爸，我们走吧。
0: 哎，
1: 妈，大虎
2: 啊，大虎你就不要操心了，好好跟你爸学。

0: 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
1: 丁老先生，
2: 毛委员，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
3: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终究让导师失望至极。
1: 我们刚刚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群众都在盼着过好日子呢。
4: 请看《浴血荣光》第32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冲啊！
3: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0: 泽坦，我们在星泉经过了10天的整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委员讲，这是我们红四军第一次正规的军事整训。政治整训由毛委员、陈毅主任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军长主持。
1: 牺牲个人，
2: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2: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2: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2: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0: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3: 这个决议共分8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万多字的8项决议。
3: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4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0: 8项决议的第1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2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9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2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才是一条中国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4: 举手表决。
0: 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前委的领导下，也就是要听从以毛委员为核心的领导。这里下了一场10年未下过的大雪，还是一个丰收年，每家每户的乡亲

0: 心里都在牵挂着红军，都想让战士们吃上一口自家地里种下来的粮食菜，多少里地都往谷田跑。
1: 去收表军。
0: 陈毅同志还讲，周恩来同志只是说要回来跟大家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不是家长制，他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你们选他下去是不对的。
1: 举手表决。

乡亲们为了不打扰我们的会议，都悄悄地把送来的东西放在了门外，又马上返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其实我们队伍上很快就没有补给了，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已经带头检时检量了。

0: 瑞雪兆丰年。年年是瑞雪。
1: 女王和蓝鹰的手艺，看看。
2: 还有一身棉服呢。
1: 都合身。

0: 爸，还是让我们跟队伍去吧。你年纪大了，我妈放心不下。从前出门几日、十几日就回来了，这下一去，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1: 蓝英，闽西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还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你去，缝纫组哪个肯听你指挥？只能给队伍添麻烦。
2: 我放心得下。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听说上杭、永定、连城都有不少家。你们都是在夜校学习文化，知道革命道理的，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当初进门讲的话都忘了？
3: 看来你妈的革命觉悟要比你们高很多啊。对你们，爸就有一个要求。
0: 爸，你说。
3: 看好这个家，这个铺子是组织上的，要守好。组织上还指望这些经费呢，虽然不多，总会起些作用。记住，遇事要冷静，该吃亏的时候不要硬来。队伍一走，有些恶霸还会跑回来，要银两的流氓过来

0: 捣乱，要什么都给他们，组织上不会怨你们的。
1: 知道了，爸。
0: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已经参加了红军，也和有田有家一样，就算能回来，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你妈年岁大了。
2: 爸，我们三个都商量好了，晚上我们轮着到妈的房里睡，保证不让妈的身体出毛病。
0: 嗯，好，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0: 为了挫败蒋贵对这里的疯狂会剿，保护这里乡亲们的安全，前委做了决定，决定由朱军长率领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开往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毛委员暂时留下，指挥二纵队阻击龙岩小池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朱军长讲，后面的仗有的打了。
1: 你若送我们一起走。
2: 你不要怂了，竹帽是分不开的。

0: 丁老先生，
1: 王委员，张铁成同志批准我们跟队伍走了。放心吧，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哪个都不是孬种。

0: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安图重就，是晋江多年的心愿。
1: 导师的心愿何以是安图重就啊？是学生对先生不公啊？自去年3月中央选举，卑职未能力挽狂澜。
0: 迫使先生遭受排挤，才减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是我有得于忘全之嫌。
2: 哪里，卑职二字不敢讲。你即将成为北斗之尊，先生导师的称谓亦不合时宜。北伐胜利了，老夫只愿你。 不要忘记中山先生之遗训，当变成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对振兴中华、天下为公，要锲而不舍。目前国家经济江河日下，剿共支出的财力过于高昂，还需量入而出，以免难乎为继。
3: 好了，不彻底剿灭共产党。
0: 如何振兴中华？
1: 何以实业救国？
0: 上海的共产党即将被你斩尽杀绝，周恩来也很快会死在你的手上。山沟沟里的朱毛，你日趋不是你的对手了，先不必理睬吧。
1: 是，忠正多次讲过，自与恩公，忠正犹如枯木逢春。 栽培之情犹如草木养殖泰山一般，如今忠正让导师失望之极，我就不再挽留先生了。

0: 我铁路修错了，不该修浙江金陵铁路，应该配合你修剿共铁路。
1: 早该如此了。他说对了，如果当初他按照你的旨意修杭州至江西的铁路，我们的剿共调兵也就不用如此困难了。
2: 给何应钦发电，
3: 继续剿灭朱毛红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是。
1: 再调拨经费给他们。
3: 明白。

0: 记住，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命丢了，任务不能丢。
1: 知道了，爸。
0: 看好大虎、二虎、根儿，你妈。
1: 爸，你不回去看看？
0: 回不去了，你看。贸委员朱局长了不起，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都给打回去了。

0: 也牺牲了不少人。下一次不知道又要来多少敌人，总不能让战士们光着身子上战场吧。
1: 嗯，
0: 这是老大你家永田捎给你妈的信，走吧。
1: 爸，我妈说让你注意身子，年纪大了。

0: 润之，
1: 先生一路辛苦了。
0: 润之，总算又可以随你一起革命了。
1: 先生回来了，学生很踏实。
0: 来，你通过实践，兵法已经运用得很好了，
1: 差距甚远。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触过一本书，叫
0: 《盛世危言》。
1: 对对对，跟先生探讨过，那上面有孙子的几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反之曰：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先生，我们这一路走来，也打过很多败仗，学生很惭愧啊。我时常梦中惊醒，我们牺牲了太多的战友了，井冈山的人民吃尽了苦头，无数老百姓被他们残害。
0: 你即便是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同样会有无数烈士牺牲，因为彼此兵力悬殊。你多次讲是小石子砸大水缸，你们已经避免了很多损失了，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你们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很像三十六计中的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的战术，实践才是一本可行的兵法。
1: 先生，我看到的时常会想起先生临行前对我的谆谆教诲。
0: 这是读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2: 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1: 四年了，读本还没有入土为安。
0: 读本牺牲后，你师母的精神上不是很稳定，我离家四年也只是信件上的往来，心上也无法安抚的。
1: 您从苏联回来，总该回家看望一下。
0: 现在的湖南你是晓得的，何健已经把对我们的通缉下到了各县乡，一旦我一去不返，这里的事情谁来做？我比不得你们拿枪杆子，笔杆子总还是要的。为党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唯一可做的，否则我人活半百，为什么还要加入党组织？我要申请做这里的教育部长。你看，这是我带来的计划。
1: 创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
0: 校址已经选定了，课程征求了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几位先生的

0: 他们正在研究，很快就可以确定出来，一出来就送你一月，给个批准。
1: 有你们四位先生，苏区的教育课程一定是最标准、最实际、最好的。将来我们要向全国推广。先生，一定要保重身体。54岁了，
0: 近几日选校址，可能招了些风寒。我的年纪，你记得倒是很清楚。不要紧，忘掉，我已经忘掉了。如果苏区成立政府，一定要推举我来抓教育。不要计较我的年纪。
1: 我跟恩来通过信了，你、林老、谢老、董老都有安排。恩来讲了，抓苏区教育工作，非徐特立先生莫属。
0: 恩来，我也很想念他。
2: 今天，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胜利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 AI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宣告了，从今天起，我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将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了我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初实践。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世界的东方，瑞金叶平诞生了。

苏维埃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就是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深入调查，拟定了一系列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以及经济政策决议、红军决议案等。我们筹备了很久的银行很快就要成立了。不管他蒋介石如何猖獗，我们先把人民的生活搞起来，总结出经验来，以便未来推向全中国。因为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派，终将会灭亡的。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我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被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阶级围追堵截，有几万人的军队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又有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壮大到几千几万人的军队。我们这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功苦如酸，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只要与敌人刀锋相见，我们的战士们毫不退却，浴血奋战，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是在为天下穷苦人，为自己的亲人打天下。这4年多，我们先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闽西湘鄂赣的贺龙同志，在湖北的西部建立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杨善及、王文明还在海南岛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目前这13个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农武装割据，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白狗子做殊死的斗争。未来还会有陕甘、川陕、鄂豫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势头不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疯狂而停止，我们的人民被他们欺压得太久了，我们也为此牺牲了太多的战友。

在战场上牺牲的，被叛徒出卖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时常想起牺牲的官兵，有的是自己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有的是经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战友，还有的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兄弟、亲兄弟。

1: 活着回来，一日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一日不安宁。
2: 陆总命令，跟我一起撤。
3: 彭局长，你不要再劝我了，我不会离开井冈山。
2: 这是毛委员朱军长打下来的根据地，我要坚守到底，绝不辜负他们。
3: 你军中干将，你要是死了，牺牲了，就是不辜负他们了。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里的乡亲们都懂得道理。你不懂吧？
0: 我懂，才要留下。红军是青山，这里的老百姓也是青山。我的脚只允许我在这里战斗，我不能做你们的累赘。
1: 彭局长，你们赶紧走吧，尽快打回来，不要让这里的人民失望。

0: 云清，你在花阳界保卫战立了大功，你是最好的参谋长，你走了我们都很心痛。
1: 快快点，
2: 隐蔽隐蔽隐蔽，快带着队伍走，尽快赶到漳州，把我们的甘西南阻

0: 我几次去找他，他都讲好了，跟我有任务。
1: 他路上讲他发烧，你一直在陪他，给他喂药，扶他上厕所，逼迫他多多喝水。
0: 那是医生嘱咐我的，不该让他去，路那么远，肺炎是很严重的病。他路上咳嗽了没有？

0: 他讲是躺太久了，猴子走了，军中少了一员猛将。
1: 而是君听到吴军长牺牲的消息，全军将士悲痛不已，失声痛哭。碰到坏军长，亲自监斩了杀害吴军长的敌人，
2: 出师未捷，身先死。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特别是那些被无辜残害的百姓，井冈山的乡亲们。 敌人残暴手段，用在手无寸铁的劳苦百姓的身上。可我们的人民在牺牲前依然高喊：“同志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负山待遇，任重道远。自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我们沈阳，至今一个多月，正在侵略我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每日每夜枪炮炸弹，屠杀我工农劳苦群众，迫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企图让我们中国人再做亡国奴。
1: 要消灭他们，要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说梦。四万万劳苦大众绝对不会答应。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朱军长，陈毅同志，贺龙军长，彭德怀军长，钱壮飞先生，徐特立先生，就共同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世界宣言》。有的同志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们要宣传出去，要竭尽全力的宣传，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要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等一下。
3: 请陈毅同志把这两份文件再为大家读一遍，每个人回去的时候都要带走一份，然后大量印刷。
4: 我们还要最大力度的揭露蒋介石对这一次日军的侵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那就是要先消灭我们。
3: 他来呀，他自己来呀！我彭德怀等齐了。
5: 抗日！抗日！抗日！
1: 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方针不会持续太久，我相信他的上百万兵力很快就会涌现出很多的爱国之士，他们不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残害，我们的领土被践踏，我们的文告发过去，很多人正在觉悟，总有一天，他们的枪口一定会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
6: 恩来，
7: 允之。
1: 这可把你盼回来了，恩来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昨天、前天都来找过你。
7: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
1: 留下这么长的胡子，更加帅气了。听说大家都称呼你胡公，胡公。 走，咱们上去讲。
7: 好，
1: 蒋介，你在国统区化妆成富商传教士的经历，你领导的特科工作是我党的不二人选。来，坐，子珍。
8: 哎，
1: 搞一些吃的给我们。坛子里的萝卜干可以拿出来了，恩来最喜欢吃。
8: 好。
1: 你不仅可以组织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 在隐秘的战线上，同样可以开辟出一条伟大的光辉之路。
7: 想想六年前。

0: 我们在东征一起配合，我做政治部主任，你负责国民党宣传刊物，做宣传部部长。
1: 是代理部长。
0: 是你在政治周报上第一次提到我们东征军政治部。你在报上讲，革命军和别的军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军队里面的政治宣传，是革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

0: 中心思想就是坚决反对本本主义，用实力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我还会有财西乡调查。你看我做什么？我晓得他们正准备批判我。王明同志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恩来，错误路线害死人呐！我们无辜死掉的共产党人太多太多了。我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你是看到的。
1: 这是根据你送来的调查报告拟定的。
0: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
1: 文件中着重批评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
0: 我们马上召集人传达下去。项英、朱总司令、毕石、曾山、于飞同志，他们都很快会过来。
1: 已经通知下去了，明天一早就传达。
0: 要迅速落实。我们刚刚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群众上街游行庆祝，都在盼着过好日子呢。
1: 我看到街上老百姓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0: 我们成立的各个部门你都去看过了？
1: 项英都带我看过了，各个机构都非常健全。
0: 泽民很快就过来了，听说是你把他调过来的。
1: 这里最适合他了。
0: 中央对我们抗日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批复吗？
1: 目前蒋介石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准备第四次围剿苏区。老蒋应该预料到我们会去北上，向北去的几条线路都已经被他封锁得死死的。
0: 被老蒋调去江西剿共的董振堂、赵伯升26路军在宁都起义，他们有17000名官兵，已经改编为红五军团了。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升任参谋长。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起义队伍跟我们一起抗日，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1: 做政治宣传工作。
0: 这方面你是行家。
1: 我在他们那里也发展了我们的特科人员。
0: 恩来，你回来就太好了。
2: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3: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1: 就是我想吃的味道。

0: 我们要把留在江陵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
1: 他们竟然成立了共和国，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2: 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
0: 水上运输要尽快地搞起来，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
1: 要最强的兵，要稳准狠的兵。
3: 请看《浴血荣光》第33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

0: 如果是一盏灯很微弱，但是如果你点一盏，我点一盏，他点一盏，大家汇聚在一起也能照亮一条长街。沈佳兰自己淋过雨，不会让别人再去淋了，他会以他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一些人。
1: 我们沈家失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
2: 可不是
3: 吗？是。
0: 沈佳兰她被养得很好，她家里人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美满，有礼有节，非常有教养，懂得分享。她知道今天有客人来，那个客人吃什么过敏，她就会说这些东西今天就不要上了。
4: 还是佳兰思虑周到。
0: 沈家家风我觉得就是很善良，而且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一次的重生，没有一起就是死掉，我觉得机缘巧合下也是当年许兰香的父母背着他在街上看病没钱，被人家踢出医馆啊什么的，他妈妈给了10两银子，
2: 拿着来，
0: 佳兰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兰香，所以兰香的父母也记住了这份恩情。
5: 大学士沈其汉，往上负恩，谋国不忠，着沈家满门男子皆斩，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
0: 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又来救了他，把病重将死的女儿替换我了，然后我就以许兰香的身份一直活下去了。就是这一切都没有谁说我故意要因为什么结果得到什么什么我才去做，他的养父养母本来就是林家的奴婢，所以当他成了他们的女儿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都属于林家的奴婢。
6: 只要孩子日子好过，我再苦再累都没事儿的。
0: 虽然自然家庭很穷，但是哪怕有肉都是第一口给他吃的那种，他也没有设想过我要以后我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子共度一生，这些在他那儿都没有，他就是要活，我要保护好我的家人，我要孝顺我的养父养母，
2: 一起脱节，一起做良民。
0: 前期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要藏，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都不能喜形于色，稍微一多可能就活不成了，
2: 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0: 兰香她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活，这是她妈妈走之前给她留下的一个字，这个字也贯穿了她一生。前期她只是想要活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是要活下来。
7: 兰香，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0: 因为他自己曾经是大小姐，所以他非常知道，他也问过他的父亲何为奴。
8: 奴者，驱口也。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
0: 他知道其实是很危险，也没有话语权的。那他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去生存，他只想做到不露锋芒。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都是他自己该得的，爱憎分明的。而且他的爱憎分明不是说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谁对我不好谁就是坏人，
2: 大家都只是为了活着。
0: 兰香去帮助很多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也因为她看见兰香的成长，自己也在成长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完全体现在他的身上。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3: 你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4: 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往这收拢。
7: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5: 喂，你好，
16: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5: 谢谢啊。
8: 树不躲，
16: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7: 这么难洗的污渍，
18: 必须手搓。
1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9: 那我的呢？
1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1: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小吴待的干粮太少了，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毛主席讲去几天，想不到一下子待了十几天，他还不让我跟老乡们讲。
2: 只好饿着肚皮了。一位阿婆刚刚分了她三间房子，一把大火烧掉了两间，总要帮她修好了，才能回来呀。现在财西乡的变化很大，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村委会、妇女协调会。 互助会，因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财西乡16000人的小山乡，近4000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有600人已经牺牲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战场上。一家2人当红军的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6户。 4人当红军的有6户，5、6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2人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我们要把留在乡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耕田种地。

我去幼稚园看他们，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一下子扑了过来。

0: 是爸爸给的。
1: 叔叔，我要为妈妈和被敌人杀害的叔叔、哥哥、姐姐报仇，给我一支枪。
2: 听说安英在牢房亲眼目睹了他的母亲被敌人残暴的折磨。
0: 妈妈，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他们有病问你什么了？
3: 他们还是逼迫妈妈发声明，让妈妈从此不再有爸爸了。
0: 除非海枯石烂。
3: 对。
0: 砍头指向风吹过，死只能吓住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
3: 对。妈妈永远不会跟敌人说一句多余的话。
0: 妈妈，我们哪天可以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敌人就彻底灭亡了。
0: 嗯，我要跟爸爸一起革命到底。妈妈，你快躺下来，快躺下，给你擦擦伤口，你一定快些好起来呀。如果弟弟他们看到，一定会怨我的，爸爸也会责怪我。
2: 是我连累了他们母子，贺建对我恨之入骨，那个亲手杀害夏姑的姚初中跟贺建一样狠毒。开会致死。

0: 杨开慧同志的墓碑立好了，碑文上面写的就是这八个字，费用用的也是你送过去的，板仓所有的乡亲们都去了，每天都有人去看望的。
1: 杨老夫人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0: 我派人去看过老人家了，一切都还好。啊，开慧的哥哥开智照顾得也很好。
1: 他老人家很坚强。开慧的弟弟开明1930年2月就牺牲了，过了9个月。

0: 又是他的女儿开会离开，我一直视她为亲生母亲。安龙去世的消息没有跟他讲吧？
1: 没有，我们把安龙安葬在上海附近的松江边上，可以顺着江感受到湘江的气息，但是不大的墓碑上我们没有写他真实的名字。
0: 谢谢。

0: 从这一天起，我们都称呼他毛主席了，全场都在呼唤毛主席，
1: 毛主席。
0: 还选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一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军长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军团长是副主席，朱军长现在是朱总司令了。
2: 朱总司令，当初我们有家就是朱总司令最看好的。大哥信上怎么不说有家呢？他怎么不给妈写信了？受伤了还是？
3: 别胡说，后面保证有三弟的消息。
4: 你心里就有家一个，连你爸也不惦记了。
2: 我爸不是我姐看见了吗？说挺好的。
0: 开会那天我跟有家都参加了，我们两个都激动地哭了。还有一个最激动的时刻，为了庆祝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上午举行了红军阅兵仪式，
5: 彭军团长主持。
0: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抗日，有家跟随项英副主席已经到了各个县乡去扩红了，还要教新战士练枪法，他这个营长做得比我优秀得很。
1: 我说嘛，我们有家要是没有重要任务，怎么不给妈写信？
4: 你爸也要跟去抗日吗？
3: 爸的性子保证会跟去的。爸那天不是讲了吗？不等到全国解放，他是不会回来的。
2: 听说蒋介石已经派飞机轰炸瑞金了，
0: 开会那天就过来轰炸了。幸亏毛主席、朱总司令早有准备，负责保卫任务的钱壮飞同志设计了两个会场，真会场在叶平谢家祠堂，假会场设在我们长汀西郊的空坪上，广场上布满了红旗。结果敌人来了十几架飞机，把炸弹都扔在了假会场。
2: 听到了，听到了，就是那天啊，我们在码头卸纸张，只听骄阳方向轰轰的响，还以为哪里又在暴动呢。
0: 会议开了14天，制定了很多法规。
5: 开幕的那天晚上，
0: 瑞金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组织了万人提灯的庆祝晚会，乡亲们提着各式各样自家糊制的灯笼，举着火把过来了。晚会上又唱又跳，
2: 我们杀郭凤鸣那天也是几千人呢，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还又蹦又跳的。
0: 现在这里热闹得很，来了很多有才识的人，毛主席的先生徐特立也从苏联回来了，还有一位叫何书恒的，也是湖南人。听说他们很早就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创办新民学会，他现在是这里的大法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法官。毛主席曾经就说过，叔翁办事可当大局。听说还要来一位在苏联学习的董必武先生，毛主席称他为董老。
2: 信上没说他们能来我们闽西吗？
0: 当然要来了，也要给我们成立银行、法院。瑞金有的，我们这里都会有。周恩来同志前些天又来我们闽西了。
2: 啊，他说过有空一定回来看望咱们。
4: 邓子恢捎话过来了，周恩来同志从汀州下了船，就问我们家，听说你爸跟队伍走了，就问了大虎、二虎。
0: 罗明同志和邓子恢书记去接的，周恩来同志这次来长汀工作很紧张，几天

0: 天的时间召集了各县乡区党支部开会，找党代表谈话，了解我们闽系的情况，马上召开了闽粤赣代表大会，对我们的隐蔽工作也做了指示。
1: 你看见周恩来书记了？
0: 没有，我的上级向我们传达的。听说这次周书记过来很辛苦，一路上乔装打扮，我们有很多人都去分头接应了。
1: 姐，你的头衔还是太小了，要是爸在，保证会派去接应周书记。
2: 干革命，什么头衔大小的？你姐比你要出息，你爸走这两年，人家送出去多少情报，指挥顶层都表扬。赶紧忙手里的活，扩红队伍一天天壮大，你爸在那里昼夜忙，我们要尽快把这些军装再送一批过去，少让你爸着急。
1: 知道了吗？姐，你念吧，我不说话。
3: 婶子，
2: 哎，
3: 文英，
0: 喜都，坐。
3: 哎，我们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的担架队，听说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扑过来了，队伍上会有更大的伤亡。我们后田的妇女已经动员起来了，有很多都是红军家属，一定要参加。你们呢？
0: 我们也有很多报名的，目前正在制作担架。
1: 担架队？我们怎么不知道？姐，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啊？我们都是红军家属，二嫂还是红军烈属呢。
0: 家里爸有田有家都在红军队伍上，我又要东跑西跑的，家里妈身边谁来照应？被服厂的军装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铺子。
1: 二嫂她比我细致，妈更喜欢二嫂在身边。担架队上总要有咱家的人吧？我力气大，
0: 我报名了，还被选上了队长。
3: 嗯，我们的担架也在赶制中，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0: 嗯，
3: 上级有指示，两个队要合并成一个队，你是队长，我做副队长。
1: 妈，我姐不能这样啊，什么事情不好她一个人做主的。送情报爸培养她，担架队她还是……你不送情报了？不搞妇女会宣传了？
0: 都不影响，有情报我送，妇女会宣传工作更方便做。
2: 你姐跟我商量了，我同意。
1: 妈，你偏心，你太偏心了。
3: 大嫂是怕我们去战场上牺牲了，才要自己去的。还是桂莲能看懂你姐的心思。文英，你跟我去后田一趟吧，我们去给妇女们开个会。
0: 现在？
3: 嗯，他们都在等我消息呢。
2: 去吧，你手里的活，我们三个人完成。
0: 嗯。
2: 信不要看了，知道很多事情了。你爸有田有家都好好的，就安心了，干活。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五分。一元。一角。五角。两角。
1: 对，一元作为主币，主币和辅币都可以兑换银元。
0: 币价定好了？
1: 定好了，绝对不让老百姓吃亏。
0: 泽民，这方面你要向项英、小平同志多请教。他们来这里的时间比你要久，一个是这里的副主席，一个是瑞金县的书记。
2: 泽民这些天啊，不仅每天来找我们，还要把我们拉出去走门串户征求意见，问得非常仔细，把老乡们的生活都问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平均一个月要吃多少盐巴，用多少肥皂，每年有多少娶亲的，需要多少布匹，什么粮食产量最高，什么样的种子最好种。
0: 那是要清楚的。他不仅要管理好中央银行、合作社、信用社，若是出了问题也要找他算账。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苏区经济也一定搞不好。

0: 他把你的话记得牢牢的，拉我们出去首先就讲的这句话。
1: 他从小脑子就比我灵光，你们要对他的工作做好监督。这份章程制定的比较详细啊，一元券375000，两角券100003000元，一角券129800元，五分票48375元，有零有整，都算过了。
2: 算过了，放心，币值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还要感谢你三个月前率队伍在漳州抄了张真老巢，带回了许多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钱物，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本金。
1: 泽民，你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
3: 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试试。

0: 这个是假的，
1: 正确。
2: 这门摸纸币的本领，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掌握了，假币一定混不进银行内。
0: 你是用什么材料搞成功的？
2: 按规矩，不能讲。不过，你是苏维埃的主席，可以破例。
0: 不要不要，我猜。仅仅在纸浆里加入羊毛是搞不成的，还需要一些粘合纸和羊毛的东西。棉花是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的。
3: 清洗过的烂棉花。
1: 他一开始问我要了一些烂棉花，我以为他要做棉衣，就给他抱了一包今年刚下来的新棉花，结果他把我带到了印钞机面前，我才晓得他要做什么。
0: 泽民，假币进不到银行，只可以解决银行不受损失。如果有敌人破坏，他们的假币不走银行，走到老百姓家里去换，甚至利用在外做生意的小商人拿假币交换，不但会干扰我们的经济，老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样，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所有经济机构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正在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捣乱。
2: 明白了，明天我们就下去普及，在银行开张以前，尽可能地让所有人都可以认清真假纸币。
1: 瑞金县就交给我，你只派两个工作人员过来。
4: 我负责三个县，迅速普及。
0: 搞不清楚，银行不要开门，我跟你们一起下去几日。
1: 那就来我们瑞金县。瑞金县的百姓若是知道你又去看他们了，那肯定比过年还开心。
5: 他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跟着我去师范学校，我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在等他呢。
0: 先生，
2: 徐先生，
0: 是今天吗？
5: 做了苏维埃主席，就有资格怀疑老师的记忆力吗？
6: 你前天就提醒我，记得提前把长衫拿出来挂一下，免得今天去徐先生那里讲课皱了，让学生笑话，给先生丢脸。
0: 抱歉，先生，是学生的记忆力值得怀疑了。
6: 给。
5: 我们走吧。
0: 先生先行。
2: 看美的，他最喜欢做先生了。
4: 我们先行动吧。
7: 报告总司令，上海发了急电。
8: 又是周恩来捣的鬼，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了大量群众支援前线，抗日浪潮鼎沸啊！张治中的第五军也跑去。

0: 他的武器装备哪里抵得过日本人？让他去剿共，他几次抱病。还有在宁都的董振堂、纪政通都去投靠朱毛，举旗抗日，真是愚不可及。他们也不动脑子想想，我怎么可能让朱毛跑出那个山沟呢？抓住通通枪毙！
1: 张治中军长此次行动。 不可怪罪于他。他哪里晓得，你一个月前发动的淞沪战役，只是博土扬沙而已。你也讲过，张治中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之人，他把你当做知己。你看这封电文上，写着日军三亿主帅，数度增援，死伤10000余人。目前，正是和日军谈判的好时机呀。
0: 发电给汪精卫，速来见我。
2: 是。
0: 派人去向英美领事馆，请求他们联合出面调停，尽快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2: 条件呢？
0: 条件可以放宽松一些，只要他们不动我长江以南。 需要撤兵，我们撤兵。日军驻扎的范围，我们是不是需要划分个界限？目前，我们要与他们保持友好相处，不可以再损兵折将了。只要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过分，我们都可以暂时答应。目的，是要拿到美英法的援助。 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朱毛，不把他们消灭掉，就算把日本人赶出去，他们还会回来捣乱的。孙中山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在山沟里成立了共和国，他们的野心是要吃掉这个国家。拿着我起草的文件去吧，要快。
1: 明白。
0: 第18军的陈诚，第19陆军的蔡廷锴，广东的余汉谋发电，准备对苏区再次围剿。
3: 是。
0: 此次围剿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头并进，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明白。
0: 人民何应钦为赣明粤剿匪总司令，跟他讲，要最强的兵，现在就给我练兵，要稳准狠的兵。 让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包括当地群众，就讲我们抗日，他们是缩头乌龟，欺男霸女，波夫垂垂。政治宣传不可轻视，经济封锁更要点水不漏。告诉他，这一次，我要让毛泽东真死。
1: 明白。
4: 陈树香向毛主席报道：陈伢子、长工、泽民，你们都来了，
5: 门外碰到的。<笑>
4: 我们这叫不约而行。坐，来，快坐。陈伢子，为你高兴啊！听朱总司令讲。
6: 你是董振堂钦点过去的将才，这么快就由团长提到了师长，了不起呀！人家本来就是我们红十九军56师师长嘛。
4: 对对，我们一年前就是师长了。
6: 是什么？不重要。请毛主席放心，春伢子不会给你丢脸的。
4: 为苏维埃咬紧最后一滴血。我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好每一位官兵。 我看到董振堂送过来的红五军团的编制34师。

0: 多数都是闽西子弟。
1: 是，除了陈翠林政委、韩伟团长，全部都是从闽西来的。
0: 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太多的人了，要带好他们。
1: 他们讲，跟着毛主席，不死。
0: 哪里是不死啊？
2: 毛主席，董振涛军长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同志讲要请毛主席批准。
0: 宁都起义，他立了大功了，向全中国宣布，加入红军，加入抗日队伍，为中华民族不受屈辱，为劳苦百姓不再受压迫，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河北邢台，星河县人。

0: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长工，快讲！
1: 董振涛军长把他积蓄了多年的3000块大洋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拿回来分给战士们。他知道我们这里目前经济困难，战士们的军饷都要泽民这个银行行长四处奔波。
2: 你真就把钱拿回来了？
0: 他坚持要这样做，而且还讲，除非共产党不打算要我，
1: 至少总要请他留下一部分，让他寄回家乡。 给家里的老人吧，留下了，我硬让他留下的。我跟他讲，否则毛主席一定会让我再给你送回来。泽民，这个钱你不要动，战士们的军饷，还是你去想办法。把这个钱拿给少奇同志修河道用，他那里更需要费用，水上运输要尽快的搞起来。
3: 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昨天我去看过了，少奇同志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布匹、棉花、煤油、医疗器材、盐巴、军火原料准备好，他们的水上航线很快就会通航了。
1: 太好了，还是少奇同志有办法。他在这里所建的工农红军
0: 运输队，
3: 更了不起，要把我们这里盛产的稻谷、柴油、图纸。
1: 竹木都准备好了，买家也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通航运过去。你的铁山垄钨矿公司运营的怎么样了？钨金的出口贸易也要快速的搞起来。我们现在急需银元，这里的老百姓快对我们银行的苏区纸币失去信心了，要尽快的恢复起来。已经想好了，等货物进来，有过来购买的老百姓，我们只收苏区新币。
3: 而且实行物品降价出售，就算赔了本钱，也不能够让苏区的百姓对我们发行的纸币感到失望，而且还可以用苏区新币兑换银元。好，一定不能让苏区的百姓对革命失去希望，这一点最重要。目前扩红的工作正在迅猛发展，很多来参加红军的战士都高喊着抗日的口号。
1: 我们34师的官兵都等不及了，各个团营连都送上了请愿书。有些人知道我是从小就跟着你干革命的，都想让我呀来问问。其实董振堂军长也是这个想法，
3: 所以你才想起过来看看我。
1: 那可不是啊，
3: 春伢子的心里跟长工一样，最好每天跟你在一起。<笑>看看，我还没有讲你几句。
4: 泽民就要护着你了，看来今后若要批评你们两个，泽民一定不要在场。春伢子，你没有跟他们讲，目前军事指挥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0: 没有，只有董振堂军长知道。不过他讲，最终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只有你领导的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
3: 哪里的话。
4: 我也打过很多败仗，
5: 川伢子，你记这些做什么呀？你不会也要跟上泽民去做金融家吧？
4: 我哪有那个脑子呀！我记下来，向战士们宣传，要告诉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跟他们讲他们的爹娘共产党想着呢。我还专门去找了邓子恢同志，把闽西苏区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都了解了一下。

0: 你看闽西工农银行的状况，多少个信用社合作社，这些对老百姓的生活起到什么作用我都记下来了，
1: 只是有一些地方还记得不太详细，子辉说问泽民会更清楚。
2: 这伢子不仅是语言战将，还是一位思想家喽。
0: 你不是讲宣传是一支无形的枪杆子，只有头脑清醒上阵杀敌，手里的枪杆子才能够找准方向。泽民，等一下你要跟我仔细的讲一讲闽西啊。哼，
3: 猜你会找我，给你准备好了。这四年闽西苏区的变化还给你举了几个实例，有需要再找我。
0: 我马上回去召集开会读给他们听。
4: 先不要走嘛，春鸭子哥。
3: 则谈。
0: 则谈。
5: 老主席好。
2: 文英。
5: 哎，
6: 向陈师长致敬。
0: 那我应该称呼你一声秘书长喽。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文英现在是恩来隐秘战线上的兵。
4: 猜猜这是什么？
7: 糖油粑粑。
4: 对喽。
2: 坐吧。
5: 哎，我妈说泽坦娶亲了，知道泽坦喜欢吃，他总要表示一下心意。嗯，
2: 三年过去了，大虎二虎根都长大了吧？
5: 嗯，满地跑了。
2: 子辉介绍你们把宣传工作都做到白去了，而且很有成效。八妹怎么样了？她一定又编了很多首歌吧？那天请她一起过来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下。
3: 我们还要召开二苏大，请她到会上来为大家唱。
5: 八妹牺牲了。
2: 牺牲了？
5: 嗯，
2: 鼎城没有奖啊。
5: 八妹一直带领儿童团跟我们一起四处奔跑搞宣传站岗放哨，还要求去跟军属谈心，给游击队员缝补衣服鞋子。那天我们去西洋平村召开群众大会，是十几天前就定好的，可是就在会期的前几日，那里的反动民团占领了村子，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能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那样老百姓对革命就没有信心了。那天来了很多群众，就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反动民团突然向我们的会场袭来，正在站岗的八妹迅速点起火把，引诱敌人朝相反的方向跑。
8: 敌人来袭击我们了，他们手里有枪，姐妹们快跑快跑啊，听我的命令堵到后山去，快，姐妹们快跑，敌人来袭击我们了，姐妹们快跑。
5: 八妹救了会场上的所有人，她被陈荣光的反动民团抓了去。当天夜里，湘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灿坤同志也被捕了。四天后，敌人把他们押去了天后宫刑场。

0: 算一下，八妹两年前只有15岁啊。
1: 毛主席，这是罗明书记让我给您的。

好啊。罗明同志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队伍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巨大胜利。

0: 我建议桌上的糖油粑粑大家就不要吃了，让春芽子带回去。三十四师都是闽西子弟，他这个师长是湖南的，请大家尝一下湖南的糖油粑粑。
1: 赞同。
2: 总要请泽坛他们两个吃一下，回去我妈要问的。
0: 按文英讲的办，你们两个每个人吃一个。
3: 我们两个吃一个就好。
4: 大家吃一个。
5: 大嫂。
2: 哎，
5: 给春芽子哥吃。长工给。
6: 剩下的我给大哥送上去。
5: 大哥给。
7: 好甜哦。

0: 副院长，周书记，副院长，你总算到了，辛苦了。苏苏走了半个月，
1: 是啊，任职这几天天天盼着呢。
0: 中央红色医院，
1: 苏区第一所中央的医院，这个名字满意吗？
2: 满意，
0: 满意。
1: 几年前我就跟毛主席申请过。
0: 对呀，我几次去到他那里，副院长总在问。
3: 名字起好了吗？是恩来想出的，并且形成了文字，上报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能在你们两位身边工作，无上荣幸。
4: 毛主席，这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申请。
3: 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愿望。但不要紧，要考验的久一些。
5: 先做一名红军官兵的好医生，再成为红军队伍上的共产党员，要认真考验我。
6: 还是请周书记考验吧，我会偏心，不公正。
7: 我的心也偏在他那里呀。
6: 报告，红的幻灵标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0: 我们要抓住他，
1: 马主席，董振涛军团长密信，
2: 蚁群枯木朽株，全是些不武之鹤。
3: 我要亲自去督战，
4: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
5: 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6: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派个德国人来领导中国军队。
7: 请看《浴血荣光》第34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9: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
11: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12: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无葬身。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往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6: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9: 法是治国之重器，
2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多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口罩。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这那都
11: 这样吧，
12: 这样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我们准备，洪德怀林彪向指挥部报告，南丰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1: 彭军长、林局长，损失很大吗？
2: 大！我洪三军团伤亡近千人，我的师长彭敖牺牲了。
1: 林彪，你的红一军团呢？
3: 应该已经超过了1000人，具体人数根本来不及统计，这样硬攻下去，就是上千人的伤亡了。
1: 宁都会议凭什么撤销老毛的军权？
4: 然后蒋前三次围剿千败在我们手上，现在我们是多少人，要对付老蒋呢？近40万兵力，老毛对这次提出的作战方针，事实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再这么下去，我彭德怀崩干了。
5: 彭局长，不要乱讲话。
4: 老彭讲的没有错，宁都会议的决定，我是有问题的。由于我对毛泽东主席不了解，又从苏联回来不久，对苏区的军事战况。 缺乏深入调查，撤销毛泽东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我是投了赞成票的。打南丰这件事，恩来和朱总司令也是和毛泽东主席意见一致的，不赞同拒打。南丰易守难攻，
6: 那就改变战略战术，一定有转为
7: 危
6: 难的可能。
7: 据我们前方侦察人员的报告，陈诚知道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去攻打了南丰，
6: 已经命令他的第八师据城固守。
1: 同时，急令驻南城的24师驰援，
8: 命令中路军各路纵队迅速向南开进。就是要在南丰合围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将腹背受敌，甚至全军覆没。
9: 他们得到的消息比我们要早，下一步怎么打？给我们一个指示。
10: 是的，也是京城得到的消息。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
11: 研究出结果没有？
12: 已经达成共识，知道你们要过来，一起来分析一下是否可行。
13: 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迷惑城城部队，尽快撤离南丰，秘密转移到广昌以西的东哨、洛口、南团、吴村地区隐蔽，等待时机。
14: 等待他们的援军先把他们干掉。
13: 对，然后诱敌深入，
14: 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苏区。
13: 对，
14: 今天是9号，26号，最迟27号，全部按部署到位。右翼进入黄陂秀园一带，等待他们的5/24，左翼。

0: 进入黄陂的货源，歼灭由西援顾港进入的第57师。具体作战方案图，恩来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1: 这还是回到了朱毛的游击战术吗？
2: 对，当时毛泽东主席对这次敌人的围剿就是提出了这个战略战术。
0: 毛泽东主席在瑞金主持政府工作，
2: 这次蒋介石亲自到南昌。 不仅是要指挥几十万军队来围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布局，就是要对我们的苏区进行全面的封锁。经济上、物质上的来源已经被敌人卡得死死的，目前苏区老百姓的生活危在旦夕。
0: 相信毛主席一定会转危为安。
2: 回去部署吧。
3: 我还要讲句话，请你们把握。
0: 知道你要讲什么？关于抗日的决策。
3: 对，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完全霸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被杀害的中国人数不胜数。我建议打完这一仗，出兵北上抗日去，干他们！我们要联名请战，苏区一大会议的决定不能改变，
0: 不改变。彭军长、林军长，你们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虎将最多，这次让你们强攻南方受挫，损失了很多官兵。
3: 心里一定很难受，很憋屈。打起精神来，还要把你们士兵的士气鼓舞起来，夺取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嗯，
2: 只要回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战士的士气就全上来了。
3: 好，林军长，你是军中最年轻的指挥官，要坚定信念。
4: 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很快到来。
5: 明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请你们放心。
5: 怀疑中国革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是你一个人的思想。队伍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很普遍，你要做出表率。脑子是指挥枪杆子的。
3: 遇到任何困难，不允许有消极情绪。彭军长也一样。是。这场战役一定要取得胜利。伯承。
6: 请参谋长放心，我们黄皮剑，我们会马上把这次改变的战略部署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他的心里也会安定许多。
7: 妈，文英嫂子、桂莲嫂子、蓝英，我们终于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彭军长、林军长、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我们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共歼灭了敌军三个师。
8: 但是，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到今天，已经牺牲了很多官兵，大家都非常难过。我们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于奔明为掩护省委机关和区乡干部。 向浏阳方向转移扫清道路，被敌人一个营追击。
9: 撤！快撤！撤！快撤！带武子离开！保护武子！
8: 于部长，于部长，
9: 快带队伍离开，到了浏阳就安全了。医院和兵工厂不能丢。
8: 是。于奔明部长。 是我们到井冈山认识的最好的老大哥。毛主席、朱总司令都称他是朱毛红军的大管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将。
10: 文明，我们是老朋友了。12年前，你在平江农会开办农民夜校，随后你来到长沙的清水堂找到我。

0: 李家，如果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此生无憾。我很荣幸。第二年的冬天，我们成立了平江第一个党小组和地方团组织。3年后，我们又建立了平江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已领导平江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大革命失败后，
1: 你被反动派通缉，
0: 你手下的近1000名工农义勇军被贺龙军长看中，加入到他的队伍，跟德明一起参加秋收起义。我们共同战斗了7年，这7年，你总是捡最重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上，每一次改变队伍，
1: 你都是把最重要的位置让给其他人。在三文村的那天夜里，你跟我讲，如果我身边只剩下一个人，一定是你于本敏。你是要誓死跟着我的。你还讲，虽然你长我5岁，可是你的心是热血铸就的，年轻着呢。

0: 本明兄，我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可你没有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连送你回平江的能力都没有。
1: 真灵，
2: 妈，念信呢？怎么样，送去了？
3: 看见毛主席了，泽坦也看见了。
4: 有家呢？看见爸和有家了吗？
3: 看见爸了，爸看见咱们送的军服可高兴了，爸还说准是妈叫我们昼夜忙活才做出这么多军服来。
2: 那也不够，有家信上讲了，受伤的战士很多，你爸的缝纫组是不是还在缝缝补补的？
3: 更厉害了，瑞金的被服厂和各个地方都在做军服，还是不够。
2: 你爸身体怎么样？他这把年纪经得住吗？
3: 看爸的精神挺好。爸最不放心的是妈、大虎、二虎和根，问了两三遍你的眼睛和几个娃长多高了。
4: 有家呢？他说什么了？
3: 还是问妈了，让你不要太粗心，好好照顾妈。
5: 你没跟有家讲，兰英现在家里家外事事忙活，妈总夸她呢。
3: 说了，有家听了心里美得很呢。
2: 毛主席也吃糖油粑粑了？
3: 吃了，都吃了。毛主席讲，好甜哟。
4: 没给爸留下几个？
3: 爸才不肯吃呢。最后毛主席提议把两箩筐糖油粑粑都送给了陈树湘师长的34师官兵了，还说湖南人请我们闽西子弟尝尝糖油粑粑。
2: 毛主席心里总是牵挂着咱们闽西子弟。
3: 毛主席瘦了些，听说是太忙了，现在蒋介石把那里的经济全部封锁了，毛主席每天都带领县委书记邓小平、项英、伍佰同志在设法捣毁他们的封锁，请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行长跟白区继续搞秘密的对外贸易。听说水运也马上开通了。泽坦讲，蒋介石的脑袋是无法跟我们共产党比的，毛主席抓得可仔细了，想织布、造纸、制糖，如何自给自足。
5: 共产党想的是咱们穷苦人，虽然反动派蒋介石有武器弹药，有上百万的军队，但是咱们有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穷苦人，我们可以前赴后继地去打他们。
2: 桂林说在点子上了，咱们闽西有多少像咱们家一样全家上战场杀他们，杀日本鬼子。
3: 毛主席讲，不管敌人如何

0: 封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孩子们的教育要抓，扫盲班要办，政府的各个机构都要正常进行。从毛主席那里出来，泽堂和他爱人贺仪带我转了转，果然是这样。我还喝了一碗红井水，是毛主席为那里的乡亲们打的。从前他们都是去十几里以外去挑水。
1: 红军战士可会打井了。那天邓子恢书记给我们开会算了算，红军在我们闽西就打了近10口水井。
2: 毛主席有问大虎二虎跟了吗？
0: 问了。毛主席还讲，敌人也许很快又要反扑过来，会比前几次更加猖狂，让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对我们情报人员也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不要东跑西跑了，担架队最好也不要参加了。我党培养一名地方情报人员很不容易，周书记手下太缺少成熟的基层情报人员了，这里的秘密交通线一定要保护好。
1: 担架队我替你去，你只管做好隐蔽工作。妈，我能去吗？
2: 能去，就是上了战场只管抬伤员，不要到处找友家。
1: 不找，友家在红一军团，想找也找不到。
0: 担架队在这次战役中已经牺牲4位同志了。
1: 不怕，我牺牲了还有你，你牺牲了还有二嫂。友家讲过，干革命就是要做好流血牺牲的准备。
0: 嗯，像我妹子。
1: 二嫂。
0: 嗯。
1: 友家的信还没念完呢，念好给他回信，跟友家说我上担架队了。
3: 阿婆，不急，副院长那里的妇幼医生
4: 医术是最好的，
3: 母子一定会平安。
5: 母子，是南王啊，你先人说得准呐。
6: 现在只能在乡下找到你了，
4: 周书记。
3: 恩来，这位临产的孕妇，是这里孔村的，家里的5个兄弟。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他们的父亲是之前模范，在第3次反围剿中，为了挡住敌人飞过来的炸弹，扑在了躺在担架的战士身上，牺牲了。
6: 他的5个儿子也都牺牲了，
3: 2个在赤卫队，骄阳暴动牺牲，老大老二被叛徒出卖，死在了郭凤鸣手下，老三老四在红一方面军第2、第3次反围剿中牺牲在战场上，老5在彭军长的红3军团强攻南丰的那天夜里中弹牺牲，牺牲前刚刚成亲不久，他们的母亲希望他生个男娃，可以把孔家的姓氏传承下去。前面的4个兄弟没有条件成亲，村里的人也都盼着他生个男娃。
6: 你的疟疾又犯了，
3: 是好是坏？
7: 是现任，
8: 哎，老人家，
3: 使不得呀！
5: 你又难受了，快，快把毛主席扶到屋里去，快！
3: 不要，不要，是孔家生了男娃，高兴的，
5: 高兴，高兴。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急事，请副连长院长过来。是，不要去，一百例路呢，副连长很忙，很快就会过去了。你们都出去吧，恩来有事要讲。是。 事情多，先讲吧，等下再喝。
1: 不急，先把药喝下去再讲。

0: 这个汤药是这里衰坑的陈家老婆配制的，是祖传的方子，治愈了很多人。傅院长家近期纳霜吃多了，对身体有害。那我们是否动员一下衰坑的陈老婆到瑞金去下，培养一些配药师？傅院长。 已经派人过来学习了。衰坑，我准备把他的名字改为发坑。大家认为这个名字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又想起共产国际曾经为你写的那则讣告。
1: 我也会时常想起。你还记得？当然记得。你休息一下，我背给你听。好。1930年3月20日，共产国际发表的。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
2: 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不谙衰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
0: 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尽的事业。一字不差，你的记性比我好。我晓得你要讲什么，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得到解决，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讲吧。
2: 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叫李德的军事顾问，德国人，33岁，奥托布劳恩，
0: 李德是他的中文名字，派个德国人。 来领导中国军队。一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创立巴伐利亚苏维埃。7年后，在德国被捕入狱。2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王明一定很信任他，
1: 很信任。
0: 不顾呢？
1: 这封信上讲。

0: 李德同志配合他的工作，博古讲，明天上午我们要召开军事会议，请你去参加。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为你请个假吧。
1: 不要，我去参加。把我的马留给你。
0: 不要，明天是瑞金的婿事，这里的乡亲们一早就有马车过去，我打一下他们的车。
1: 不会耽误会议。嗯，你尽快回去吧。朱总司令一定在等你。
0: 朱总司令本来是要跟我一起过来的，结果临时被博古约去谈话。我是王明批判的罪人，还是不要让朱总司令靠我太近。我们曾经是一个人。
1: 我不想让他受我的连累。红军队伍上需要他。
0: 朱总司令非常牵挂你。朱某，朱某，总是要相互牵挂，心在一起就好了。
1: 嗯。
0: 这是我写的几段诗，陈毅还没有读过。他现在是江西军区总指挥，不能高高在上。抽空请他给朱总司令读一下。
1: 好，明天我请陈毅同志来列席会议，他一定很兴奋。那太好了，少了他，我总是觉得。
0: 少了很多快乐。Богу,
2: а это кто? Вас зовут Пандахуай?
3: 陈毅。
2: В этом списке нету 陈毅。
4: 彭军长在前沿阵地，无法抽身。陈毅同志是我请来的，他现在是江西方面军总指挥。 几个月前，又当选为苏维埃 中央执行委员，他曾经和毛泽东主席、朱总司令一起从湘南暴动、上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帅才，文武双全。我们今天召开的是中革军委会议，请陈毅同志理会吧。你先回去吧，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5: 听润之的，回去吧。
6: 恩来，让我抽空把这几首我没有读过的诗给朱总司令读一下。今天刚好，我成、建英、向云同志你们都在，我现在就读一读，读好了我就走。嘿嘿，这不是我写的，润之写的，他的诗总是要我来读嘞。《如梦令》，元旦，14年前，润之新年写的。 宁化、清流、归化、陆爱、林深、台华，今日向何方？时值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剪自《木兰花》，广昌路上，在古田。 我们召开了第九次会议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从闽西一师赣南路上写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晚。” 十万工农下吉安，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是彭军长和黄公略在中央指示下攻打长沙，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此次战役的结果了吧？不知道的，听一下这首诗：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

0: 红衣角，偏师借众，黄攻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江河恶，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怒。余骄傲，凡第一次打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丈浪，齐声唤，前土捉了张飞赞，200,000军冲入赣，烽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100,000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余骄凡第二次打围剿也是这一年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虎小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子冲霄入，700里驱15日，赣水苍茫岷山壁，横扫千军如卷席，
1: 有人气，围营步步皆何急。
0: 菩萨蛮，大百地，大百地既由心啊，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随后就去宁都过年了。几个月前又路过这里，没想到润之还写了一首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旗，弹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学长，第三、第四次反围剿都要写的。
2: 第四次，润之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写不出。
0: 那第三次总要写的。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调用了30万兵力，还找来了德日英军事顾问，他们采用后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法来打我们。我们呢，在润之跟朱总司令的指挥下，采用我们井冈山经验，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从福建千里挥师赣南，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矢志逼近，在连塘、梁村、黄陂发动攻击，三战三捷，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再次追击，又得三捷，80天，歼敌30,000，缴枪14,000多支。
3: Так все, вс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 можете идти. У нас здесь собр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
4: 可以把这几首诗留给我吗？润之，不要太偏心哦。今后写过的诗，也分给我几首。为朱总司令读一下，但不要收回去，我要学习。
5: 建英同志，你18岁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不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你写出了气势如虹的油盐提壁，你的这首七言绝句我可是学习了很久哦。
0: 放眼高歌气吐红，野曾拔剑绝群雄，我来无限兴亡港，为助苍生乐大同。
4: 你也晓得啊，
0: 润之在井冈山就读过几次，还要为痛悼襄州兵变的死难者写的《满江红》《襄州烈士》，还有你的
6: 好了，
0: 马上说完，还有你的
7: 《雨夜衔杯》。
6: 陈毅同志，我们不是对诗会，请你离开会场，不要违反纪律。
0: 我走，我走。
8: 润之，

0: 天意同志，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我痛快的很。对不起，打扰大家开会了。
1: 一群枯木朽猪，全是些不武之客。你们要钱我给，要武器我都给。几十万大军抵不过几万之匪。
2: 去领事馆，
3: 把汉斯·冯塞克的顾问请来。
2: 我们要改变对他们的战略部署，这一次我要亲自去督战。
3: 还要德国人来顾问？前几次围剿失败，他们的部署是有问题的。冯塞克的顾问与之前的不同，他的三项军事原则我非常认同：军队，统治之基础；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军队作战之潜能，在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倘若在军校，我就能结识他，哪里会出现如此多的赤匪？哪里会有周恩来？冯塞克的顾问不参与指挥，只做部署，我相信他。
2: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毛泽东已经被他们的组织取消了军事指挥权，目前是周恩来、朱德在指挥。
3: 都一样的，
2: 朱毛活了那么久，毛没有了，还有朱，还有周恩来，通通都要消灭掉。
3: 你快去请吧，
2: 我们要尽快赶到南昌去督战。好。
3: 给北路军顾祝同、南路军陈吉汤、西路军何健发电，请他们迅速来见我，带上他们副军长、参谋部主任、参谋都过来。

0: 毛主席，董振堂军团长密信，难得的好时机啊！跟振堂讲，谢谢他。
1: 他又要去中国军委了，每次都是受着委屈回来。在毛主席身上，我看到了白刃成金的道理。来，
2: 任之，
3: 你们得到消息了吗？
4: 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联合里集身的国民党部分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跟蒋介石国民政府决裂，宣布了政纲，准备北上抗日。 这个消息我们当然清楚，那又怎么样呢？对我们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是一个巨大的好时机啊！蒋介石动用十一个师去讨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我们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可以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策应十九路军作战。 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国民党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同时援助福建政府。
5: 这个建议我赞同。根据侦查员报告，现在像南京一些重要的城市，他们的防务只有警察和宪兵在。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

0: 中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蒋介石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
1: 你们要猜拳，
2: 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3: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
4: 轰炸机关，防空弹让机爆，机。
5: 请看《浴血荣光》第35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够。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 人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4: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那是一盘大棋，
4: 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往该收拢，
0: 可以行动。
4: 我
5: 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刑，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荷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2: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问题。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

0: 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 和善统一。

0: 这杯中的酒就是赤色共产党，这一次我们要把它彻底吃掉。
1: 岳父，虽然这次蒋介石对你赞赏有加，但是我觉得他对你的芥蒂还是存在的。嗯，
0: 是，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看顾祝同、陈济棠、蒋鼎文都不一样。哼，那又怎么样呢？我对共产党、对朱毛的恨，他是晓得的。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朱毛失败，都算在了老子身上，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还亲自跑去督战，不也是一败如水吗？这一次，我要让他看看我何健的厉害。虽然他只封了我个西路剿共司令，最后，我要让他求我做东西南北四路的总司令。尽快部署，让赣粤闽湘鄂的五省指挥官过来开会。
1: 白崇禧诡计多端，他向来不听任何人指挥，你是不是要亲自拜会他一下？
0: 我拜会他？哼，给他脸。
1: 泉州可是他的要地，一旦我们突破了朱毛他们的苏区，他们必然会撤离。
0: 哼，有我何健在，突破苏区那是必然的。刚才冯塞克的将军不是讲了吗？这次采取的是堡垒战术，

0: 天上地下一起干，200多架飞机都用上了。老蒋发狠了，我比他还狠。刘建勋，今日去一趟泉州，找一下白崇禧，把委员长的指示传达给他，警告他，有任何失误，都会落下抗日的罪名。我们马上针对他做个方案。记住，口气要温和，态度要诚恳。白崇禧最厌恶的就是别人对他不尊敬。
1: 老蒋这次调用100万军队围剿，恐怕还有其他目的吧？
0: 当然，利用此次战役把不听话的清理掉。我们也要学学他。全体都有，都迅速给我下去！命令所有乡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下去。前线修筑堡垒，大力宣传他们的罪行，让猪毛无处可逃。
2: 据我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这一次他们采取的是堡垒战术，蒋介石在南昌坐镇，很可能去前沿亲自指挥。在我们周围的吉水、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金溪、藤桥、崇仁地区，南城、南丰、临川地区，东西南北构筑了碉堡封锁工事，准备向我们实施全面的进攻。而且他们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轰炸机也在订购。
3: Здесь детальный план наших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4: 李德同志才是身经百战的战略家，具体详细，连重型武器需要放在哪里都画得清清楚楚。
5: 你们要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3: Конеч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военных корпусов потратили немного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э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5: 难怪彭军长没有来开会。恩来，这种战术不可以执行。李德同志，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法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你预想的结果，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即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无法达到其目的。不如我们。
3: Товарищ Мао Цзэдун, ты возомнил из себя великого стратега? Тогда ты давай будешь советником, а я уеду домой.
4: 毛泽东同志，红军队伍的生死存亡，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吗？如果中央对你们的做法没有异议，为什么还要请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到这里？共产国际为什么还要派我过来？
6: 那是因为上海的中央组织遭到了破坏，无法继续工作，才转到了苏区。
4: 朱德同志，没有取消你红军总司令，是中央组织信任你，都说你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典范。这是中央苏区，不是你们井冈山的猪毛游击队。不要无组织无纪律。
7: 没有井冈山的红四军，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央苏区。博古同志，不好这样讲话的。闽赣边百姓们的心里都念念不忘猪毛的红四军。
3: Товарищ Чжоу Энлай, не забывай свой статус. Или ты хочешь, чтобы я обратился к товарищу Ван Мин?
4: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难道李德同志的堡垒对堡垒战略就失去此次机会了？你只会在山沟沟里打仗，没见过世面，不要瞎讲，要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
8: 你们这是乞丐与龙王比堡啊，我们的堡垒哪里是堡垒啊？

0: 何健就是老蒋的一条狗，他居然不自己来泉州见我，派个刘建旭。刘建旭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指挥我？可是目前我们贵军的兵力不如他们，要么防共，要么防蒋。可老蒋的命令若不执行，必然招致抗命的罪名。老蒋明明是要利用红军来帮他削减我们的兵力。
1: 再利用他的嫡系部队进入广西，吃掉我白崇禧，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得美！
2: 钱壮飞同志真是了不起啊，只用了不。

0: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建起了我们的会堂。他们选择了8月1日开工。
1: 是啊，我几次过来，工人同志们都自豪地讲，只要大家记得8月1日南昌起义，就会有人想起他们。钱壮飞同志实在是了不起，他给我看图纸的时候讲，他要把我们刚刚通过的苏维埃的国旗、国徽、军旗也要设计上去，看看。 果然都上去了。还有，如果去山上俯瞰一下，这就是一个红军的八角帽。等会一散了，我要请我们的代表们一起去看看。不止要去山上看八角帽，恩来，你还要带领大家去参观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报社、印刷厂，还要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色中华。老蒋为这份报纸骂了几次娘啊？还有银行、法院。
2: 都要去看看，
3: 放心吧，所有的地方，响应，小平同志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少奇同志开通的河道，也要请代表们去看一下。请进。
4: 听说你的工作报告有4万多字。
5: 是，此人叫了一下，差不多46000字。你的呢？
2: 我支讲军事、部长，以群众生活、发展经济都要讲，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你。
0: 请进。
6: 蔡英来报道了。
7: 请进，
8: 陈同志，
9: 代表好，
8: 行，陈同指挥，直接。
9: 你们还不进去？他们都在等。润之，看看各个门口正在发你的长冈乡调查、财西乡调查。
10: 毛主席、朱局长、
11: 彭局长，
12: 恩来书记，
13: 我们的得力干将来了。
14: 毛主席，我来晚了吧？
15: 来的正好。
16: 请进。
17: 好，
18: 代表好。
19: 好，
20: 好，
21: 谢谢。
22: 好，谢谢。
23: 代表好，
24: 谢谢。
25: 请进，
26: 好，谢谢，
27: 请进，
28: 好，
29: 代表好，
30: 谢谢，
31: 请进，
32: 好，
33: 谢谢，
34: 请进，
35: 好，
36: 代表好。 代表好，
37: 谢谢，
38: 请进，
39: 代表好，
40: 谢谢，
41: 请进，
42: 代表好，
43: 谢谢，
44: 请进，
45: 请进，
46: 代表好，
47: 谢谢，
48: 请进，
49: 代表好，
50: 代表好，
51: 请进，
52: 代表好，
53: 请进，
54: 代表好，请进，
55: 代表好，
56: 请进，
57: 好，
58: 请进，
59: 谢谢，
60: 代表好，
61: 代表好，
62: 请进，
63: 好，
64: 请进，
65: 同志们，我代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全国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

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参加此次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以及83名候补代表，1500名旁听代表，表示由衷的感谢。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我们苏区这两年，一边要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围剿，在政治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和暴行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并且在一年多前联合汪精卫与日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淞沪停战协定。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至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留中国，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但是我们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被吓倒，中国工农老虎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

0: 苏维埃的抗日运动与全国的革命斗争，则跃下的发展壮大了。我们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中国只有一个政府。
1: 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因为劳苦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2: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5: 团结一心！
0: 所以说，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在这里，我要表扬两个模范乡。
6: 对，就是长冈乡和财西乡。看看他们是如何走到群众当中去的，希望大家以此借鉴。今天好像这两个乡的代表也来了。好，这些天你们要辛苦了，认真介绍一下经验，你们是如何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想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想要读书，列宁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狭窄，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的生活问题，每一个苏维埃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财西乡的赵书记，先把你们乡提出的
0: 十个带头和四个模范跟大家讲一下，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周恩来同志、朱德总司令，
6: 还有我们从上海过来的领导博古同志，都想听一听。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7: 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问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四模范，做扩红的模范，做干部作风的模范，做土地革命的模范，做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0: 你们两个不要留在这里了，赶紧回军委开会。
1: 我做完报告再回去，军事报告同样重要。

0: 放心，不会影响我带他们去参观的。
1: 朱总司令，前线也许又出现问题了，恩来身边不能再没有了你，我们等你。

0: 我们继续开会。
1: 周白，
2: 润之，我在这里，润之。
0: 秋白。

0: 去年没见，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对着我讲话，飞病是传染的。你最好传染我，你要好起来。下江，中国革命，没有我去优排可以，没有你毛润之，坚决不可以。
1: 来，这是子珍给你做的糖饼，尝尝。我问过医生了，你的病需要补充营养。
0: 这是泽民给你搞的白糖。任石，我能够回到中央工作，我要谢谢你。其实我应该向你做检讨，而且是深刻的检讨。4年前，
1: 哪里的话，你执行的是布哈林的指示，你心里是支持我的，否则当初。 你怎么会为我的考察报告作序，并且号召全党都要学习？你回来，也是恩来一直在做工作。大家都清楚，王明同志执行的路线是不对的，对你的处理更是不公平的。对我不公平不是大事，对你这样，影响的是整个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昨天夜里。
0: 徐特立先生来了，给我送来了政府对教育部颁发的一些文件，和部里的教育纲领。先
1: 生盼你盼了好久了，我猜想，他是第一个来找你的。先生讲，你再不回来，他这个代理部长就要申请扶正了。他开始申请的就是要做部长的。听说恩来建议这个位置留给你，他即刻表示拥护。 而且讲，他心甘情愿为你做助手。我现在这样的身体，很多事情还需要徐先生多操劳。你要尽快好起来，这里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去做。这里可不同你这两年在上海同鲁迅先生搞左翼文化运动，发表论文，驳斥自由人及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等等。现在是要跟劳苦大众一起。
0: 建设苏区，我听徐先生讲了，目前这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们非常反对你现在的做法。是啊，
1: 我们党交到王明的手上，实在是疑惑无穷啊。恩来、朱总司令夹在他们当中，更是难上加难。
0: 徐先生讲，李德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
1: 让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无辜的官兵。副院长的红色医院，全部住满了伤员，每天都有送回来的战士，不能这样搞下去了。中国革命不能断送在他们的手上，我们要反抗啊！秋白，你是文人，要搞好教育工作，把苏区百姓的文化搞好，只有劳动人民。
0: 才能做国家的主人，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这几年，我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1: 我看了你的巡务调查、蔡西乡调查，非常深入人心。只有了解了劳苦大众，走进他们的内心，才可以唤起他们的革命斗志。
0: 嗯，现在荣桓、古柏、项英、长弓他们正在各个地方扩红，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依然。
1: 有众多的农民兄弟参加红军，很多村子家里的男人都来报名，有的甚至自己带干粮过来。
0: 明白。润之，徐先生昨天送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你放心，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
1: 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你的这句我总会时常想起，还有你的那句：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

0: 春生，
1: 毛主席，
0: 你不是在三军团的战场上吗？
1: 彭军长让我回来了，他讲你说过要让我活着，怕我死了没有办法跟你交代。
0: 战场上牺牲了很多人吧？
1: 嗯。毛主席，我要回去吹金号，你收回和彭军长讲的话，我爸我哥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我17岁了，我要像冬娃子哥哥一样加入党组织。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若是牺牲了，你也要把我抱起来追认我。

0: 快撤出来了！快撤出来啊！润之，你要去哪里？
1: 去找恩来，中总司令。前方阵地一定是出事情了。
0: 不要去了，中国军委会处理好的，相信他们。他们如果处理得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润之。
1: 有消息，恩来他们一定会跟你讲的。他们一定在等阵地上的消息，我去跟他们一起等。恩来，
2: 润之，
1: 阵地上有消息来吗？
2: 还没有，我们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1: 这一次，顾祝同、陈济棠、何健、蒋鼎文全部出动了。 他们是50万兵力，我们经过7年的奋战，才有了8万人。李德这种堡垒对堡垒的政策，完全是把我们红军置于死地呀！他提出的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混蛋方针，完全是错误的指导。
3: 恩来，要即刻改这种战略，要做博古的工作。他是中国人，他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同胞无辜送命吧？
4: 恩来已经讲过多次了，博古只讲一句话。
3: 执行中央指示，一切听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
5: 毛泽东同志，你现在的职务是领导苏区政府工作，军事上的事情无需你来过问。
3: 没有毛泽东，哪里会有中国红军？哪里会有这个苏区？没有苏区，你们到哪里去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是苏维埃主席，苏区的经济、人民的生活、群众的安危，他都要负责。
1: 他是完全可以关心和过问军队的生死存亡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想扰乱中革军委的工作吗？难道中央的指示在这里是没有作用的？你们心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博古李德同志，能请你们下来一下吗？我想讲几句话。
6: 你先回去吧，有时间再请你过来。报，红一军团急报！
7: 广场的红一军团遭受重创，所有堡垒被击破，
8: 他们动用了轰炸机，我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如果不立即撤出，必将全军覆没。
9: 林彪讲的，
10: 不用你讲，上面有。
11: 报告，红三军团、黄军团向敌报，集！给我。
12: 昨日拂晓，红七军团在虎湾受到敌军夹击，红三军团去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处受阻，次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

0: 啊，还是那首歌也不能用。
1: 他在问我们的堡垒呢？
2: 哪里还有堡垒？我们的堡垒几日前就已经被敌军炸飞了，敌人钢筋水泥筑垒，我们只有黄土木头。
3: 彭军长要求撤回苏军，改用游击战术。
0: Глупости. Передай телеграмму Бенлимбяу Пандахуай.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 отступать. Это последний опл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йона.
4: 红五军团董振堂军长急电。
5: 红五军团四个师在高呼囊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1600人，团以下的干部560人，在万年亭歼敌1000多，但是自身伤亡更加惨烈。
3: 多少人？自身伤亡4000余人。红五师政委陈汉进牺牲，请求撤回苏军，否则全部战死沙场。
6: 不要再犹豫了，
7: 难道你们要等到蒋介石的50万敌军把我们全部吃掉吗？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在宁都起义是准备和我们一起抗日的，不是来送兵的。
8: 快给董振堂发电，撤回苏军。
3: 好，再给红一红三军团回电，让他们尽快回来。
5: 毛泽东同志，
3: 如果你们当初
8: 吸取1、2、3次反围剿的经验，苏军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部队一旦转移，苏区的老百姓必然会受到伤害，
3: 不晓得又会伤亡多少人。
5: 毛泽东同志，你再讲话就请你出去，这是中革军委，不是你的苏维埃政府。
3: 李德同志。
0: Пусть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Джу подпишет.
5: Мао Цзэдун 同志，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你们都可以回去了。我们研究后会通知你们再来的。执行命令吧。
9: 朱总司令，伯承。我们立即联系乐安、宜黄、崇仁、广昌、自系的党组织，要尽快把地方武装扩大起来。苏区一旦沦陷，老百姓要提前转移，闽赣边境、湘赣边境不能失守。
5: 好。

0: 先生，子珍，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先宣布一项批示，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了应对敌人的再次围剿，决定成立三人团，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李。
1: 三人团。
0: 什么职能？李德同志负责军事，博古负责政治，周恩来同志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2: 朱总司令呢？他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为什么要把他排出去呢？
0: 我不赞成你们的三人团。这是中央批准成立的，你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不同意。
3: 既然是批准，就是你们向中央申请过的。
4: 朱总司令，他们之前找过你谈话吗？
5: 博古同志讲，是王明同志亲自批示的，必须执行。
6: 王明同志来过苏区吗？他对我们有多少了解？兰芝，你先冷静。
7: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игласил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Если вы мной недовольны. Идите к ним обращайтесь.
8: 毛泽东同志，你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如果你对中央的批示不满意，不想参加中革军委的会议，你可以离会。先生，副院长，
9: 毛主席，
8: 来很久了吧？
9: 是来很久了，一直在等你。
8: 知道你又去他们那里吵架了。
9: 我们的医院已经很拥挤了，前线不断送护来受伤的战士几乎都是重伤员。还会回来很多，副院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治他们。
8: 已经联系了附近所有的诊所，乡亲们家里也设置了急诊室，重伤治疗后就转移过去。卫生学校暂时停课，全部分派下去，争取在我们这里不失去一个战士。
9: 润之。
8: 他们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还要继续下去吗？
9: 战略转移，我想和他们研究一下转移路线。他们还是那句话：让我、玉介兄、伯承都离开。我们下去开了几个会，做好了转移工作。徐先生和我都想到了这个结果，所以我们想先请示你：大部队走后，我们医院怎么办？
8: 徐先生的学校怎么办？
9: 师范学院刚办了2期，第3期报名已经有1000多人了。教学是我毕生的愿望，我要在这里继续办学。
8: 我的想法是陪在病人身边。
9: 这件事情我讲的不算，我也想留下来。 跟先生一起办学，陪着这里的伤员一起把伤养好。我们服从命令吧。你又成熟了。我哪里是成熟啊？如果王明的错误路线再继续下去，我们苦苦经营的军队就要败在他的手上。恩来给他写了多少封信，他都不理不睬。
8: 我写的信，他更是嗤之以鼻。先生，我急都没有用了。报告，
10: 毛主席，通讯员去给徐先生和副院长送中革军委的命令，他们讲你们都在这里。
8: 谢绝在董必武。
9: 林伯渠、徐特立做好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的医院也要随队伍转移。放心吧，毛主席，我会想办法安顿好这里的伤员。米西和我一起的医生很优秀，他们会像我一样医治好这里的伤员。
11: 副院长，一定要把他们安顿到安全的地方治疗。
0: 放心吧。
1: 经过我们三人小组的研究，初步形成了此次战略转移的部署，以及留下来继续在这里开展工作，确保苏区百姓安全的人员名单。恩来同志，请你先读一下留下来的人员以及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供大家讨论。随后带彭军长、林军长、聂荣臻、罗荣桓、董振堂以及九军团团长罗炳辉从前线赶来后，在按李德同志的战略部署向他们宣布一下。
2: 陈毅同志，由于腿部伤势严重，暂时留下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
3: 卧槽，快卧槽，快卧槽。
2: 徐秋白同志同样是身体欠佳，留下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向英同志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方志敏同志负责闽浙赣省委以及那里的军区工作。何书恒同志协助苏区地方政府工作。陈潭秋

0: 任中央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贺昌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毛泽潭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刘伯坚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古柏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毛泽东同志由于身患疟疾尚未痊愈，可以继续留在苏区负责苏区政府工作。
1: 不赞同毛泽东同志留下，不代表我个人，代表红军的全体官兵。
0: 没做最后决定，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
2: 我是坚决不赞同毛主席留下的，虽然我没有经历他们在井冈山的战斗，也没有赶上他们在古田召开的四军第九次会议，第六次反围剿我也没有赶上，但是在蒋介石第二、第三次围剿中，我领略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令我佩服。我们的官兵们都在讲，只有跟着毛主席才能打胜仗，这样一位在红军队伍里有威望的掌舵人不在队伍上，军心涣散，一路转移，天经地义，遇到危机是必然的，紧要时刻他是可以使队伍转危为安的。
3: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если Мао Цзэдун теперь ваш вожак и он не остается, вы хотите, чтобы я остался?
4: 建英同志没有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是这个军队的掌舵人也是事实。当然了，现在你是军事顾问，军事上的事情都是还在听你的指挥。我跟建英同志还有朱总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毛主席一定要随大部队一起转移，一起北上抗日。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他生了疟疾，怎么走得下这么远的路？走不下，我背他。
1: 红一红三军团的官兵，如果有机会背毛主席一起走，比打场胜仗还要自豪。
2: 李德根、保谷同志已经研究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随中央队队伍转移，
3: 让润之带辎重队伍走。
2: 怎么，你又有意见？中央队的任务很重要，那是我们红军队伍的全部家当。朱总司令，如果你再这样左右我们三人小组的工作，我要向中央提出来。
0: 党内是否给你一个处分？桂秀，回来了，饿了吧？马上吃饭。我猜到润之就会把他送回来，你不该留下他。
3: 不是润之送来的，是子珍。他讲，润之今天跟你下去开会，上下坡，你的腿都很吃力，老寒腿应该是越来越厉害了。
0: 润之的疟疾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3: 子珍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再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了。

0: 蒋介石派了50万军队来消灭我们，大部队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
1: 你一个人带着辎重队伍，身体又这个样子，
2: 哪个走过来的战士身上不是各种毛病，都在坚持上阵杀敌。
3: 这样的局面，路上能否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我不敢预测。
4: 把我们的主要兵力连夜撤离泉州。
5: 那我们就这样放过朱毛了。
6: 请看《浴血荣光》第36集。

0: 如果是一盏灯很微弱，但是如果你点一盏，我点一盏，他点一盏，大家汇聚在一起也能照亮一条长街。沈佳兰自己淋过雨，不会让别人再去淋了，他会以他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一些人。
1: 我们沈家失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
2: 可不是
3: 吗？是。
0: 沈佳兰她被养得很好，她家里人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美满，有礼有节，非常有教养，懂得分享。他知道今天有客人来，那个客人吃什么过敏，他就会说这些东西今天就不要上了。
4: 还是佳兰思虑周到。
0: 沈家家风我觉得就是很善良，而且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一次的重生，没有一起就是死掉，我觉得机缘巧合下也是当年许兰香的父母背着他在街上看病没钱，被人家踢出医馆啊什么的，他妈妈给了10两银子，
2: 拿着来，
0: 佳兰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兰香，所以兰香的父母也记住了这份恩情。
5: 大学士沈其翰，往上负恩，谋国不忠，着沈家满门男子皆斩，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
0: 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又来救了他，把病重将死的女儿替换我了，然后我就以许兰香的身份一直活下去了。就是这一切都没有谁说我故意要因为什么结果得到什么什么我才去做，他的养父养母本来就是林家的奴婢，所以当他成了他们的女儿，

0: 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都属于林家的奴婢。
1: 只要孩子日子好过，我再苦再累都没事儿的。
0: 虽然自然家庭很穷，但是哪怕有肉都是

0: 一多可能就活不成了。
1: 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0: 兰香她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活，这是她妈妈走之前给她留下的一个字，这个字也贯穿了她一生。前期她只是想要活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是要活下来。
2: 兰香，你得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0: 因为她自己曾经是大小姐，所以她非常知道，她也问过她的父亲何为奴。
3: 奴者，屈口也。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
0: 她知道其实是很危险，也没有话语权的。那她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去生存，她只想做到不露锋芒。我觉得她是幸运的，但是她的幸运都是她自己该得的，爱憎分明的。而且她的爱憎分明不是说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谁对我不好谁就是坏人，
1: 大家都只是为了活着。
0: 兰香去帮助很多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也因为她看见兰香的成长，自己也在成长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完全体现在她的身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干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铐子。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1: 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往该收了，
5: 可以行动了。
1: 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弟，厂子管饭不？
1: 饿了。
0: 那屁话那么多呢，问你管不管饭？
1: 管，姐管饱了，想吃啥吃啥，姐。

0: 你上哪儿上啊？搁这儿上啊！啊，我上不去。你可以的。哎，你下来转悠一把。
1: 大姐，你玩不玩啊？
2: 老弟啊，帮姐扶着点啊。
0: 我都闻着味儿了，老弟啊，挺热闹了。
3: 哎，
4: 五哥，
5: 再胖一点，船就装不下你了。
0: 停。
3: 请各位看台。
0: 场子整挺好啊。9万，全换了，挺好，有气氛，还暖和。就是你们家这楼梯磕碜点，
3: 验一下。
5: 下次肯定修好。
0: 哼，你不知道，去年秋天我去野地的厂子搭帐篷玩，那条件老惨了。
5: 受委屈了姐。
0: 那不是为了玩吗？
6: 没问题。
0: 好了啊，
3: 袁姐，
0: 谢谢您们。哟，还挺别致。给你一个，
5: 谢谢。
0: 别谢呀，图个彩头。妹儿啊，你也拿一个，
3: 谢谢。
0: 你好看。跟姐说一声，祝姐发财。
3: 今晚必发财，姐。
0: 就你这句了。
7: 行行，
8: 过年都
9: 一定行。
10: 继续
11: 说，
12: 来呀！
5: 玩点什么，姐？牌还是骰子？
0: 玩什么？哪桌有长得帅的？
13: 玩什么？
5: 帮您物色物色。
0: 这不行，哎呦妈，磕着。
14: 我又赢了。赔钱！
15: 哎，这小子不
0: 是乐器，
16: 这小妹不行。
14: 啊，你
17: 花姐，
18: 赢了！
16: 你竟然不行啊，小妹，拍好一点好吗？
0: 别玩了，兄弟，给姐玩两把。
14: 算你运气不错，再来再来。
5: 来，转转运，转转运。来，缓缓缓缓，坐下。
16: 放 OK 啊。
14: 好牌。
16: 马家，
14: 再来一张，
0: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4: 四边，四边，来了，开了，开了，
19: 开了，开了，开了，好，下注，下注，
16: 你
0: 是谁？是
16: 吧？马家人来，
0: 大兄弟，听你口音 ，Hong Kong 的，
16: 啊，
0: 我有个姊妹儿，温州的，她说，这女的呀，买包就不如买楼，楼她就没有假的。找个靠谱的温州炒楼团，你香港都能买喽。哎，你们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的？点啥成金，黑不黑？
16: 香港的楼啊，就被你们买晒了。
0: 打打水啦！
16: 大家人来。
0: 装。
16: 输咗成晚啦。三杯！
4: 哎呦，谢谢大姐。
16: 三杯！
0: 哎呦喂！哎呀！
16: 太阳师！哎呀！
0: 再来再来！
16: 哎，没得，手气不行啊！
14: 哼！赢了，
20: 赢了！
0: 输赢不重要，且痛快才重要。起早贪黑挣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自己花的痛快吗？没儿没女的，就不留给谁？
21: 哦，你咋生不出来？
22: 缺零件
0: 啊？你才缺零件呢！姐不缺零件，姐就是管道堵了。要我说啊，谁人有谁命，姐我也就是财运好，就缺了儿女命。我老家我大舅那兄弟，哎，他们家穷得叮当响。

0: 啊，哎呦，那籽儿是扑扑的像，还给我一对双，我还说呢，我说你要是养不起，那你就给我养啊，我给你30万，人还不乐意，随便，姐就要个痛快。
1: 上皮呢？
2: 看看啊，
0: 啊，赢了！
1: 哎呦，我也王。
0: 姐都说了，姐就是财运好，
2: 姐姐就是旺啊，
0: 那可不咋的。
1: 怎么了？八家两头。
2: 八牌，
0: 你们有孩子吗？
3: 啊，当然。
0: 有孩子还出来玩啊？
1: 你大。
0: 老弟，你有孩子不？
1: 他，他装作林间的，他本来想要个勾的，结果来了个皮蛋。
3: 这是个大妹子。
0: 大妹子咋的？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别生气，别生气。要我说，没孩子挺好的，自由自在啊，想撂哪儿就撂哪儿。
1: 你就说了不要不要，我看你可想要了吧？如果我多余的话，不用30万，打对折我都给你。
0: 你别搁这给我叭叭，你现在就把你们家孩子放赌桌上，我分分钟跟你赢过来，你信不信？
1: 来来，是是是，来。嗯，
0: 了不起，就会嘴上叭叭，啥也不是。嗯。

0: 你行啊？稀罕稀罕你！我！哎，别犯了！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 宝贝儿，专业的，下手别太重，小心后半辈子赖上。
1: 没事儿，打不死人。
2: 哎，慢点，慢点，慢点。钱帮你存上了啊。
0: 不过也是，这人吧，讨厌，嘴是欠儿。
3: 姐姐，你还想要孩子吗？
0: 我瞎说的，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3: 你要想要，给你弄去。
0: 你上哪儿问呢？
3: 伪亲戚。生了不想养，我给你问问去。男孩不到两岁，养大了铁定能给你钱。
0: 不是真假啊，老妹儿，这事不行开玩笑吗？
3: 谁会拿这种事儿开玩笑？留个电话，他要行我马上打开。
0: 我说你动手咋没人拦你呢？电话都能带进来。
3: 你给你表兄弟说的那个钱数能给？
0: 姐是那差钱的人吗？
4: 一晚上我就到。

0: 回来。
1: 哎，玉姐没看见咱们。

0: 话是空号。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哎呀，奇了怪了。
2: 邱大荣在这儿开了个房，用了假名字。
1: 行，我们先盯着，等亮子过来听我们。
3: 好。
1: 赌场就在丽湖庄园别墅区旁边那一艘破船上，别墅区还没交房，所以比较僻静，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所以这地方他们以后肯定还会再用。我已经通知治安大队了。
4: 那个，
1: 一分不少，本金全在，我还给你挣了点。
4: 全财呀、啊，你这是。
1: 他们赌场的筹码，我也拿了一回来。
5: 哎，对。哇、哦，姐，这真的吧？
1: 那应该是，软不软和？嗯，
5: 那我没唱过，不知道。
4: 哎，找谁借的？
1: 蒋露露呀。
4: 这男的被咱抓了，是不是？
1: 嗯。他现在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能干着呢。
4: 哦，那就好。其实那孩子本性不错。
1: 那可不嘛。
4: 哎，钟师傅。
1: 钟师傅。
4: 哎呦，你怎么又？你昨天晚上就送来，今早上还送啊？哎呀，您赶快回家吧，就当给自个儿放个假了啊。
6: 你们都在这儿，比较热闹啊。
1: 没有，
4: 哎，钟师傅，
1: 又钟师傅，
4: 怎么了？这是。
1: 赶紧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你赶紧坐。
5: 怎么了？怎么了？
4: 你赶紧坐。
6: 没事，没事。
4: 哎呀，这是怎么了？这是
6: 没事啊，没事。你们忙，
5: 那您就回去休息吧。
1: 周师傅来，来喝口水缓一下。
6: 谢谢。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去喝点水。
4: 啊。
1: 哎，大妹子。
0: 哎，姐姐，
1: 咋样了？
4: 叔叔，好点了吗？
0: 你先别着急嘛，再等我一下。
1: 咋还得等呢？你不说是你亲戚的吗？你赶紧的，没事儿我就回东北了。
5: 哎，你别呀，你这么喜欢小宝贝儿，我肯定帮你搞到手。我不是换了手机吗？号全没了。
0: 你等我晚点。回家好好找一找，好吧？
1: 那你赶紧着，我钱都求出来了，你让我搁哪儿？我再存回去。
5: 你放心啊，今天晚上不管多晚，我肯定给你信儿。
1: 行，那我等你信儿。

0: 熊哥，邱大荣怎么办啊？
1: 你们这儿干什么？老板说了，让咱别管。

0: 哼，咋了？
1: 回来了，
0: 刚吃完晚饭，仨人犯困了。嗯，菜刀铺那伙人啊，嫌疑上升了。哦，第一呢，正好是五个人，里边有一个小个儿，身高1.65米左右吧，体态偏小，还有一个大个儿，走路右脚有点跛，但是是不是少一个大拇脚趾不知道。
2: 那少一大脚趾头，那是我推测的。
0: 还有啊，就是我在他们里屋门上看着有三个锁眼，但现在只有一把锁，那两把肯定是给拆了，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奇怪。还有老严，犯罪现场就是劫犯们装土制炸药的那盒子，是不是正常装锁的盒子？
3: 就是市面上常见的球形门锁的盒子，
0: 圆把那种。
3: 对，
0: 对，我进屋的时候那地上有几个盒，应该就是装锁的盒子。还有啊，他们床垫底下呢，我摸着一根钢筋，那头的形状像是撬棍。还有啥信息？
4: 大发，
0: 大发。
5: 那你判断他们有枪吗？
0: 我没看到枪。
4: 不是金哥，你进去这么一会儿，看这么多东西。
0: 我要不是怕你有危险，我还能看到更多东西。
3: 你的师傅带的好，师傅好。
0: 怎么没枸杞呢？
5: 完了，喝完了。
0: 真抠，知道我要喝枸杞都不放。
5: 真喝完了。
0: 啥师傅啊？
6: 一天就一两，定量吧。

0: 二哥，你怎么没走啊？你没走成，你就回来了。我没事儿。哎，我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过冬都没问题。人呢？
1: 累死了。别开玩笑了，自己死的，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0: 我刨根给埋在那花坛里了，你放心吧，开春前不会有人发现的。确定不是你干的啊？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吧，走。
2: 红队，我们组查出来情况。
3: 等，
2: 我们不是查解放鞋吗？大大小小市场，我跑了几十家，可算让我问着了一个。
3: 人呢？
2: 已经带到训练室了。
4: 把两个马上去。
0: 差不多。

0: 半个月吧，那人一来就买走了20双鞋，10双4-1的，10双4-2的，还有20双棉线手套，我是按批发价给他的。
1: 这人长什么样？多大年纪啊？
0: 30来岁，个儿挺高的，1.8米。
1: 走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高低脚啊什么的？
0: 没有。
2: 那这个人的相貌是长脸啊，还是圆脸？眼睛大还是小？有什么特征啊？
0: 长圆脸，眼睛不大不小。啥是特征呀？
3: 一会儿带他去画个肖像吧。
0: 哎，得嘞。
1: 他买了20双鞋，怎么带走呢？
0: 他开了一辆面包车。
1: 宋华江，
0: 大发的，跟宋华江差不多大。
1: 车牌记得吗？
0: 那我哪能记得那个？反正就是本地车。对了，我给他装货的时候，看到他车里面装了几把锤子，长把的。

0: 二哥，二哥，
1: 嗯，
0: 你怎么有这儿的钥匙？
1: 我把锁换了。
0: 那让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1: 如果他们能发现，这锁就打不开了。
0: 哎，二哥，你是真聪明。哎，我记得这家，哎，这就是咱们之前给他们装修过那个，是吧？
1: 嗯。那个屋主年前都不会回来。我今年装修完以后就配了一把钥匙。
2: 行，还是你有远见啊。
1: 东西都别碰啊，穿件衣服睡，万一有什么随时都能走。
2: 好。

0: 那个卖鞋的描述不清楚，画了一张说不像，再画一张说差点，最后一张他看了半天说差得更远了。
1: 有符合那些人的人物形象的吗？
2: 这不就大众脸吗？大街上拉仨人，有一个就长这样。喂，现在盯住了，随时报告位置。师傅，
1: 啊，
2: 那会儿你出门了。
1: 走吧，
2: 走。我跟郭队要人啊。
1: 哎。

0: 今天晚上大家都警醒一点，知道吗？外围彩票地下窝那儿都注意点去。
1: 老郭，
2: 哎，来了。沙警官，那小铺啊，不简单，是一个外围地下彩票的赌点，现金特别多。
1: 去看看。
0: 这个，不对，
1: 哎，
0: 你们四个外围一个。
1: 哦，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四个路口我都堵上了。好，
0: 盯着大个儿，有枪的话，他肯定拿一把。还有就是根据老陶的足迹图。
1: 墙上的子弹是一个小个子激发的，有多余的枪，小个肯定拿一把。后边能绕过去？
3: 能，咱包饺子，
1: 两张票。
3: 行，
1: 我跟你去，
0: 自己行，没事。
3: 好，走，我们去那边啊。
1: 行，
3: 哎，走，你们几个跟我走，
1: 是，走。
3: 疯了吗？没有，连影都没有，抓点紧！别他妈管你那点小钱了，
4: 花钱贵多的是。快点，来，一二三，
3: 钱再小也行。哎，你过来帮帮忙啊！
4: 老大，
3: 后面呢？哎，我就把车开过来。
4: 行了，
3: 啊，
4: 哪儿呢？
5: 回去放假，
6: 回去。

0: 他们仨这会儿是不是已经到桂南了？天降没走啊！嘿，这小子肯定是因为那姑娘。头疼，我只希望他学聪明一点。难。
1: 哎，红队，
2: 走走走。哎，
1: 老爷来了！哎呦，
2: 大妹子，你怎么来了？我的大孙女儿，
1: 老，你啥时候回去啊？
2: 忙完了就回。走吧，咱们上学了。
1: 去吧，一会儿迟到。
2: 上学别忘了啊！
1: 好，
2: 去吧。
1: 哎，
2: 把沙拉酱拿着。哎，我那儿还没吃完啊。
1: 你别舍不得给人家吃。
2: 是他们吃不了，先拉。
1: 拉倒。
2: 走，
3: 等一下，
2: 我走，
3: 哎呦，我操！再待两年你都抱不动了。
2: 是啊，
4: 老爷，我快过生日了。
2: 你想吃啥？
3: 嗯，
4: 我想，
3: 吃西餐。
2: 行，没问题。
4: 咱们就去吃西餐。

0: 我说不出来，但我心里有数，肯定不是他。
1: 跟我来一下。看看这几个里边有没有。
0: 都不是。
1: 你再看看。
0: 没有没有。
1: 确定？
0: 那确定没有。
1: 行吧，今天先这样，有事再联系你，谢谢啊。
2: 好嘞领导，好嘞。
1: 怎么样？
3: 一看就商量好的，进来装哑巴，叫啥名都不说。
1: 装哑巴也没用，这几个就是齐昌人，齐昌市局一看就认出来了，现在正在把他们的信息发过来。
3: 人家是惯犯呐，那这回八九不离十了吧？
1: 审完就知道了。
4: 这个枪就是个废品，打不响。
5: 废品？
4: 对，这还不是扳机啊零件有问题，这个东西铲出来它就是个废品，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跟犯罪现场的枪不是一把枪。
6: 打不了干嘛拿出来壮胆的？
5: 这些资料呢是吉昌市公安局发过来的，朱大有为中心的持枪抢劫犯罪团伙，他们是惯犯。
7: 这个朱大有和朱二多他俩是亲哥俩，剩下那三个都是拜把子兄弟。
6: 这个孔德明的走路

0: 姿态我观察了几步，和这足迹应该是对不上的。
1: 虽然是惯犯啊，但都是小偷小摸，目的呢就是抢劫，基本上不伤人的。我觉得他们的作案风格呢，跟抢银行那一伙比差远了。我觉得不是他们。
2: 那他们和张福全搞这一出是干什么呢？
1: 应该就是一般的寻衅滋事。
3: 这个枪虽然是废品，但是从做工和加工方式看，应该跟抢劫案现场的枪是同源的。
1: 同源？银行发现的那把不是改制枪吗？
3: 都是发令枪改的，子弹型号也一致。
1: 那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是从同一个渠道弄到的。
3: 有这个可能。
4: 再审，先给他们送送筋，然后再加上火烤，
1: 使劲烤，烤热了自己就知道把衣服脱了。

0: 你手的伤挺重啊，这以后精细活我看是废了，别说打刀，就是切菜都费事。结果怎么样？没事吧？不用担心，好了之后，充其量也就是跛一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1: 你有30大几了吧？该成家了。有对象吗？你天天逛舞厅，那个地方能找到合适的？
2: 着凉了吧？先喝点热水，不急。你们几个是不是早就有约定？进了公安局一句话都不说。
0: 我当警察几十年了，凡是进到这里的，没一个能坚持住的。说话是生理需求，憋着不说，那是要出问题的。你们里屋门上之前应该是装过3把锁吧？干什么用的？
1: 那开锁吧，结果呢？发现谁都不是这块料，那怎么办啊？就得用撬棍，哪根儿啊？床垫底下那根儿，对不对？犯罪也有惯性，一般都是从小偷小摸，慢慢过渡到杀人越货。你就没觉得奇怪吗？你们刚一出门就被我们包了饺子，这黑天半夜的。
0: 我们盯着你们干嘛呀？认识这个人吗？认识。丰都银行大劫案，你听说了吧？刚刚给你看的这个人叫张福全，是银行的保安，案发前一天失踪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
3: 人哪儿去了？你在好好看看，你以为你身上就有偷保险柜这点事儿吗？那值得我们动用这么多警力吗？跟你说个机密，啊，我相信你不会跟别人说。啊，你也出不去了。
0: 这银行劫案呢，我们判断啊，劫匪事先是了解银行内部情况，就这个保安在案发之前的一周，跟你们几个在北方的狼歌舞厅有过接触。
3: 目击者说呢，是你们把他给带走了，带去哪儿了，做什么了？
1: 还有一个更机密的，银行抢劫有5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子1米8多，走路有点问题；还有一个小个儿，身高1米65，体重100来斤吧，听着耳熟吗？
0: 劫匪现场携带炸药的纸盒，用的就是你们屋里地上。 那几个用来装门锁的包装盒，劫匪有一辆车，不是大发就是松花江，你们也有一辆车吧？大发，对不对？
1: 我刚才说了，犯罪是有惯性的。你们之前作案是用菜刀，万一劫持的时候遇到了反抗，这菜刀可不给力啊！毕竟菜刀的伤害还是太小。
0: 那就用枪呗，枪好使啊！那劫匪一进银行。

0: 咣就一枪就打死一保安，轻而易举，身上都没沾血。
1: 冷兵器级别低，保险柜级别也低，不犯大案能给自己留条后路，抢银行杀人这是什么罪啊？
0: 是死刑。
2: 不是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那个保安他自己喝多了找事儿，我们就把他打了一顿。你们说了什么抢银行什么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我们好像不是一个业务啊，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
1: 银行抢劫，枪开了，人杀了，用的就是你们这种枪。
2: 这枪根本就打不响，就是个铁疙瘩，
3: 他连个棒槌都不如。我们也上当了。
0: 上当了是吧？在哪儿买的？什么时间买的？交代一下吧。你想好了再说啊。抢劫银行这是大案，你现在要是交代一些有用的信息，就算监控不过了。

0: 交代的不错，将功补过啊！你说呢？
1: 废什么话，走走。
0: 你累了吧？
1: 这审一晚上你不累啊？你也打个盹吧。
0: 我不用，整口辣椒酱就行。
2: 哎，
1: 你去哪儿？
2: 刚吃辣椒酱，给你买早餐呗。
3: 哦，哎，疼疼，吃吧吃吧吃吧，
2: 饿坏了吧？
3: 哥，你还没告诉我到底赚了多少。

0: 这么多，购买车，购买房，我们还有结婚。我带你到北京去结，我们在长城脚底下办婚礼。
1: 去北京结？那么去新加坡结呀？
0: 哎，好呀。
1: 马来西亚？
0: 好好好。
1: 泰国结？
0: 好好好。
1: 你坐过轮船没有？
0: 没有。
1: 看过冰山没有？
0: 没有。
1: 那我们去坐热气球？
0: 好啊好。
1: 雪山见过没有？
0: 没见过。
1: 钱够吗？
0: 不知道呀。
1: 那钱花光怎么办？

0: 哥，
1: 嗯，
0: 我们投资吧。
1: 嗯，
0: 小钱变大钱，大钱变大大钱。
1: 投资我不懂啊，不靠谱吗？
0: 靠谱，单位里天天跟着我那个，他都投了，他不敢骗我们。
2: 嗯，但是我二哥说了，这笔钱目前一分都不能动。
0: 钱不动怎么投资啊？投资就是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
2: 嗯，
0: 你看我们是不是要结婚？
2: 嗯，
0: 结婚要不要买车？
2: 嗯，
0: 买完车要不要买房？
2: 嗯，
0: 买房这个彩电要不要换一下？
2: 嗯，
0: 我们要不要那种大的薄板的彩电？冰箱要不要买？洗衣机要不要买？你要不要跟我生小孩？生完小孩，小孩要不要读书？小孩如果要读书的话，他……哎，没事儿，结完婚我回歌舞厅上班。
3: 这面煮太软了，
1: 我姐给我煮的面就是这样。想他了。

0: 怎么了，徐芳？
1: 碰到他们了。
2: 谁啊？
1: 就是他们。
2: 你确定啊？
1: 我听见他们说话了，那声音我记得。
2: 狗日的人呢？死都不会死。
3: 在哪儿碰见的？
1: 星星电影院。
3: 就坐在我后面。
2: 看见脸了吗？他们几个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金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前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9: 台海不会平静的。
10: 情报我们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9: 法是治国之重器，
2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

0: 一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怎么还在看这些啊？你不是说咱们不当包工头了吗？
1: 不当了，当大的。
0: 哎，你跟我出去吃碗羊肉烩面呗，我饿不行了。走。
1: 没事，尽量别出去。

0: 是物业的，晚上回来就好。走。
1: 这边还顺。

嗯。

0: 界杯有3点的场，
1: 只有2点半的场。
0: 好，那行，那来两场。
1: 我到12点。
0: 谢谢。
2: 想看什么？
3: 看港片。您好，买2张票。

0: 电影散场了吗？就有人出来了。摩的坐吗？
1: 你好，姑娘，去哪儿啊？
2: 去市公安局。
0: 我打出租了。
2: 徐
0: 志
2: 南，快点！
0: 红吧，
3: 跟着前面出租车。
0: 好，
3: 走啊！不要到处走，不要晚点，晚上跟你说。
4: 我要不跟你一块儿去？
3: 两个人不方便。

0: 嗯，吉康这个字儿啊，该练练了，还不如你写的啊。跟我外孙女一个水平。哎，哦，你看这个啊，我哥说吉昌庙太小，中都人钱多，把这个庙写成了宇宙的宙。回头罚他写一百遍，
1: 咒
0: 这话能行吗？你说。
1: 这些都是叫没文化给耽误的。有什么就问吧，他们都说了，我也不绷着。我那几个傻兄弟不了解全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
0: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

0: 说吧。
1: 我们几个是吉昌的，来中都三个月吧。我们在吉昌的事儿你们都掌握了吧？
0: 你接着说。
1: 我们那铁匠多，铁锅和菜刀就是两大特产。刚来中都的时候，我们也想着凭本事吃饭，但菜刀这东西在吉昌卖不动，在中都就更卖不动了。现在谁还用手工的呀？
2: 你别说刀了，说说枪。
1: 这菜刀卖不动，我们就挣不着钱，挣不着钱你让我们怎么活呀？
0: 挣不到钱就去抢银行啊。
1: 我们也是随大流，反正手里有刀，就在吉昌弄了几回钱。
2: 说枪，
1: 刀这东西吧，确实是跟不上时代了。他有的人害怕，有的人是真不怕呀。我就合计，反正都是铁的，不行我自己打一把呗。
2: 啥意思啊？这枪是你自己做的呀？
1: 对呀，我是铁匠啊。
2: 图纸哪来的？
1: 电影里都有啊。
2: 枪是你自己做的是吗？
3: 那太好了，这就对上了。
2: 交代吧，另一把哪儿去了？
1: 就一把呀。
2: 什么就一把呀？
3: 中都银行大劫案的劫匪用的枪跟这把一模一样，能打响能杀人。
2: 你看清楚了啊，这哥们儿叫张福全，银行的保安。案发前一周有人看到你们几个把他给带走了，现在人没出现，人呢？你们给杀了吧？是不是给杀了？
0: 交代吧，你是抢银行杀人的，还是给他们提供武器的？都是重罪啊，你想清楚了再说。

0: 枪不是我打的，我买的。
1: 不，这枪就是你做的。
0: 真的，我还特意挑了一把打不响的买。第一呢，便宜；第二呢，我们也没想杀人。你要给我把真的，我还不会用。
2: 你谁买的？说话。
0: 同志，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别把我们送回机场，坐牢在中都坐？
2: 在机场买的，他的要求能满足吗？
1: 可以。
0: 是机场买的，花了500。
2: 卖家是谁？
0: 铁阎王。
1: 铁阎王叫啥？
0: 我只知道他姓金。
1: 没听说过这个号啊。你又在跟我编故事吧？
0: 没听说过，那是敢提这个名号的人都被他给收拾了。

0: 哎，师傅，啊，我马上去一趟吉昌，会有个铁盐吗？怎么着？金
1: 哥，哎，胡队，银行那姑娘来找你。
2: 启芳，啊，这件事是吗？
3: 是。
0: 怎么了，启芳？
3: 碰到他们了。
0: 谁啊？
3: 就是他们。
0: 你确定啊？怎么认出来的？
3: 我听见他们说话了，那声音我记得。
1: 在哪碰见的？
0: 新兴电影院，
3: 就坐在我后面。
1: 看见脸了吗？他们几个人？
3: 我不敢看。
0: 少卿，老板，
4: 哎，
0: 给来屉包子。
4: 好嘞，要。

0: 汤。
1: 老板，书没了。
0: 啊，稍等啊。
2: 拦下人！
3: 拦下所有赛场观众啊！
4: 停，不好意思，我们是公安，
2: 别走了，别走了，
4: 别走，
3: 别走，
4: 别
3: 走，别走啊！别走，
5: 这个调查，
0: 治好了再来哈。久等了。嗯。
6: 大爷，你什么时候出摊的？
7: 一大早
6: 啊，那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啊？
7: 没注意。
8: 我们这儿放的都是正经电影，都可以跟我们
9: 说啊。好，放映厅里边装监控了吗？
8: 没那个东西。咱这是电影院，又不是银行，嘿，有啥好偷的？
9: 刚才那场有多少观众呢？
0: 40来个人吧。
2: 那有没有那种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的人？
0: 不清楚。
10: 哎，同志你好，你是刚看完电影出来的吗？
9: 行吧，今天就这样，打扰你。
2: 谢谢。
10: 哦，路过的。那别围观，赶紧走吧。
11: 散场观众都在这儿了，把身份证都进去，尽量小心，别漏了。
10: 好。

0: 案发当天我问过你，记得他们都说了什么吗？你说你都不记得。
1: 是，我当时确实什么都不记得。今天要不是听到那个声音，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一听到当时那种情况就又回来了。
0: 你不用自责，在那种情况下出现应急反应很正常。你现在能想起来他们说什么了吗？
1: 我记得有个人说狗日的，还真有不怕死的。还有个人说过来装钱，别把血弄到钱上。我就记得这些。
0: 很好很好。那你还能听出他们的口音吗？比如省南吉昌的口音。
1: 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吉昌。
0: 哦，没关系没关系。你现在还吃安眠药吗？
1: 嗯，今天还没吃。
0: 哦，
2: 季芳，晚上我们也要出去，有车送你回去呗。
1: 不用了吧，我也不能让你们一天24小时都跟着我呀，我也得学着适应。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会不会听错了？案发完了之后还留在中都，大白天的还看电影，有这种可能吗？
2: 说不准，反正先会会这个田阎王再说吧。
3: 在天国穿的多。

0: 杨天将，
1: 小心有
0: 杨天将。
1: 哎，
0: 我们换个大房子吧。
1: 换，必须换。
0: 我们买辆车吧。
1: 买。
0: 我们买辆小轿车。
1: 买。
0: 你来开。
1: 开。
0: 我来坐。
1: 好。
0: 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兜风。
1: 好。
0: 这样你就有面子了。
1: 吃完饭。

0: 哥带你去取钱。
1: 投资？
0: 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小心小心，小心油，小心油。

回来了。嗯，我妈给我带了鸭货，尝尝。哎，快进屋吧，好冷啊。

0: 一颗心，两颗心，三颗心，四颗心，
1: 八十颗心，八十一颗心，八十二颗心，八十三颗心，八十四颗心，八十五颗心，
2: 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
3: 八十八，八十九，九十颗心，
2: 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九十九，一百，
3: 一百颗心，
2: 颗心。
3: 打开吧。

没事，没事，没事。

哥。我们投资吧，一倍翻两倍，很快就赚回来了。

0: 亮，哎，怎么了？行了，
1: 还会给你打电话吗？哎，对，他白天跟你说换新手机了，号没了，他要回家去取。他说的会不会是真的呀？

0: 乐队。乐队。
1: 大刘，
2: 车道容跟丢了，他有可能会回家，你们把家守住了啊，机警一点。
0: 好，知道了。车道人从酒店溜了
3: 啊，
0: 可能会往咱们这边来。走，咱俩进去守。

0: 喂，刘哥，
1: 我这边没动静，你那边呢？
0: 我这儿也没见车，也没见人。
2: 我继续在电梯口守着，有情况通知你。
1: 好，知道了。

0: 小青，
1: 月姐，
0: 上去找大刘，我来守着。
1: 用不着吧？
0: 邱段荣练过摔跤，多一个人保险一点。
1: 那您被他看见怎么办？
0: 放心吧，我不会暴露的，有情况我通知你们。小心点啊。

0: 姐，
1: 刚刚有没有摩托车出去？
2: 对，是一个戴头盔的。
0: 那完了，这底下有地下储藏室，邱道人很可能根本就没上楼。
2: 好，我知道了，我先跟上再说。
0: 查一下邱大荣买没买过地下储藏室，没有房产记录，把物业叫起来查。

0: 青春，邱大荣昨天穿的什么衣服？
1: 是黑色皮夹克吗？
2: 不是啊，是件牛仔外套。
3: 但是他不一定会有时间换鞋，是不是一双黑色皮靴中筒气袋的？
0: 那就对了。
2: 你现在在哪儿？

0: 秋大勇发现我了，我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只能找机会把他留下来。
1: 大姐，天黑你眼睛不好，安全第一啊！

0: 青川，他扔下摩托车，钻小路，我没跟上。
1: 我来通知五队，你们赶紧绕到张庄村西边，看看他会不会往那边跑。啊，
0: 对不起啊，
2: 大姐，你别这么说，一会儿会合啊。

0: 大荣的住所守着，你放他回去。
1: 好，唐小姐，你们小心。
2: 月姐，现在咋办？他要是跑掉了，还会给您打电话吗？
1: 那就得看他有多想要那30万了。对他来说，我身份还没暴露，还有希望。哎，胡队，找着了。知道了，这就过来。
3: 在哪儿啊？
1: 过来两个人。大刘、小江，去那边问问，看他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3: 对。你好，谁先报警的？
4: 找到一个可疑物，这单血迹先拍照，指甲盖里有黑色纤维，手上有勒痕淤青。
5: 伤口都在正面，要不要翻个身？
6: 等等，
5: 是不是找这个电击？腹部一共10几处刀伤，几乎刀刀致命。回去我再做进一步检测。
1: 兜里翻过了吗？
5: 都翻过了，全是空的，手机、钱包都没有。
6: 不一定在兜里，再找找。

0: 上面写的什么？
1: 不该在板上的东西。
0: 啊，放进来。
2: 证物袋。
1: 亮子。
3: 师傅。
1: 啊。
3: 不碰我吧。
1: 啊。
3: 没盯住。
1: 他有反侦查经验，不怪你啊。
3: 就是这个。
4: 有一道车辙，应该是个摩托车。
1: 摩托车？
4: 嗯。
0: 去的脚印比回来的深，像是把邱大荣扛过去的。
4: 钱包、手机都拿走了，这是抢劫杀人？
1: 这明显不是第一作案现场。要是抢劫杀人，为什么费劲巴拉把事情搬到这儿来？而且我们盯着的犯罪嫌疑人刚好就遇到了抢劫，有这么巧的事吗？
4: 那要是预谋，这钱包手机都拿走，销毁证据啊？
0: 有可能邱大荣就没带出来。
1: 走吧，南海酒店。
2: 这边。就是这件。
1: 谢谢。

0: 师傅。
1: 箱子没收，
2: 充电器也没拿，他这没打算跑。
3: 那这手机钱包还真是被凶手拿走了。
4: 书怎么这么凉？
5: 你好，我们叫的车到了吗？
6: 啊，马上就到了，可以到外面稍等一下。
4: 好，谢谢啊。
6: 没事，慢走。
4: 走吧。
6: 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刚刚那两个人是住店客人吗？
6: 啊，是的。啊，王总，
7: 有什么事吗？
3: 王总，
7: 你好。同事跟我说你们来了，所以我就过来一下。
3: 有一位嫌疑人住在你们酒店，刚刚已经去过了。
7: 是你现在查的那个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调个监控。
3: 啊，不用了，这俩不是一件事儿，但是谢谢您。
7: 啊，没事。这样吧，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交换一个电话。
3: 嗯，
7: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打给我。
3: 嗯，
7: 看你。
3: 嗯，

0: 要来。
1: 嗯，好，麻烦您了。
0: 不会，应该的。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谢谢您的配合。
0: 再见。
2: 王总，
0: 他刚才问的是谁？
2: 一对情侣，看一下，这是他们的信息。

0: 我们啊连夜摸着情况，这姓金的外号铁阎王，叫金有响，也是个混家，有团伙。你看，
1: 近照吗？
0: 不是，只有这么一张。不过这人没你们说的那么猖狂吧？他还有个单位，在中医院工作，没听说涉枪啊。
2: 中医院？
1: 啊，他一个黑社会上班？
0: 对啊，在医院里负责安保工作，听说在医院里的势力还不小，经常上柜呢，去倒腾中药材卖给院里，院里啊也不敢不买。
3: 这柜呢，可不只有中药。照片我先拿着。

0: 谢哥啊，
1: 去周围了解一下情况。
2: 好，来这边走。
3: 这情况你了解吧？
2: 啊，了解。
3: 走，
2: 在这儿。
4: 大爷，丁想在家吗？
5: 不知道啊，这有些日子没见着了。
4: 您是金秀显他爸爸？他去哪儿了？
0: 大爷，我们有点情况想跟金秀显了解一下。
5: 啥我也不知道，你别问我了。
0: 金秀显有小孩吗？
5: 没听说呀。
2: 怎么了？
0: 没事，去外边看看。
6: 我就是今年秋天的时候吧，又想他爹呀、办大寿，所以呢特意啊给他爹摆了席，还放了50000响的炮仗。
7: 50000响？
8: 别吹牛逼了。
7: 50000响，
6: 本来啊挺热闹的啊，我们大伙都坐那儿等着开席呢，这帮小崽子呢就捡地上那些没有炸响的散炮玩。这有想他侄儿啊就捡着一个大个儿的，结果刚一捡起来呀，砰的一声，直接就把那孩子眼珠子给炸出来了。
9: 你说啥呢？这炮仗能把眼珠子炸出来？
3: 大家别乱，大家别乱啊，来你先去说。
6: 这孩子他爹啊，就有想他弟啊，就背着这孩子呀、往医院的方向跑。当时呢我想开车送他们，但是呢他们不干啊。
3: 跑着去医院，你这有车他不坐
6: 啊？对，这不耽误事儿吗？十几里路地啊，同志们，所以呢就耽误了治疗，孩子呀伤口感染。我记得回来之后没几天吧，两三天，那孩子就死了。
0: 二愣，你别吹牛逼了，警察同志，他胡说的啊！人家金老头过寿的时候，他压根就没在村里面，还在外面打工没回来呢，是不是？
6: 我是没在，
9: 对，
6: 但我娘不是在吗？她亲口跟我说的，
0: 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金有想把他侄子杀了。好像还分尸了。
7: 什么？别胡说八道，你跟金有祥打过架，村里谁不知道？
0: 那你说尸体哪儿去了？说是火化了，谁知道啊？啊，
8: 有道理。
6: 你知道什么呀？你们瞎说。
10: 叔叔，那天有枪响。
0: 什么枪响？明明是炮仗。
6: 你个小孩知道什么呀？滚回家写作业，别捣乱。
3: 我问你，那当时你是不在村里是吧？
6: 我听他说的。
0: 叔叔拦一下
6: 啊，但应该不会有假啊，都是真的。
3: 叔叔
6: 啊，
3: 你刚才说的是谁？
0: 那天你都看到什么？你跟叔叔说说呗。
10: 我啥也没看见，那天小妹没跟我们一块儿在门口捡炮仗，但是我听见他们家后院开枪了，然后小明就没了。
0: 你听到的枪声有没有可能是炮竹声啊？
10: 不能，我分得清，枪声不一样，可响可脆了。
0: 你们玩过枪？
10: 他叔上次回来带我们去后山。

0: 狱警啊，要不让建国去吧，他地面上熟，有事好变动。
1: 不行，我去吧。但是少个罗灵芝啊。
0: 有，也是我徒弟，这孩子胆子大，悟性高，以后肯定是个好警察。
2: 要几把啊？
3: 两把。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15: 喂，你好，
16: 在这儿。
1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5: 谢谢啊。
17: 树不躲，
16: 没事，
1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7: 鹿鸣业，风雅无比。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1: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队长，您找我。这个案子影响很大，最近谣言四起，传说有杀人团伙专门杀落单的妇女，闹得女轻工没有家里人接送都不敢上下班了。说吧，给我们多长时间啊？20天，从发现尸体开始。20天？
1: 那就还剩10来天了。
2: 问题是现在这尸源还没有确定呢，
1: 不是有人认识了吗？
2: 啊，是那老太太是一口咬定是她女儿于三花，可是二闺女一直不敢确认。
3: 有嫌疑人吗？
2: 有，那个于三花的丈夫钱兴良，有作案的时间，也有作案动机，而且他还找过村里人啊商量串供。
4: 二闺。那个，帮哥一个忙，
5: 你说。
4: 要是有人问你，10天前我们是不是去打过牌，你就说打过，行吗？
5: 行啊。为啥？
4: 前两天不是在河堤捞出一具尸首吗？今天警察找我了，问了我好半天，是不是怀疑我呀？我怕被冤枉了。
5: 那两天咱们是打过牌啊，
4: 是打过，可我还是心虚呀。
5: 行，
6: 把账啊，你的钱再还。还不回家？你们几个？
7: 我也不喜欢玩这个。
8: 二贵，咱们谈谈。
5: 我。
8: 对。
9: 刘队，他在销毁证据，
10: 干什么呢？
9: 起来，哎，过来，哎，你们抓我干嘛？我啥也没干呢，你们抓我干嘛？
10: 钱兴良，
9: 刘队，
10: 这是谁的衣服？
5: 我媳妇儿的。
10: 那你烧他衣服干什么？

0: 生气，恨他。
1: 这衣服是他来找你的时候穿的吗？
0: 啊，他忘了穿走了。
1: 你不是说他没来吗？
0: 他先来的屋里面，然后我们到的外面。
2: 带走。
0: 哎，不是，我没杀他。
2: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0: 和你那师兄，不是他吗？
2: 哎呦喂，那尸首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3: 这不是已经认定了吗？
4: 没有百分百认定，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基本一致，但个别地方是有偏差。
3: 你还要求完全一致啊？那脑袋在水里泡多少天了？
4: 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谨慎。
3: 行了，加大审讯力度，三天内必须拿下钱兴良。
5: 你说到你把于三花引到了河边的树林里面，然后呢？
6: 我求他不要走，他不愿意，我就掐死了他。
5: 掐死了他？你确定是掐死了吗？
6: 拿刀砍他的头。
5: 头？
6: 脖子。
5: 接着说。
7: 梅姐，嗯，这是你们的案子，放那儿吧，又是别人挑剩下的吧？哎呀，梅姐，你别多想，每次都是随机分配的。不过这次庭长特地把一个大案子给了你们。
8: 什么案子啊？
9: 钱兴良故意杀人案。
7: 让我看看。
10: 小夏，你真是太幸运了，一来就有大案子。
9: 有梅姐您带着，咱们一定能审好。
0: 真是小光打电话让我去的，我进去的时候那姑娘已经被灌醉了，也没穿衣裳，我当时就想走，可是小光不让走，我也就没敢走，后来他们都搞了，我也就跟着搞呗。
3: 谈你自己的问题，不要什么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
0: 真的，沈班长，不搞不行。
11: 小光他就是故意的，让我们几个都沾包。
12: 那个小光有没有什么精神异常的表现？比方说亢奋、胡言乱语啊什么的？你问问。
13: 我看你现在就挺亢奋的。
14: 非逼着我休庭是吧？非要把这事闹得不可开交？
5: 别着急，是。
15: 你说宋小光如果真的是精神病外加狂躁症，他肯定有异于常人的表现，怎么可能平时好好的案发之后就变成精神病呢？他身边这么多同伙，一个人看不出来。
14: 你不知道有间歇性发作一说吗？
15: 什么间歇这么准啊？耍流氓的时候犯病。
14: 你比精神病专家还懂啊你？那份鉴定报告上有五位咱们滨江市精神科大夫的签字，还都盖了公章。啊！人家都错了，就你对。
15: 没说我对，我就想着重启精神鉴定。
14: 说得轻巧你，宋小光背后的人能不明白吗？
15: 你怎么老敌人背后的人？你
14: 不着调啊你！
3: 哎，我张德山。啊，院长。
16: 好，
3: 我明白，明白。别走，回来。哎，您放心啊，我来处理。好嘞，好嘞。回来，门关上。坐。
14: 终于够正的你，跑啊！精神病医院暗访啊？
15: 不是暗访，光明正大去。
14: 光明正大，你不事先跟我说一声啊？别人还以为是我支持你去呢，我支持了吗？我
5: 小点声。没有。
14: 太不懂事了你。
15: 师傅，我们法院连调查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没有觉得我去精神病院看看嫌疑人有什么违规的。
14: 没说你违规，我是说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冲动谁不会呀、
5: 啊？师傅，

0: 小远啊，咱们丑话说前头，这事儿你真要办，那就没有回头路了。
1: 嗯，
0: 嗯是几个意思？想通了，还是下决心了？
1: 嗯，
0: 又嗯，说话呀！我管不了你，你赵院长去吧。我告诉你，我宁愿被领导指使的团团转，我也不想因为一张纸耍的团团转。气死我了！
1: 对不起，师傅。
0: 你是我师傅。
1: 我去精神病院，应该跟您提前打个招呼。
0: 我谢谢你没跟我说，以后也别跟我说。下不为例。
2: 嗯。
0: 没原则。哼，你的手来。哎，还挺舒服。
3: 小夏，我想好了啊，这次咱们得好好排一排。钱新良这个案子是个大案子，咱们争取在一号庭审，
4: 我们得加把劲儿，让他们好好看看。
3: 哎呀，小夏，小夏，
5: 哎，没钱，不好意思啊。
3: 我是说，咱们这个案子争取在一号庭审，你得去安排一下。
5: 梅姐，我建议不急于开庭。
3: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问题啊。
3: 我怎么没看出问题来啊？
5: 您看案卷了吧？
3: 我当然看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啊。
5: 问题就出在这个基本上，基本不等于全部呀。
3: 哟，哎呀，不愧是名牌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啊，这字眼抠的。行，那你说说，你觉得问题在哪儿？
6: 您看啊，公安在三个地方找到三部分人体组织，勉强凑出了一具女人的尸体，但是因为尸体高度腐败，无法辨认死者的模样。好，三天之后尸源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公安就发布了寻尸通告。在发布寻尸通告的第二天，这个钱新良的岳母，也就是死者余三花的母亲，来到公安局。他就坚持认为说这具尸体就是自己的女儿余三花。
3: 所以啊，钱新良杀人嫌疑犯。
6: 是，他是杀人嫌疑犯。但是，
3: 不是但是什么呀？
6: 死者是不是余三花，我有很大的怀疑。
3: 啊！
7: 哎，小雨，哎，
8: 小雨，
7: 院长，
8: 找我有事儿啊？
7: 没有，我路过，您忙。

0: 哎，张德山，你怎么把那小子给放我这儿来了？你给我精的啊！
1: 院长，咱不能就这么看着那帮人骑得三头二拉屎吧？还是稀的？
0: 我都没办法，你那徒弟能怎么着啊？
1: 把这先把孙猴子撒出去，能不能当到停工，那就看他造化了。
0: 最后擦屁股的可是我，
1: 我倒是想帮您擦呢，我手上没那么大手指啊。
2: 张德山，你个臭小子！哼！你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花的？
3: 不是我这么认为，是我也不知道。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新鲜材料呢。
3: 梅姐，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时候比认为自己知道反倒更能接近真相。
2: 你给我辩证的呀！
3: 你看啊。
4: 这个是公安的鉴定报告，他们也没有100%确定死者就是于三花。
5: 燕儿，是我闺女呀。
6: 二娃，你觉得怎么样？
7: 好像是。
6: 是我三妹吧？你能确定吗？
8: 刘队。
6: 哎。
3: 这个是颅像重合的鉴定报告，这个结论说的是非常相似，也并不是确认。那不是辨认了两次吗？对，是辨认了两次，一次是根据高度腐败的尸体复原的想象画像，这个准确度并不高；还有一次是根据颅骨进行的颅像重合图片。你看，这个图片跟他本人的照片相似度能有个七八成。
2: 但是这两次亲属都辨认了，都确认就是于三花本人啊，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您看这两个照片，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但他们都说像，那不是很好理解吗？认女心切呀！再说了，这个尸体在水里泡了好几天了，那有点变形也是有可能的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死者不是于三花。
3: 你这太违心了吧！家属辨认不算数，颅像重合不算数，那你说什么算数？其实最可靠的手段是颅骨重合的鉴定。颅骨重合也做了呀，你自己看看，鉴定报告基本吻合。哦，基本不行是吧？你刚才说了基本不等于全部。
2: 对，这个报告上写了。
3: 两项存在轻微偏差，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花。哪怕只有1%的可能性，我们都不能轻易认定。
2: 说了半天，颅骨重合也不行，也不算数，那怎么着？是你说算数吗？
3: 不是我说了算数，梅姐，我是
2: 小夏啊。这样，你去找庭长说，这个是案子，你审。 你当主审官，我给你当助理。

0: 怎么了？
1: 跟你没关系。
0: 下班有空没找你聊聊。
1: 公事还是私事？公事办了说。
0: 私事。
2: 哎，你慢着点儿，赶路人。
3: 哎呀，你说一会儿你嫌我慢，一会儿你又说我快，到底你让我怎么弄啊？
2: 哎哎，你看你啊，赶得这么厚，一会儿这饺子出来了，皮儿硬，立会胃不好，你让他怎么消化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这干校帮厨呢。
4: 我算是看出来，立会在咱们家，不是我的学生，是你的新闺女，便宜啊。
2: 立会，你接下电话，我哪有下手呢？啊。
5: 你好，周一普家。
6: 你好，我是陈一正，麻烦找一下周老师。
5: 医生，我是立慧。
7: 张立慧，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还好吗？
7: 我挺好啊，你呢？
5: 我，您指哪方面？
7: 哪方面？身体呗。
5: 啊，是瘦了几斤。
6: 为什么呀？压力太大了，
7: 那这身体哪儿不舒服啊？
8: 陈一正，你以前可没这么啰嗦
5: 啊。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呢，谢谢你啊。
7: 哦，咱们这也好几年没联系了吧？你跟仙姐有联系吗？
5: 那个，你找周老师吧，我帮你叫周老师。
9: 周老师，一正电话。
10: 哦，一正啊，我去接电话了啊。
2: 哎
10: 呀。
4: 哎，你去赶去。
2: 给我，来给我吧，给我。
4: 哎，一中啊，哎，啊，
2: 你帮我来，哎，
4: 啊。
7: 我领导也没给意见。

0: 您觉得可行吗？
1: 案情呢，我只是听你说了个大概。
2: 如何量刑，我不便发表具体意见，
1: 得你和你的领导商量着来。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2: 人大关于严重犯罪可以在法定刑之上加重量刑的规定，是严打运动所遗留的政策尾巴。
1: 虽然说没有完全收回，但近几年来已经很少使用了。
0: 您这倒是跟我师父说的一样，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对吧？
2: 很少使用，并不是说适应的情况在客观上减少了，
1: 而是越来越多的审判员在主观上认识到判决一定要谨慎，再也不能像
2: 严打初期那样过度量刑了。
1: 我觉得
2: 这是人们法治观念的进步，也是中国司法的进步。
0: 我明白，但其实这个案子呀，情节确实特别恶劣，在我们全市范围都有很大影响，所以我才想着是不是应该严办。
2: 一中啊，说服你周老师并不重要，
1: 重要的是要说服你自己。
2: 如果你已经很坚定了，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对吗？
0: 明白，陈老师。谢谢您啊，您保重身体。
2: 我等你消息。
3: 也就是说，这个十一个人的流氓团伙主犯就是这个宋晓光。但是他没有出现在被告人的名单里，弄了张精神病的证明，躲在精神病院了。
4: 是，就是这意思。你怎么想？
3: 退卷，让检察院做出解释，提请复核精神病鉴定。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你……
3: 但是思前想后，七上八下了，是吧？
5: 你多少得点顾虑吧，你不能这么鲁莽啊！
3: 胆怯和谨慎，直率和鲁莽，它不是同义词，好吗？
5: 好久没听你吃我了，我还挺高兴的。
3: 有病。那你找我干嘛？诉苦啊？我可不是好的倾诉对象啊。
5: 不是，我就找你聊一聊嘛。
4: 我师父，你看他平时那个和稀泥的样，但他呢还是想把那小子抓进去。跑法院了，干的时间长了，划长的特别多。最近给我使坏，让我去找院长。
3: 你找了吗？
4: 找了呀，到门口又犹豫了嘛。
3: 瞻前顾后。我觉得咱们院风气还是很正的，你可以直接去找院长，他会支持你的。
4: 我直接这么去找院长，不就是把决断的压力交给他了吗？我就是一揭锅盖了，我这不干得太不妥了。
3: 不是掀锅盖怎么了？掀锅盖也需要很大勇气的。
4: 你光有勇气哪行？你没智慧不行啊。
3: 借给我。
4: 没挤兑你，我的意思是，比方说，我们拿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是吧？这个方法呢，不仅能把公子哥接纳归案，又能让院长少承担甚至不承担上边给的压力，那这事儿不就干漂亮了吗？对吧？那这事儿的成功率提高了，院长也能看到我的工作能力，顺道实现司法正义，多好。
3: 那算盘珠子都崩得我脸疼。
4: 不是，那我不能直接拿脑门撞墙吧？这得多笨呢。
3: 所以呢，我能帮你干点啥？
4: 所以我就想听听有没有这么一个方法嘛。
3: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不管你有没有所谓的解决方案，你都可以直接去找院长。拿出你的勇气，你的勇气都去哪儿了？
4: 这跟勇气有什么？哎，你跟梅姐怎么了？
3: 不想说。
5: 走了。
3: 走了。
4: 你以后你别总跟我黑这个脸呢。
6: 爸啊，一中啊！
7: 哎，一中电话。
0: 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他们跟我妈挂破鞋那事儿啊？
6: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问这个事情啊？
8: 我是想问，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一帮人公然侮辱妇女。

0: 手段更下作，情况更恶劣的话，不会有这样的如果了。我们国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走了这么多的弯路，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如果现在就是发生了，您作为审判长，应该怎么判？我已经不是审判长了，我现在。
1: 是一个连上楼梯都要人搀扶的档案室管理员，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都不是现在的你。嗯，
2: 我知道了。
1: 医生啊，我得提醒你啊，
2: 作为一个检察官，不能被自己的经历和愤怒所控制。
1: 你要理性。
0: 我没有被自己经历控制。
1: 那你想要我说什么？ 怂恿你自己利用检察官的权利，从重从严，尽快的让那些人付出代价，这样你就能好受一些吗？
0: 我先挂了啊。

0: 来来来，你帮我尝一下，我这汤咸淡合适吗？合适吗？
1: 合适。
2: 同志，请出示你的证件。

0: 你是方浩浩吧？你就是那个法院的。对，于高远，幸会。
1: 谢谢，我其实联系挺多人的，只要你愿意出来见我，我记录一下。我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约时间啊？
2: 我就午休随便溜达过来，再说你什么级别还得提前约时间？
1: 算了，
2: 别。 吃个面，走。
3: 脾气也太暴了，一句不能说。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是跟他同班。他要是有精神病，那是不是我也得算呀？能稍微正面的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吗？你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好，我正面描述一下，宋晓光没有精神病，他正常的很。
0: 当然，这是我观察到的，我可不是大夫。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非常有用，我心里更有数。
3: 调查不都应该是公安局和检察院下来干吗？你们怎么也下来啊？你对我们这行还挺了解的。嗯，我之前在中院实习过，后来没去。是吗？
0: 那太可惜了，你要是来了，咱俩就能成为同事了。<笑>嘴挺甜的。不是，我真不是跟你客套。啊，我觉得你说话心直口快，有幽默感，也能看出来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特别像我之前一个女同学。我谁都不像。
3: 不好意思，开玩笑的。这么追着要抓宋晓光，领导同意吗？

0: 有难度吧？
1: 难度不行。
0: 该抓。
1: 嗯。
0: 他早就该遭报应了。
2: 就因为你觉得死者不见得是余三花，你就想退荐？
3: 嗯，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有阻力。我们那个组长梅姐，她不同意。
2: 她不同意理由是什么？
3: 她的理由说出来有点为动机论，但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些年呢，这是她办的第一个大案子，她舍不得退荐。对不起，梅姐，我真不是背后说你坏话。好吧，就是说你坏话。
2: 那他如果就是不同意的话，你有什么办法？
3: 我是不发愁呢吗？梅姐可不好对付。像我提相反的意见，就是给他慢性下毒，是吗？我想我师父，这事儿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2: 这案子是我们院谁办的？
3: 你干嘛？你别掺和啊！
2: 我问完不行啊？
3: 别问了。总之，我是不会让这事儿从我手上划过去。毕竟事关三条人命。
2: 那我相信，要不然你就不是夏英杰了。
0: 不是本地的。
1: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我是外省农村的，在北京念的书，毕了业之后就分配到这儿。
0: 难怪。
1: 难怪什么？
0: 难怪一腔孤勇有魄力，我欣赏。祝你成功，大学生。
1: 嗯。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0: 铺垫这么多，问吧。
1: 他是不是？他，我指的是宋晓光。之前是不是曾经试图有过想要伤害你？
0: 他不敢，借他十个胆子他都不敢。我爸不会放过他。
1: 那就好。
4: 倒也不是说没伤害过吧，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啊？
0: 他给我起外号啊。叫我瘸姐，这个外号一直从幼儿园跟到我高中毕业。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了吧？
5: 知道。
2: 呆住。
6: 叔叔，陪我们玩一会儿吧。
5: 行。
4: 他们是打累了。
5: 玩。走。走。走啊！那边，那边，那边，好，请。

0: 听说我的事儿了，你找我什么事儿？肯定不只是为了吃面。就是吃面，没别的事儿。
1: 不可能。说。
0: 这么事儿，我的面相你怎么没什么好聊的？
1: 不说是吧？我走了。
0: 我前两天给周老师打电话，张立慧接的。
1: 哎。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他很好，他跟我也很好。谢谢你请我吃面，也谢谢你听我抱怨，做我的倾诉对象。走了。
0: 当你的倾诉对象，我挺开心的。
1: 谢谢你啊，陈一中。

0: 小张啊，这个苹果我敢肯定你没吃过，这是从新疆阿克苏来的苹果，我们治国他爸爸的老部下专门派人送来的，吃吧，很甜的，
1: 尝尝。
0: 甜吗？
2: 甜。
0: 我跟你说啊，你们这个梁副检察长啊，他这个人从来不夸人的，可是他一直在夸你，说你安静懂事，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还是周老的研究生。虽说是在职的吧，可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啊，周先生可是咱们国家刑法学首屈一指的专家，他的眼光一定不会错的。
2: 我大学本科就修了周老的课程。
0: 哎呀，之前我跟你说这个梁检察长给治国啊，我不瞒你说啊，那给治国介绍了好几个女朋友，不行，到我这儿都过不了关。你跟他们不一样，虽说啊咱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满意，合格。像你这种家庭的孩子孤身一人，虽然分在了最高检，但那也就是最普通的干部，想要进步那得借力。我们治国就不一样了，我们治国在最高法，年轻有能力，领导赏识，进步的空间很大。今后你们俩要是结合了，那你会省很多事儿的。
1: 妈，李辉今年硕士研究生就毕业了。
0: 哎呀，硕士研究生毕业这学历有什么呀，不在检察院很普通吗？我就想知道一下，你对你自己今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计划？
2: 我的计划是到基层锻炼自己。
0: 挺好，年轻人啊就得多锻炼锻炼自己。
2: 是，我准备申请去西江的基层检察院。

0: 你呀、啊，丢人！
1: 连苦命更苦，也不枉付。
0: 庸俗。
1: 说谁呢？
0: 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嗯？
1: 再说一遍。
2: 李辉，实在是对不起。我妈呀，她人就那样，说了好几次了，就是改不了。
3: 今天来也是梁姐的好意，我也不好拒绝，就当出任务了。
2: 李辉，我是真的喜欢你，要不然也不会托梁叔。今天实在是我不好，太唐突了。
3: 没事儿，你别这么说，我不介意，你也别介意。我走了。
2: 哎，你刚才说去西江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吓唬我妈呀？
3: 西江有那么可怕吗？

0: 口供一共有五份，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近的过程。被告人第一次认罪是在被拘留的一周之后，一开始时间、地点、残害方式全都对不上。
1: 谢谢啊，你好。
0: 到后来才慢慢都对上，这不也很正常吗？
1: 一开始不想承认，后来就交代了呗。
0: 我觉得不能排除诱供的可能。那不是还有一个证据吗？钱新良他们家那个刀上的血迹，那血迹的血型跟余三花是吻合的。那余三花的血型跟……

0: 体是吻合的呀。
1: 但仅凭血型不能判定那个血迹就是余三花的，血型一样的人多了去了，不能说明余三花就是死者。
0: 那也太巧合了吧。菜呀，这么多肥肉，说了不要肉还成这么多肥肉，这怎么吃？
2: 进去。

0: 钱新良是吧？啊，我呀是律学给你指派的律师啊，我叫谭鑫。签个字儿。这个要钱吗？
1: 钱吧，你不花钱，政府给你花钱。啊。你给我摁那名字这
0: 钱新良杀过自己老婆吗？
2: 杀过。啊，老婆没杀，我没杀。
0: 吓我一跳。行了，那你说说吧。
2: 我说啥呀？
0: 你家有多少钱呢？
3: 血迹是案发之后15天才在钱新良家发现的。如果是死者的，就一直在菜刀上这么长时间了。
4: 钱新良他们家菜刀就这一把呀？
5: 不确定，案卷里没体现。
4: 钱新良杀完人之后，有可能没用过那把菜刀啊。
3: 梅姐，要是我是凶手的话，我肯定不会留着杀人凶器的。而且我为什么会对一把破菜刀这么有感情呢？就放在那儿，既不舍得用，也不舍得扔。
0: 没钱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喽。如果呢，卖房卖地，积极赔偿，尽量获取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没准能换个死缓。哎呀，那你这案子当时在滨江也是轰动一时啊。行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是冤枉的，
0: 说点新鲜的。
2: 律师，我真的是要的，我没杀人。
0: 行了行了行了，我呢还有事儿呢啊，过两天再来看你吧。你呀，在里面保重身体啊。对，能吃尽量多吃点啊。
4: 小倩，这个案子咱俩的分歧还是挺大的。
3: 梅姐，这些都放在一边，死者是不是余三花这个问题才是根本性的。如果在这儿出了差错，那就是天大的失误，我们都要负责任的，也许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梅姐，我是不想咱俩冒险。
4: 这么说，你还是为了我好啊？我还以为你嘴上不说，心里觉得我年纪大，业务不行，跟不上时代呢。谢谢你啊，对我这么照顾。
3: 您真的想多了。
4: 是你想多了。我直说吧，我认为尸体就是余三花，没毛病。证据、口供、鉴定报告，公安局、检察院都认。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小，你说的那种可能性有，但那只是万一。
3: 那万一也是有可能的呀，这可是三条人命啊，梅姐。
4: 怎么是三条呢？
3: 如果判了，钱新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余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

0: 我是贾西明，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宋晓光，精神病的幌子。如果现在我们让步的话，外边传的可都是全能通天的闲话了。
2: 给宋晓光下套，拿我们当枪使啊！
1: 最后都是为了把宋晓光逮起来，放到被告席上。
3: 您说这案子紧迫不紧迫？
2: 刺激不刺激？想不想接？
4: 你是不是就叫张立慧？啊，那对，坐。
5: 哎，
4: 坐。
5: 你干什么呀？你谁呀？你有工作证吗？
4: 我接你的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
21: 儿啊？
22: 没什么事
21: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6: 想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人都跑到家里来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6: 有些人前来当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7: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往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刑，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财，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有汰渍没问题。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三条人命啊，梅姐，怎么是三条呢？如果判了，钱新良肯定是死刑，那死者到底是谁？余三花是死是活，咱们都不知道呀。
1: 小夏，这个案子是我在这儿忍了3年，好不容易接到的一个像样的案子，
0: 我非常重视。我知道，所以我更想帮您。
1: 你怎么帮？让我推荐吗？

0: 咱们俩现在的分歧太大了，伤了婷也审不好，还让别人看笑话。
1: 这样吧，你去找找庭长、院长什么的，让他们裁定，看看谁去谁留。只要领导说了，我绝对服从。
2: 梅姐，咱不至于你走我留非此即彼吧？
0: 至于，这才是对我们俩充分的尊重。你去不去？你不去我。

0: 去，好，我去。
1: 谢云儿，哎，
0: 我看这个案子啊，就按检察院送来的案卷办，不要节外生枝。
1: 院长，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的正义感，我很欣赏，但是
1: 院长，咱们抛开正义感。

0: 现在我们让步的话，外边传的可都是全能通天的闲话了。但是院长，如果我们严办，不仅能保全我们中院的清誉，还能为类似的相关的案件立持定规。如果顺利的话，那当然是院长您作为掌舵人领导有方；如果不顺利，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千字留痕的工作。领导一旦问责，我第一个站出来。院长，其实就是一句话。
1: 诚则包青天。如果现在把那个丧心病狂的人放出去，您之后免不了给别人擦屁股。哎，什么擦屁股？文明点儿。你说的这些呢，倒也有些道理啊。不过呢，要是我们现在公然的去挑战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太合适啊？会分析形势。 有政治敏感性固然好，但要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院长，办法其实是有的，要不我也不会来找你。小菊啊，
0: 哎，
1: 你来这儿几年了？3年多了。那你说说吧，办法。
2: 今天做的不错，
3: 馅儿包的还行，
4: 好吃，
2: 你尝尝。
4: 嗯，
2: 丽慧啊，
3: 嗯，
2: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不打算啊，拿个博士啊？
3: 我只想考您的博士，行吗，先生？
2: 太好了，欢迎你来报考。来来来，说定了啊。
3: 嗯
2: 嗯。
4: 哎，
2: 不过丽慧啊，
4: 嗯，
2: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啊，读博士，咱就别在职了。
3: 我爸还是要在职，而且要过几年再回来工作。
2: 那也行。
4: 怎么？有男朋友了？
2: 不是，是我工作调动了。啊？去哪儿啊？
4: 我过几天就要去西向检察院报到了。
3: 哦。
2: 哦，那也好。下到省检察院锻炼。
5: 也非常不可，还要再往下，别上监狱当驻京检察官。哪儿？监狱？这谁的主意啊？谁定的呀？这不是缺德吗？你女孩子去监狱干嘛呀？老周，不都是你学生吗？就那谁，还有那谁谁，你去问问他们。
3: 丽慧犯什么错了？他们这么发配丽慧？
4: 不是发配，是娘，是我自己要求的。是受什么委屈了吗？跟谁都没关系，是我自己决定的。
3: 那说说你的考虑。
4: 我的没那么复杂，我就是觉得我一毕业就到最高检工作，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
3: 前些年还没觉得怎么样，这两年越来越觉得要把之前的课都补上。那也没必要走这么远呢。哎呀，
4: 师娘，既然要去基层，就去最基层呗。
3: 傻孩子，你想的太简单了。你走到那么远，你还回得来吗？
4: 我没想过，
3: 丽慧，
4: 咱不能这么由着自个儿。
6: 师娘，您别这样。行行行，吃饭吃饭吃饭。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跑起来跑起来，加油，脚底灵活一点的。不急。
7: 怎么？专程来感谢我的？也不专程来，就谢谢你上回帮我。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想着这次来再问一问，但是跟那个案子无关了。
6: 那我有义务答吗？
7: 我不管了，问了。第一个，你的腿是从幼儿园开始就这样吗？
0: 上次有个人。

0: 我看你这么问，我拿了一杯水泼了他一脸。你知道我没有恶意吗？
1: 小儿麻痹，三岁开始的。第二个问题，你每天坐在这儿看他们打球吗？我是他们教练啊。你是他们教练？嗯。
2: 连投篮都不会，那我懂战术啊！哦，而且我会鼓励他们，他们都听我的。我们队在附近几个大院还没有对手呢。
0: 你也会打篮球吧？那上回不看上了吗？我是我们学校校队队长，嗯，学生会主席，哦，
2: 干部，天之骄子。这么厉害，那怎么分配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了？分大错了。
0: 分配有猫腻，别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我根正苗红的。走，嗯，打球。啊？打球，慢点。
2: 干嘛？
0: 来。
3: 试试，你就这么拿着投的时候，你就这个手扶着，然后这样屈臂，最后发力的时候，中间三个手指压的，你试试。嗯，
4: 那我来了啊！
5: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0: 没事，第一次已经很好了，不着急，慢慢来。
5: 嗯，加油！
6: 再来一次！哎呦！李辉啊，做人生重大决定，可能会冲动，但千万不能有意赌气啊！先生，我没有赌气，我就是对自己不太满意。 越是想表面上维持尊严，又是显得虚弱、惺惺作态。先生，您放心，我做这个决定真的不是要给自己演苦情戏，我是真心的想要改变自己。
3: 那好，那老师支持你。 我一直觉得，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一个人格不独立、内心过于自卑的人，确实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审判员和检察官。
7: 我们的工作意义和价值是。 保护那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为整个社会提真善。想想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吗？
6: 我一定会成为先生您说的那样的人。

迎来到北京火车站乘车，本站竭诚为广大旅客做好出行服务，候车期间请自觉遵守车站规章制度，

0: 打电话。
1: 哎，啊，回了一块没回三毛啊。
2: 好。
3: 哎，你好，呼零四八七，姓于，急事着急回电。啊，师傅，这附近有什么适合请客吃饭的地方吗？
1: 啊，有，看见上面没有？粤菜，生猛海鲜，
3: 放一
1: 份儿有排面。我跟你说，就这一个龙。

0: 评价呀，就扣我卖三个月报纸的。
1: 有评价一些的地方吗？
0: 小伙子办事儿吧，海底是粤菜，有排面。
1: 我等电话，来了你跟我说一声，边上。
0: 哎，好。哎，
2: 你这个清蒸这个鱼能不能捞一条小一点的？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儿的鱼最小的都得有三斤多。
2: 不是你三斤，我俩也吃不了。
4: 哎呀，行了，别点了，我不爱吃鱼。
2: 那酒呢？喝什么酒？
3: 这个。
4: 你别这个了，喝不了，下午上班呢。
3: 行。
2: 行吧，先这样。
3: 啊。
2: 好，谢谢。
4: 幼儿园啊，这是一顿饭得好几百呢，你怎么的不过了？
2: 请人吃饭不得有请人吃饭的样吗？存折都拿出来，
1: 喝点茶。
5: 庭长，他还不如小孙呢，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我说什么都是不对的，这凭什么呀？就凭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
6: 那我也是东都政法的呀，庭长，您不也是吗？
7: 是。
6: 反正这个案子呀，我肯定是不能退卷的。
8: 哎，小夏，在这儿愣着干嘛呢？
5: 没事。

0: 咱要点误会，今天把它说开呗。我跟丽慧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
1: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
0: 确实跟我也没关系，但是我作为律师呢，多多少少有点打抱不平的性子，而且都过去了。我那天说掰了也都是酒话。行。
1: 张那会儿不在最高检了，去西江，知道吗？
0: 怎么的？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还是因为之前的事。
1: 哎呀，你多重要，我怎么谁都跟你有关系呢？人家有自己的志向，不行啊。
0: 行。
1: 你怎么，你这次来专程找我，请我吃饭呢？
0: 专程找你。
1: 那也
0: 有案子想。
2: 请你帮帮忙，姚远，你怎么的不想穿这身制服了？
3: 我觉得你得留在这个案子里。
4: 但是我现在跟梅姐矛盾激化了，她等不及自己去找庭长，估计想把我调走。
2: 那你就别激化矛盾，你跟人服个软，说说好话呀。
3: 为什么呀？
2: 你这么坚持，你是觉得？
3: 他错了还是觉得人命关天不能马虎？说实话，都有。你要是想证明他错了，那你退出没关系，因为这事本身就没有意义，而且他对与错，你说了不算，得交给时间。可能到最后，他根本就没错，是你想多了。我觉得你误会我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答案，所以我不想草菅人命。
2: 如果你是不想草菅人命，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留在这个案子里。现在中国的刑事审判还是以侦查为中心的。如果在侦查阶段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想靠在庭审上审判长来力挽狂澜，那基本上不可能。而且这样对当事人也不公平，太危险。这案子，钱其良得好好找一律师。
3: 他现在到处有指派律师。
2: 这种案子，你觉得指派的律师能帮上忙吗？不知道。你要是想留在案子里，你听我一句，回去跟人好好认个错，哪怕说点假话呢。
3: 不是，那虚与委蛇谁不会啊？我就是平时懒得装。你懒得装？嗯。
2: 你。 跟我就别装了，你要不你先练一练，你就跟着我练，你说点假话，平时说不出口的。

0: 来。说啥呀？
1: 你就当今天是约会，然后你要跟我表白，你说吧。

0: 明白了，想要救出来主犯宋小光，你得找个敢下嘴的律师，给那些小喽啰们辩护，替他们鸣不平，闹和判决不公，你们才能名正言顺的提出重新鉴定，是吧？行啊你，不愧是你啊，跟小算盘打的。给宋小光下套，拿我们当枪使，然后你们谁也不得罪，好处全收，风险没有。
1: 判了宋小光，你是为民请命的包青天，那官司打不赢呢？不用
2: 打不赢，代理费你别拿了。哎呀，
0: 你快得了吧！我们那元老三代童子啊，打这种官司挣的都不够这顿饭钱的。
1: 那怎么的？大英元律出马了？
0: 没有啊。
1: 您呢？
0: 刚才说那个代理费多少钱？
1: 我打听过了，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家属是做生意的，家底挺厚实的，能拿出不少钱。他闺女就是宋小光害的，最后跳江自杀的。
0: 哎呀，我们这个不是奔着钱，有的时候正义挺昂贵的，是吧？我们律师也得生存吧。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案子是上过庭的。
0: 嗯。
1: 那些从犯有自己的辩护律师，如果要换辩护人的话，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这可能。如果你们要接这个案子的话，你们就得从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这个点作为切入口。
0: 你这全都想好了呀？你这顿饭一点不浪费啊！啊，
3: 我坐两天火车，十几个小时站了十几个小时，我今天晚上就回，我聊不出点东西，我白来了。
0: 你干啥这么着急啊？你不去看看常老师、周老师啊？
1: 平常都挺关注你的，关注我什么呀？别笑话我就行了，关注我。怎么的？我过去我说谢谢二位，把我分配到滨江。
0: 你这想法也太偏激了，就算不给你留在滨江，给你分到最高法、最高检，你怎么的？你能接了这么大案子啊？
1: 我爸妈过两天到滨江，我得提前回去。老刘，你抛开对我个人的偏见，这个事情不管我怎么算计。
0: 最后都是为了把宋小光逮起来，放到被告席上。其他的事情你怎么说我无所谓，我没有什么可相信的人。你是一个，任律师一个。
1: 哎呀，你看你气我干啥呀？我一身铜锈的。我不管你通不通锈的，李湘的案子一直在我这儿。啊，
0: 不吃了，吃饱了，
1: 多少人买单？
4: 哎，来了。
1: 多少钱？
4: 一共136。
0: 36吗？36。
4: 好嘞。
0: 我看你那钱包皮的。

0: 走了，好，来，快，包子、米饭、馒头，啥都有啊，见蒸的包子。阿三啊，喂，哎，陈检察，
1: 来来来，吃个饼，吃个饼。
2: 他家怎么又重开了？他小舅子接过来做了，尝尝。
1: 我真不是，那你家也重新开呀？你这摆摊干嘛呀？我哪有那个精力？家里人都那样了，我也没有本钱。尝尝吧。我今天来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是我们单位啊，大伙凑点钱，所有明细都在里边，你先拿着给老婆治病。
0: 见真的老乡了。
2: 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 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赶紧把他们送审，早点验判了，我就心满意足了。
1: 我明白，但是治病要紧，别的你先不管。
2: 不，
3: 爸，
2: 老妈，
3: 我妈不见了。

0: 你骂人啊？啊？有绳子备用，
1: 不要你干啥去？你打孩子干什么？你说，你说呀！
2: 我刚才实在太难受了，那绳子绑着多疼啊！
1: 我不知道疼啊！我
3: 行了行了，
1: 我
3: 你先想想，你先想想老婆能去哪儿，好不好？
1: 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我你打我人行？
0: 乔顿，乔顿子，我跟他一吵架，他就往河边跑啊！
1: 走走走。
0: 淑珍，
2: 妈，
0: 淑珍，
3: 哎，小兰，这是不是你卖的鞋啊？
2: 我妈倒是有这么个颜色的。
0: 那她今天有没有穿啊？
2: 我不记得了。
0: 废物，我要你干啥使？
3: 哎，这是不是？
2: 好像是。
0: 孙先生，我不会游泳，
3: 你快喊人去。
0: 这人就在那儿，
3: 好好好，
0: 你快别让他飘走了。

好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陈连长，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摊上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今天差点把你都搭上了，没事吧？

梅姐，你又在食堂打饭吃啊？不回家做点好吃的。一个人懒得做，做了也是一个人吃，瞎折腾。我丈夫死了，娘家也不在滨江，我也没什么朋友，我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吧。

0: 梅姐，我回去想了想，还是听您的，暂时不退却，正常开庭审。小夏，说的是真的吗？哎呀，小夏，太好了！不是，这是怎么了？ 是有人劝你了吗？是厅长吗？但是梅姐，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到时别立即判，咱们下来仔细斟酌，谨慎判决，尽量万无一失，行吗？行，太行了！你要早这么说，咱俩就没矛盾了。哎呀，小夏，谢谢小夏，谢谢您啊。
1: 你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去稻香村，给我爸带一点鸡蛋糕和桃酥，他就爱这口。
2: 把时间来不及啊。行，保证完成任务。
1: 嗯，这还差不多。给你加分，傻子。
2: 知道。你去过北京吗？
1: 我小的时候去过，我爸出差的时候经常带着我去。
2: 喜欢吗？
1: 还行吧，早点回来。
2: 嗯，
1: 进一个。
2: 小朋友看着呢，看不着吗？看不着。

0: 说话声，
1: 有事说事儿。我这忙不过来了，也是个案子，你帮我接一下啊。
0: 不接。
1: 哎，你问都不问，你就不接啊？那我那一堆事儿呢，飞速那边一堆业务，沈大尔集团法顾，那安岳洁美园，我是不是得挣钱支持你正义事业啊？
0: 陆哥，咱们律师那官司不能只为了打钱啊。
1: 不是，你律师打官司不能只为了钱呀。
0: 袁律，咱早就分好了啊！您接免费的官司，我得打挣钱的案子吧？
1: 我这也挣钱啊！
0: 我这也挣钱，
1: 你这多少啊？

0: 200
1: 可以了。
2: 一个村支书恶霸使用暴力长期欺占村民土地，
0: 不接。
2: 哎，你200块钱怎么了？2个月工资啊！哎，你不接你。
3: 哎，谁呼我？
4: 小鹿，我。
0: 哎呀，我说我这2天怎么老打喷嚏呢？
5: 少贫嘴啊！我这有个案子，能不能接？
0: 跟于管远一出啊？
5: 他也找你了？
3: 宋小光？
5: 不是，我这不是宋小光，是钱新良。

0: 聊聊。
1: 有事说事儿。
2: 有案子。
1: 我这很忙，我这很多案子。那你的案子我也不懂。
2: 哎，这案子你擅长啊，而且还挣钱，这个数。
1: 多少？3000啊。
2: 你看你能不能有点起子呀？
1: 怎么没起子？我这3500，我4个案子3500，你还3000，你来找。
2: 你这话你咋想说出来的？你4个案子3500，你那没我一个零头多呢。
1: 什么不顶你一个零头？可是我4个案子呀，我4个案子我才3500，而且一个比一个难打。怎么了？
2: 不是你4个案子，你算的哪头账啊？
1: 我算什么哪边账？4个案子一个比一个难打，30多个民工，200多个村民和一个民办教师都等着我帮他们伸张正义呢，才3500。值不值得？你还3000，你来找我？你以为我现在我还是200啊？
2: 那我换个说法啊。一个横行不法多年，残害了几十名妇女和少女，家里是有高官背景的衙内，凭着一张精神病鉴定就能免于被起诉，逃脱法律制裁。全市几百万人民就盼着您袁大律师出马，把这个恶贯满盈的王八蛋给揪出来呢。西方有句谚语啊，把律师当蛛网，粘住小虫，冲过飞鸟。袁律，您说这样的事儿，咱能容许他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发生吗？咱能容许吗？这种人咱们该不该抓他？
0: 你接着说。
2: 您说这案子紧迫不紧迫？刺激不刺激？我说完这些您馋不馋？想不想接？
1: 你接着说。
2: 我还怎么接着说？这一个恶霸残害了几十名女性，然后仗着家里有背景，完了整了一个精神病的鉴定，然后就没有
1: 那那。你这案子多少钱？你刚才说我那还不如你个零头呢，你到底多少钱？
2: 3万。
1: 3万。行，我袁一方也要给自己证明一下，我打官司也能挣3万。
2: 不是钱的事儿，正义无价。
1: 你别给我扯这个，你去把案卷给我拿来。那我现在手头几个案子了？

0: 喂，
1: 北京的，哎，去别山吧。
2: 检察官，
1: 你是不是就叫张立慧？哎，那对，坐，坐。
2: 你干什么呀？你谁呀？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工作证吗？

0: 我接你的呀，工作证。我知道你从北京来的，上别山去。你还是个检察官，咋了？不信我？我是看着不像好人。
1: 刚来呀，都觉得新鲜，2个月之后都闹着要回去，1年之后啊，都在那儿哭喊着，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来了。
2: 你是说谁啊？
1: 说我接过的所有的人。
2: 没。
1: 失恋了？
2: 没有。
1: 哦，那你是补助来的。 别山这儿的补助啊，确实比其他地方都高。那你家庭负担重啊？
2: 我没成家，也没有家。
1: 啊？那你姑娘家家的，你跑别山干啥去啊？工作。工作？哼，去那儿没有工作的，全都是服刑的，墙里边是无期徒刑的，墙外边是有期徒刑的，起步是3年，谁能熬得住2年呀？ 就是这个，狠人，一般1年都要求换代。那个监狱啊，其实根本不用人看守，没必要。
2: 为啥？
1: 2年前翻墙跑了个犯人，找了5天找着了，尸体，离监狱还不到500米。为什么呀？他腿受伤了？迷路了呗。 鬼打墙了，最后啊，他是渴死，鞋底子都磨破了。其实呀，他就在监狱附近戈壁里转圈圈的，5天500米。<笑>没事儿，姑娘，你到了那儿啊，老实待着，别乱跑。熬够了3年，那你去哪儿都能适应，再见到谁，都跟见到亲人一样。

0: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哎呀，真辛苦，这么大老远的。
1: 郭叔，哎，
2: 人给你带过来了，你咽一下，一个连劲都不少。
0: 路上他们吓唬你吧？他总跟别人讲，一个越狱犯3天跑了5公里。
1: 不是5天500米吗？
0: 啊？
1: 嘿，你小子没改姓是吧？
0: 这位就是郭叔，你们是3年有期徒刑，他是无期徒刑。哎，去！哎，郭大姐，朱家检察官，在这干了20多年了，这帮小子竟编排我，说判了无期。小张是吧？张立慧。
3: 对，
0: 欢迎你。
3: 师傅好。
0: 哎，别叫师傅，叫同志就行啊。
3: 哦，谢谢。
1: 就是文件和药。
0: 好嘞，好嘞，好嘞，那限期，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哎。
1: 我可不想在监狱住上一宿，我会镇上。
0: 行，走吧，走吧，走吧。行，
1: 姑娘，多保重。
0: 你路上慢点啊。
1: 哦，好嘞，
0: 来。我自己。哎，不，来来来来，我问你啊，来来。
1: 谢谢师傅。
0: 哎，走走，哎，别叫师傅。走，来来来来。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大白天的泼煤油直接就给点了，这真烧着了得死多少人？
2: 陈先生，我儿子还不到十四。
3: 公诉人强烈建议对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量刑。
2: 沈班长，我真的是冤枉，我没杀他呀。
4: 这里有五份口供，行凶方法都不一样，为什么？
2: 是他们教我这么说的。
4: 他们是谁？
5: 小夏，你觉得你就公平了吗？你刚在庭上分明在有意诱导辩护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9: 树不躲，
8: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账啥呢？没睡醒呢，
1: 快上外面看看，走。
0: 我看啥呀？没睡醒啊？
1: 咱家陆娟让人给扒了。啊！快走！
0: 谁？哎！哎！这！这！啊！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哪个王八蛋扒我们陆娟？
2: 谁？
0: 给米娘打电话。哪个王八蛋扒我们陆娟？你站出来！

0: 是你这你要干什么去？你这是？
1: 你在家吃饭吧，我去到二馆。
0: 不是你不吃了你啊？
1: 我再说吧。
0: 不是，哎呀，这是一天天这饭吃的，你说说。
2: 哥，
3: 咋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我妈今天早上让我盘货，我就醒了，出来一看，这陆娟就这样了。
4: 杨哥，
5: 在。
3: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4: 没听见动静啊？
5: 我没有，我昨天晚上睡觉睡得挺轻的。
4: 轻啥轻啊？那门都让我给你敲坏了都，把你抬大街上你都行不了。这就是恶意破坏，这个坏人咱一定把他抓着。
5: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4: 谁？
5: 麦冬。
2: 李二刚说的没错，
4: 百分之百是麦冬。他就想阻止咱养路，阻止咱挣钱还债，就是阻止你和麦青的爱情。
5: 你啥也别说了，一场恶战，捞他！
4: 等会儿，
3: 因为我和麦青恋爱的事，已经和麦冬的关系闹得不太好了。现在这么冲过去，不利于解决问题。
4: 那咋办呢？
5: 你说咋办？
3: 这样，咱们去村委会，让永兴叔出面帮咱们解决。
6: 咱得让麦冬那小子知道，在鹿鸣村，咱们三剑客不是好惹的。
3: 怎么把鹿圈给我拆了？我让他怎么给我装回来？
5: 走
4: 走
5: 走！
0: 这王八蛋，
5: 太可气！
4: 搂他就完了。
7: 永兴叔，快，到底干什么？
0: 真有事儿？
7: 我那边还着急有事儿呢。
0: 你快来，
5: 走，
0: 自己到。
7: 行，我那边还有急事儿呢。这
3: 叔，我们陆卷让给扒了。
0: 我先说，我们吧，昨天把陆卷刚盖好，为了庆祝，就喝了点小酒，顺便畅想了一下未来。我可能喝的有点多了，所以倒头就睡了。今天一大早，面条子就给我说陆卷被扒了。
7: 不是那个陆卷不就建在你家院里吗？
0: 他可气就可气在这儿啊！到我家扒陆卷，为什么不提前过来给我打声招呼呢？
7: 那怎么的？跟你打招呼你就同意他扒呀？
0: 那倒不是，

0: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他有点蹊跷。嗯，是我们也觉得蹊跷啊。你们几个昨天喝酒，都有谁呀？
1: 就我们仨。啊，
0: 对，还有您闺女王小玉，中间来了一趟，给我们拿的鱼罐头，没别人了。
1: 那还搁这琢磨啥呀？瞎琢磨呀！这事儿不小啊。

0: 不然让他解放，那警察多忙。这么点小事儿，就别麻烦人警察了吗？
1: 什么叫小事儿啊？扒鹿圈是小事儿啊，幸亏我们那鹿圈现在没养鹿，要是买了鹿，两个里头把鹿圈给扒了，那就等于把鹿给我放了。我们三个打算投资10几万养鹿，这鹿要是全跑了，这损失得多大呀？这么个案值，他能叫小事儿？
0: 行行行行行。
2: 问题是，你们现在不是没养鹿呢吗？所以性质更严重啊，对吧？刚把鹿圈建好，就有人给扒了。你不觉得这是个更严重吗？永清叔，其实我从一进门我在察言观色观察你，我真知道到底谁把鹿圈给扒了。
3: 谁呀？
2: 麦冬，
3: 就是米粮未来的大舅哥。
2: 你不能在这胡说啊！
0: 谁胡说了？ 我这是经过缜密的推理得出的结论。
2: 二哥，你再给叔推理一遍。哎，你这叫苦脑子，我都给你推多少遍了？我问你，现在谁最恨米粮？麦冬，这就对了嘛。永清叔，麦冬绝对是财迷心窍，他一心想把妹妹嫁给具有亿万身家的老板林森。他好当林森的大舅哥，可是呢，米粮一直拦着不让他计划得逞，而且是百折不挠啊。这个另外我们三个啊，决定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开始养鹿，让他心里不得劲儿，他更不得劲儿的是，我们三个建成了鹿圈，如果有一天我们养鹿挣了钱，把欠林森的65万还上，钱还上了，那麦冬的美梦不就落空了吗？
3: 所以啊，就趁我们几个喝多，所以正香的时候，半夜三更去的二更家，他对二更家的地形非常了解。探一黑，把我们鹿圈给扒了，推理完毕。哎，说，有作案时间、作案动机、作案手段，分析的够清楚了吧？
4: 行了，你们仨先回去，别到处乱说啊。
0: 我鹿圈咋办呢？
3: 等我调查清楚了。
0: 会给你们个交代的，啊！你好，对不起，您是718的麦青小姐吗？
5: 啊，我是。
0: 您稍等，这是花店送过来的，说是给您的。
5: 谁送的呀？
0: 是花店，可是没留下送花人的姓名，只说是交给您的。
5: 啊，谢谢啊。
6: 行了行了行了，吃点细食就行了啊，待会儿该吃那个了。
3: 小妹啊，
6: 小妹，
3: 哟，永清来了。
6: 哎呀，
3: 哎呀。
6: 这一天扫几遍呢？这是，说实话，我自己也记不清我一天扫几遍。啊，脏了我就扫。哎，是，你这鹿圈扫的呀，比脸都干净啊。养鹿啊，就得勤快，你要不然的话，它老生病咋整？找我啥事啊？
3: 行了，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6: 嗯，
3: 我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家麦冬去哪儿了？
6: 昨晚上打麻将呗，我没问你打麻将的事儿，我就问你，他昨天晚上出没出去？出去了，吃完晚饭就走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回来那我就睡着了，后半夜2、3点钟呗，天天这样。他干啥去了？
6: 我跟你说了吗？打麻将嘛。
3: 去谁家呀？
6: 他还能去谁家呀？两家，江老四家，二愣子家。
3: 我告诉你啊，老四家和二愣家我都去了。昨天晚上，麦冬根本没有去他们家，也就是说，昨天晚上他根本没有玩牌，去干别的事儿了。
6: 那他能干啥事儿啊？
3: 他干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但是今天米粮到村委会来告状，说他们辛辛苦苦盖的鹿圈，昨天晚上被人家给扒了。
6: 麦冬干的？
3: 哎，这我可没有证据。但是你仔细想想，除了麦冬，还会有谁会这么干呢？

0: 爸，你咋来了呢？爸，
1: 是啊。
0: 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0: 昨儿夜里你干啥去了？
1: 昨晚上我跟我那哥几个去姜老四家打牌了。
0: 你放屁！我都了解清楚了，昨天在姜老四家打牌的根本就没有你。
1: 不是，麦冬，你说实话，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赶紧给爹说呀！跪下！
0: 啥？我让你跪下！
2: 哎呀，爸，你干啥呀？这在别人家呢，这还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0: 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怕磕碜呢？就是让大家伙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2: 不是，你要干啥呀？哎，
0: 我让你跪下！
2: 你干啥呀？
0: 我问你，咱家养鹿有三条规矩，知道吗？
2: 知道。
0: 背出来我听。
2: 第一，要对鹿像对人真诚友善；第二，尽可能给鹿把子提供帮助；第三，不许破坏别人家生意，不许扒别人家鹿圈。
0: 违反了咋办？
2: 执行家法。
0: 啥是家法？
2: 鞋底子。爸，你干啥呀？
0: 大鞋底子，我拍死你！哎呀，自己
3: 干啥玩意儿？
0: 小兔崽子！
3: 哎呀，
2: 小兔崽子！
0: 呀，你放开！
3: 哎，等会儿，等会儿，兔崽子，
0: 你躲开！好好说，你问他，你让他说昨晚上干啥去了。
3: 麦冬，快说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0: 他昨天晚上跑到二杠家，把人刚刚搭起来的鹿圈给扒了。他还是人吗？他
3: 儿子，这是你干的吗？
2: 我啥时候扒咱家鹿圈了？
4: 你没买米粮家鹿圈呀？
2: 我根本就没上二杠家，我怎么能扒他鹿圈呢？
4: 那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呀？
2: 我同学杨柳过生日，我们哥几个去给人祝贺去了。后来在杨柳唱歌那歌厅，晚上又喝了点酒，喝多了就是没回来，在县里找个小旅馆开了房睡觉了。
3: 房间就你一人啊？
2: 还有杨柳啊？
4: 你，哎呀妈呀，这可咋整？还有个你呀？
3: 这，小花，
0: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哎呀，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啊！我为了个儿子，不要脸，这不要脸的东西！
3: 你咋啥事都干？你看这人妈跟你俩操心，
2: 我干啥了？我啥我也没干。
5: 没事，这事儿咱们看这地方。
6: 米粮，米粮，二哥，
7: 啥事儿啊？
6: 解气，过瘾。振奋人心！
7: 你这中彩票了，这是啊！
6: 我做梦都想中彩票。告诉你俩个消息，麦冬被就地正法了。
7: 啥玩意儿？
8: 不是啥叫就地正法了？别胡咧咧！
6: 谁胡咧咧了？真事儿！老麦叔到二杨家给麦冬抓住了，当着老杜村民面让他跪那儿，这顿大鞋底子啪啪啪啪啪，那抽的那个过瘾，那家给搂的，就为了惩罚。他扒咱家鹿圈的事儿。
7: 哎呀，哎呀，你刚才那词儿用的咋那么准确呢？解气到位，大快人心，关键是就地正法呀！哎哎哎，
9: 麦冬是不是当众承认了是他扒咱鹿圈？
6: 可恨就可恨到这儿，那麦冬属鸭子的，那嘴才硬呢，就不承认扒咱家鹿圈的事儿，还说晚上领他女同学杨柳出去鬼混，谁信呢？那麦冬长得比二杠都磕碜，谁能跟他鬼混呢？
7: 好像你长得比我好看似的。什么什么女同学，杨柳是个大老爷们儿，那明显的那麦冬是找借口，你听不出来呀你呀、啊？
9: 你说这麦冬死活没承认啊？还是打得轻啊？
7: 对对对对对，打得轻，往死里搂他，你看他认不认？
10: 哎，小玉啊！
11: 哎，魏总，
10: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王小玉，王总。
11: 王总好，
12: 你好。
10: 这位是艳红啊，以前是在东方家具城。

0: 给总经理做助理，被我重金给挖过来啊。彦皇，
1: 哎，
0: 从今天开始，你就做王总的秘书。
1: 好，哎，啊，哎，魏总，
0: 啊，
1: 不是，咱公司现在也没什么新业务，都是日常维护，我不需要秘书吧？
0: 哎，凡事啊都得提前做准备，等你忙起来需要秘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啊。
1: 啊，
0: 再说啊，我们彦红那可是多面手啊，开车、电脑、唱歌、跳舞，那都是啊相当厉害了。你做你秘书，同时呢还能做你闺蜜，多好啊！
1: 啊，
0: 彦红啊，
1: 哎，
0: 好好工作啊。
1: 放心吧，魏总，
0: 你们俩聊，熟悉熟悉啊。
2: 慢点啊，魏总。
0: 好嘞，好嘞。
2: 哎，
1: 啊，魏总再见。
2: 嗯。
1: 王总
2: 啊，
1: 您是正在处理什么业务吗？
2: 没有，我上这电子商城看衣服呢。
3: 大家好，这两天的课程呢安排的比较紧，主要想通过我们的培训让大家有所收获，回到自己的单位呢能够给单位的管理带来新的局面。另外呀，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有请到了欢乐东北风剧院的董事长也是创始人林森先生为大家做主题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4: 大家好，乡亲们好。十年前，我带着吃饱饭的梦想从鹿鸣村来到省城，我当时身上只有15块钱，我就连住一晚上地下室的钱都没有。我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不管多么困难我都没有退路，只能向前。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功。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 走吧，王总，
2: 啊，
1: 跟我一起上车，请上车。
2: 哎呦，你的车呀？
1: 是你的车。
2: 我的车？
1: 对呀，
2: 我
1: 这个呀是魏总给你配的车，考虑到你不会开车，让我过来给你当司机。
2: 不是，那个我坐公交车挺方便的呀。
1: 魏总给你配车不是为了方便，是为了企业形象。你想啊，你是咱们鹿厂的常务副总经理、运营总监、副 CEO， 你这出门挤公交车对企业形象不利，快上车吧。
2: 啊，好好好。

0: 开车开挺好的，是吧？王总，你想听什么歌？我给你放。我啥也不想听，我想静静的想点事儿。想啥呀？想想我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这副 CEO 到底是咋回事呢？不是，我一个学文艺的跳舞的小姑娘。
1: 企业管理我什么都不懂，来到这路场给我这么高工资，又配车又配秘书的，你不觉得有点问题吗？感情，你真不知道魏总为啥让你来陆场工作？
0: 为啥？
1: 魏总他喜欢你，但是又没有什么机会，你这一来工作，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0: 他亲口跟你说的？
1: 对呀。 他要让你来工作，慢慢跟你培养感情，水到渠成。停车！
0: 啥？
1: 我叫你停车！哎，小玉，你别闹！ 小玉，你别闹了，你快上来！哎呀，你自己走吧，我想静静。哎呀，你静啥呀？我还得给你送家具呢，这道上多危险呢！
2: 家门口有什么可危险的？我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
1: 对了，告诉魏长林，我有男朋友了，不要让他再打我的主意了。还有，明天我不来上班了。

0: 婉晴，婉晴，哎，怎么跑这么快啊？我还想找你聊聊呢。啊，我刚才看你周围围了那么多人，我也挤不进去，所以我又想先走了。你看，都这么晚了，我想请你吃顿饭，咱们坐一坐。啊。
1: 不好意思啊，林森，我最近在减肥，一般不吃晚饭。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0: 哎，你能听我把话说完你再走吗？
1: 行，你说。
0: 这一次乡镇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邀请我来演讲，本来我是拒绝的，
2: 因为我的时间真的是排不开。就在此时此刻，我应该在上海出差。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个班上，所以我把上海所有的会议都推掉了，来这里演讲。
1: 那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了，你是因为我才来演讲的。
2: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呢就想见你，跟你聊聊。
1: 林森，今天真的不行，我得赶回鹿鸣村一趟，还得给我爸送一些膏药。明天下午我还得赶回来上课呢，我就先走了啊。
2: 哎，你看这样行吗？反正现在公车你也赶不上了，我让我司机呢送你回鹿鸣村，让他就在村里面等你，明天早上他再送你回来，这样上课你也不会迟到，怎么样？
1: 没事儿，我还是自己打个车吧。
2: 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拒绝我对你的好意。
1: 行，那先谢谢了啊。
0: 我车就在门口等你。哦，
1: 那你稍等，我上去收拾收拾。
3: 这是谁家的大美女啊？躲远点啊，别撞着你。
4: 你干啥去，二蛋哥？
3: 重复劳动，郁闷死了。
4: 咋重复劳动呢？
3: 你盖好的路卷让麦冬给扒了，还得重盖，这不就是重复劳动吗？
4: 麦冬干啥扒你路卷呀？
3: 打击报复呗。不过啊，谁也阻止不了我们重盖路卷、养路致富的决心。哎，我感觉你好像也心情不好，咋你也郁闷呢？
4: 对呀，郁闷呢。
3: 咋了？
4: 啊？我不打算在路上干了。
3: 为啥呀？
4: 因为魏长林他心怀不轨，动机不纯，今天还托人告诉我说是因为喜欢我才让我去公司的，他把我当什么人了？
3: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啊。真的？哎，我就问你，你喜欢他吗？
4: 我疯了，我脑子进水，我喜欢他了。我天哪，虽然他还挺有钱的，长得也还行嘛，但是我真的是喜欢不起来啊。
3: 那你二刚哥给你出一招啊，叫
5: 骑驴找马。
4: 谁驴啊？
5: 你就把魏长林当成驴。你呢继续在他公司干，你想啊，他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是吧，而且呢还可以免费的学习养路和管理的经验，这样的好事一般不好找啊。等你学的差不多了，外边也有别的好工作，你再离开路场。
4: 但是他要是对我穷追猛打怎么办呀？
5: 这不好办吗？你就告诉他你有男朋友了。
4: 我说谁是我男朋友啊？
5: 关键时刻我可以把我自己贡献出去。哎，
4: 谢谢二杠哥。我再想想吧。
3: 行行行，你放心啊，绝不会假戏真做啊。嗯。

0: 我跟你们说啊，抓紧时间，明天天亮之前必须修补完桥。
1: 为啥呀？
2: 为啥？
0: 就因为麦青同志明天一早要来视察。啊？
3: 那真得快点干，干出点成绩给领导看看。哎
4: 呀，我知道你是发给他的。
5: 撞什么门啊？撞门，
6: 媳妇都没了。
3: 不是，那媳妇咋还没了呢？
6: 被别人给害的，不要我。
5: 被谁害的？你告诉哥们儿。
6: 咋的？我告诉你，能替我报仇啊？
5: 必须的。
7: 兄弟们，
3: 东哥，小时候你看着我光着屁股长大，再说了，你又娶了杏花姐当媳妇儿，那咱就是亲戚。亲戚有事儿，我们不能不管，必须得管。
6: 明天早上跟我回鹿鸣村找米粮。孙子，
5: 算了算了，哥。
8: 我就想听动静。
5: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起床，快快快起，外面有人霸占鹿圈，快快啊，有人霸占鹿圈，快
8: 等我打坏了，等我打坏啊，
5: 住手，
8: 等我猜，等我猜，猜
5: 住手，
8: 上你们去，
5: 麦冬住手，干啥？
6: 干啥？
0: 麦冬，你干啥呢？
6: 你不是说拆你鹿圈了吗？来，就是我拆的，我拆了，你能把我怎么的？来，
8: 快走！
6: 来，
8: 给我拆！
0: 看在麦青的面子上，我一直尊重你，叫你一声大哥。但是你别过了，
6: 我没你这妹夫，我就拆了，你能怎么的？来，给我拆！你能把我怎么的？
5: 这东西我看看，
9: 我看谁敢拆！哥，能动手尽量少瞅瞅，老疼！
6: 不是，来动手呗！
10: 快
5: 动手！
10: 干嘛？干嘛？动手！哎，快点放下！米粮，
5: 这
10: 么
5: 好
10: 呢？米粮，米
5: 粮，好，慢下！
10: 干嘛呀？这是干什么？住手！快点给我放下！你要干什么？米粮，
0: 我干嘛？你问问他，
5: 他干嘛？把我也回鹿圈了，又来扒人了。
10: 你为啥扒人鹿圈啊？
8: 他冤枉我，根本不是我扒的。
5: 我冤枉你了吗？
8: 你怎么？你
5: 捞他！
10: 他怎么扒的？
5: 我求你让开！我求你让开！你他妈谁呀？
8: 米粮，
5: 米粮，
8: 米粮，
5: 米粮，米粮，
8: 米粮，
5: 别动手啊！你
8: 别挂，
5: 没你事，你让开。
11: 听爸说句话，陆建不是他爸的，你冤枉了麦冬了。那陆建是我爸的。

0: 你说你干的这叫啥事儿啊？啊！哎，大半夜跑过来把我鹿圈给扒了，为点啥呀？
1: 我不支持你们养鹿，
0: 为啥？
2: 对，你说说为啥？

0: 你们哥仨把好好的饭店给盘出去了，拿了那么点钱回村来养鹿。你们认为盖个鹿圈买几头鹿，来年收入就能翻番，就快速致富了？年轻人别在这做梦了。老话说得好，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牲口家畜那不能算是稳定的财产。一个合格的鹿把式不经过三年五年的磨练，别想养好梅花鹿。听我的，你们仨赶快回去，啊，收拾收拾，把那个盘出的饭店收回来，
1: 重操旧业，重振旗鼓，那才是正路。
2: 哎，行了，行了吧，不说了啊。回村养鹿，我们决心已定。
3: 现在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式们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4: 对，让这帮鹿把式看看我们怎么创业。
0: 哎呀，小子，你给老子耍劲是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好，告诉你，今天你们这个鹿圈别想养成。八鹿圈那是警告你们，如果执迷不悟，那就把钱还给我。
4: 啥钱呢？退了一
5: 盘。啥钱呢？
0: 盘出去的饭店，收回多少钱？
4: 十万。
0: 十万至少有我三万。
4: 这咋算的？这咱有你的份儿。
2: 等。嗯，爸呀，我们仨把饭馆给盘出去了，凭啥给你钱呢？还给你三万呢？
0: 当初开饭店，你们哥仨集资凑了六万，你两万。啊，哎，你有两万吗？你是一万四。那是我从银行取出六千给你凑两万，所以这个饭店我也应该是股东之一。饭店不开了我拦不住，那就把我那部分的股份撤出来还给我。
4: 你才投多少钱呢？是啊，你这放高利贷呢。
2: 爸，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啊，
3: 这叫中途撤伙，釜底抽薪。你就不能支持你儿子还有他这些兄弟们创业吗？
0: 不支持。只要你们不放弃养鹿的想法，就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我。而且你们那个鹿圈只要再盖起来，我接着扒，我说到做到，不信就试试。哎，
2: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6: 你放心吧，我会替你跟我家里人解释的。我也知道这些事儿呢都是因为误会造成的。
2: 青青啊，嗯，还是叫上二杠，我俩开车送你回去吧。
6: 不用了。
2: 你叫的车？
6: 啊，不是，这是林森借给我的车。米良，你别误会啊。昨天我要回村的时候，已经没有公交车了。刚好林森受聘到我们干部培训班讲课，这是他临时借给我的。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0: 林堂哥，
1: 啊，
0: 你这婚姻之路也太坎坷了吧？不欢而散了？
1: 也不算不欢而散，就是有点不愉快吧。
0: 那咋的？你这还要跟麦晶姐死磕到底啊？
1: 死磕到底倒不至于，但绝不能轻言放弃。不经过努力就放弃，那是懦夫。
0: 哎呦，米良哥，哎呦，哎呦，对不起，我就喜欢你这股较劲的劲儿。哎呀，老爷们儿了。哎
1: 呀，小玉，要没别的事儿，我先回去了。我们陆卷还得拾的时候。
0: 陆卷不是被你爸扒了吗？那全村都知道。
1: 他能扒，我就能干。我看他再扒，
2: 扒了我就干；再再扒再干，扒了就干。
0: 哎，就，哎，米良哥，你别意气用事是吧？这样影响你们父子间的感情。
1: 不是意气用事，小玉，我爸那人啊，哎，就是一根筋，就死活不让我养路。你说我现在没辙呀，我。
0: 那你拐弯想问你呀？
1: 我往哪边拐呀？我现在是怎么说都说不通啊。
0: 你说不通，那你找人帮忙说呗。
1: 找谁呀？
0: Follow me。

0: 去处理那瓶酒，一会儿我弄几个硬菜来跟他聊聊。
1: 明白。
0: 哎呀，这不麦冬吗？
1: 长林，你来干啥来呢？
0: 我来镇上办点事儿，在窗户外面我就看见你了。你这自己搁这喝闷酒呢？咱拼一桌呗。
1: 拼啥呀？我这一会喝完酒还接我媳妇呢。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媳妇那点事儿，地球人都知道了。你要是能给你媳妇接着，还至于自己搁这喝闷酒呢？
2: 老高，快点！
3: 哎，好了，拿来，来，来，把菜拿来了。哎
4: 呀，酒来了啊！好酒，好酒。
5: 叔，我都已经打听过了。现在咱们的防疫工作抓得非常紧，尤其是梅花鹿，一年啊要打好几次预防针，已经基本上杜绝了疫情的发生了。而且啊，整个梅花鹿行业近些年就没有爆发过大的疫情，这还有什么风险？怎么还能说带毛的不算呢？
6: 也许你爸不同意养鹿是另有原因。
5: 啥原因呢？
6: 对了，你那个鹿圈盖的怎么样了？
5: 盖了一半闲着呢，我爸不同意，我们也不好轻举妄动啊。
6: 那你们做的对，先别急。这样啊，今天晚上呢，我找你爸去唠唠，看看能不能把真正的原因唠明白了。如果唠明白了，你们接着盖鹿圈。
5: 叔，拜托了。
7: 大姐，
8: 哎，
7: 王总今天来上班了吗？
8: 早就来了。
7: 那他干嘛去了？
8: 他清理鹿圈去了。
7: 清理鹿圈去了？哎呦我的妈！
9: 这头小母鹿啊，
8: 嗯，
9: 是573号。这条小母鹿，它的胃肠不好，经常拉稀。
8: 啊，
9: 注意啊。
8: 嗯嗯。
9: 里边那头，那是330号，就那头。
8: 嗯。
9: 它的腰椎从生下开始就有很大的问题。
8: 嗯。
9: 所以说，不能奔跑，但是我们对他有特别大的照顾。
8: 嗯，
7: 王总，哎，你怎么跑鹿圈里来了？
10: 我咋不能来鹿圈呀？
7: 哎呀，魏总让你来是让你坐办公室的，不是让你来鹿圈打扫卫生的。再说了，你说你整那一身鹿粪味，晚上洗澡你都洗不掉。
10: 我来鹿场可不是为了坐办公室的啊，我就是来学学养鹿的技术，以后啊好有建树。哎呀，这鹿粪虽然是味儿了点，但是这是动物身上最天然的味儿，我能受得了。对了，你回去告诉魏长林，他要是不让我来鹿圈，我就辞职不干了啊！你回去吧。
7: 哎呀，
0: 哎，艳红，啊，你没劝劝他呀？啊，那没事儿。他愿意在那儿待着，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啊，干点活也没啥坏处啊。哎，你说这个王小玉啊，挺有意思啊，就是一大姑娘，跑鹿圈里跟那些鹿把式去干活去了。
11: 那王小玉就是三天新鲜劲儿。
12: 你们可不能小瞧王小玉啊，那孩子邪性着呢。他属于哪种呢？就是你让他往南，他偏往北那股劲儿，知道不？就跟你憋着劲干。
0: 不是麦总，你还说别人呢？说说你吧啊，你这样可不行啊！你这大白天就在这儿借酒消愁，你不能这样。
12: 哎呀，现在我媳妇儿，我俩生气呢，就赖赖娘娘不走了，我这死皮赖脸来接她嘞，她也不理我呀。
0: 不是你，关键是你光这么求，你能给你媳妇儿求回去？
12: 那我不这么求，我咋求啊？
0: 要不你给你媳妇儿是吧，买点首饰。啊，你媳妇儿这一高兴，一高兴不就跟你回去了吗？是一日夫妻百日恩，能有多大点事儿啊？
12: 哼，首饰，我倒想买首饰，这那钱搁哪来？
0: 那是，我呀，救急不救穷啊！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你自己把钱挣回来。
12: 啊？你说啥？
0: 等吃完了，我带你去。

0: 这个地方，你自己把钱挣回来，明白？真的啊？啊？不是，那我得谢谢魏总。来，就我敬你一个。来，我干了。
1: 啥时候？
2: 哎呀，王主任，来，坐，
3: 好，别动了。
4: 哎呀，这年头啊，哪有在家里织毛衣的了？那村里老娘们都在网上订毛衣，什么款式一下单，两三天快递给你送到家来，多方便呢！你还在这织，
5: 方便是方便呢，那网上那个你摸不着，看不准呢。
4: 老米啊，这么多年又当爹又当妈的，真是不容易。哎呀，
5: 习惯了。
6: 哟，这也没菜呀！哎，
5: 你都准备齐了？
4: 对呀。啊，
6: 那行，那我拿杯子去。
4: 好。

0: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阿凡对你养路啊，是因为你妈。你妈去世的原因就是因为路。
2: 旁边那个生活大世界里面有个儿童乐园，我带着她去那儿等你。你
3: 等到时候我忙完了，我来接她。
4: 爷爷，
2: 你没有看到刚才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小女孩啊？
5: 玩会儿，玩会儿，玩会儿，
6: 看看，请看，
7: 坐吧，坐吧。
8: 麦豆啊，你就踏踏实实玩着啊。麦冬的事儿，你尽快下手，免得夜长梦多。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关于导弹，
2: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靠谱。
3: 会是谁呢？
4: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5: 你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6: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7: 有些人前来当你身边，
8: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9: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3: 法是治国之重刑，
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

0: 夜里，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金龙鱼一比一
4: 比一，
5: 虎头鱼单一游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9: 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蜜良，你是说麦青坐林森的车回来的哈？
1: 对啊，他亲口告诉我那车是林森的，大豪车。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能证明。咱们村老多人都看见那车了。
3: 麦青坐林森车回来的，今天坐林森车走的。昨天晚上林森的车停在三大队的队部里。
2: 司机住的是农家院老菜的，吃的是尖椒干豆腐，烙的饼，喝的是小米粥。昨天晚上没洗澡。
0: 哎呀，你这侦查的挺仔细啊，这是。
2: 那叫群众基础打得好。那村子里边来啥陌生人，那能逃过我妈的法眼呢？
1: 哎，你们说，麦青为啥要坐林森的车回来呢？
2: 那还用想啊？那就是林森把他车借给他了呗。
0: 不对，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能借，
2: 啥呀？
0: 老婆跟汽车。你想啊，这个林森把爱车借给麦青，说明俩人的关系往前走了一步。
1: 不是，别说了，不可能，哎，绝对不可能。别说了，别说了。哎，这绝对不是。
0: 米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万一真像我说的那样，咱们兄弟们不白忙活了吗？还养啥路啊？
4: 吃饭啦！吃饭了。
1: 啊，小姨来了哈。
4: 米良哥，我爸找你拜堂咋样了？啊，
1: 正谈着呢吧。你们吃，我有点困了。
4: 哎，你不吃口饭啊？
1: 我困了。
5: 小玉，哎，你这太敞亮了。
6: 妹子，这是啥地方？干啥呢？这是？
7: 好玩的地方，待会儿就知道。啊，
8: 进去就知道了。
7: 玩呢。
6: 魏总来了啊，来玩两把。哎
7: 呀，我不玩了，让我这兄弟玩玩啊。
6: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
6: 来玩两把。我不玩，我
0: 看来吧。
6: 别，这真不玩，真不玩。
9: 玩会儿，玩会儿，
6: 就看看。
0: 行行，看
7: 坐吧，
9: 坐
7: 吧。
9: 没多大啊。
7: 魏总，你就踏踏实实玩着啊，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6: 行，
7: 老哥，
6: 慢走，魏总。
0: 不是，咱玩多大的这？
9: 小玩儿啊，
6: 打两把，
9: 玩。
6: 放开点啊，
9: 输了算我们的，赢了算你的。
0: 行，你要有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9: 为什么？行不行？
0: 行。哎呦，哎，我说咱们怎么不用电呢？咱。

0: 这把那镜坏了，
1: 我听说你反对米粮养鹿。
0: 反对。
1: 为啥？
0: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你没听说过这句老话吗？

0: 文秀走了有二十多年了吧？二十一年，有87天。哎呦，我的老哥呀！你在树的天枢过日子呀？
1: 我答应文秀了，把米粮拉扯大，然后给他娶上媳妇，再给我生个大胖孙子。文秀连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叫米粒儿。
0: 哎，老哥，哎，
2: 面条子，你烫伤了，最好把那鞋脱了。另外，没啤酒了，你去超市再拿两瓶。
0: 那李二杠咋的？你喝的没完没了了，别跟我嘚瑟啊！
3: 差不多得了啊，喝点就得。
2: 你看吧，我在这儿就喝两瓶酒吧，你们还管我？咱们开饭店的时候啊，喝多少都没人管。
4: 那你觉着城里好，你回去啊，来这儿干啥呀？
2: 再这么下去，我真想回去了。我
5: 二哥，
4: 哎，爸，您来了。
2: 我就说啊，
4: 快来，
2: 坐。
4: 哎，爸，您谈的怎么样啊？哎呀，
6: 跟你爸喝了几口，你爸说真话了。他反对你养路啊，是因为你妈。
7: 因为我妈？
6: 嗯。
7: 喝水。我妈都走了20多年了。
6: 你们老米家呀，曾经养过鹿，你还有印象吗？
7: 啊，好像是有点印象。哦，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跟那些小鹿羔子在山坡上玩，好像是我妈在养鹿。后来我妈走了以后，我们家那些鹿就没了。
6: 对喽，知恩节就在这儿。你妈去世的原因就是因为鹿。
7: 因为鹿？
6: 嗯，
7: 鹿。
6: 对，你妈维秀是个有名的鹿把式，养鹿的手艺在麦国清之上。当年你家养了头公鹿，名叫大黑，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种鹿，品种好，产的绒也好，这很多人纷纷上门要买大黑。但是你妈坚决不同意卖，因为她爱鹿，对鹿有感情。可是没想到最后你妈去世啊，就是因为大黑。你八岁的那一年，就是这个季节，秋高气爽，正是公鹿发情的时候，你妈就把大黑放栏了。可是头一天喂料的时候，突然降了一场秋雨，把电闪雷鸣，一下把大黑给惊着了。发情的公鹿啊，这力量大得很，一下把你娘给顶了。
7: 啊！
6: 你妈当时没觉得怎么样，就是觉得肚子有点疼。我们哥几个连夜蹬着三轮车把你妈送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令我们惊讶，你妈的脾呀被顶破了。第二天准备做手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妈还是走了。
7: 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6: 你爸当年是多么的爱你妈呀，那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夫妻呀。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本来是个温暖的家庭，就是因为大黑受惊而家破人亡，所以你爸恨死了这些鹿，他不愿意和你提起这些伤心的事儿。把你妈送走以后，你爸就把那些鹿都卖了，

0: 从此以后，养路就成了你爸不愿提起的痛。
1: 哦，终于明白了，原来你叔不让你养路，是因为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2: 这个坎儿也太大了。
3: 无论如何呀，我都得试试。不光是为了养路，更重要的是啊，我得帮我爸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4: 哎呀，玩完了，
5: 完事了，
4: 咋样？
5: 一宿赢8888，
4: 这数字也太吉利了。
5: 走，我请你吃早餐去，
4: 快上车走。哎呀，
2: 哎呦，
6: 老高，
4: 哎，魏总，
6: 咋样啊？那麦冬昨天晚上玩的尽兴吗？
7: 哎呦，老尽兴了，乐得屁颠屁颠的，赢了8000多。他叫我给他送到县城大商场门口，我估计啊，是给媳妇买礼物去了。
6: 这个套算是给他套上。
7: 那咱们什么时候收口啊？
6: 生日当天，就这两天。
7: 那行，今天晚上我再带他去。
6: 哎呀，小玉啊！
8: 哎，魏总。
6: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何苦的呢？啊，我让你到路场来，我是让你做办公室管人的，我也没让你上这儿管路来呀。
8: 嗨，我不把路管好了，我咋管人啊？我想了，要在这路场好好干啊，就得把路先管好了。而且、我已经拜师学艺了。
6: 我果然呢、没看错人，你是个脚踏实地做事的人，将来啊一定有大出息。
8: 嗨，魏总您说啥了？我呀也没啥大出息。是这段时间呀，我真的觉得挺喜欢鹿的。
9: 哎呀，我跟您说啊，这鹿都有灵性，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鹿养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成赚钱的工具，那可就不好了。
6: 有道理，看来呀，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啊。
9: 哎呀，
6: 行，你先慢慢弄着啊，我去办公室等你。
9: 哎。

0: 喂，林森。
1: 麦琴，你下课了吗？
2: 啊，我下课了，刚进房间，怎么了？
1: 啊，那个，我有一个事情啊，想麻烦你一下。
0: 啊，你说。
1: 今天本来打算我带我女儿丫丫去新民街的海底世界去玩，可就在刚才啊，这外事局给我打了个电话，
3: 说有一批外国客人要去我们欢乐东北风剧院参观，让我赶紧回去接待他们一下。你说我带个孩子去剧院实在不太方便，
1: 所以我想麻烦你，看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丫丫。
0: 照看你女儿，可是我没有照看小孩的经验啊，你把孩子交给我，这你能放心吗？
4: 放心，
3: 丫丫很乖的，她很容易照顾。
0: 哦，那你需要照看多长时间呀？
3: 大概2.5小时左右。
0: 成，那好吧，那你们现在在哪儿？
3: 啊，我现在就在你们这个酒店大堂。
0: 啊，行，你稍等一会儿，我一会儿下来找你们。
4: 好，谢谢。
0: 一会儿见。

0: 林森。
1: 哎，这实在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丫丫，
2: 快叫阿姨。
1: 不好意思啊，这小孩都让我惯坏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小朋友嘛。
1: 实在抱歉，我真的是没别的办法，我才找你。
0: 我知道，没事的，我也刚好下课，我也放松放松呀。哎，对了，我查了，旁边那个生活大世界里面有个儿童乐园，我带着他去那儿等你，你看成吗？
1: 行啊，等到时候我忙完了，我来接他。对，这里面啊有孩子吃的喝的都在这里面啊。那行，我得赶紧走了，好吧？丫丫，要听阿姨话，好不好？爸忙完以后就来接你，好不好？乖。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爸爸答应你，一定早点回来接你啊。
1: 那我走了。
0: 好，放心吧，你去忙吧。
1: 好。
0: 丫丫，对吧？丫丫，从现在开始呢，阿姨带你两个小时，我们俩和平共处，好不好？

0: 那个丫丫，那我带你到旁边的儿童乐园去玩好不好？
1: 行吧。
0: 那这个我帮你收起来。
2: 老妈，来，吃饭了啊！尝尝我做的菜。关于杨璐的事儿啊，永清叔把我给批评了，都怨我，不该跟您发这么大脾气。今天呢，我给您倒杯酒，就算给您赔不是了。来，跟我还真生气啊！来。

0: 董卿叔都跟我说了，您是因为我妈，才不同意我养鹿的，对吧？我能理解。20年前，那头大黑要了我妈的命，所以呢，您不喜欢鹿，更不喜欢养鹿。
1: 这梅花鹿啊，真的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宝贝，它不仅能给咱带来财富，还能给咱们带来温暖，带来希望，带来爱。您说呢？所以我觉得，您不能因为20年前的一场意外啊，就阻止我们今天的创业。我相信，如果我妈活着，如果我妈在天有灵。 他也一定会同意我养鹿，一定会支持我、鼓励我，把这个鹿啊给养好了、养像样了。老爸，我说了大半天了，您表个态呗。

0: 我就是在这棵大树下跟你妈认识的，我也就像你现在这么大，为了参加镇里举行的农业技术训练班，每天都从这儿经过，每天都能看着一个漂亮的姑娘带着几只小鹿在这树下吃树叶，这一来二去呀，我们就认识了。我知道她叫文秀，是八队老贺家的大女儿。那个时候啊，只要我有空，我就帮你妈在这儿收树叶，偷偷的用那大麻袋往她家送，就为了她家的鹿储备冬天吃的口粮。再往后，我俩就好上了。提亲的时候啊，你妈就提出一个条件，嫁我之后允许她在家养鹿。那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有了鹿圈了。
1: 我明白了，以前啊您不会养鹿，是我妈教给您养鹿的。
0: 是啊，从那开始我才跟你妈学着养鹿。真没想到啊，这养鹿里边啊学问大了，你没个两年三年的经验，你别想把鹿养好。从他们家开始养鹿啊，这收入啊一年比一年多。哎，咱家养最多的时候能有30多头啊，那活蹦乱跳的一大片。可谁想到，没想到啊。哎呀，我一想起那天的事儿啊，你爸的心里都疼啊。
1: 爸，我知道您恨鹿，因为鹿毁了咱们家，但那真的只是一次意外。我们这次回村养鹿不是头脑一热，我们是经过大量的详细的调研的。现在整个梅花鹿的行情看涨，我们不是要挣一把快钱，而是要通过养鹿发家致富。
0: 你小子有野心呐、啊，
1: 不错，我是有野心。我是文秀的儿子，也是您李成山的儿子，将来在鹿农村养鹿，我要超过麦叔，超过魏长林。
0: 你今天跟爸说实话，你喜欢鹿吗？
1: 喜欢，特别喜欢。跟麦兴在一起啊，他们家的每一头鹿都好像是我的亲人。

这是你妈当年留下的，也怪。

山下那些鹿啊，只要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哎，都乖乖的排着队跟你妈往家走啊。太阳要下山之前呢，在这山坡上总能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儿子，吹上一首，告诉你妈，我们家又开始养鹿了。养更多的鹿，养更好的鹿。

喂，你稍等啊，太吵了。喂，王老师，现在能听清吗？啊，您说。啊，不用客气。发言稿什么时间呀，王老师？明天，这么着急吗？我没准备啊。哦，明白，就是不代表企业，仅代表个人。行，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哎哎，王老师，您别挂，我想问一下，这个发言时间需要控制在多少啊？成，好，您放心，我一定控制好时间。好，嗯，再见。

0: 你没有看到刚才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小女孩啊？
1: 是不是
0: 小辫的那个？
1: 是不是这么高一个小姑娘啊？好像出去了，好像上厕所没在意呀。

0: 你别，你别，我这跟你道歉来了。啊，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给我道歉，哦，我就给你回去了。没这么容易，你给我滚！我要滚！我是谁？谁是？我操！
1: 媳妇儿，我是有诚意的，小姐们，慢慢，媳妇儿，手，你看手，哎呀妈！
0: 啥玩意儿？
1: 哎呀，啊，你看看，
0: 别拿个假东西来糊弄。
1: 假的，这是真的，九九九九，我说九九九了，
0: 三哥，
1: 这是九九九九四个九，这纯金的，我花5400买的呢。你在哪儿弄那么多钱呢？挣的。你一天干啥能挣这么多呀？你给我回家，我跟你详谈。
0: 给我去！
1: 不是，媳妇，
0: 我关门了，我
1: 听我说，我就不，哎呀妈，疼啊，疼，哎呀。
0: 这是家哪儿了呀？哎呀，老公啊，不行，咱们去医院吧。这是家哪儿了？哎呀，心疼了，
1: 家心。讨厌。嗯，跟我回家吧。
0: 进屋。
2: 喂，麦青，我现在已经到商场了，你现在在哪儿了？
3: 好，我先就过去。李子，还丢在哪丢的？在那边。快，我过去。麦冬那儿怎么样了？
4: 有人看着，
3: 去他媳妇新婚花店了。这看来钱还是起作用了啊。 连媳妇儿都亏心折戟了，魏征，你这是神机妙算，完全掌控在你的手中。不能大意啊！你忘了老麦上一档子事儿了啊？
4: 那不是因为半路杀出来个李婶吗？
3: 这样的哥，我出去躲几天，麦冬的事儿，你尽快下手啊，免得夜长梦多。啊，
4: 明白。
3: 嗯，对了，这次啊，一定要把老麦那些纯种物全搞过来，不能再有闪失了。
4: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啊。
5: 一定啊！好了好了好了，放心放心，
4: 走了。哎，慢点，魏总。
5: 哎呀，太好了，咱们做通了老米叔的工作。接下来咱们三个应该干的啥呢？
6: 你说干啥？买路呗。买路，要是能把路赊过来，那是最好了。<笑>我现在有一件事啊，比买路更重要，需要抓紧办。
5: 啥事儿啊？
6: 我准备去趟省城，把这个好消息啊，跟麦青分享一下。昨天那事儿搞得不太愉快啊，我觉得我们俩有必要缓和缓和。
5: 哎呀，你俩现在这关系啊，真得缓和缓和。哎哥，我给你出个招，你请他吃顿大餐。
6: 行了，阿刚开车，咱仨一块儿去。嗯。

0: 妈，
1: 你们俩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1: 吃饭没有啊？
0: 吃了。那啥，我爸呢？
1: 你爸有点不舒服，躺下了。你们俩也早点休息吧。

0: 回来了。
1: 行了，我爸妈这两天就够闹心的了，咱别惹他生气了啊，再忍忍，过两天就好了。哎，高总啊，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这刚到家，太晚了吧？你都到村口了？好，那我马上到啊。媳妇儿，我出去一趟。
0: 你干啥去啊？
1: 给你挣钱去。你放心，媳妇儿，今天晚上我一定好好搂他们一把，争取把咱俩出国旅游钱挣回来。走了。

0: 哎，康总，哎呦，哎，麦总，啊，那个等半天了吧？
1: 没有，那边三缺一，非得邀请你去，这不过来接你来了。
0: 那啥，那个我去合适吗？
1: 咋不合适呢？都等你呢。
0: 快走走走，上车。
1: 走吧。哎呀，
0: 行行行。

0: 哎呀，
1: 二哥，啊，
2: 二哥，啊，是这儿吗？
3: 肯定是这儿，你看见没有？热烈庆祝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培训那个横幅给挂着呢。
1: 就这儿，没错。
0: 哥，走。嗯，
1: 给麦兄打个电话吧。
4: 打啥电话呀？前台一问哪方向就知道了。
1: 走。
0: 对对对，我问问呗。
5: 孩子的学名叫什么？他叫林苗苗，小名叫丫丫。孩子体貌特征是什么？哦，
6: 他在小腿外侧有一块胎记，颜色不是特别深，差不多有一毛钱硬币那么大小。
7: 他走丢的时候扎了两个马尾辫，然后穿了一身藏蓝色的衣服，穿了一个毛裤。啊，哦对，我有他照片，你看。
5: 啊，好的，我去查一下我们这有没有说看到孩子的。
8: 好，谢谢啊。
6: 谢谢同志。
8: 林森，对不起啊，都怪我，都是我不好，是我没有看好他。
6: 行了，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就主要丫丫是我从小带大的，你说这孩子这胆子太大了，经常自作主张，你说这将来肯定会出事儿。我回来我一定要把这个毛病给改了。
8: 真的对不起，我现在才知道一个男人带一个孩子多不容易。
6: 也习惯了，在生活当中这困难的事情还有很多，你以后就慢慢就明白了。
5: 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区目前没有报警说看到这个孩子的，你们可能需要耐心再等一等。
6: 那你能在走失的那一片再帮我看看吗？再问问我，求求你了，江总，我求求你，你再问问行吗？
5: 这个我们已经就是也联系过各地派出所了，也都告诉他们了。
8: 喂，米亮。
9: 哎，庆庆，你猜猜我在哪儿呢？哎
10: 呀，你别让我猜你在哪儿，我现在这边正处理急事呢，你快说啥事儿？啊，
9: 没事没事没事。那个，我跟二杠还有面条子在你房间门口呢，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来着。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哦，
8: 我一会儿办完事儿我就回来。这样，你们自己找个地方吃饭、喝水、休息啊。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撂了。哎，
0: 这咋说呢？
9: 啊，说忙着呢，怕咱们饿呀，让咱们先找地儿吃饭。
11: 这吃个大餐，这也太难了，那还等不等的了？
9: 不行就找个地儿啊，先对付一口，边吃边等吧。
0: 关键他来不来啊？
5: 定好的吃大餐嘛，

0: 我来了。
1: 爸爸，我累了，我睡着了。
2: 那你睡吧啊，乖。爸爸抱你回家。嗯。

0: 要不我来吧。
1: 没事，别挡手了。哪户啊？
0: 这户。
1: 啊，好。
0: 陈阿姨，孩子睡着了，啊，带他去卧室吧。
1: 慢一点。
0: 你在这块坐着吧，我去给你倒水。
1: 哦，谢谢。

0: 这张照片是我无意当中看到的，还是你大千年参加市里面先进党员代表大会时候拍的。我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有这样一张照片了。
1: 是一报社记者拍的，我无意当中看到了，然后我就给要过来了。就为这张照片，我还给他了10张演出票。何老师，
0: 啊，谢谢。那你这…… 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我觉得这个代价值。哎，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1: 那我送你吧。
0: 啊，不用，我自己打车就行。哎，谁，我先给你放这儿啊。
1: 哎，你别打车了，这块比较偏，我送你吧。啊。
0: 哎，真不用。哎，
1: 走吧，别客气，走。
0: 谢谢啊。

0: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我想借点钱。
2: 尽情地玩啊，你抢着。
3: 你借了多少钱？
1: 18万。
3: 给派出所打电话，让警察解决。
4: 麦冬让警察带走了，你跟他要钱去。
1: 我只能跟你们要了。
0: 你们看上哪个就告诉我，随便挑啊。
5: 4389。
0: 4389。
6: 5076。
7: 王总，刚才魏总打电话让我来通知你，现在鹿场里所有的鹿都停止销售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七六一所里面，你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今儿下午，全员好，开枪了。
3: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4: 那小铺啊，不简单。
5: 对呀，抓住魔头！
6: 你想好了再说啊。
7: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8: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情缘的痕迹。
9: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10: 弹头
11: 检测结果出来了。
10: 你们都是好猎手。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9: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如果是一盏灯很微弱，但是如果你点一盏，我点一盏，他点一盏，大家汇聚在一起，也能照亮一条长街。沈佳兰自己淋过雨，不会让别人再去淋了，她会以她自己的力量去保护一些人。
14: 我们沈家诗礼传家，女儿也幼成庭训，个个读书识字，风骨如兰，不比那些男儿差。
15: 可不是
16: 吗？是
13: 是。沈佳兰她被养得很好，她家里人那么多人，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美满，有礼有节，非常有教养，懂得分享。她知道今天有客人来，那个客人吃什么过敏，她就会说这些东西今天就不要上了。
17: 还是佳兰思虑周到。
13: 沈家家风我觉得就是很善良，而且他为什么会获得这一次的重生，没有一起就是死掉，我觉得机缘巧合下也是当年许兰香的父母背着他在街上看病没钱，被人家踢出医馆啊什么的，他妈妈给了10两银子，
15: 拿着来，
13: 佳兰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了兰香，所以兰香的父母也记住了这份恩情。
18: 大学士沈其汉，往上负恩，谋国不忠，着沈家满门男子皆斩，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
13: 所以当那个时候他们又来救了他，把病重将死的女儿替换我了，然后我就以许兰香的身份一直活下去了。就是这一切都没有谁说我故意要因为什么结果得到什么什么我才去做，他的养父养母本来就是林家的奴婢，所以当他成了他们的女儿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

0: 只要孩子日子好过，我再苦再累都没事儿的。
1: 虽然自然家庭很穷，但是哪怕有肉都是第一口给他吃的那种。他也没有设想过我要以后我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男子共度一生，这些在他那儿都没有。他就是要活，我要保护好我的家人，我要孝顺我的养父养母，
2: 一起脱籍，一起做良民。
1: 前期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他要藏，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都不能喜形于色，稍微一多可能就活不成了。
2: 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1: 兰香她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活，这是她妈妈走之前给她留下的一个字，这个字也贯穿了她一生。前期她只是想要活下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是要活下来。
3: 兰香，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1: 因为她自己曾经是大小姐，所以她非常知道，她也问过她的父亲何为奴。
4: 奴者，屈口也。也就是说，奴婢如牛马，是主人家的财产，任由主人家来处置。
1: 她知道其实是很危险，也没有话语权的。那她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去生存，她只想做到不露锋芒。我觉得他是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都是他自己该得的，爱憎分明的。而且他的爱憎分明不是说谁对我好谁就是好人，谁对我不好谁就是坏人，
0: 大家都只是为了活着。
1: 兰香去帮助很多女孩子，然后女孩子也因为她看见兰香的成长，自己也在成长的时候会觉得很温暖。有一句话叫爱出者爱返，完全体现在她的身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0: 树不躲，
3: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不啥都糊呢，没上厅得包装啊。拿钱就完了。
1: 这没有钱，都给你。不，那个老高，你这会挣的钱？
2: 我这身上也没带那么多钱呢。
1: 要不
0: 借点，这玩意刚买。
1: 对，玩意这么尽兴。
2: 要不我打电话让他给你送点儿。
1: 不能说是打牌，就说你买路用钱。
0: 要不人家不借，啊，那行，
1: 这手太欠了，手。哎，
0: 大鹏啊，来，你跟他说来。
1: 那个，我想借点钱。
0: 来，东哥，尽情的玩啊！哎呀，那你抢着来，来。
3: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4: 嗨，客气。
3: 林森，
4: 嗯，
3: 对不起啊，今天的事情都怪我，差一点就把丫丫给弄丢了。
4: 丫丫从小啊，她妈妈就离开她了，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丫丫对我身边的任何女性，她都是有排斥的。这一点呢，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太害怕别的阿姨把他爸爸抢走。嗯，
3: 那个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也得回去了。
4: 哎，晚安。我走了。
3: 米良，你咋在这儿？
5: 那我应该在哪儿？
3: 哎呀，我给忘了。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已经来省城了，你吃饭没有啊？
5: 阿晴，这么晚了，你跟林森干什么去了？
3: 米良，你别误会啊，我跟林森不是你想的那样。
5: 你知道我爸不同意我养路的。就在今天，好不容易我把老爷子给说服了，他终于同意让我养路了。我想第一时间过来，把这个好消息跟你分享一下，想给你个惊喜的。

真没想到，我今天真的很累了，我还要回去写研究。

0: 去想一想，是不是真的爱对方，到底该怎么爱对方。
1: 好，很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这地球离开谁都转，我米良离开李麦晴照样过得很幸福，你信吗？

0: 哥，那坛子咋样啊？
1: 坛崩了。
0: 啊？那咋还坛崩了呢？
1: 回村。
0: 咋回事啊，哥？
1: 回村。
0: 咋回事啊？啊？咋还坛崩了呢？啥情况啊？

0: 雨良，雨良，
1: 啊，
0: 咋办呢？
1: 啥咋办呢？
0: 麦青他有二心了，咱这路还养不养了？都得，
2: 那肯定养啊！这段时间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回村来养路，往小里说是拯救爱情，往大里说那是乡村振兴嘛。是不，米良？
1: 没错。为啥不养？不，凭啥咱就不养了？养鹿就是为了卖青吗？啊？养鹿挣了钱，我得让这个林森知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3: 对对对。
1: 明天一早早起，周边路上买鹿去。
3: 妥。
0: 妥了，
3: 妥了。
0: 机会长老住。
4: 三米。
5: 哎。糊了，点炮，对不住了，东哥，又不包装了。
4: 都给你们吃这个。
3: 东哥，
4: 你这钱
3: 不够吧？
4: 这牌挺大呀。哎呀，那啥，老高，你先跟我去借点钱。
3: 东哥，我不是不帮你借，你知道现在你借多少了吗？
4: 借多少？
3: 18万。
4: 18万。

0: 带什么惊喜回来了？等我。
1: 惊喜没了，就剩麻烦了。
0: 麻烦？啥麻烦呀？
1: 输钱了。
2: 海爷，你看你笨的，
0: 那赢回来的钱又都输回去了。
1: 不光本钱输了，还欠人外债呢。
0: 欠了多少钱呀？
1: 就是借条。
0: 还有借条呢？
3: 好路啊，都住单间是吧？
4: 是小户型是吧？知道？
5: 是。哎，你看这条路啊，多活泼啊！
6: 大哥，就那条路多少钱？
7: 朋友价35000。
8: 35000？你抢去得了呗，还35000，那也太贵了。
7: 你知道这路是啥路吗？这是我们这里的总路，你知道它一年能产多少绒吗？

0: 你把这个鹿买到家里，你肯定不亏。
1: 是是是，大哥，我知道鹿肯定是好鹿。那个，哎，我能不能跟你商量点事儿啊？嗯，那个先赊着行不行？是啥意思？
0: 上那儿赊去，那还有一家鹿场。
2: 大哥，
1: 那你商量呗。
2: 大哥，干啥呢？啥脸啊？
1: 你咋上哪儿都赊？你看给老板寄的，是不是骑走了？
3: 不是，你跟人熟啊，你就跟人赊呀赊呀，跟谁都赊呀。
1: 是是是，你那俩不赊，咱不是没钱吗？那不赊，那你俩不掏三五买就得了呗？你三五一头，你不觉得贵啊？
2: 贵。
3: 贵是贵点，贵是贵点儿，但也未必全是坏事。你想，他为啥敢卖这么贵啊？
1: 为啥？
3: 就是因为近两年啊，梅花鹿市场年年看涨，所以大家投资热情高，这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啊。
1: 对呀，那米良说的对，二杠说啥都不对。你咱现在高价买回去，咱卖的时候它也是贵呀。
3: 对呀，
1: 其实一回事儿。理儿是那么个理儿，可是咱现在手头不是没钱吗？哎，我想到另外一个办法。
2: 你别想了，你那办法都不行。
3: 啥办法？说。
1: 王小玉不是在魏长林那个鹿场干副总经理吗？咱们干脆找他，说不定能买到好鹿，还能给咱打折。
3: 这靠谱啊！
1: 走，找他去。
2: 我这办法靠谱？还说啥事都不靠谱？这绝对。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啊！你让他自己说。妈，你！哎呀，爸，你这是干啥呀？你别动手！臭
1: 不要脸的玩意儿！
0: 行了吧，你个不着调的东西！
1: 我
0: 全
1: 都得了，
0: 都这个惯着，随了你了，这是。
1: 到底是咋回事儿啊？啊？到底出啥事儿了？ 其实，昨晚上你哥呀，在家待着没意思，说出去玩一会儿，他就到了那南石头村，和人玩了会儿麻将，后来输钱了，就在牌桌上跟人借了点钱。嗯，
0: 然后呢？
1: 这不要紧的人一大早来要债了吗？
0: 你借了多少钱？嗯。
2: 18万，你混啊你！你怎么能借那么多的钱呢？赌啊！慢慢这个家你都得给我赌没了。我妈，哎呀，咋这么不省心？我的妈呀，这一天，哎呀，哥，你看看你把爸妈给气的。
1: 其实，让您回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这事儿该咋整啊？家里真的是没有钱。
2: 你们啥意思啊？
1: 要不你想想办法，帮着解决一下，帮着先凑10万。
0: 嗯。
2: 又在打林森的主意。我告诉你哥，不可能。上次为了65万的借款生出来多少事儿，我跟米良现在还在闹别扭。这18万的钱，我打死我也不会向林森开口的。我们只能再想别的办法。啥办法啊？给派出所打电话。 让警察解决。
3: 这儿呢，米良哥，二亮哥，面条子，知道你们要来，我早就在这儿等着呢。

0: 哎呀，这回给你添麻烦了啊！我是副
1: CEO 啊，这算啥事儿啊？一会儿咱挑路去，挑完路啊，按出厂价一律再打八折。哎呀，<笑>你看看，
2: 我早知道王小玉能把这事儿办了，那咱几个上别的路厂，那瞎晃啥呀？哎，副
3: CEO
1: 啊。
3: 我想问一下，你的权限有多大？就是打完八折以后，能不能先赊着，等明年开春的时候再跟你结账呗？
1: 行啊，你刨个坑把我埋了呗。走，看路去。
3: 你啥你都想赊着呢？
1: 怎么样？你看着？
4: 你这比我挑的好。
1: 那就行了。

0: 喂，魏总，我刚才看见王小玉带了几位客人来，好像要去鹿圈挑鹿。好，好的，好的，好的。
1: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吃一下。你看他鹿就怕生耳，但是小玉啊，人家这鹿养的真好啊。你看那个，哎，看看那母鹿一个个长得像公鹿似的，是吧？
2: 那都是因为我管理有方。
3: 是是是，李丽玉啊，
4: 你这段时间在鹿场这进步不小啊。
2: 是啊，我在这鹿场学了好多知识呢。你们看上哪个就告诉我，随便挑啊。
5: 就是这里的鹿都随便挑呗。
2: 随便挑，那耳朵上不是有牌牌吗？你喜欢哪个，把那牌的号告诉我啊。
4: 那我们不客气了啊。4389，
2: 4389，
4: 0350，
2: 0350，
5: 那个5076，
2: 5076，
5: 4128，
2: 4128，
5: 对，
2: 行行，哎，好，这有活
5: 儿啊，哎，啊，那咋的？你俩就光挑母鹿啊？那公鹿呗，得整几只啊？哦，
2: 公鹿在那边呢。
5: 走走走走走，
1: 咱到时候先赊两只公鹿，交配完再给送过来，这不是。
6: 接到电话我们就赶过来了。啊，
4: 都在屋里了，
7: 都在。
8: 好了。
7: 怎么了，这是？坐
2: 吧，坐吧。
6: 谢谢。魏东，你把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一讲。
9: 前几天吧，我经营哥们儿，然后介绍去南石头村一家农户家里打麻将，没成想手气还挺壮，一下就赢了8000块钱。我昨天晚上我心没啥事儿，再去试试手气。上半夜还行，赢了10000多块钱。他后半夜就是有点犯迷糊了，然后就开始往里输，输多少也不到了，到最后一拢账，18万。
6: 十八万？你们都是现金交易啊？
9: 是
6: 啊。你带那么多钱去玩牌？
9: 没有，我挎兜就带3000块钱，南石头村吧有个大疯的借我的。
10: 我说我买鹿用。
6: 如果去南石头村，你能给我指出是哪一家，都是谁参与玩牌了吗？
9: 能，能。
6: 好，老麦叔，万秋婶，我要把麦冬带走，带他回去接受进一步调查。
11: 那得多长时间能回来呀？哦，
6: 这个不由我决定，不过您放心，不会出什么大事。
11: 哥，你跟着陶所长去了，好好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12: 儿子，老公啊，
9: 爸。对不起你们，
12: 儿子，
11: 老公，
6: 老白说，别生气了啊，走走。
12: 儿

0: 室，随便坐啊。
1: 这你办公室啊？啊，挺大呀。啊，
0: 这个
2: 小玉啊，现在行啊。
0: 都魏长林给的，哥你快坐。
2: 行。哎，哎呀，挺好。
1: 起来。这件事你做的啊？好像是你做的事，我先给你暖暖。看不出眉眼高低嘞。你能看出来似的。
0: 行了，别逗了，咱这路也选完了，价格也给我了，一会儿啊咱就可以叫这个运路公司把路运走。我看看啊，母路15头对吧，公路10头，
1: 对，
0: 打完折是25000，成吗？
1: 成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4: 这相当成了。
0: 来，
4: 小玉啊，这路太便宜了啊，到别的路场啊老贵了都。
1: 米良，我决定了，买，交钱。
2: 小玉啊，
0: 嗯，
2: 安排运路公司，运路，
4: 运路，
0: 不都一个电话的事儿吗？哎，我同事叫我出去一下，你们先看啊。
2: 没事没事，你先忙。
1: 晚上晚点，干啥呀？轻点赔行。
2: 哎哎哎，
1: 那事儿多。
2: 现在差钱，这是公账10万，还差10万零5000。这是我全部积蓄32000。来来，掏钱。
0: 哎，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5: 王总，刚才魏总打电话让我来通知你，现在路场里所有的路都停止销售了。
0: 为什么呀？
5: 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打电话让我通知你，路场里的路现在一只都不能卖。
0: 不是，那我朋友都挑好了，马上就付款了，这怎么办呀？
5: 要不你给魏总打个电话。
0: 喂，魏总，哎，咱路场的路为啥不能卖了呀？
6: 我们公司有自己的销售计划安排，我说现在不能卖就是不能卖。哎，
0: 是米良哥跟二杠哥他们选的路，你行个方便呗。
6: 我说不行就不行，就是我亲爹亲娘来了也不行。
0: 喂，
2: 现在还差
1: 29000，29000估计能赊。
0: 坏了，路买不了了。
1: 啥？
0: 不是，那魏长林也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抽筋了，说路场的路一头也不让卖。
7: 完了，这下算真的完了。你说那麦冬让公安局这么一抓，那指不定啥时候能放出来呢。嗯，
8: 哼。我看少不了。前些日子咱们后石头村有个叫二喜的，不就是参与了赌博啊，
9: 一共缴获赌资15万呢、啊、人赃俱获，拘留了半个月才出来。你看看那麦冬18万，你们说说得拘留多长时间吧。
10: 妈，那还用说呀，那咋的也得是15天以上啊，那算轻的，那整不好啊都得判刑。
9: 哎呀妈呀，那判刑和拘留有啥区别呀？那不都是吃窝头啃咸菜吗？
7: 不不，
10: 这不理解。
7: 媳妇儿，我跟你说啊，正法律上讲吧，这判刑和拘留还真不是一样的。
9: 不，那你说有啥不一样的？
10: 你说说。
7: 这啥不一样吧，我也整不明白。但是你说判刑是判刑，拘留。
11: 大中午的，你俩不睡觉，就搁这块儿说啥呢？
7: 我告诉你，这回咱们村可真出大事儿。
1: 出啥大事儿呢？
11: 啥事儿啊？
8: 哎呀妈，这事你们不知道啊？
1: 啊，不知道。
10: 这么大事，
9: 麦庆他哥麦冬，让你姐夫带着人给抓走了。
1: 啊，
11: 是。为啥抓麦冬啊？
8: 还因为啥？参与赌博呗。这事你们不知道啊？
11: 不知道。
8: 输了18万。人家那要债的都堵上门来了，那老麦才知道的，麦青也回来了，那当时就报警了。
9: 哎，就那个陶所长开着警车来的，没说几句话就抓走了。
1: 这抓的应该抓呀，这玩意儿
7: 啥应该抓？那就是给拘留了。
8: 对对，
7: 都一样。
2: 走，看看去。
1: 哎，看啥呀？我还正准备买包面呢。嗯，
12: 那个你俩中午吧，多睡一会儿觉。少出来瞎说那没用的，
7: 这。

0: 孩子，不是还不净说风凉话，这孩子说啥呢？
1: 谁倒睡一觉，超市你看了呀？这总管我这孩子。说，我哥被逃所长带走了，你说他会是个啥结果？现在还不清楚，目前是拘留，因为他这个参与赌博数额巨大，至于以后什么结果啊？
0: 那咱们只能听消息了。叔，我这回是不是做的太绝情了？哎，姑娘，恰恰相反，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你哥的这件事啊，影响太坏，太恶劣了，是不是？你这么做，必须让他栽一次跟头，长点记性。
2: 如果你不报警的话，让他混过这一次啊，将来吃亏的还是他。你呢，就负责把你爸妈安抚好就行了。嗯，你放心，家里我会去安抚。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他要是不改了好赌这个恶习，将来肯定是吃大亏的。
0: 是。
2: 我来找你，也是想你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看看能不能给我哥哥找个什么事情做呀？
3: 麦冬因为赌博就是欠你18万呢。哎，我可没参与赌博啊，我只是负责借钱。我借给麦冬的钱是买路的钱，这不是合同手续都齐全，我今天来呀，就是跟你们要账来了。<笑>
4: 麦冬让警察带走了，你跟他要钱去。
3: 哎，不是婶儿，你得讲理呀。那麦冬可是真金白银拿了我18万呐。现在您跟我说他让警察带走了。
4: 那我这回去没法交差，我只能跟你们要了。<笑>
5: 你找我们就，我反正就是命一条，钱没有，你咋的吧？
3: 叔，你看这个，我这回去也交不了差。哎，你要是没有钱，那我只能在这儿等着了。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一个说法，我什么时候再走啊？<笑>
4: 你看，这都快到中午了，也没带你饭呢。
6: 啊，我喝水就行，婶儿。
7: 陈子，
8: 米良，
0: 哎，陈子，
8: 是我麦冬哥，到底咋回事啊？
7: 哎，这小子不走正道啊，去南石头村跟人去赌博去了，第一天赢钱了，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输了将近20万呢。啊！
8: 他哪来那么多钱啊？跟人借的钱呢，这是追债的都追到家来了吗？这不是，
7: 在哪儿呢？
8: 搁屋里呢，不给钱人家就不走啊！
7: 快回来！
8: 哎，别去！
9: 哎，不是我们就看看呗。
7: 别去，别去啊！
9: 那个啥，人家都没动手，态度可好了，不怨人家呀，怨咱麦冬啊。你们要是进去的话，这事儿整大了，这就不好办了啊！听话。
10: 婶儿，我不管，我看看去。
8: 你可别跟婶儿惹事儿了啊！怨你麦冬哥呀，不怨人家。
10: 哥，回来。
8: 他
10: 给谁打的麻将呢？
8: 我也不知道啊。哎，对了，让你姐夫领走了，说是还得接受调查呀。
10: 这肯定接受调查呗。
9: 一个都跑不了，指定是拘留了。
8: 这
0: 宁武卿叔咋说的？叔说了，这回我哥参与赌博，数额太大了。至于什么结果，他也不好说。哎呀，
1: 这搞不好要判刑啊！
2: 这咋办？那么狠得判刑啊！
3: 婶儿，您别着急啊，这样我们几个现在就去镇上到派出所打听打听。
0: 行，那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去。
2: 快去跟人家好好说啊，米良啊。
1: 放心吧，婶子啊，别担心啊，好，
2: 行。
0: 二杠啊，
2: 啊，
0: 那啥，你跟你姐夫。

0: 我好好说啊，争取让你麦冬哥宽大处理吧。
1: 好好好好，知道。
0: 你放心吧啊，千万别着急啊。
2: 有消息我马上回来。
0: 好好跟你说啊，
2: 别着急。

0: 不是，魏总，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咱不卖路啊？是不是咱路场本来就是卖路的，凭啥我不能卖？
1: 我不是不让你卖路，是你卖的人不对。
0: 哪儿不对？
1: 我问你，你要把路卖给谁？
0: 米粮跟二杠啊，你不都认识吗？
1: 我卖给谁，我也不卖给他。
0: 不是，为啥呀？这是
1: 啥为啥呀？那小子要跟我抢村委会旁边那块地不说啊，还公然叫嚣，说什么把路养好了要超过我。你说就这样的人，我能把路卖给他？
0: 不是魏总，你这有点狭隘了吧？你卖路，他买路，公平做生意。再说了，他那点路怎么跟你路场比啊？没那么严重。
1: 哥这眼睛看人老准了，那米粮和二杠子那眼睛都放着贼光呢，啊？这几个小子，弄不好就能成事儿。我这叫防患于未然，把苗头掐死的摇摆。
0: 哎，魏总，就二杠哥那眼睛，你都能看出来放贼光啊？你眼神够好的呀，平常我都看不见他眼睛在哪儿。我，
1: 哎呀，你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做生意，生意场上就要拼个你死我活，反正这路我绝对不卖给他。你不用说，
0: 那都自己
1: 行了，
0: 别考虑。
2: 魏总，魏总，魏总，哎，王总在呢。嗯，
0: 那不卖就不卖呗，多大点事儿去。
1: 那个小玉啊，今天有点事儿，我不送你了啊。
2: 那你走，王总啊，慢走，慢走。
1: 怎么了？
2: 麦东让公安局给抓走了。我估计这小子得在里边蹲一段时间了。
1: 那麦东我不关心，那大风怎么样？
3: 大风在老麦家等着呢，拿不到钱绝不收兵。
1: 现在可以通过大风给麦国清带话了。没钱是吧？没钱可以拿陆地产。
4: 那抵多少？
1: 他们不是欠18万吗？老麦家还有22只鹿，全拿过来，债我帮他还了。
4: 明白，我去安排去啊。
3: 我走了，魏总。

0: 你别着急啊！啊！哎，陶所长，现在麦冬什么情况？事情都弄清楚了，麦冬参与赌博，包括参赌的那几个人啊，也都找到了，全部拘留。
1: 陶所长，我哥得拘留多久？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2: 你哥我们只能先拘留，具体的处理结果你再等消息。
0: 姐，我能不能多拘留他两天，另外让他好好反省反省？闭嘴！这个我们必须按规定办事，该接受什么处罚就接受什么处罚。
1: 是，
0: 行了，你们回去等消息吧。
1: 哎，等会儿，就是那个要债那个，这能不能也给他拘留？
0: 哦，麦冬借钱那个大风啊，我们也调查了，他的确是没有参赌，也就是说呢，从借钱本身这个性质上来说。 是麦冬说谎买路，并没有违法。麦冬借钱手续完备，文件也都合理合法。现在看来啊，只能靠你们自己去和大风协商解决了。美清啊，
3: 哎，
0: 等见到你哥啊，你要告诉他，吃一堑长一智，
3: 哎，
0: 以后千万不要再让他干这种蠢事了啊！
3: 好，
0: 我回去了。
3: 到底是怎么了？一桩桩连着一件件的事儿，有完没完了？
0: 别着急啊，先得换好起来再。

0: 米良，
1: 哎，
0: 啊，小青，你别上火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对付这些要债的，咋办呢？
2: 走，回村，
3: 走，
0: 走。
4: 是这样啊，老麦叔，这个合同上我们写的很清楚，乙方也就是麦冬，他如果丧失了还款的能力呢？那这笔账我只能跟他的家人来要，这个他亲笔签了字的，在法律上也是生效的。
3: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复印件，这可不是什么非法赌博，这上面写的很清楚，这个是借给麦冬买路的钱啊，您看看，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我可以找人来收购这些路，然后我直接跟收路的人来清算，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5: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可千万别打我路的主意啊！这路都是我的命根子，我宁愿卖房卖血，我也不能卖路。你死了这条心。
3: 你看，哎，您别
6: 老头子，
7: 老
6: 妹儿，你来了，你们来了
1: 啊？是，
6: 谈判呢？
1: 怎么称呼啊，兄弟？
3: 我叫大风。大风金融公司的总经理，你好，
1: 兄弟，咱别打搅老人，我们换个地方谈吧。
3: 换个地方？

0: 哎呀，把麦冬的借款合同给我们看一眼吧。这位是？
1: 谁咋的呀？我得问清楚啊。<笑>
2: 问劲儿就是呗。
0: 好，他是我大哥，叫米良，麦冬的妹夫，咋的吧？啊，
2: 那就是一家人啊。我给你看看这份借款合同的复印件啊，来看看。
0: 啥时候复印原件没带啊？原件跟这个一模一样，那个我保留。<笑>我哥跟你们借了多少钱？18万。<笑>
2: 现在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你打算怎么办？
1: 这个我都跟他们建议过了，可以卖路啊。我找人来收购你们的路，然后我跟这个路场的人一结算，不就两清了吗？你们也省得麻烦。<笑>
0: 路是我爸的命根子，他不会同意卖的。兄弟，能不能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想想办法？
2: 你们没钱，也没办法，那把我叫来陪你们吃饭呢？没办法。
3: 我有办法，咱们回头见啊！哥，太嚣张了啊！不捞，坐下，坐下，坐下。咱这边借人钱，你一搂人家，人急了，这不是更不好办了吗？麦冬啊，把这个事儿绝对弄大了。 你说老麦是不是借的65万，现在没还上呢？现在又出这么一事儿，这路啊，看来不卖是不行了。哎，麦兄，要我说啊，这个钱是你哥麦冬借的，跟你们其他人都没关系，你就别的管这事儿了，是吧？这是他自作自受。
1: 那怎么能跟我们家里人没关系呢？那是我亲哥呀，我哥他没那么多钱。
3: 其实吧，不卖路也有办法。
4: 啥办法？
3: 啥办法？
1: 说呀，啥办法？
3: 你就别卖关子了，行吗？
4: 老麦说，还村民65万。

0: 这65万哪来的呀？林森那儿借的嘛，65万也是借，再借20万。外星人找林森，一张嘴，借了20万，这事不就完事了吗？多漂亮啊！完美。
1: 面条子，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再管林森借一分钱的。我现在要做的是把前面的65万一分不少的还给他。
2: 听见没有？那咋还走了呢？我说错话了？你说的对，你说的他能走吗？来了，
3: 过来，来了，大宝。
2: 哎呀，快吃快吃，点点吃去，这，啊，都吃吧。爸，啊，
0: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不说我也知道要说啥。咱家遇着难处了，走投无路了，实在不行把这些路卖了。
0: 是这些吗？爸，路卖了，将来咱还可以再养。不养了，这辈子我也不养了，太让人伤心了。
2: 来，哎呀，你就说这小点点，刚生出来的时候吧。 吃奶不好，我和你妈用大棉被给她捂着热炕头上，用牛奶一口一口喂大的，这说买就给卖了。这些路啊，都是我亲生的孩子。外青啊。
0: 能去再找找林森吗？让他再帮帮咱，再拿出20万来，让咱度过这个难关，行吗？

0: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听》。
1: 林森已经拿出来60多万了，又管他要20多万，凭啥呀？
2: 真是可惜我这些路了。
3: 这是魏总的意思，也算是给你量那些路的定金嘛。如果你要是同意，剩下的一半明天全部到位。
4: 如果麦清几家的路一定要卖了抵债的话，那要不你们买了？
5: 不行不行，咱不能趁人之危啊！
6: 这么好的路，咱不能落到坏人手里。
4: 对呀，
6: 我就不信那老麦不借钱眼开。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9: 树不躲，
8: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

0: 为国母难受，我得抓紧。任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这是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 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许兰香她的活着就是要在这么一大家子，在这个社会背景下。

0: 生存下去，而我呢，就是在战场上的，就是很简单的那个活着。我要我自己活着，我要我手底下活着，我要林府活着。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肩负了许多人的命运。首先，他肩负了林府上下的命运，他作为从战场上杀回来的将军，他也肩负了很多手底下的弟兄们的性命。其次呢，他又是朝廷的重臣，所以他还肩负了一部分朝堂的命运。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他不是外放的人，他甚至有的时候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杀伐果断，他很干脆的这么一个人，他会快刀斩乱麻的直接达到自己要的这种目的。所以这是林隐琦从战场上回来就带回来，但是他慢慢回归了家庭之后，回归了这个林府，他慢慢开始发生改变，然后他就开始懂得怎么去表达，怎么样去处理好跟所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跟兰香一步一步的走到一起。
1: 见过大爷大奶奶。
2: 大爷大奶奶。
3: 林家是要退婚吗？
0: 其实最早许兰香能吸引到林锦琦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都是一类人，都是想要活着。那林锦琦跟许兰香比，他也会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觉得他对于兰香是先有情后有义。
4: 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
5: 我虽未见过芦花鞋，但为了活着也拼尽全力过。
0: 我们俩身上都是有那种想要活下去想要活着的那种韧劲儿。我在身上有看到了他跟我一样的影子，我会觉得哦，是同类人，我们就会相互吸引啊，然后才会慢慢接触，在一次两次之后，他，确实也帮林家解决了很多家庭危机之后，我开始发现，好像我对这个人，有欣赏有喜欢。
5: 做我的耳朵，眼睛。
0: 他到后面，他对我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在生活中就是帮助了我很多，一方面算是知己，一方面算是战友。林隐琦也在兰香的引导下慢慢发现，就是我只需要守护好这一方小天地，守护好我自己的家就可以了。它是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
6: 擦边器的时候不小心擦伤的，真是看着吓人。
7: 真的，
6: 儿子怎敢欺骗母亲呀？从小到大，
5: 大哥答应你的事，几时没有做到？
6: 好了，
0: 林锦琦还是一个比较不吃压力的人，因为重担很多，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崩溃。这就是他的责任，作为长子长孙，这就是他的义务，他必须要承担，他也非常乐意去承担。什么弟弟妹妹啊，所有的困难他们好了之后也会反哺到林锦琦这个。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当时我挨了板子，然后弟弟妹妹围坐在一圈，然后大家很开心的去聊天啊怎么样，那时候我就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就是他所里受的那些委屈啊，扛住的那些压力，就在那一刻，一大家子可以没有他们，不用担任何东西，都是大哥来担。我觉得那一刻就都值得。
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1: 到了
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0: 树不躲，
2: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4: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5: 靠北边的方向是台湾海峡。
6: 哎，我记得这边有一个临风塔。
7: 西北边吗？没有吧。
8: 只要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意外，第一套接种方案直接作废。
9: 我是学生，是不是可以办一下呀？
7: 哎，你好，这是我的学生证。
10: 林娜，有个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11: 请关注《交锋》第13集。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春雷行动的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不过夜就直通报社，我们内部一定有鬼。你听我跟你讲，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有鬼你就抓出来啊！每次啊都是马后炮，我都不知道怎么往上跑。不要再讲以前了，以后啊怎么往井收？

0: 启动早啊。
1: 啊。
2: 什么客人这么急，要去外省啊？
1: 不管去哪儿都要迟到了。哎，你司机今天来不来？
2: 来了，随叫随到，要不要送你去单位？
1: 赶时间我就不客气了。
3: 那晚上没睡好，黑眼圈那么重。今天这么着急是要去哪里啊？
1: 今天去漳州一日游。
3: 漳州好玩吗？还没有去过。哎，
1: 还不是都差不多。
3: 睡不好就容易心情不好了。

听眼熟的新人，先去汽车城。好，谢谢。迅雷炸响，通知目标，公园接头地点作废。

0: 你的安全是第一要务。无论哪次见面，在哪里，只要约定的方式发生变化，马上换第二套方案。比如说，堵车、迟到、路坏了，见面的地方有人打架，约好的位置被人占了都算了。不管什么原因，街头必须停止。任何巧合，也许都不是巧合。
1: 只要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意外，第一套接到方案直接作废。当天晚上9点整，交接地点改到云中路的太平洋夜总会。你把东西放好，自然有人去拿。此人还真的是每天都要来跑。多久了？1个月还是1年？雷打不动，还真有雷啊！
2: 别的呢？当然是每方面，我再重复一遍，只要是和曹廖平有关的，我不嫌多，全要。嗯？
3: 你那边什么情况？
2: 曹廖平大概率有问题，街头的规矩、应变的方式他都懂。
3: 欲盖弥彰，安排不够吗？
4: 老板，我等了好久都没有人进去啊！那个卖车的 parcel
5: 骗你啊！到底谁说的能私下退钱？老板还是销售？
6: 谁都骗我钱，是一件转运制了。我叫经理娜，让她赶紧过来，我们在汽车站汇合。
7: 汽车站去哪里啊？
8: 漳州一日游了。
9: 山东海南，你坐一张车子吧，来，咱一会儿停车场。
10: 好好好。
11: 帮我买点吃的啊！好。来，你帮我，那边试一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谢谢强哥，一会儿车走了，你再过来。姐，身体健康，磨一下呗。
12: 一会儿车子还是刮了车子。
11: 谁呀？你说就听呀。一会儿大巴就进来了，你看我帮你大巴。
13: 我帮你搭完，我进他的，我不能往后面挪一下。哎呀，我老婆在家里待着，就非要跟我出来，出来一撒两把。哎，
14: 你行事还早人吧？
13: 我帮你。
14: 行，
13: 来，姐，哥啊，全是装好家里的。来，姐，来，姐，来，姐。到时间记得接我，好的。
14: 别克上车，看好自己的包，看好自己的东西。
13: 哎，大姐，把你的拉链拉好，行程里要是谁丢了东西啊，我也要跟着扣奖金。
14: 好好，谢谢啊，王领进啊，自己找。
15: 王姐，
14: 停了吧？你怎么来了？不欢迎吗？欢迎欢迎。老板，我班主任他阑尾炎住院了，我拿不到假条，请不到假，
15: 王领
14: 我只能直接过来，不管了。
15: 先上车了啊！
14: 来，上车。
16: 旅程已经正式开始了。

0: 相聚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天。
1: 但是有句古话说得好，
0: 千里有缘来相会。
2: 一个导游讲了那么多，也不推销高价的商品，一日游嘛，酒店肯定抽不了佣金，餐厅应该也没有回扣吧，一个个都自带面包干粮，要是门票再没有差价，随便提。你说他们靠什么挣钱啊？
3: 不赚钱的事情谁也不会干，越是看不到的地方越有钱赚。小鹿说的。
4: 最近情况怎么样？
5: 最近非常好，还是上次那些药啊？
4: 是。

0: 有事儿啊？哦，看看。到我这里来的人都不好说。不好说那怎么说？
1: 汇集记忆嘛。说吧，想要孩子几年呢？前面马上就到达全如海最大的关帝庙，大家跟我来往前走。往这边。哎，
2: 导游，等一下，我看看这项链，五分钟行不行啊？
1: 行啊，可以啊。
3: 哎呦。
1: 这项链真漂亮啊！哎，来看看，这双虎项链，哎，咱们出来玩啊，得挑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哎呦，大姐，这个挺漂亮啊！
4: 刚刚熊们吵那个人，他是个偷。
5: 挺好的，不怕挣钱了，就怕白服务。
1: 好，买完的跟我往前走。
6: 啊，走了，走了。
1: 往前走去关帝庙。
6: 好，
1: 谢谢大家。我们来的这个小集市是当地村民的一个特色。 喜欢的可以带一箱回家，都是手工。
7: 不要走，往里走，走到最端头，风景最漂亮。然后我们的西北边，靠北边的方向是台湾海峡，大家可以到这里拍照留念。
8: OK， 谢谢你啊，没事。
9: 关帝庙里面的义工给的，分你一个。谢谢林总。
10: 大吉大利啊！哎，我记得这边有一个凌峰塔，是不是在那边？西北边吗？没有吧？
8: 你说的是不是铜山那边？
9: 不可能啦，肯定有，我不会记错了。我以前有亲戚登上去过。
10: 导游，我们什么时候集合？3分钟以后往回走。
9: 好的，你刚刚说什么？哎，发票，我们俩的发票怎么开啊？你们台上也要发票啊？上哪儿报啊？当然回公司报了，我们要合理抵税了。我现在大陆企业，你们知道吗？风太大了，走了。
11: 吃掉了，吃了，保平安的。

0: 我调查清楚了，曹了平一直有什么好的习惯，至少20年了，只不过以前都在市体育局附近，要么就是单位附近，最近才到人民公园。不对，
1: 什么不对？曹了平吗？
0: 不是，这个倒干嘛？偷摸出轨，给别人戴绿帽子，被人堵在门口，还能这么意气风发吗？
2: 要是你的女朋友让别人睡了，还把你扫地出门，你或许能忍，华东呢？你把他那么骄傲的人强交给校长，他会怎么对你？
3: 告诉我。哎，
0: 行了，去见你的情人和他那位心细如发的邻居吧。
2: 麻烦你了。
4: 往这边上车，沈哥还在你先上。
5: 给我拍个照，
2: 拍张照，
4: 拍张照。
2: 不管你要搞情报，还是你要搞侦查，最重要的一样素质，在任何地方不能留下痕迹。
6: 走吧，走吧，上车。
2: 拿好自己的包啊！哎，
6: 快起来了！
2: 收拾东西，收拾东西。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检查好自己的包跟同行的人依次上车。
6: 老板，
2: 拿好包啊，大叔。自己找空位。

0: 我没睡，我是眼睛有点酸。
1: 找你出来不是站岗，想睡就睡嘛。
0: 那老板，你有事情就叫我，我睡觉很轻的。
1: 跟你姑姑那么久，怎么没有当兵啊？
0: 我姑姑要是做导游，我是不是还要当司机啊？
1: 没有机会约姑姑出来一起吃个饭。我有个朋友想搞军产生意，我也是导游了，穿穿针引引线。
0: 老板，我要是办不成，吃不了这顿饭，你是不是要把我辞退了？
1: 你那么聪明，别把我辞了就行了。
0: 我
1: 到站了，叫我。

0: 服务区到了，要上厕所的上厕所，咱们先口气，十分钟之后继续出发。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大家再等一会儿，我钱包丢了，现在先别下去。
2: 哎呀，大姐，我要上
3: 厕所，哎，对，我要上厕所。
0: 我们先听他说好吗？姐，你钱包什么时候丢的？在哪儿丢的？
1: 买香红项链的时候还在，刚才一摸没有了，车里面肯定有贼。
3: 谁？
1: 一个都不能下去，我要挨个查，我要挨个送，谁都不能走。
3: 你说是谁？谁呢？谁？我说是
0: 我。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你先等一下，你先等一下，大家憋一会儿，马上就好，我把事情捋清楚，好吗？姐，你说
1: 他不是你邻居吗？我们要不要帮他说说话？
0: 包里还是在身上？
1: 身上。
0: 这里有个细节很重要，项链在包里，钱包在身上，你的注意力在项链上。如果有人顺走了你的钱包，你是不知道的。
3: 对，
2: 是啊，就是。
1: 行动保证就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看上车之后，您坐的那个位置，前边是我，你能看见，左边是过道，后边的人如果想偷，你也可以看见，两个座位之间是没有缝隙的，想伸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偷，也只能是右边的人。
1: 确实，右边那个是我妹妹，她怎么会偷我的钱包呢？
0: 那就排除车上被偷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能不能假设说，唯一偷钱包的地方，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只能是卖项链的。
3: 对，
4: 就是。推理能力很强嘛，去哪里先倒一
1: 个。那要什么？
4: 要么像公安，要么像法官，要么像记者。其实他也不知道钱包在哪里丢的，只要不丢在车上就行了，
5: 只要不扣他的奖金就行。
6: 那今天这个会议就到这儿了啊，你们几个留一下，跟曹工好好把这个方案交流交流。嗯
7: 啊，焦总慢走啊。哎，
8: 曹教授，
9: 这么晚了喝咖啡能睡着吗？
10: 我这咖啡喝了睡得香，你试试。
9: 我不喝。
8: 嗨，你这不就是中药吗？这
10: 调身体的，试一试啊。
11: 再怎么加班熬夜呀，明年就得跟着您一块儿喝了。
10: 方子我都给你们留着，等你们老了一块儿调一调。
12: 行好，谢谢，
11: 谢谢大哥。
10: 哎，我说你们这么年纪轻轻的，不会回家就睡觉吧？
9: 那干啥？
11: 那睡觉？
10: 没有夜生活吗？
11: 没有。
10: 啥夜生活？夜总会去过吗？
9: 没去过。
10: 好，今天我出血，自费请大家伙去夜总会，走。
0: 检查好自己的东西，带好随身物品。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还要回旅行社吗？
17: 要我捎你一段。
18: 我跟你秘书上次都说好了，
19: 不要发票能打折，咱们说好每天直接上车就行。但你们今天突然过来，我不好安排啊。而且开不开发票这种事儿，你别当着我同事问。
17: 哪个是你同事？啊，
20: 林老板。哎。
17: 哦。脸怎么回事啊？
20: 让疯狗咬了。
18: 什么时候啊？
20: 那疯狗咬人还分上午下午啊？不逮着你就咬。
17: 你是要接我还是来接美女啊？
20: 我先把她送回去。七哥没跟你说吗？晚上约了卫生局长批文件的事，没给你打电话？
17: 打了，我跟他讲直接在太平洋见了，那边也能吃饭，你不用跑来跑去了，麻烦了。
20: 听你们的。
21: 曹教授要去太平洋夜总会，你的邻居也建议去那儿见卫生局局长，你猜是不是巧合？
17: 哎，看到我跟小哥认识还这么熟，一点都不惊讶啊。祝你们隔壁 你们的秘密我一点都不知道哎。
20: 老板，人完了。
17: 哎，你把他送回去吧，我搭你们说明车好不好？
2: 没问题。
18: 老板，我走了，拜拜。好吗？
2: 没事儿，一会儿买个冰棍敷一下就行。他才惨呢，他嘣嘣嘣，一点风都没打。
17: 哎，你们说这世界是不是很小啊？融海到台湾300公里了，中间隔着那么宽的海，我漂洋过海来到这边，莫名其妙就跟你们两口子坐在一辆车里。这么大的城市啊，我跟小哥是搭档，跟兰姐是邻居了。你这讲出去都没有人信了，有没有？你们不要光顾着自己幸福了，什么时候给我也介绍一个

0: 朋友啊，而且背井离乡的，得有东西能让我留得住嘛。
1: 你们天天都往夜总会吗？还需要我介绍啊？
2: 我只是个司机啊，我没有资格进去，只能在门口等。你不信你问林老板。
0: 他根本就不是司机了啊，他是导游了。
3: 全城的夜总会都是他带我们去的了，一个都没有落下。
1: 你这么厉害，当导游应该去我们那儿啊。回头要是再遇到我不会的问题，你还能帮我回答一下。
2: 什么问题啊？
1: 林峰塔，你听过没？
2: 什么林峰塔？根本没听过，我只听过雷峰塔。
0: 是文峰塔了，没有什么林峰塔了，是我记错了，把你唬住了。
1: 我说我怎么没听过呢？还以为新开发了一个景点，我们又能多收钱。游客就喜欢这种听起来划算的事情，比如风洞石跟文峰塔连起来说是一站，分开说它就是两站，买一赠一，听着就开心。
0: 兄弟啊，你好福气啊，怎么找到一个这么又漂亮又能干又聪明的女朋友了？说真的，你不要干什么导游了，你就过来带着我们三个一起干 CT 干核磁了。
2: 那不可能啊。
1: 条件我还没谈呢，你就把门堵上了。那万一林老板舍得出险呢？
2: 不是，你昨天晚上在家里才说自己要独自开一个什么旅行社，今天就变卦了。
4: 那个林看山，他就是个冤大头。那个一日游看起便宜，其实还不如五天四晚的深度游啊！一路上到处都是坑。哎，还好有我在，如果不是我的话，不晓得他要坑成啥子样子。
5: 哎，你说会不会他看上了个导游，一直追到人家跑？哎，
4: 不可能，别个有男朋友，你不晓得吗？之前别个争风吃醋打架耶，把脸都打肿了的。那个一日啷个跳？
5: 你右边。
4: 莫笑我。哎，对头，那你之前跟林看山两个娃子咋打呀？是不是因为夜总会的小姐，两个找一个，是不是？
5: 不是的，老板喝酒喝醉了跟别人打架，那个肯定要上的嘛，不然咋可能给我工资呢？
4: 都是为女人。
5: 因为喝酒，别个就是些陪酒小妹了嘛，来赚小费，就是周围那些场妹，咋可能看得上我嘛？
4: 场妹。场妹啷个可能在这儿打工啊？
5: 赚的很多，男人只要一喝多酒，钱都不认识，那个消费像纸一样这样撒。
4: 还以为只是拿死工资。
5: 我这种服务员才是拿死工资，还好出来当司机了，不然还在厕所里面闻死魂一样。
4: 哎，那你跟小江的那个打烂相机的钱，你们凑齐没得啊？
5: 我发的工资就凑够了嘛。
4: 早要八点了，
5: 忙过了吗？
4: 没啥子，我要不坐在前面那点下了算了。
5: 回学校没？还没到呢。
4: 哎呀，最近学校查得严，我家都没去，天天坐个那个皇冠车回来，你觉得我名气还不够大嗦？
6: 来来来，都穿好了吧，让小伙子带咱们去。
7: 你先去，我马上到。
6: 好，马上。哎，好。

0: 哎呀，廖所长，你这么忙的人还给我打电话了解情况，我这是什么待遇啊？
1: 误会，误会，全是误会。哎，已经解释清楚了。
0: 啊，对呀、啊。啊，谢谢你兄弟也回去了，没事了。对呀、啊，那你不忙，你过来。好，我念，我念。好。
2: 有人就在现场，要抓人的。
3: 抓什么人啊？
4: 喂，人猫，快下来！
5: 哎，林局长来了！林局长，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6: 林局长，
5: 都是好兄弟！坐坐坐，
6: 林局长，请坐！
5: 坐坐坐坐坐，不要客气。
7: 不请。

0: 你说的不舒服是疼啊，还是闷呢、啊，还是喘不过气儿啊，是什么？
1: 嗯，就是心脏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会气紧，晚上的时候会比较多。
0: 看这个心电图呢，目前是正常的。
1: 好，谢谢医生。
2: 你好，交费。
3: 我是学生，是不是可以半价呀？
4: 哎，哎，你好，不好意思，你拿错了，这是我的学生证。
5: 丁丁娜，赣州师专英语系毕业，2年半前参加成人高考，压着线考进师范学院外语系，籍贯四川，给外文杂志社投过稿子，笔名秋天，没错吧？
1: 你是谁呀、啊？
5: 有个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
1: 你是什么人啊？
5: 打给我。注意保密。
1: 那我要去哪里？和什么调查呀？
5: 等我通知。
6: 好，今天学校的伙伴很好，很喜欢。
2: 嗯，那我不跟你讲了。

0: 省军区警卫值班室，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想找个人，是你们的人。
0: 哪个部门？叫什么？喂，说话。
1: 我忘了。
2: 稍等我一会儿啊。
3: 改天我们再安排一下。
4: 我们今天让我们长得

0: 应该是我们俩顺路一起回家了，怎么回事？哎呀，年轻人事情不要管嘛。啊！走，慢点，慢点，慢点。别了，再见啊！改天再喝。哎，好，七哥，我们俩回去了。路上看好了啊，别让人埋伏在哪儿，脸上又得挨一拳。
1: 放心来，我在了。
0: 啊，走了。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你那边什么情况？我要是林，一帮科研人员从身边经过，叽叽喳喳，说的都是些有趣的话。哎，土豆汁！哪怕我再不感兴趣，也会转头看一眼。但是他没有。
3: 曹亮平呢？什么反应？
4: 和林一样，心不在焉，越来越有意思。
3: 小林在干嘛？啊？小林在干嘛？啊？那前面是不是在查酒驾呀？一年难得碰见两次，这次肯定是严打。
4: 是啊，反正要跟姐夫。
3: 哎，林老板，把车窗摇起来，一会儿死都不要下船。
5: 来一打仗当逃兵，是啊，又没杀人，怕他干什么？上一辆，哎，上一辆，
3: 下车，把身份证、驾驶证拿出来，
5: 下车，一下车，下车，身份证带上。
3: 啊？
5: 多少酒啊？
3: 喂，七哥。
6: 我跟林看山碰到陈宇江了，
3: 眼睛都照瞎了，
7: 在学府路。你干什么？
3: 就在学府路。
7: 你哎，对，
3: 哎，你拉我来，
6: 干嘛呢？
3: 干嘛？
6: 你
3: 急什么？
7: 急起来干！
3: 碰啊！
7: 我
3: 碰啊！
7: 这是你啊！
3: 别管，别踩手，
7: 谁是你哥？不要给我搞这套啊！
3: 哥，你要不先把人放了，他喝多了。
8: 你说你们完蛋了，把你们县长叫过来了。
3: 再跟你喝两杯猫尿，你连省长都认识啊？把他放开，我看能怎样？走开！喝多了，喝完酒，喝完太多了吧？
7: 是啊。
3: 哎，不要乱讲了，没有喝酒了。这回这牌子真的假的？假的也没事，公事公办嘛，反正我们都自己人嘛。回头叫你们领导。
8: 过去给我来取来，哎，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看了，你说好看没啊？哥，是，都是自己人，都当过兵嘛，对不对？来来来，大晚上的，兄弟们都辛苦，我兄弟们拿去买点烟啊。
8: 让他走个直线，把钱数好，放口袋里，都没事的话，我就让你们走啊。
3: 把车开前面去，别挡路。你们两个跟我走，哎，
9: 把前面开哪里了？我来开了，
3: 开不了了。嗯，好，好，知道了。行啊，知道你们有关系了，不知道你们关系这么硬啊？我无所谓啊，上边让我放人。
9: 那我就放喽，谢谢公安，谢谢兄弟了。以前不认识，以后就认识了嘛，交朋友。
3: 上面只让我放人，没说放车。你把车开到交警队第二停车场，钥匙交给值班室的杨警官。明天早上8点上班，到你们单位办手续提车。
9: 兄弟，要哪个单位去取车了？我把我兄弟记错了。
3: 这车不是你们原来单位的吗？公车私用，不好摆到台面上来讲吧。你们医药管理局权大势大的，全城马屁药都归你们管，还怕这个？队长，我们什么时候连医药局的人都得罪不起了？他一个下岗还是下海的职工，那我是不是还得摆一桌给他赔礼道歉呢？今天晚上交警队见不到车，吊销行车证。
10: 我胳膊都快拧断了，谁管啊？
11: 我来管，我来起来说道歉。
12: 我管。

0: 爱上夜火了，不是你，不是我，带阮总爱照天家来呀。
1: 以前我只能送你到路边，今天我可以送你到你家门口。以后我喝再多都不怕啊！不管是半夜去打点滴，还是去交警队还车，咱俩以后都有伴。
2: 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俩会成为邻居。闷声发大财，你这样嘴紧的人才能干大事了。以前每次送我回来，也不讲跟隔壁什么关系。
1: 这个。就像他炸金花，你暗牌你憋不住，被打得好惨哦！
2: 我要是有你一半嘴紧，林局长也不会信不过我了。
3: 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
1: 刚开始谁都身份，就像咱俩的关系，过了那么久时间，那就算再不信，不是还得信吗？走了，哎。

0: 我听你讲过，你在医药管理局上过班。我哪在医药管理局上过班？那是七哥下海之前才能上过班，他差点就干到处长了。哦，车是他的，医药界的关系也是他。那为什么我们会做
1: CT 和核磁租赁？为什么令局长会相信我？
2: 因为啊，他们跟医药局那是兄弟单位。
3: 哎，把你送回来了。
2: 兄弟单位，你晓得吧？
4: 兄弟晓得，单位也晓得了。打你那个人晚上再过来，拍拍墙，哥带把帮手来干他。
3: 早点睡啊。
5: 慢点，这么多。
3: 别太累啊。
5: 谢谢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8: 我要练出马甲线，
19: 我想养条啤酒肚，
20: 我得吃清淡点了。
2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3: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4: 教授，我要举报曹亮平，我有证据。
25: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26: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27: 妈，
28: 何春晓，
27: 哎，
28: 快来看谁来了。
27: 林老板
29: 早应该过来拜访一下。哎，这手忙脚乱，我帮你了。哎，
28: 不用，
27: 林老板，
29: 坐坐坐。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0: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7: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6: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7: 我还要着呢，
31: 还让我耗着，
32: 还有我，
33: 还有我。
34: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35: 该让我歇了，
36: 让我也休个假吧。
37: 我也要
38: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34: 为未来续航。
39: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0: 今儿下午，小银行开枪了，
41: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40: 那小铺啊，不简单。
42: 对呀，刷卡换头。
43: 你想好了再说啊。
44: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45: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43: 这种事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46: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47: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4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49: 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50: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5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52: 我想竞选村主任，
5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4: 法鹿归山，
55: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56: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4: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4: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5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3: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6: 从今天开始，咱们三班倒，咱俩轮流休息。
0: 可能很快就结束了。
1: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0: 你要喜欢啊，拿走。
1: 真的假的啊？
2: 进口的，
1: 第一次见。
2: 张坤林，
3: 请关注《交锋》第十四集。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敖宝到底有多能？
7: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2: 我要练出马甲线，
13: 我想养条啤酒肚，
18: 我得吃清淡点了。
1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6: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养无极牌补肺丸，
3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3: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哦，晚上跟温宗树吃饭了。我听他在讲什么台商都要去派出所报到，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就是瞎认真，你不用管啊，有人找你再说。

0: 麻烦你找一下216宿舍的金丽娜。
1: 喂。
2: 哎，是我。
0: 这两天出去帮我找一下房子了。
1: 哦，
0: 现在这个房子发现白蚁，而且要是演习一个炮弹落到海里，这里就要震碎了。
1: 那我给你租新的。
0: 别说是我，就说你自己租。
1: 为什么？
2: 废话，
0: 租给学生跟租给老板是一个价钱吗？
1: 哦，对。
0: 好了，尽快了啊。

0: 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是不是你这边？
1: 你是值班室还是传达室？我这边是鼓楼公安分局的，华东在不在？搞应用化学的，我们找他了解你情况了。
2: 派出所不是已经来过了吗？华东也已经做过笔录了，怎么又到你们分局了？
1: 这边要做一个煽情鉴定复核，我问你他在不在。
2: 的确是华东先动的手，但是他也进医院了呀，他伤得也挺严重的。

0: 旧的用完了，新的在洗衣机那边。哎，你能听见啊？
1: 洗衣机在阳台上，就是洗衣服、刷牙都在阳台上，就是衣架不太够。你明天出去记得买几个回来。牙膏、手纸、洗衣粉都在下面这些柜子里，我懒得一趟趟跑小卖部。 很多东西都是成箱成捆的买回来堆着放着，吃的用的都在这儿，你需要什么自己找啊。厨房有方便面，有牛奶，出门走得急，没空吃饭可以揣一个垫一口。记住啊，这个砂锅不能做饭，我拿它熬中药，大夫说不能跟饭菜混在一起。里边这个玻璃瓶的是刷马桶用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记住千万不能喝，最近马桶不好用，老是堵。 明天买衣架的时候，记得买个揣子回来。这个点不用监视屏幕，还是他已经睡着了。每天这个点儿，他都会给自己煮方便面，连吃带做至少半小时。你们出去喝酒，是不是老是吃不饱啊？这套睡衣是下班刚买的，你试试偏大还是偏小？千万别将就，我得知道你的真实尺码。
2: 哎。
0: 你不是熬中药吗？怎么还喝酒啊？你喝吗？我不喝，要不是因为工作，
2: 我一滴都不会沾。等你监听半年，睡眠彻底颠三倒四了再看看。这个和中药都是为了睡觉用的。你习惯什么时候洗澡啊？早上还是晚上？我都行。
0: 你坐着啊。 你怎么老是躲躲闪闪的？你兜里捏着什么，不能拿出来吗？嗯。

0: 你是不是觉得很尴尬？连对视都不敢，你做错什么了？撬了别人的未婚妻，怕被邻居说三道四，还是自己的道德底线太高，良心上过不去？和春晓我们是热恋的情侣，不是第一次相亲。
1: 明白。
0: 你不明白，我们必须尽快熟悉对方的一切，哪里有溃疡，哪里有湿疹都要记得住。我后背有一颗痣，我以为是桃花，我妈找了一个算卦的说不是，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劳碌命。
1: 我是本地人，但是口重，喜欢吃辣。我从小就做噩梦，老睡不好，我爸就跟我说，你可以塞把剪刀放到枕头底下，这样就可以稳稳一觉睡到天亮。你要是睡眠不好也可以这样试一试。哦，我早餐不喝牛奶，因为牛奶过敏，咖啡也一样，所以不用给我准备。
0: 你可以试试牛奶兑咖啡，以毒攻毒。没人说过你太严肃了吗？我开玩笑你都不笑啊？
1: 我怕我开玩笑你受不了。
0: 这我倒是没想到。你喜欢小说吗？
1: 金庸、琼瑶，跟着大家都会看一些。
0: 诗歌呢？那就是不喜欢。我非常喜欢，还在之前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首短诗。你知道舒婷吗？朦胧诗，神女峰。你不知道啊？行吧，该你值班了。哦，把那东西给我。

0: 早上洗完澡顺便把垃圾带出去。
1: 另外，早餐不是我准备牛奶，你从一个搞应用化学的优秀科学家手里把我抢过去，凭什么呢？只可能是八个字：嘘寒问暖，体贴。

0: 我看你吃饭老比别人快，还快很多，为什么？隔壁那位也一样，你发现没有？
1: 当过兵可能都这样，在新兵训练营三个月，要是吃慢了就都没了。不知道台湾那边是不是这样？哎，对了，这个什么意思啊？
0: 只要他在家，每天这个点儿闹钟都会响。我怀疑是收音机，如果他的身份确凿，天线里面传过来的就是海那边的命令。但是从我搬过来开始，也没有听见过收音机的声音。
1: 十有八九他戴了耳机，
0: 也有猜错的可能，所以需要日夜监听，把事无巨细的内容都记下来，然后把规律筛出来，包括饮食起居、吃喝拉撒、几点出门、几点回家、谁来谁走，赶了几个月，长了四五年，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露出破绽，只能等，日复一日的等下去，熬下去。
1: 从今天开始，咱们三班倒，咱俩轮流休息。来之前老魏交代的，
0: 可能很快就结束了，也可能十几年都是他。你能坚持得住吗？我想说的是，万一你顶不住，你要提前说。换人这种事情总不能太频繁，不然我成什么人了？
1: 那说不定是你先顶不住，到时候我换个女朋友，人家说我喜新厌旧，我就成为别人眼中瞧不起的骗子了。
0: 我还没谈过恋爱呢。吴佳丽教的，搞监听的人必须把生活和工作切割开，切割的越利索越长久，切不开就麻烦了。
1: 哦，我睡沙发就行。
0: 沙发是留给吵架和冷战的时候用的。我刚因为你把男朋友甩了，你的脸肿还没消呢。咱俩必须睡一张床，对床要熟悉，才不会有破绽。我先睡了，半夜起来换你。
1: 哎，那隔壁要是睡着了，我还要监听一晚上吗？
0: 万一他半夜要起来呢？等的就是他万分之一的可能。你是不是也没有谈过恋爱呀？怎么看女孩子那么害羞？你接过吻吗？
1: 我知道你亲过华东，华东跟我说的。

0: 怎么了？对不起啊，不知道你平常也这么能睡。
1: 大周末的急什么？一个是做生意的，一个是导游，怎么会那么早起？你以为还在部队搞晨练吗？反正这个点是你该听的班，你下回把脸盆端稳了啊！刚梦见夏公子叫你给吓醒了。
0: 不对。
1: 怎么了？
0: 前天还有上个星期。
1: 我跟邻居一起回来的时候，你给我开的门，说了什么？
0: 什么也没说。
1: 如果咱俩是刚同居的热恋期，你会怎么做？你会给我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如果我10点半还没有回家，就改成1分钟一打。你要看看我是不是喝多了，有没有睡在马路边。人和人性格不一样，也能说得过去。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我觉得咱俩现在不像情侣，不像我替你挨过揍的情侣。你知道谈恋爱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吗？
1: 拥抱。接吻。刷牙。热恋期一定会顾及对方的感受。你真没接过吻。
0: 刷过牙，
1: 我没刷牙，只能清理。

这次呢？像一块橡皮，你的嘴像橡皮泥。

0: 经了解，根据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在金门商谈达成的遣返相关协议，大陆有关部门已多次开展相关人员遣返工作。有关部门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危害两岸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活动，维护两岸正常交流交往秩序。两岸应该继续按照协议精神，妥善处理相关人员遣返事宜，同时明确对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相关行为一经查实，将由国家安全机关等职能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什么新东西啊？跟往常差不多，没聊什么特殊话题。长官，要不要进去隔壁搜一搜，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哎，对方就要看你进不进去呢。你进去了，搜了，都找过了，那就会留下脚印，就会出现问题，不断的给自己洗脑。
1: 你们就是在这里租房子住的学生，除非遇到危险，否则你们越怀疑，就越不要到邻居家去。
2: 我进去，怎么知道他有没有问题啊？
1: 用你的脑子想啊！事情的发展是千变万化的，你说要怎么知道？
2: 长官，不能偷偷进去，那就明着进去一次。

0: 哎呀，老贾，来来，有什么事啊？坐下慢慢说。来来，
1: 我就是想问问您，这不是下了个文件吗？说是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的。我想一个办公室只能有一个名额去，不知道曹了平和我，您准备让谁去？
0: 你看这样啊，我十分钟以后还是。
1: 哎，好
0: 嘞。哎，哎，哎，老头。

0: 何春晓，哎，快来看谁来了！
1: 哎，林老板，
2: 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从台湾大老远搬到这隔壁，早应该过来拜访。

0: 我们今天啊起得晚，还没来得及吃饭，正好做了虾粥。哎，我看看火，留下一起吃啊。
1: 不急了，
2: 快坐啊，
3: 我给你倒杯茶。
1: 我跟春晓平时都不怎么喝茶，也不知道这个口味适不适合你。
0: 什么茶都可以了。

0: 今天刚好想找你说个事儿，没想到你就过来了。坐坐坐，
1: 是这样，华侨医院出了点问题，我们可能得多换几块新的钱玻璃。之前那块不行，防不了辐射，你也知道，辐射防不了会出大问题的。这种事你自己决定就好吧，不用跟我讲了。这点新人都没有，还怎么一起做生意搞钱了？锦兰，
2: 哎，
1: 台湾带来的小礼物，希望你喜欢。
2: 谢谢啊。
1: 两面的。 一边是日月潭，一边是阿里山，两种风格有没有？
2: 真好看啊！
1: 适合你的工作了，风吹日晒没在怕了。
3: 谢谢啊，都不知道你要过来，还打礼物。你看我什么都没准备。
1: 一定要那么客气，就先记着嘛，都是邻居跑不掉了，慢慢还嘛。<笑>
2: 台湾海峡的蓝，新闻里面天天讲吧，一片海，一家人。送你的，试试看。哎，锦兰，你帮我一下。
1: 我爸家里只有一条是那种带拉链的，回头我找个人学学。都不会啊，我帮你了。男人要学会打领带，女人也要学会打领带了，要不然怎么一起过日子啊？<笑>这样就好了嘛。
4: 这么快？
1: 松紧自己调，
4: 试试。哎，
1: 进来，你帮我看怎么样？
0: 是吧？我就喜欢这样的蓝色。你的粥是我服的。哎呦，哇！这个何川小平跟我们在一起喝酒都偷奸耍滑了，在家里不怕醉啊？
5: 你给钱他都不愿意喝，
0: 那都是我的。哦，那你有够猛的。你们这边有没有喝早酒、喝粥、吃锅巴那种？要不要搞一点？
5: 啊？
0: 搞一点吧。 洗手间到哪边？洗个手。
5: 在这边，我带你来。
0: 哎哎，熬粥不能大火了，小火慢炖吧。
4: 好吧。

0: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谁的手突然收回，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当人们四散离去，谁还站在船尾？
1: 哦，你们说这写诗是不是都要有天赋啊？他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2: 干什么都需要天赋，你们想想是不是？哪怕开车、修鞋、炒菜、做饭、盖房子、做手术，像我们导游也一样，有的人天生就适合干，有的人你打死他他也学不会，很多事情是没法学的，对吧？
0: 那你觉得我最适合做什么？

0: 写诗肯定不行了啊。
1: 林老板做生意还不够，还想做什么？
0: 你呢？要是不做导游，你最想做什么？
1: 没试过的我都想尝试，想当兵，文艺兵，想开车开火车，想当翻译当船长，开那种特别大的船出海。小时候我还羡慕作文写得好的同学，我觉得我也能写，但每次都考不好。我妈跟我说，分数不重要，当个诗人不需要分数，所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她老觉得我爱胡思乱想，不切实际。
0: 生活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要是不胡思乱想，还怎么过得下去啊？
1: 台湾老板向来不缺爱情，不会枯燥的。
2: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质疑，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连、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首《致橡树》也是舒婷的诗。林老板可能是没有这样的爱情，所以才会觉得生活无趣。
0: 我这辈子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了啊！不像你们两个，也别敬你们俩了，敬这首诗。
3: 好，来，
4: 来。哎呦，小心小心，没事吧？
5: 没事吧？
4: 小心小心，别滑倒。
0: 抱歉抱歉。
5: 来，坐坐坐坐。
4: 好好好。
0: 喝酒喝的手抖了，抱歉啊。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收音机。不能放磁带，只能听广播吗？
1: 房东留下的，叫他搬走不肯。你要喜欢了，拿走。
0: 真的假的啊？那我不客气了。哇，进口的，第一次见。
6: 包装大的骨灰，从台北回来，速度快的。

0: 请进。
1: 法官，这是体检报告。来，这里签个字。
0: 好。
1: 好嘞，
0: 谢谢啊。

0: 喂，呼一下这个机主，我姓朱，就说急用药，请连呼3遍。
1: 将就一下，就这几个杯子。
2: 我家没别的杯子。
3: 抱歉，改天买点新杯子过来啊。
1: 抱歉啊，
4: 抱歉，
1: 这是我的杯子。
4: 哦，这是我的。
2: 那没事啊，一样喝吧。
1: 一样的，一样的。

0: 林老板大周末还这么忙啊？又是哪个小女朋友找你啊？
1: 工厂啊，
2: 一件牛仔裤做不好，他们天天开线。哎，金总，
1: 来，敬二位啊，
2: 下次再来拜访。
1: 改天再来拜访啊。
3: 李老板这么忙，注意身体啊。
1: 什么事情都要找我，劳碌命了啊。
0: 走了，路上注意安全。
1: 哎，
3: 你不是不知道舒婷吗？啊，
0: 昨天晚上你睡着了，我想看看他写过什么诗，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有些东西啊，看过一遍就不会忘。
3: 是浏览，不是榴莲。
0: 是吗？
3: 你自己看。
0: 垃圾。
3: 啊？

0: 高中三年，咱们班主任肯定是更年期了，
1: 天天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2: 你说他说那么多，咱们谁能记得住？但是春林，他说的有一句，我记忆犹新，就是什么叫缘分？就像咱们两个人，打也打不散，这就叫缘分。
1: 你想想，高中，咱们两人一个学校，
0: 还都是住校生，宿舍挨着宿舍。
1: 这后来考大学，又一块考到北京去，一起爬过野长城。学生会主席欺负咱们，咱们两人就造他的反。我弄了一个吉他社，你弄了一个文学社。你现在想想，那会儿真的是意气风发呀。老乡聚会，喝的还是这酒，味道没变。你说你吃不惯北京火锅，那今天咱们就吃咱们的家乡菜。我记着那天咱们两人都喝多了，我睡到你宿舍里，你半夜里也不睡，竟跟我聊那些失恋的事儿。你哭完了我哭，后来我给你介绍女朋友，你说你那个胆儿，去见个女朋友，自己还不敢去，还非得拉着我陪着你去。我给你介绍的女朋友，我跟你一块儿去，像什么话呀？
0: Ha ha ha.

0: 哦，后来毕业了，分配工作。按理说你是应该留京的，后来因为你妈妈生病，又回到了闽中。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也分到了七六一所，咱们又一个单位，还同一个办公室，你说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1: 他们是胁迫你了呢，还是拉拢你了？他们给你多少钱啊？人民币、美金、辽平啊，个人归个人，国家是国家，在大是大非面前，你让我要是睁着眼睛假装看不见。
0: 我从来没有做过背叛国家的事情，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发毒誓。
1: 你敢对着妈祖发誓吗？

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上。
15: 收两百，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斯。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是彭昱畅，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20: 过来，
21: 手术做完了，
22: 病人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23: 都是暗影，查一下电话线路在哪里。
24: 当务之急是要扣住其中一个，抓不抓？什么时候抓？在哪儿抓？今天就要定下。
25: 曹家有些不对劲，不刮风不下雨，怎么在阳台上把伞撑起来了？10有8 9是信号，他要跑。
26: 这个曹教授
27: 提前出发了，事情有点急，
26: 需要你去珠海，马上。
2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气。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5: 以美育人。
7: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8: 大爷果然是当上位指挥千事的人，好大的威风啊！一个位指挥千事就敢把我从荆州调回金陵，还指望我对你们赵家感恩戴德吗？大掌柜，连我家这20两银子都要夺，不是您急着用钱，就是有人要查账。
9: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3集，乳花高友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10: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讲究皮有度，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13: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
15: 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

0: 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5: 树不躲，
4: 没事，
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溶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小米鹏程，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父亲。
1: 既然回来了，就收收你那粗蛮的做派。这里可不是你那浑浊的军营。
0: 儿子心系双亲，收到调令便往回赶。今见父亲中气更胜往昔，便放心了。儿子还要拜见母亲，先行告退。

0: 儿子见过母亲，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让我看看。
1: 瘦了，啊！金儿，你受苦了。擦边漆的时候不小心擦伤的，真是看着吓人。真的。
0: 儿子怎敢欺骗母亲呀？你一去就是6年，总算回来了。以后就在我跟前，和你媳妇好好过日子，早日开枝散叶，这样两家人的心才踏实。嗯。幸亏赵老太爷。 你不用再打打杀杀，回了金陵，还升了职。待会儿见到你媳妇儿，说几句软和的话。
1: 母亲说的是。

0: 小姐，大爷已经进府，算时辰应该就要回至春馆了。
1: 他回他的，难不成我还要去桂营？
2: 不敢劳动赵大小姐。
3: 大爷。

0: 大爷回来了，还没恭贺大爷。扶摇直上，步步高升。
1: 赵大小姐，几时学会惺惺作态了？倒不如像以前那样，锣对锣，鼓对鼓，我倒更习惯些。

你有这功夫，不如去奉劝你们赵家的老太爷，别把手伸得太长。我林某人当年敢孤身一人去参军，就是不愿做你们赵家的提线傀儡。 一个位置回千世就敢把我从荆州调回金陵，还指望我对你们赵家感恩戴德吗？什么时候想和离了，告诉我一声，爷敲锣打鼓欢送。

0: 大爷，大管家，已等了一阵子了。杨叔，
1: 大爷，一回府就特意把你找来，一是许久不见，想当面打个招呼；老大爷惦记。二是我瞅着知春馆的丫鬟。
2: 都有些眼熟，知道的当我回了林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是去了赵府。大爷从军后，大奶奶掌家，原来伺候大爷的丫鬟年龄渐大，大奶奶说心思活络，怕留不住，便。
3: 配人的配人，发卖的发卖了。
4: 玉蝉呢？
2: 大奶奶把玉蝉配给了米行大掌柜柳家的小儿子。米行
1: 大掌柜不是姓王吗？
2: 王大掌柜做事出了差错，被大奶奶发落了。原来的柳二掌柜。
1: 提成了大掌柜。我记得柳家小儿子是个傻子。

0: 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来。如今我既回来了，这知春馆，姓李，
1: 晓得明白。
2: 哎呀，好香啊！哎呦，听说你爹昨天又收了一幅画，这今年的赏银不少了呀。瞎猫撞上死耗子，神气什么呀？有肉吃，当然神气了。好啦。 我已经跟绸缎铺的刘二掌柜说好了，等过了年啊，让他求主子恩典，把你许给他家大郎。到时候啊，你就有大房子住了，顿顿都有肉吃。你可得记得啊，照顾你妈一把。

0: 来来。这昨天的画给你的赏银呐？哎，
1: 多亏了兰香教我如何鉴别提拔，没有看走眼。
2: 那是爹爹悟性高，学以致用。
0: 给你们瞅瞅。照这么下去，再有个一两年，咱们全家赎身的银子，是不是就攒得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0: 等我们脱离了奴籍啊，再给你寻个好人家。这样我跟你爹到了地底下，也有脸去见你亲妈了。
1: 不说了。不说了啊！吃饭，吃饭。
0: 对，来，你现在正是胃口好的时候，多吃点。吃，爹爹。啊？来。哎，哥。
2: 妈妈，
0: 我不要。妈，哎，
2: 我年轻，吃了翅膀，还要振翅往高处飞呢。
1: 行了，收了女儿的孝心啊，让她带着咱们一家往高处飞。
0: 那我吃腿儿，我吃了腿儿，我好跑得快，我好追上你们爷儿俩。
1: 吃。
3: 大管家有令，所有人出来听吩咐。
4: 大管家有令，所有家生子年满14岁且没有婚配的女孩都要入府当差。
0: 敢问嬷嬷，这怎么突然召家生子入府啊？
4: 主子的命令，你一个做奴婢的问这么多做什么？
1: 主子，
4: 李吉儿
5: 在。
4: 许兰香。

0: 你们两个准备准备，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接你们。
1: 哎，他娘！
2: 妈妈！
1: 哎，他娘！
2: 妈妈！
0: 兰香绝不能进府，否则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那亲妈呀？妈妈，您先别急，眼下不是没有法子，
2: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我觉得这次主家招家生子入府有些怪异。
0: 按理像林府这样的人家，选丫鬟进府都是有规矩的，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下令，还只要满了年龄的都叫进去。也是
2: 啊，老徐，你说这要是搁以往，谁家要想把自家的闺女送到府里去，那不还得托管事的嬷嬷要送些银子的？
1: 不管怎样，有一种家生子，林府肯定不会要。
3: 哪一种？
0: 身有恶疾。

0: 怎么就忘了这茬了？我跟你说，你赶紧托人去找刚才那个管事的嬷嬷送些银子，让她往上报，就说我们兰香身上有病，不能进府。
1: 我这就托大掌柜去说情去，大掌柜肯定认识他。
0: 去，
2: 哎呀，银子，银子啊！
0: 兰香，帮你爹拿出来。拿着，我跟你说，钱没了还能再挣，兰香绝不能进府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妈，对不起你。妈妈，以后这种话不许再说了。您和爹爹与我有再生之恩，妈就是死了，也绝不会让你进府去伺候人。妈妈，我不怕进府伺候人，如今我什么活都会干。妈妈不要忧心。把药喝了吧，温度刚好。

0: 这容貌，只要进了府放机灵点，定会有哪位爷看中。哎呀，到时候啊，就像府里其他姨太太一样，穿金戴银，出门啊还有丫鬟伺候呢。哎，到时候你过上好日子啦，别忘了拉拔你两个弟弟啊。嗯嗯，快躺下。
1: 没事
0: 啊，
1: 打好招呼了，没问题吧？
2: 放心吧，昨天晚上我一说，大掌柜的满口答应。他说他跟韩嬷嬷熟，还拿走了所有的银子，收了咱的银子还能出什么岔子？哎，行行行。

0: 都起来了，都起来了！妈妈，哎，默默来了。哎呀，
1: 快去，快去啊！
0: 东西我给你拿。哎，你们俩别玩了。还请默默多多照顾我们家吉儿。
2: 走了吗？
3: 应该快走了。

0: 不出来。
1: 来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老婆，妈妈，
11: 赶紧的，叫你女儿出来，别耽搁了大伙的时间。
10: 嬷嬷，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我们您看啊，我女儿有病，她这个身子是不是不适合进府啊？
1: 昨儿瞧着挺好的，怎么突然就病了？我也听人说过，你们两口子十分心疼女儿，但这是进府，又不是去阴曹地府。我是看你家兰香生得好，性子也不错，说不得将来另有一番造化。
0: 嬷嬷，我女儿真的有病，她真的不能进府啊。那个大掌柜，他不是
1: 什么大掌柜、二掌柜的，我还得去接另外几个家生子，赶紧的，别磨磨蹭蹭的了。
0: 哎，收了我们家银子，怎么还让我女儿进府啊？
1: 你说的什么疯话？我几时收过你的银子？大伙都在这里听着呢，你可不要红口白牙的冤枉人。今儿我要是不把你女儿带走，我可是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了。去，把人给我拖出来。
2: 是，老许。
3: 哎，不可呀！哎，不可呀！
4: 哎，妈妈啊，哎，妈妈，您听我说，定是大掌柜那里出了岔子，爹爹上了人家的当，有人欺负爹爹，他不会吭声；若是欺负我和妈妈，他定忍不了这口气。
5: 啊，徐兰香，赶紧出来！
6: 嬷嬷，嬷嬷，你听我说，孩子正在喝药，孩子真的是肾有。哎，
4: 春春，爹爹，
5: 妈妈，
6: 妈妈，
5: 爹爹，
6: 兰香，
4: 爹爹，
6: 兰香，
4: 爹爹，
3: 放开我女儿！
5: 兰香真的是有病，进不得府。
3: 放开我女儿！这个事不可，你别放。
4: 爹爹，你别着急。
1: 还是第一次看见你们这么不识好歹的，我不妨告诉你们，这次是大管家下的命令，谁敢不进府，全家都发卖出去。
3: 不能让我女儿走。
4: 嬷嬷误会了。我和你们走，但请让我跟爹妈说两句话。
1: 少废话，带走！
3: 不能带走！
4: 爹爹别着急，我没事的。
1: 少废话，带走！
3: 我女儿走啊！
4: 爹爹不要着急，我没事的，我没事的。
3: 带走我女儿！
4: 快去啊！
3: 不能带走我女儿！
5: 小心，小心啊！
1: 兰香，
7: 你腿上别活了。
5: 嫂子，
1: 兰香，
5: 嫂子，别难受了。兰香这孩子到哪儿都讨人喜欢，不会有事的，啊，不会有事的。
1: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都打听好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骗我！他们骗我！竟敢害我女儿！
4: 哎呦，大哥！哎呦，
3: 放开我！
4: 你把刀放下呀！拿刀干嘛？
5: 我会出人命吗？
4: 来香说让我拦着点他爹的。
5: 嫂子，吴九，吴九，你快出来帮忙呀！你
8: 这蚊子肉也是肉啊，好歹帮着填补一点。
0: 那是那是。
8: 哎，那位爷要回来，赶紧把账我平了。
0: 大掌柜，你说这许万全不会来闹吧？
8: 哼，三棍子打出一个屁，亮他也没胆子闹。
0: 你干什么？你害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要命也要杀了你！
4: 嬷嬷，我想回去一趟。我不仅是担心我爹，也是为嬷嬷分忧。
9: 你替我担忧？
4: 我爹是个老实人，嬷嬷慧眼，想必已经猜到，我爹他被人骗了，很可能会闹出人命。
9: 你爹闹出人命，关我什么事？
4: 我爹一旦闹出人命，

0: 一定会将嬷嬷牵扯进来。嬷嬷光明磊落，清者自清，但想必您也听说过“人言可畏，三人成虎”。那些看热闹的，或者与嬷嬷有过下戏之人，可不会去分辨真相，只会以讹传讹，火上浇油，毁了嬷嬷名声。
1: 没事了，放开我！你害了我女儿，还赔了我的银子，我要杀了你！许万全，你不要乱说话。你告诉我，这里边哪块银子是你的？
2: 那是我们一家攒的血汗钱呐！哎呦，
1: 这许万全，
2: 我看你是帮这三掌柜当久了。
1: 忘了自个儿是个奴才了吧？这奴婢身上穿的每一根线，吃的每一口饭，那都是主人的，哪来的什么私产？有，那也是主家的。你胡说！大前年，你行的王大掌柜，也把这偌大的家业当成他自个儿的了。大奶奶一句话，他就变成穷光蛋了。 全家都发卖出去了。我是奴，你也是奴，就是你骗了我的银子，我要上官府去告你去。来来来来来，告我，你尽管去告，你看看官府会不会把银子还给你。你要去告我，我可以反告你。
3: 那倒行凶，罪不可赦呀！到时候你进了大牢，你女儿一个新入府的小丫头片子，那不是任人摆布？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笑>
4: 放开我爹！放开他！
1: 哎呦，说曹操，这曹操就到了。<笑>
4: 兰香，
1: 你今儿不是一早就要入府吗？怎么着，舍不得爹妈呀？
4: 兰香，爹对不起你，我被他骗了，我们的钱。
3: 什么你们的钱呐？
1: 我说过了，奴婢不得有私产，这个钱我是要交给主家，由主家处置。
4: 大掌柜说的不错，虽说民不举官不究，但依律，奴婢的确不得有私产。哎呦，
1: 你比你爹懂事儿嘛？今日大家伙都看得很清楚，你爹拿着菜刀冲到我这儿来，对我是喊打喊杀，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
3: 我只要是把他往官府里那么一送，以兵刃殴人者不是情节，吃一百徒10年。我爹他拿着菜刀砍人，一律要被重罚。可律法中还有一条：凡常人盗仓库钱粮等物，得财者不分首从，并赃论罪；白银80两者。 罪皆缴，奴盗主家财产，比照此例。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您身为荣宝阁大掌柜，连我家这20两银子都要夺，不是您急着用钱，就是有人要查账。 尽管将我爹送往官府，两奴相争各执一词，主家必得派人到场。到那时，您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儿，把前因后果都掰扯清楚？

0: 放开！
1: 哎，兰夏，你不是被韩嬷嬷带走了吗？
2: 我向韩嬷嬷求了情，韩嬷嬷准我回来一趟。爹爹放心，进府后我会好好的，你跟妈妈也要好好的。女儿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会一辈子都做奴才，总有一天能赎身出去。爹爹妈妈可得都要好好活着，要不然女儿一个人在这世间孤零零的也活不下去。
1: 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前排左一是周家的三女儿周甘棠，挨着她的是吕吉儿，中间第三个是杜小莲，第四个是许兰香。这四个丫头样貌最为出众。

0: 小姐别急，大爷应该快来了。
1: 大爷，大爷。
2: 你说的有要紧事找我，不会是要和我吃团圆饭吧？
1: 大爷，您尝尝这汤，大奶奶亲手做的。

0: 什么事？说吧。
1: 父亲今晚的赵府设宴。

0: 为你接风洗尘。
1: 哎呀，真是不巧啊，今日还要去卫所办交接，岳父大人的美意只能心领了。
2: 林雨晴，
3: 我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不大爷和大奶奶都在呢。

0: 白嬷嬷来了，快快请进吧。 都站好了，见过大爷大奶奶。大爷，大奶奶。这次一共进来了12个家生子，大太太挑了他们4个，命我送来知春馆，给大爷和大奶奶使唤。
1: 还请嬷嬷告诉大太太，好意心领，但知春馆不缺人。
0: 回大奶奶，大太太说奶奶管家本就操劳，如今大爷回来了，知春馆总得添些个人手才行。这4个丫头，大太太瞧着，模样和脾性都还好，不比之前那些个不懂事的。大太太还说啊，大爷这一回来，他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 若是再能看到大爷和大奶奶添丁进口，那他另一半的心也能完全放下了。

0: 叫什么名字？家里是干什么的？会些什么？自个儿报上来。
1: 我姓周，叫甘棠。
2: 大胆！奶奶名讳岂是你能冲撞的？还不张嘴！
3: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从今儿起，你就叫英哥吧。
3: 英哥，谢大奶奶赐名。回大奶奶话，我妈是大太太的陪房，我会养花，会做点心，还会配置熏香。

0: 我姓杜，叫小莲。我爹以前是二老爷身边的执事，我爹过世后，我妈如今是叶相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我妈骂我只会吃。
1: 你跟前儿不懂无理。
2: 我姓吕，叫吉儿。我爷爷做过庄里的二庄头，我会做饭、洗衣，家里的弟弟都是我带大的。我还擅长女工。大奶奶您看，这是我绣的花样儿。

0: 我姓许，叫兰香。我爹是文玩铺的三掌柜。我和吉儿姐姐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经常在一起做饭、洗衣、做针线活。这是我绣的帕子。
1: 够了。清香，你带下去，教教他们规矩，看着把差事分派了吧。
2: 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这账簿有错没错？
3: 这个往来的账目都是交给大奶奶的丫头清香的。
4: 怎么了？
5: 我拿错了。
4: 拿错了？
5: 一定是他们。我错把佛经拿了回来，他们把账册拿走了。
4: 敢偷主子的东西，直接捆了无上嘴发卖出去。
6: 你怎么还没把佛经给大奶奶送去？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了。情报我该收了。
2: 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 就是小五，炸药房开枪了。
4: 射击儿童案情重大，那小破不简单。对呀，双手换头。你想好了再说啊。
5: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6: 有人想要抹掉他的青年的痕迹，
7: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8: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9: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儿。
11: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变得养好了。
12: 我想竞选村主任，
13: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4: 来，
15: 放鹿归山，
1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9: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0: 你们是三等丫鬟，没资格近身服侍主子，老老实实干活，不要有什么歪心思。
21: 若真要选个人给林锦旗生孩子。 我宁愿选你，
20: 小姐，你不愿意，我警告你，许兰香，这可是我的差事，你休想抢。
22: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的差事，你的差事，怎么回事啊？
23: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集。

0: 从今日起，你们便是知春馆的三等丫鬟，月例500钱，四人一间屋子，每季两身衣裳，衣食住行都得按规矩来。
1: 是，青霄姐姐。
0: 这屋子得有个领头的，谁来？

0: 青青姐姐，要不我来吧。
1: 行，
0: 日后这屋子的人都听吉儿的，跟我来。
1: 我立刻

0: 这是二等丫鬟住的，两人一间，月例800钱。
1: 日后我若能当上二等丫鬟就好了。
0: 你努力做好差事，自能美梦成真。

0: 清香姐姐，英哥，你说你会养花，这里的花草由金盏负责，从今日起，你跟着他干活，不得偷懒。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小莲，你既什么都不会，就先在小厨房打下手。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谢谢清香姐姐。跟我来。
1: 清香姐姐，这里是茶水房，由宝盖负责。你们俩先学会看炉子烧水，记住，壶里要一直有热水，方便给主子随时沏茶洗漱用，不可凉了。

0: 子里的茶叶药材不能乱动，少了一星半点儿，没你们试问。
1: 雪氏，
2: 谁会拿出的东西？
0: 你们是三等丫鬟，没资格近身服侍主子，老老实实干活，不要有什么歪心思，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3: 姐姐慢走。
2: 三等丫鬟怎么了？我们可是大太太亲自要给她去，
3: 还不快干活，把里面炉子都擦干净了，快点儿。
4: 姐姐，我去打水。

0: 小姐，又数银子消气儿呢。
1: 这林府最可爱就是他。我只有看见他，我才能在这牢笼里面继续熬日子。

0: 大太太送来的四个人我都看过了，英哥性子沉稳，这种人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敌人。小莲性子活泼，和他自己说的一样，眼里都是吃的。兰香，心儿和小莲一样浅，胆子比小莲小。杰儿野心倒是够大。
1: 哼，大太太嫌弃我不下蛋，想让他们给林家添丁进口。若真要选个人给林景琦生孩子，我宁愿选你。
2: 小姐，我不愿意。
1: 就算你答应，林景琦也不会答应。要这个孩子姓林而不是姓赵。
0: 那小姐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一介女子，既不能上学读书，也不能立一番事业，只能存钱另谋出路。
3: 兰香的香囊已经旧了，这个新的缝好了，本想找个好日子给她的。这孩子的绣样就是好看，他肯定又说我这是妈妈看女儿，怎么看怎么喜欢。其实是他整日里哄我开心，其实要不是他给了我这口心气儿，说不定6年前我就跟着咱们女儿走了。我们能为他做什么？还不是连累他去伺候人，到今天分到哪个院儿干什么活儿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欺负他呀？

0: 什么呢呀？
1: 你看，还记得这个字吗？
0: 这有点眼熟。
1: 活呀！
0: 活。这不是兰香他妈最后留给他的，
1: 也是兰香给咱们的。他说，不管分在哪个院，不管干什么活，他都会好好的活着，所以你也得打起精神来，好好的活呀。
0: 你管好你自己，我这野草一样的贱命，什么没见过，越踩踏的很，我长得越好。
1: 接着他的，
0: 怎么说？哪有时间老生病？我还得给兰香攒钱。

可新鲜了，这可新鲜了，你看。柿子，好看又好吃的胭脂柿。

0: 你们俩一个守上半夜，一个守下半夜，炉火不能熄，壶里要一直有热水。
1: 是
2: 是，
1: 都说多少遍，
0: 哎呀，这一整天可累死我了。哎，谢谢。
3: 送壶水到我们屋，我们都伺候了大奶奶一天了，都乏了，要泡泡脚。
4: 我送过去吧，
0: 我回去睡一觉，下半夜再来听你。
5: 快，大奶奶要用热水，这炉子上怎么是空的？你是怎么干活的？

爹爹和你一样手上沾了炭灰，妈妈见了又要唠叨。

下，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0: 睡过去了，你也没来叫我。
1: 宝盖姐姐说了，炉子前必须有人，我没敢离开。
2: 自个儿胆小没叫睡，可怪不得我。
1: 夜里没人要水，我也一直眯着，倒是不困。
2: 你倒是舒服，咱们那屋夜里可冷了，我做梦都在找火烤。
3: 这账做得不错，没有丝毫差错。
4: 谢大爷夸奖。
3: 你家的独子该说清了吧？
4: 老大爷惦记，已经成亲了。
3: 谁家的闺女这么有福气啊？
4: 叫兰草。是大奶奶的陪嫁丫鬟。
3: 果然是个有福气的。哎呀，
4: 这都得托大爷的福。

0: 求大人饶了嫂子吧！这账簿有错没错？府上就有上好的杭白局，却偏偏要我们县宅，说什么雅趣？我看，就是清香瞎显摆，没事找事儿。明明和我们一样都是丫鬟，就因为认得几个字，就装出一副小姐的样子。我呸！
1: 当心隔墙有耳，被人听到了。

0: 你不是也识字吗？之前是大奶奶不耐烦听没来得及说，如今你可以找个机会跟她说呀，说不定能得大奶奶重用呢。我不敢，我怕不但没得大奶奶喜欢，还遭清香姐姐嫌弃呢。
1: 你真是窝里横，就会在我面前厉害，一遇到真厉害的人连个话都说不全。你要我帮你保密可以，不过日后你可得听我的。
0: 说话算数。
1: 我吕吉儿一个吐沫一个坑，绝对算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园子里的花可不能随便采。你们是哪个院子的？回姐姐，我们是大爷院子里的。倒是巧了，这里有本佛经，你们帮忙带回知春馆。你带回去吧，就说是老太太送给大爷的，找个地方供着。姐姐放心，我一定亲手将这佛经交给大爷。

0: 快要下雨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1: 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抄近路回去，可不能把这佛经淋湿了。
0: 好，

0: 幸好这佛经没有弄脏摔破，要不我怎么跟大爷交代？你的还给你，我还是要自己摘的。我先回去了，这花淋湿了可以，佛经可不行，这可是给大爷的，怠慢不得。
1: 琪儿，干嘛？
0: 我可是替大爷跑腿。你回去立马把佛经送到大爷和大奶奶屋里。
2: 还用你说？你自己慢慢捡吧。
0: 您身为荣宝阁大掌柜，连我家这20两银子都要夺，不是您急着用钱，就是有人要查账。

0: 这账簿有错没错？啊，有错？错哪儿了？我不知道。滚！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往来的账都是交给大奶奶的丫头清香的，我只是听吩咐办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跪着做什么？坐着说话。谢大爷，谢大爷。大奶奶的丫鬟紫锦，给我拿了两罐八宝茶，用的还是园子里的白菊，正适合这个节气喝。清热去燥，你尝尝，若觉得好，拿几罐回去。
0: 谢大爷厚爱。

0: 我多年未归，眼下还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儿和大奶奶起口角。啊，小的明白，小的绝不会让大奶奶知道。这手是小的自己烤火炉打瞌睡烫着。大爷什么都不知道，大爷还夸小的做得好，上了八宝茶。
1: 是个明白的。

0: 怎么了？
1: 小姐，我，
0: 你赶紧好好说话。磕头和跪着能解决问题，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1: 我拿错了，
0: 拿错了。这是什么？
1: 是不是真的佛经？
0: 佛经？那上册呢？
1: 上册。我回来时不想多事，特意抄小路。哎呦！遇到咱们院两个三等丫鬟，吉儿和兰香，一定是他们。我错把佛经拿了回来，他们把账册拿走了。
0: 还跪着干嘛？叫上冯嬷嬷去捉贼。敢偷主子的东西，直接捆了捂上嘴发卖出去。难道要等到林锦旗回来，让我们主仆好看吗？

0: 怎么还没把佛经给大奶奶送去？佛经是给大爷的，又不是给大奶奶的。
1: 若是大爷不在，不就应该给大奶奶吗？老太太院里的姐姐都说了，这是给大爷的佛经，我当然会亲手交给大爷了。好看吗？我警告你，徐兰香，这可是我的差事，你休想抢！
2: 佛经而已嘛，又不是送佛祖，我才不跟你抢呢！
0: 算你识相。

0: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的差事，你的差事，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摘花时碰到老太太院子里的一个姐姐，她吩咐我把这本佛经交给大爷，说让大爷找个地方供上。我回来的路上不小心冲撞了清香姐姐，摔了一跤，衣服染了泥，我怕污了大奶奶的眼，就想着先回屋换件干净衣裳，收拾整齐了再把佛经送去大奶奶和大爷屋里。

0: 你呢？浑身湿淋淋的，一脚的泥，又是干什么去了？
1: 回奶奶话，我去茶水房送菊花时，正赶上了下雨。宝盖姐姐让我回来换身干净的衣裳。

0: 大奶奶自己生不出孩子，还嫉妒心这么重，明知道我们，我是大太太给大爷的人，还把大爷看得这么紧，一点晋升的机会都不给。我和你说话呢，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1: 宝盖姐姐还等着我回去干活呢。
0: 那正好，你把那篮子花一块带过去吧，就说我淋了雨，胸口不舒服，要躺一会儿。

0: 难怪你会看错，这两本册子若不识字，可不就是分不清楚吗？
1: 本想着把账册装成佛经混人耳目，没想到竟把自己糊弄住了。
0: 把账本收好，佛经嘛，等雨停了让子景给送过去，我不耐烦见林景琦。
2: 小姐怎么没有发洛吉尔和兰萧？
0: 子景，你从小到大跟着我，只长个子不长心眼儿，依旧是个猪脑袋。
1: 吉儿如果知道那是账册，绝没有心思回屋子换衣服梳妆打扮。既然是个糊涂蛋，我们又何必闹出动静惹人注意？回头奶奶把佛经转交给大爷，这事儿也就抹平了。
2: 啊，我明白了，吉儿和兰香和我一样都不识字，认定了那是本佛经。
3: 一个胆子肥，想要借机接近大爷；
2: 一个胆子小，不敢和吉儿争，就老老实实去送花了。

0: 新制的八宝茶还有吗？有。大爷的八宝茶喝完了，你们俩赶紧的，送去三绝堂，大爷等着要。
1: 这就去。
2: 秦香姐姐吩咐过，我们是三等丫鬟，不能进主子的屋里近身伺候。
1: 你没看这没人吗？
2: 那就等宝盖姐姐回来。
1: 等她回来，大爷恼了怎么办？
2: 快点，大爷等着呢。让开，别坏了我的好事。

0: 喜儿呢？
1: 刚有个小哥过来传话，说大爷等着用八宝茶。吉儿本想等姐姐回来，可小哥催得十分着急，吉儿不敢怠慢，只得拿了罐茶送过去。
0: 那应该是大爷身边的酒糕。一罐茶而已，真要急着用，酒糕自己带回去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我们跑一趟呢？真是看不得人闲。

人啊，踏踏实实的走路才稳当。你守着，我出去疼。我去问问清香姐姐，要不要再给大爷送几罐八宝茶。

0: 你看这是什么？
1: 银子。
0: 我看你是越来越傻了，这是大爷给的银子。
1: 送会茶就有银子拿。
0: 大爷说我口齿伶俐，是个能干的。大爷问我昨儿大奶奶冒着大雨上我们那屋做什么，我就把佛经的事跟他说了。这下大爷可记住我的名字了。
1: 大奶奶也记住你的名字了？
2: 记住就记住呗，我是大太太送来的人，只要大爷喜欢，难道他还敢得罪大太太和大爷不成？
1: 我听人说太平街刘家大奶奶打死了一个丫鬟，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不顾》。
1: 赵兴堂当年陪嫁过来的银子只有3000两，他放印子钱不止此数。
2: 我们清香好好一个黄花大闺女，凭什么嫁一个糟老头啊？
3: 不如问问清香自己愿不愿嫁。
4: 我愿意，小姐，我愿意。
5: 清香，你还是应该尽早有个子嗣，才能把姑爷的心笼住。
6: 生不出来。

0: 你们哪个若是入了大爷的眼，想要什么有什么。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社明堂
2: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小军，你先别着急，可能你爸最近太忙了，了解清楚再说啊。
1: 我就是担心我妈，恐怕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家吃饭了，我想多陪陪我妈。
0: 我已经跟我妈打好招呼了，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你呢，先去陪妈妈聊会儿天，我帮阿姨做会儿饭，吃完晚饭我就走。今天你就留在家里，安安心心陪妈妈啊。
1: 好，
0: 去吧。
1: 我去了。
2: 阿姨，我需要做什么呀？
3: 哎呀，做的太好了。
2: 妈，您尝尝。

0: 好吃。
1: 再来一口啊。

0: 咱们不是约的晚饭吗？
1: 赵大胜的车祸是你安排的吗？
0: 也谈不上是安排，毕竟计划的没有那么周密，是我找人干的。
2: 你丧心病狂了吧？谁让你干的？制造车祸，你知道我跟赵大胜什么关系？
0: 我管不了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现在跟他是水火不容。
2: 可我没让你弄死他，
3: 所以我没有要他的命。
0: 我只是觉得他太忙了，工作太辛苦了，我得让他在医院里面给我休息几天，给我腾出点时间做个局，把他拖下水，这样你跟我才是安全的。
2: 做什么局？
0: 干部的子女不是不可以在其任职的地方经商吗？天心评估公司，你还有印象吗？
4: 那公司是赵小军干的。
3: 那个时候赵小燕不也在那个公司里任高管吗？他不也在那儿赚到钱了吗？
0: 现在就看你的矛头指向哪儿。我们得看清楚形势。我的鱼

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啊？于正军，我真是没想到，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家人生死安危置于不顾？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性？

这种事你让我怎么办？没想让你帮忙，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我得弄他一下。可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气话，就没在意。等那天早上他来告诉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我是真的害怕咱们俩的事情会暴露，你的压力会特别大，然后我就有可能会失去你。我一点都不敢想，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
1: 这件事也不能说都是麦思源的错，走到了这一步，我应该带有顾虑了。但是你知道赵达生，我们俩这么多年，我怎么也下不了这狠心。
0: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都什么时候？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停了赵大生的职称，他在医院里，我抓紧把事情办了。你放心，妙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失去你和儿子，我会一直守着你们。妙雪，谁都别想把我们俩给分开。

0: 咱们两家今天齐聚我于叔啊，顿感蓬荜生辉，非常高兴的。我替他们干一杯，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干杯！干杯！干杯！
3: 找我什么事儿？
4: 什么眼神啊？是不是在你们纪委人眼里别人都有问题？你枉费我一片好心。算了，我不给你，我给你泡一杯我就拿走，我给你泡一杯。
3: 行了行了啊，坐下坐下。

0: 嗯，
1: 小刘来了，
2: 叔叔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好啊！爸，
1: 刘洋这怀孕这事儿啊，
3: 嗯，
1: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
3: 嗯，
1: 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3: 嗯，
1: 你平时不是口风很严吗？

0: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多大的喜事儿啊！应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吗？
1: 都准备好了。昨天去他家的时候，吕王他爸呀，直接把户口本给我了。
0: 啊，老刘是有点意思的人啊，不容易。我建议你们啊，拿着这户口本，赶紧去民政局。
2: 对对对，
0: 要不然老刘反悔了就麻烦了。
1: 那哪行？
2: 小心，恭喜你们了啊，
3: 谢谢阿姨。
0: 哎，都快当爹了，你心里什么感受？
1: 就是开心。爸，怎么感觉你这个要当爷爷人比我还开心？
0: 那是，那隔辈的人更高兴，是吧？在我入土之前能看见自己的孙子。哎，那个妈妈身体怎么样？
1: 我妈最近身体还行，有保姆照顾着。不过，我总觉得她状态不太好。
0: 是吧？
2: 怎么回事？是保姆照顾的不好吗？
1: 不是，是我爸，他总不回家。你说家里就一个人，他也闷得慌。哎，对了，你有没有跟他说过刘洋怀孕的事儿
0: 啊？嗯，说了说了。
1: 那他怎么说的？
0: 他说他挺好啊，他说他知道了。
1: 没了。
2: 好了好了，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别的事儿先放放再说啊。那个刘洋啊，这女人怀孕要注意的地方还挺多的，你那个以后就别穿高跟鞋了，少化妆，多吃水果啊，还要有适当的运动，这样才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当年我怀小燕的时候啊，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吃不好睡不好影响孩子啊。
3: 好的，我记住了，阿姨，谢谢。
2: 哎，那个小军啊，这女人怀胎十月真的挺辛苦的，你一定要照顾好刘洋。
1: 放心吧。
2: 好了，这人也看过了，你们就赶紧民政局吧。
1: 啊，好，那我们就先走吧。
0: 啊，去吧，去吧。
3: 刘叔叔，您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哎，好的，谢谢你来看我啊。
2: 快去，快去。
0: 再见。
1: 那走了，徐阿姨。
2: 哎，
1: 走了吧。
2: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
2: 我说的话？哪句啊？
0: 你说你怀小燕的时候小心翼翼。说女人怀孩子十个月不容易。
2: 可不容易吗？怎么了？
0: 林妙雪失踪了大半年，你觉得她是干嘛去了？
2: 你的意思是林妙雪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孩子？
0: 没有这种可能吗？
4: 请进。魏凯，坐。魏凯，这是你的调动文件。你的申请已经批准了，正式批准你调到基层派出所。
3: 谢谢组织批准我的申请。
4: 行啊，你先回吧，到了基层，好好干。
3: 是。
5: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不上班时间了。
3: 我调回基层的申请批准下来了，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我马上就走。
5: 小康。
3: 干嘛？
5: 该说的话。
3: 该说的话，上次我在家里不都跟您说过了吗？
5: 对。小丫头，爸爸谢谢你。
3: 好肉麻，领导都当到家里头来了。我妈那儿。
5: 啊，这个你放心，你妈的工作我来做，她是个明白人。
3: 你能搞定的哈。谢谢你了，老同志。哎，爸爸，你给我找两。

0: 赵达生这个人呢，真是不懂得为官之道。你说像个疯狗一样，咬着人裤腿子就不松口啊？
1: 那您还不抓紧收拾他？
0: 你说的容易，哪有那么简单呢？他是省管干部，要处理他，得省委、英国民书记的点头，我说了不算。再说了，处理委级干部的主管部门是省纪委，不是公检法。哎呀，现在这形势，弄不好会伤及自身呢。
1: 但是我跟您说的天心那个事儿，就够他赵大生喝一壶。
2: 大麦集团从名义上收购天心，让天心成为大麦旗下全资的子公司。名义上你赵小军给我麦穗园打工，但实际上天心仍然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0: 天心是做什么业务啊？
1: 环评啊，市环保局的环评全是他做的。
0: 这个可以利用一下。
1: 只有这个赵达生倒了，我们大麦才能继续经营，才能不断壮大呀。

0: 这样，你找人整一份材料，越仔细越好。到时候给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省委主要领导各寄一份，再给我一份，明白了？
1: 一会儿先回家，放下东西你再去单位。先回家哈。回家合适吗？你腿脚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先回家住吧。
2: 好，行，听你的呗。
3: 阿姨，你好。
1: 哎，爸。
2: 嗯，
3: 我来，
1: 没问题，没问题。
3: 拿东西去吧。
1: 没事，
2: 爸，哎，你先回家休息。
1: 啊，让他先回省，咱俩把车也去拿了。好，那太好了。没落了，兄弟哈。哎，我这两本书也给我带上了。哎，嗯，好了，嗯，行了，嗯，没东西了。嗯，没事没事，叫了车了。你。
4: 你这里走走回去不好了啊？嗯，没事，你先上。啊，魏书记，我要举报东江市纪委书记赵达生。赵达生身为纪委书记，却纵容自己的女儿赵小燕在东江市经商，并且企图通过大麦集团对天心评估进行收购。幸亏大麦集团思想觉悟高，有所察觉。
0: 及时免除了赵小燕的所有职。这里是我整理出来的材料，请您过目。你反映的情况，省纪委一定会重视的。啊，那你先请回吧。
4: 啊，好的。那魏书记，我先告辞了。
0: 好好。
5: 今天请几位来，是想听一下你们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的看法。中央啊，三令五申，严禁领导干部配偶及其子女经商办企业。我省呢，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可是赵达生同志。 只规定于不顾，怂恿他的子女赵小军和赵小燕，在东江开办了天心集团有限公司。尽管后来啊，这家公司被大麦集团收购，名义上这个公司的老板啊，不是赵小军，可是经营还和以前一样。 他的女儿仍然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赵达生，作为纪检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知纪为纪，在组织上提出问题以后，又整改不力，应该进行严肃处理。所以我建议啊，免去赵达生同志东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职务。
0: 我打断你一下啊，这个赵小军既然是于仲军的养子，那于仲军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麦副书记，为什么你只建议免去赵达生同志的职务？尹书记啊，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的：于仲军同志虽然也是赵小军的养父，但是赵达生。 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干部，对于遵纪守法应该比一般的干部要求的更高。这件事情的处理啊，我觉得重点应该处理赵达生。当然了，对于于中军同志，也要给予批评和教育。
1: 你们有什么看法？ 麦书记，这个事情，您上次去东江参加民族生活会后啊，提出过啊，包括其他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因为赵达生同志整改彻底，很快把子女这个公司给封停了，然后这家公司呢，被这个大麦集团收购，这也符合规定，啊。他的女儿啊，在这家公司只是一个总经理，不是真正的老板，这是有区别的。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那么领导干部的子女都不能在企业公司任职了，就算任职也是一般的职务，不能任更高的职务。
5: 话呀虽然这么说，道理呢也不错，但是我提出对赵达生同志免职的处理啊，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在中央加强反腐力度、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仍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应该的。二是赵达生同志是纪委书记啊，这种特殊的身份在遵纪守法方面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可是他呢带头违反规定，这就更不应该了吧。而且上一次组织上提出问题，整改落实又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啊，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对赵达生同志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1: 我不同意麦书记的意见，我认为赵达生同志啊，主动整改在前，为此他女儿和他怄气出走，差点被人贩子拐走，差点就出大事。我认为赵达生同志在处理家庭和纪律这个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这样做是对的，我认为他是

0: 虽然他是个小官，但是他对党忠诚、干净干事、勇于担当的品格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我同意魏书记对他的评价。
1: 组织部有什么意见？我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意见，都有道理。但对于给予赵大森同志免职处分，我觉得还是应该再慎重一些。
2: 我觉得这是你们纪委部门的责任，明明有问题，不去处理。一个纪委书记不执行规定。
1: 整改不到位，如果要是不处理的话，以后必将会有更坏的影响。所以啊，林书记，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听了几位的意见，我也考虑了一下。
3: 我看这样，省委组织部继续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在此期间，由纪委副书记李大可代为主持工作。
2: 好，尹书记。
1: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2: 好，尹书记。
1: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们考虑过没有？以达生同志的性格，他在位置上的目标大，还是不在位置上的目标大？
4: 当然是在位置上的目标大了。
1: 那么好了，如果达生同志一直在位置上的话，说不定黑河势力。 会变本加厉地加害于他。
2: 这么说，这是对达生同志的一种保护。可
1: 以这么理解了吧？东江市的反腐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以达生同志的经验，我认为他应付得了。
2: 尹书记想得非常细致，我们还真没想到。
4: 是啊，
2: 这个。 但是只是委屈了达生同志。

0: 哎，没事，我可以。你去吧。你今天想回去？呀，哎，陆师长啊，哎，没事，好来了。嗯，等一下，
1: 张书记好，
2: 哎，你好。
3: 哟，哎，陆师长，啊，哎，你好，
2: 赵书记，你怎么了？
3: 没事，来来来，注意安全，主要是一桩，来来来，注意。
2: 恢复的不错啊，
3: 嗯，三头六臂那不是虚传的，这么大一辆车，撞完跟包一包，好了。
2: 你见过那车？
3: 我见过案子就破了，除了他自己是猎物。
2: 这就算肇事逃逸了。
4: 这要是一般人，又来了。关于给予赵达生同志停职的决定，鉴于赵达生同志违反党员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禁止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经省委研究决定，暂时停止。 其东江市纪委书记职务，并继续接受调查。停职期间，再由纪委副书记李大可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本决定自即日起生效。

0: 啊，对不起，见过一下。
1: 李书记新官上任，风风火火啊。
2: 李书记有搬家吗？
1: 瞎说什么呢？瞧见没？得志，
2: 人家是编队人了。
1: 你说也怪，那个时候赵小军才是天心公司的老板。
2: 赵达生什么事啊？这么大的事儿，难道当时查不清楚？这就是你不懂了吧？赵小军他爹是谁？有道理。把这些全部都收走啊！都快点，快点！ 不要翻了，全部收走。我来拿我的东西，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快点，快点！我说我来拿我的东西。
3: 你们忙你们的，啊！赶紧！赵达生同志。
2: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办公室了，所以你只能拿走你的私人物品。
3: 我知道，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吗？

0: 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
1: 赵书记，
2: 哟，暂时不是。
1: 您这腿还好吧？
2: 你看呢？

0: 有人吗？
1: 谁啊？
0: 是我，接力。
1: 啊，进来。
0: 你在做什么呀？没打扰到你吧？
1: 没有。啊，
0: 赵书记说了，临走之前想让我们再交代交代工作，让你过去一趟。
1: 哦，翠丽，我有些不舒服，要不这样，你先过去，然后有什么事你告诉我。
0: 你怎么了？最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不用。
2: 我说书记现在也不在了，现在李大可接替他的工作，
0: 眼下的工作还是得我们自己解决吧。
1: 翠丽，你那天……哎，算了。
0: 我那天说什么？
1: 没什么。
2: 好吧，那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自己先过去了。这两天你自己当心点。
1: 当心什么？
0: 天气冷了，当心感冒啊。你紧张什么呀？

0: 行啊，这个扳子，扳子，扳子啊，扳子给它拧开了就好了。哎呀，
1: 哎，
0: 我就不信你还……
1: 你电话
0: 啊？
1: 你电话？
0: 电话吗？
1: 啊。
2: 哎，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看，你别动啊。
1: 哎。

0: 哎呦，喂，参谋长你好，嘿嘿嘿，啊？
1: 大圣，我想去你家看看你。
2: 哎，这感情好啊！哎呦，我这在家待着都给我待烦了，快啊！
1: 有些事儿和你念叨念叨。
2: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负责通知他们。
1: 不用了，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就行了，我找得到。
2: 对对对，暂时保密。好好，是，哎，再见啊，哎。
3: 哎呦，大师！哎呦，
4: 怎么就那么紧？
0: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拧上就好了。等会儿啊，换个管子吗？不是，
3: 这水管都坏了快一个星期了，总算把它想起来了。
0: 一个星期你也不早说。
4: 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吧？
3: 可以啊，
4: 这一个礼拜。所有的事儿，家里边的东西我都给你检查一遍，水电煤是吧？那个抽水马桶啊，那些煤气管道啊，是吧？你放心吧，家里事儿都有我。
3: 你要真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当然乐意了。
5: 就怕呀，过不了几天，你那些左膀右臂又该没完没了往家里跑了。
4: 不能够，不能够。
3: 那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干嘛呀？
4: 参谋长来电话呢，是说他要来看看我，知道我赋闲在家，是吧？说陪我来喝两盅。我说行啊，完了我通知天意啊、周强他们过来一块儿，是吧？跟参谋长喝两盅。
5: 你这不又成开会了吗？你那点小心思，
4: 哎，明天准备五六个菜吧。参谋长
5: 几个人
4: 喜欢
5: 啊？
4: 吃的那些东西，送过来。
5: 就四五人啊？
4: 送过来。
5: 行。
4: 放那，放那，不要动，这都我来啊。
5: 哎呦，你腿脚不好，我帮你一块收拾。
4: 哎，我说你这火有点大了。
5: 哎，你哪儿大了？我刚关小的。
4: 你一会儿就该粘锅了。
5: 别在那瞎捣乱。
4: 行，
5: 你出去坐去。
4: 盐放了吗？
5: 忘了，
4: 我想给你帮点忙。
5: 啊，早二哥，你干嘛去了？哎，行行，赶紧走，赶紧走啊！别我添乱了。
4: 不是你分不了活，我干。
5: 那你把这垃圾倒了，放在垃圾袋。
4: 好嘞，得令。
5: 忙
4: 什么？
5: 乱乱的。小心点，别
4: 摔了。没事，没事。没事喽。哎呦呦呦呦！我你太巧了吧，这也。啊，走吧。
6: 怎么，我们来你家做客，你拿包垃圾来招待我们啊？
5: 就是。
4: 让你们看看老赵的居家生活。
6: 要不要换钱啊？
4: 哎，不用，今天都不用换了啊。
5: 好，好嘞。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大包小包的，准备行贿啊？
7: 哎呦。
4: 啊？
7: 敢问您现在在哪儿高就呀？
8: 不瞒你说，本人现在是许莹书记的特别助理。
9: 我怎么不知道啊？
10: 嫂子好，
11: 来来了。
10: 嫂子，你在做什么？我去帮你吧。
11: 哎，不用不用，就几个菜就好了，
10: 没事吧？
11: 啊，好，去去。哎，还有一位
4: 吗？哎，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他们不一路来。
11: 哦，
10: 还有一位要来。
4: 对对对，我的老首长，一会儿来了给你接着。
11: 哎，走走，
10: 那我等着。哎，你先坐。
12: 嫂子好。
11: 哎，田毅来了。
12: 哎，
11: 苏红和楚楚怎么一块来啊？
12: 哦。苏红带楚楚上补习班去了。
11: 啊、哦，来来，坐坐坐。
12: 好，那我过去坐。
11: 快，
4: 先吃点水果。来了，老首长到了。
6: 我来，我来，
4: 你们都留点东西啊。
6: 来了。哟，廖司令，
13: 来，大师在吗？
6: 在在在，你别
4: 忙。参谋长好。
13: 啊。这腿恢复怎么样？
4: 好着呢，年轻，恢复得快。小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老首长，廖先成，廖参谋长，我叫参谋长啊，你得叫他廖司令。
10: 廖司令好。
6: 司令好。
13: 你好。哎，你们家小许呢？
4: 哎，里边正忙活着呢。哎，小许啊。
14: 哎呦，
4: 老首长叫你呢。
14: 参谋长来了，我还能在哪儿啊？给您做饭呢。
13: 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啊？
14: 有你最爱吃的糖醋鱼。
13: 哦，那行，啊，你忙着。
14: 哎，好，坐坐坐啊，我一会儿就好。
13: 好，
14: 坐坐
4: 坐，请
13: 坐，请坐。您
4: 请。
13: 大师
4: 啊，
13: 你恢复的不错，
4: 可以，年轻嘛。酒看您气色。
14: 哎呀，啊，
15: 首长，你慢慢吃，我先出去了。
2: 嘿，别啊，一块吃。
15: 学校有个老师刚生了小宝宝，我过去看看。啊，你陪首长好好喝。哎，那个吃完了什么都别管啊，放到我回来收拾。啊，
2: 多贤惠。
15: 首长，我先走了啊。
2: 福气，
15: 你
2: 看我福气还福气好啊。辛苦了啊，小许同志。
16: 你好吗？
6: 胡椒粉，胡椒粉。
2: 这
6: 胡椒粉放哪儿？
2: 你来，什么都得放。
6: 这不胡椒粉吗？哎，
17: 来来来，
2: 谢谢你啊。
15: 好。
2: 哎呀，
15: 瞧您客气的。
17: 这么多菜。
15: 你一来啊，看把大婶高兴的。
17: 别客气，别客气。

0: 周强，你盯着李大可，盯李大可就是为了查找绿中军。嗯，一定要注意安全，惊弓之鸟不宜靠近。
1: 完了，天意。
2: 哎，
1: 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养病啊，遵医嘱在院里边好好待着，剩余的精力呢，就把这个塌方事件再好好调查一下。
2: 好，
1: 头绪多，要尽快把它理出来。
3: 洛江，
2: 崔丽，你盯着他。
3: 不会的。

0: 许兰香她的活着就是要在这么一大家子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生存下去，而我呢就是在战场上的就是很简单的那个活着，我要我自己活着，我要我手底下活着，我要林府活着。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肩负了许多人的命运。首先他肩负了林府上下的命运，他作为从战场上杀回来的将军，他也肩负了很多手底下的弟兄们的性命。其次呢，他又是朝廷的重臣，所以他还肩负了一部分朝堂的命运。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他不是外放的人，他甚至有的时候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杀伐果断，他很干脆的这么一个人，他会快刀斩乱麻的直接达到自己要的这种目的。所以这是林隐琦从战场上回来就带回来，但是他慢慢回归了家庭之后，回归了这个林府，他慢慢开始发生改变，然后他就开始懂得怎么去表达，怎么样去处理好跟所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跟兰香一步一步的走到一起。
1: 见过大爷大奶奶。
2: 大爷大奶奶。
3: 林家是要退婚吗？
0: 其实最早许兰香能吸引到林锦琦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都是一类人，都是想要活着。那林锦琦跟许兰香比，他也会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觉得他对于兰香是先有情后有义。
4: 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
5: 我虽未见过芦花鞋，但为了活着也拼尽全力过。
0: 我们俩身上都是有那种想要活下去想要活着的那种韧劲儿。我在身上有看到了他跟我一样的影子，我会觉得哦，是同类人，我们就会相互吸引啊，然后才会慢慢接触，在一次两次之后，他确实也帮林家解决了很多家庭危机之后，我开始发现好像我对这个人又欣赏又喜欢。
5: 做我的耳朵眼睛，
0: 他到后面他对我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在生活中就是帮助了我很多，一方面算是知己，一方面算是战友。林隐琦也在兰香的引导下慢慢发现，就是我只需要守护好这一方小天地，守护好我自己的家就可以了。它是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
6: 擦边器的时候不小心擦伤的，真是看着吓人。
7: 真的，
6: 儿子怎敢欺骗母亲呀？
5: 从小到大，大哥答应你的事，几时没有做到？
6: 好了，
0: 林锦琦还是一个比较不吃压力的人，因为重担很多，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崩溃，这就是他的责任，作为长子长孙，这就是他的义务，他必须要承担，他也非常乐意去承担。什么弟弟妹妹啊，所有的困难他们好了之后也会反哺到林锦琦这个。我记得也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当时我挨了板子，然后弟弟妹妹围坐在一圈，然后大家很开心的去聊天啊怎么样，那时候我就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就是他所里受的那些委屈啊，扛住的那些压力，就在那一刻，一大家子可以没有他们，不用担任何东西，都是大哥来担。我觉得那一刻就都值得。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拟定，
11: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12: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看您气色好，啊，首长，慢慢吃，我先出去了。哎，
1: 老爷啊，一块吃啊。
2: 学校有位老师刚申请小宝宝，回去看看。啊，您没首长好好喝。哎，那个吃完了什么都别管啊，放在我回来收拾。啊，
1: 不贤惠。
2: 首长，我先走了啊。
1: 您看胡记好，辛苦了啊，小许同志。
3: 好嘛。
4: 胡椒粉，这胡椒粉在哪儿呢？
5: 我没找着啊！
6: 什么都得问。这是胡椒粉吗？哎，来来来，坐，
7: 谢谢你啊。
6: 好。
7: 哎呀，
6: 瞧您客气的。
7: 这么多菜，
6: 你一来啊，看把大婶高兴的。
7: 别客气，别客气，来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6: 这怎么看？
7: 也不像闹矛盾的两个，真的，哎，尝尝，真爽。那要尝，首长，这事儿怎么样？味道不错。咱私下单聊吧，这么多人，好，做的就是不一样。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来来来，我们喝点。你还不是向着他埋怨我呗？
6: 我可没那么说，反正我的意思你听懂了。
7: 行了，够了，马上够了。
6: 哎，我说，这差不多，咱们就给他台阶下。 要不，就给他搭个梯子，让他往上爬吧。
7: 你都说话了，我考虑考虑呗。
6: 好，
8: 这个最简单的，你平时
6: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8: 那我先走了啊。
6: 是吗？
8: 你吃好喝好，要是我回来您还没喝醉，我再敬您。
6: 嗯，等着你。
8: 走了。
6: 好。

0: 书记，啊不，老赵，现在是停职期，那我们聊我们的，老赵旁听哈。
1: 我也只是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今天来

0: 第一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完意见以后，给你们出出主意，啊，把一把关，最好能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那咱们就谈谈。
1: 那大家都聊聊呗。
2: 行，我先说吧。嗯，李大可和于忠军的关系，我们一直都有怀疑，也就是说，我们的动态一直是属于半透明状态。
3: 但是最近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啊，我们双方都有所戒备了。回头你把东西整理完。李书记，你需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何必自己在我这儿翻箱倒柜的找？接下来就看谁能挺到最后。根据现有的资料，林妙雪到底在哪儿，我们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4: 银行方面的、香港方面的，林妙雪是否经手过大额的汇款？
5: 这个项目呢，是他揽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钱呢，也是通过他打入到我们的实验室的。
3: 那你们知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6: 叫思源股。
4: 我听说有领导和你们打过招呼。
7: 没有，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啊？
3: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如果我们相信鱼、麦、林是有关联的。
6: 那么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嗯，洛家现在情况比较模糊，陆老师啊，你有没有拍当时的照片给我看看呗？真拍了，你看。谢谢。具体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不太清楚。到底是麦思源的钱，还是于仲军的权？
8: 其实我有时候怀疑他可能只是单纯的为了林妙雪，不过这只是猜测，还有待考证。嗯，
9: 队长，你谈了吗？我谈什么呀？您都忘了，我停职查办的。
8: 哎，你随便聊了。
9: 哦，随便聊聊可以。<笑>周强，你盯着李大可，盯李大可就是为了查找于仲军。 一定要注意安全，惊弓之鸟不宜靠近。
10: 完了，天意。
11: 哎，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养病啊，遵医嘱，在医院里边好好待着，剩余的精力呢，就把这个塌方事件再好好调查一下。
10: 好，
11: 头绪多，要尽快把它理出来。
10: 洛江，崔丽，你盯着他。
12: 不会的。
11: 哎，然后过些日子，找个时间会会他。
10: 嗯，行。
11: 大概就是这样。
9: 参谋长，本来我不应该做这件事。嗯，我也是个老党员，应该讲组织原则，有组织观念。但现在的情况是非同寻常。大兄，
11: 哎，
9: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11: 是
9: 我最了解你。不过我现在得给你提个醒了。
11: 嗯。
9: 这个时候，对面那些人已经做好了负隐顽抗的准备，一旦把他们逼上绝路，这些人为了自保，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况且，你现在是个白丁，还在接受组织的审查。如果有人发现你还在参与纪委的工作和事务，人言可畏，光是舆论的口水，就能把你淹死。
11: 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我会，参谋长您放心吧。嗯嗯。对了，还有一件事，林向前后天就开始庭审了。嗯。你们说，林妙雪会不会出现？
3: 以他的个性，应该不会。
11: 静观其变吧，要低调。即便出现了，也不要大草惊蛇。
3: 陆家那边的反应一定要注意。放心吧。嗯，
11: 你刚才提到林妙雪，说实在，这两天我有一个很大胆的设想，但是我不能让自己坚定下来。刚才许云出门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让我这个想法非常坚定。
3: 什么？
11: 孩子？
3: 孩子？这怎么可能？
11: 怎么就不可能呢？只要得出一个结论，就必须要有证据。

你去各大医院的妇产科去查一查3到4个月当中婴儿的出生记录。我现在怀疑林妙雪和于忠君他们有个孩子。

我为了摆脱他的纠缠，东躲西藏。后来省里派人调查他，他一定是觉得我知道他很多事情，所以他就想陷害我。

0: 二哥，你是我洛家呀。洛家，今天没见你，小子变得人模人样。二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你妙雪到底在哪？
1: 你别叫我二哥，你跟小雪那事已经吹了，啊，咱现在呀啥关系也没有。哎，二哥，
0: 你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纪委现在一直在查他，我一直在帮他，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他在哪，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
1: 我不知道，
0: 二哥，你肯定知道，赵达生现在已经是一个无权的人了。
1: 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为什么不肯见我？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真的是为他好，我一步一步的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帮他。你告诉我他到底现在在哪儿？我求求你，我就见他一面。
1: 你有病！
0: 二哥，你告诉我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疯了吧？
0: 你问我，我问谁去？还有，不要再跟着我，你再跟着我，让警察抓你。

0: 钱医生你好，纪委的同志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那么你们先聊啊。
1: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你好，
3: 我是监察委的周强，
1: 今天我想查一个人的资料，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啊。这个孕妇叫林妙雪。
2: 嗯，好。
4: 小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最后一句，我又问了一下，你爸目前的生产金额至少要判10-20年，他现在在里边身体是越来越糟，过几天就要判决了，对不对？他会死在里边的，你总不能这么狠心吧？
5: 我狠心，这么多年谁管你们的？你孝顺你去啊，别拉上我。
4: 不是，喂。

0: 哎，辛苦啊，同志。那个，我去十一、十二，
1: 到底去几号？
0: 21、38、45，
1: 我都试了多少号了哈？你就让我进去呗。
2: 这不开玩笑吗？你从1报到100，我还能让你进去看看。

0: 何必啊？
1: 我是进去看我妹妹。
2: 叫什么？
1: 林妙雪。
2: 我问你叫什么？
1: 我叫林妙林。
0: 走吧。
1: 谢谢啊。
2: 不让进。
1: 哎，为什么不让进啊？
2: 允许进入他们家的人员名单里没你，懂了吗？
1: 不是，我是他哥哥，他是我妹妹，我进去找他，我怎么了？我就是。
3: 你走吧。
1: 不是，哎，同志啊，我去找我妹妹，对不对？你不能不讲理啊，是不是？

0: 哎，怎么这么安静啊？小家伙呢？
1: 哎，
0: 哎呀，这怎么尿布都湿成这样？多长时间没换了？
2: 是吗？
0: 这会捂坏的。
2: 你去换。
0: 啊，慢点。哎，一定擦擦干啊。怎么样？
2: 好了。
0: 来来，给我。就，落。来，咱们再躺会儿啊。快点，这趟来睡会儿来。哦。

0: 哎，别，来，我可以。你坐。
1: 怎么会约在这里见面？
0: 找你还老让你跑到我那儿去，太远了，我都不好意思。所以这离你那儿近点。
1: 真快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不过未必是坏事儿。
0: 当然，我想也应该都算是好事儿吧。今天找你来，还是想请你帮个忙。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卖4元的账。你不一定着急回答我行还是不行啊。是这样，兰姐，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想啊，你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而且冒着各种危险？你不怕卖4元对你进行报复吗？
1: 说到底，您还是不相信我，不放心。
0: 不，我绝没有说对你不信任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
1: 好，我这么说吧，麦虽然曾经害我不假，我今天的处境也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但这些事对我早就没什么影响，也并不足以让我背叛他。您一直认为我这么做是跟他作对，我并不这么看。可能这些证据对你们而言是有些作用的，但那完全是我看在您的面子上，出于对朋友的帮忙而已。而且这些线索也绝不足以让你们扳倒麦思源，他的弱点在他自己身上，这得看你们找不找得到。至于他会不会报复我，我想过，有可能。我都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良心在做这些事，结果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是有正义和公道的。假使他真的会对我下手，我也会尽可能的保护好我自己。其实我也一直有所提防。我这么说算是回答你了吗？
0: 谢谢你告诉我。那这个忙你愿不愿意帮呢？
1: 不帮。这件事情成与不成都是最后一次了，我需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这么多年我就像是一个罪犯，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也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一句话，没有自由。这个决定是我自己下的，也不全是为了帮你，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0: 那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1: 我还有什么值得做代价的呢？我的一切几乎都被麦思源糟蹋和践踏过。
0: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我想求您一件事，保护我的家人，我不想连累了他们。
0: 好，你放心。
1: 话说回来，您自己也要注意安全，这场车祸典型的做法。
0: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恐怕到这就是顶天了。他能把我怎么样？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人。
1: 麦思源比想象中要谨慎得多，那些贿赂的账目多半都是经他自己的手封存的。目前在哪儿，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么多年了，数额总计一定不小，涉及的人数也不会是小数目。他们要管理，就一定会记录。我会尽全力的，但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时机。你要有些耐心。
0: 好。

0: 这次你想跟我怎么说？啊？是谁指使你拒绝联系我的？是谁指使你收的钱？
1: 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0: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
1: 你不认识。
0: 那你干嘛要骗我？
1: 罗家，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现在必须跟我走，我不管那个人是谁，你只会越来越危险。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拴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
0: 你说什么？妙雪，没有你这些年我做的究竟是为什么？
1: 为你自己啊。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从一个穷老师到现在已经是纪委的人了，是国家公务员了。
0: 这些都是我为了你才争取的，你现在跟我说你是你我是我？随你怎么说，但是苗雪，我真的希望你考虑清楚了，想好了你再告诉我，我会等着你，但是我不会等太久了。你太傻了。

0: 这会儿你不应该是去法院了吗？啊，还有时间。我特别好奇，你们刚才都聊了些什么？还能聊什么？不用我告诉你。
1: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他不会说什么的。你还跟我说他会对你言听计从？
0: 他不知道我跟于仲军的事。你说话太不严谨了。应该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你和于仲军的事儿。
1: 但现在事态发展的速度，他知道那是早晚的事儿。顺着你就能找到于仲军，找齐你们两个，下一个就是我，我可不想被人牵着走，这感觉太不好。那你想怎么办？他是外面唯一一个知道你行踪和下落的人，而且他几乎知道你的一切。 赵大生，赵大生，你了解？万一这三劝两劝，你以为他会信赵大生的吗？他恨他还来不及呢。那当然最好。可我就怕，他知道了你有了于仲军的孩子，那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想都不敢想。那画面简直………
0: 撞赵大生的那个人，你是想问他不只会撞断别人一条腿是吧？当然了，这里面学问可多了。看你开什么车撞，用什么速度撞，你放心，我的人指哪儿打哪儿。你给他什么秘籍，他就给你练什么武功。
2: 经此理查明，被告人林向前担任自远县万安镇林家寨村支部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安置房超面积为由，分四次，每次40万元向建筑公司开源建筑索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60万元整。本院认为，被告人林向前身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系索贿。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8条、第383条、第359条、第3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一、被告人林向前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8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向前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60万元。
3: 全体坐下。
0: 被告人林向前判决内容有没有听清楚？
4: 听清楚了。
2: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 或者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将被告人林向前押下法庭。现在闭庭。
3: 我看今天林妙雪是不会来了。
5: 哎，吴夏，张书记说让你结束去他家一趟。
4: 什么事儿？
5: 不清楚，去了就知道了。

0: 你回医院，这会儿我也有事干了。
1: 崔丽，赵书记没说找我有什么事吗？没说，应该就是闲不住找你随便聊聊吧。
2: 来了，请进。你好。哎，你好。请你到家里来，就是随便聊聊，不算是工作啊。坐。
0: 你坐这，我给你倒杯水。
2: 好。请坐。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2: 好，我很喜欢你的这个干脆啊。 隐瞒林妙雪的线索，编造举报信。事实上，你跟林妙雪不仅认识，而且关系不一般，谈过恋爱，都已经到了快结婚的地步，是不是这样？
3: 谈恋爱也算违纪吗？
2: 你认为我是在跟你谈谈恋爱的问题吗？一个纪委的调查人员。
3: 隐瞒了他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需要我告诉你？
2: 没错，我是隐瞒了，那就按规定来处理我吧。洛嘉，你是个聪明人，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别人利用吗？
3: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嗯，我做的这些事儿，也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好吧，我来跟你摆一点事实吧。你进入这个案子的时间不短了。林妙林，他的建筑公司受到了于中军和麦思源的照顾，这事儿你应该知道。
2: 林妙雪拿着大麦公司的工资，车高价卖给了杨镇长，这些都是你调查出来的。我这次车祸，明摆着就是威胁恐吓。我跟你聊这些啊，是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到明处来，这样你就不至于很危险。林妙雪的线索，她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也一定知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她的线索提供给我们，这样对林妙雪也有好处。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请你来要跟你谈的，至于到底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1: 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

我已经想好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些事儿呢，都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想怎么处理我，随便。还有，你现在已经被停职。

0: 我院8月到12月的新生儿，大约5200人。嗯，依您提供母亲姓名这一条信息呢，本来是可以查的，不过我们这边的电脑出了故障，修理人员到下午才能过来。如果您执意要看的话，只能看纸质材料了。嗯，那很麻烦，需要一张一张的看。那个，您如果能等一下的话，
1: 不，
2: 不等了，这是我最后一针，我自己查吧。
3: 那好吧，起来。
4: 孙大夫好。嗯。
2: 周主任，
4: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嗯。你只能在这儿看。如果需要复印的话，你告知我。还有很多资料，我给你去拿去。
1: 好的，谢谢。
2: 来。
1: 周主任。
2: 来，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慢慢看啊。
1: 哎，麻烦你了，不客气。

0: 找到了，林大学。啊，你猜的没错。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啊，我这就找崔丽去。啊，我跟他换个班，放心吧。
1: 大山，我让你给我那个解冻的鱼不是解了吗？啊，今天回来有点晚。哎，

0: 怎么了？你这是？周强去了虎妖保健医院，你们要去失踪的那段时间，就是生孩子去。
1: 大概能猜到孩子的父亲是谁。当兵那会儿，参谋长老说：“你小子直觉敏锐，是个当侦察兵的料。”我真希望这次我的直觉是错的，或者再敏锐一些。
2: 要是早点发现的话，你早点发现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你没有劝过他，要是有用，还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嗯，我告诉你，王玉兰是我老婆，她的生老病死都是我的家事，你差不多就行了。
1: 这让小军母子俩。

0: 那怎么办？玉兰身体又那么不好，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如果中军和玉兰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说来说去啊，责任还是在我。
1: 赵大师，你给我听好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当年不能，现在更不能。中军他自己选择的路，他要自己来负责，你也一样。当时我劝你退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既然你要坚持继续当这个纪委书记，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去面对。
0: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了。

0: 来，麦璇。
1: 洛家有人威胁我。你能来救我吗？
0: 你在哪儿？
1: 锦湖公园。
0: 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找你。
1: 你一个人来，别告诉别人。
0: 我知道。

0: 医院和公安局那边，我在打好招呼，他们会全力配合。现在就看着洛家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我上次虽然说不能妇人之仁，也没让你出这手啊。
1: 钟军，我想好了，
0: 如果洛家真的醒来，我去自首。
2: 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有什么事我替你办，滚快快的回去。
1: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

0: 幺零，救人！啊，耿科长，李书记，情况怎么样？
1: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肇事司机是故意开车撞人的，而且刚刚出来的路面痕迹对比报告显示，昨晚的那辆车与之前撞赵大生的那辆车基本吻合。 但是其手段却更加恶劣，看上去就是想要置人于死地。
2: 那人现在怎么样？
3: 依然在抢救。对了，你电话里跟我说现场还有另外一辆车，那会不会是那辆？
1: 哦，

0: 不会，车辆的型号对不上，也没有撞人的痕迹。伤者就是他们发现并送到医院的。啊，那现在医院反馈的情况呢？啊。喂，你好。啊。好，知道了。医院说，依然在抢救。
1: 但情况不乐观，属于深度昏迷，有可能出现脑死亡的情况。谢谢，辛苦了啊！您慢走。再见。好，再见。
2: 你们俩都看见什么了？
3: 当时这位一片漆黑，我只能看见陆家丹的车灯照亮的那一片，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4: 那辆车来的太快，太突然，等我俩冲过去的时候，人已经被撞了。
1: 再赶过去，就没那么快。你车长什么样？越野车，
5: 白色。当时我们也装哭着，赶紧把人弄回来。说实话，我也挺害怕的。你说那车要再折回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哼，
1: 手续都办好了。
5: 大夫，这个人现在还能行吗？
6: 生命体征。 暂时是稳住了，但是目前还处在危险期，所以我们把他安排在 ICU。至于什么时候苏醒过来，就只有慢慢等待了。
1: 啊，知道了，谢谢你。口径现在都统一了吗？医院和公安局那边我在打好招呼，他们会全力配合。现在就看着洛家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0: 怎么样？
1: 没事没事，我都你看拐都不用了，恢复的快。你怎么样？你好吗？啊，我看看你。
0: 我挺好的。
2: 嗯，没事的啊。
0: 爸。
2: 啊。
0: 我听说你因为大麦天系的原因被停职了。
2: 嗨。
3: 那我们又不是组织上的人，既然我们没有享受到组织的权利，那也没有履行组织规定的义务啊。
4: 是，小杨，你可以这么认为，你没有这个义务，但是我有。
3: 那错就错在我们是您的儿女了。
0: 都怪我当初没听您的话，老是觉得你说的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的。
4: 啊，没事，
0: 对不起，
4: 没事，没事，还对不起，都过去了的事儿，不说了。
0: 喝口水。可是他们直接停你职也太过分了吧？
4: 哎。
0: 啊！再说了，我早都已经不在大麦天星干了，
2: 嗯，
0: 还留下什么把柄啊？这分明是找茬啊！你说你工作一直都这么尽职尽责的，一点也不为你考虑。
5: 呀，行，别激动，你去你爸
4: 对，不要激动。这个事儿啊，爸爸觉得是怎么呢？哎，没有你看到的事情这么简单，是吧？我也想赶紧回去，赶紧工作去啊。但是呢，我觉着。现在停职挺好，是吧？我在家还能帮你妈一块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放心吧，啊，我自有打算，啊。
5: 我做饭去啊，
4: 嗯，
0: 哎，对了，爸，
4: 哎，
0: 我哥不在，明天让我陪嫂子去做产检去。
4: 对，照顾好你嫂子，啊。
0: 哎，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4: 哦，什么事儿啊？
6: 照现在情况来看，你觉得？
7: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6: 李书记
7: 啊，
6: 你怎么来了？
7: 这同事被车撞了，我能不过来吗？他到底怎么样了？
6: 暂时没什么生命危险，但是短时间内也醒不过来。
7: 什么意思啊？
6: 洛嘉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植物人。
7: 啊，医生，
8: 是这样的，他呢是因为车祸导致的头部外伤，情况比较严重，目前处在深度昏迷状态。什么时候能够苏醒呢？很难预计，有可能是一周，也有可能是一个月。时间越长，苏醒的可能性就越小。
7: 真的希望他能够早点醒过来。哦，对了，我那边还有工作，我就先走了，这里就麻烦你们的费心了啊，辛苦啊。

0: 嫂子啊，我觉得我哥遇见你之后呢，整个人都跟变了个人似的。
1: 他变了吗？变成什么样了？
0: 各方面啊，各方面都变得好了，变得沉稳了，更有耐心了。你就比方说他之前跟我爸的关系吧，这要搁以前，两个人绝对不可能这么近的。都是因为你啊，我哥整个人都变得好了。
1: 小燕，你哥他没有变，他本来就是个很优秀的人。他和赵叔叔的关系，其实迟早都会这样，我们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去做什么，自然而然就会好起来。毕竟他们是父子嘛。怎么了？
0: 哎，我爸最近不是被停职在家嘛，天天待着。有人在拿大麦天星做文章呢，如果能把大麦天星当初的利润额退还回去的话，应该能帮他一把。
1: 没问题啊，而且这还是大事儿呢。我现在和小娟的生意做得还不错，如果照这样顺利的发展下去，我相信小娟可以很快能还上当初大麦天星的盈利额。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倒是没有，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哥吧，跟我爸上次就是因为楚楚做手术的时候，我哥拿钱，他们俩大吵了一架，所以我也不敢跟我哥提这事儿。再说了，你们俩现在还在事业上升期呢。
1: 小燕儿，现在和之前已经不是一回事儿了。你哥他最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比以前懂事多了。我相信这里面的问题他自己能权衡好，而且会给你交一个满意的答复。嗯，
0: 行，那我就找个机会跟他说说。
1: 有任何问题你就吱一声啊。
0: 没什么，你呀就好好的养胎，给我哥生一大胖小子就行了啊。
1: 小燕儿，一会儿检查结束，能陪我去看看小军的妈妈吗？现在小军不在家，他爸爸也天天不在，家里就一个保姆，挺孤单的。
0: 嗯，可以啊，没问题。正好我也很久都没有去见过玉兰阿姨了。哎，到我们了，哎，小心点啊。在这儿吗？
2: 对，在这儿。
3: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我上次虽然说不能妇人之仁，也没让你出这一手啊。
4: 洛家知道我们在这里了，他现在又是赵达生身边的人，留着他太危险了。我没跟你说，是怕你会有负担。钟君，我想好了，如果洛家真的醒来，我去自首，起码能保你和儿子。
3: 你说什么傻话呢？

0: 无论出什么事你都不能乱来，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但我不允许你去冒险。你要是出了事，程贤怎么办？我怎么办？这个家，
1: 我知道。你放心，我保证以后不再有了。
0: 开什么玩笑！我连自己女人、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个男人吗？我还让你去自首？你这……你过来，梁雪，你听我说，我觉得是时候了，让咱们离开这儿，到一个咱们能活得自由和幸福的地方去。再也不用担惊受怕，没人盯着我们。我想让程贤在那儿接受最好的教育。我们要是手里有闲钱，可以投资房地产，做点什么生意都行。等小家伙长大了，他想干嘛干嘛，他是自由的。再也不用像你我这样。所以我最近会抓紧安排出国的事宜。你心里要有个准备。怎么，你不高兴了？

嗯。

0: 你们来了，啊！你困了怎么不回屋睡啊？
1: 对啊，多冷啊！我看电视就睡着了。哎，检查怎么样了？
0: 特别好，医生说孩子特别健康，让我注意休息，多吃水果就行了。您放心吧啊！
1: 太好了！哎呀，看到你们，我真的好开心。妈。
2: 您脸色不太好，是哪里不舒服吗？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医院看看呀？啊，没有没有，我有药呢啊。吃了吗？嗯，药还有吗？要不我们去医院配？
1: 有。
2: 月阿姨，于叔叔呢？他怎么没在家陪你啊？月阿姨，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1: 别介意啊，哎，刘雅，你去把冰箱里的水果洗点过来啊。
3: 好。燕儿，嗯。燕儿，嗯，我听说你爸在查于仲俊是吗？不会吧，于叔叔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不会干违纪的事儿。 再说了，我爸也不会闲得没事把谁都查一遍啊，这肯定是谣传。燕儿啊，有些事情我清楚。哎呀，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就想你一定要给你爸带个话。如果于仲君真的有问题，看在他这么多年陪伴我和小君的份上。 就放他一马吧，算我求他了，好吗？
2: 月阿姨，你放心吧。

0: 请进。
1: 这份报告是根据抽查标准决定的审计抽查对象。

0: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给爷书记申请一下，我希望亲自审阅这所有的抽查报告。
1: 好，我这就去。

0: 在杨浦地区的两翼正在建设高等级的公路，建成以后呢，整个杨浦地区将成为连接内陆的桥头堡。它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杨浦港的储存能力，又可以提高对外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在杨浦地区建立保税区显得格外的重要。
1: 这是我根据杨浦区的环境条件确定的保税区位置。这块地方土地面积比较大，距离社区比较近，又连着主干道，方便运输货物，是个绝佳的地理位置。
2: 嗯，好。刚才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杨浦保税区建设的可行性方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而且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集各方的意见，报请了市委和人代会的批准，从今天开始正式筹备杨浦保税区项目。
3: 于书记，我听说市里已经通过了保税区的项目，这可是块大蛋糕啊，如果通报到省里，我叔叔肯定会全力支持。
2: 我知道这个项目，我会跟麦书记通气的。
4: 好，那就麻烦于书记了。如果大麦能够拿下这个项目，那于书记您还真得花点心思考虑考虑怎么去花这么一大笔分红。
2: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毕竟合作是应该拿出诚意来的嘛，对吧？
4: 好，再见。
5: 来了来了，都行吧？哎，你先坐。
6: 哎，
5: 然后我给你泡杯茶。
6: 别忙了。
5: 嗯。
6: 哎，我自己聊。
7: 来来来，请坐，请坐，
6: 喝口茶。
7: 烫烫烫烫烫，小心。嗯。
6: 哎呀，你这怎么样？腿好点了没？
7: 我这腿是没问题了，就是没法工作呀。
6: 那边知道你走了以后，镜湖综合体的事故迅速就结案了，象征性的处罚了几个大麦建筑的头头，就又开工了。政府这方面好像还追加了投资，
7: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到底是谁在从中作梗？
8: 我去一趟住建局调查一下吧。
9: 杨组长，我今天来是想询问一下镜湖综合体项目的事儿。
10: 哎呦，周主任，这个镜湖综合体建设项目啊，快把我给急死了。我们在监理中发现，这个项目在具体实施中，建筑单位施工不标准，材料管理比较混乱。我们提出问题以后呢，整改又不到位，
11: 致使隐患特别多，而且还发生了两起事故。
9: 两起事故？
11: 对，
9: 具体说一下。
11: 一起是坑基坍塌事故，还有一起是塔吊倒塌事故，这个都知道。大麦建筑在施工中对塔吊底端的实际加固厚度不符合标准，坑基开挖的时候呢，部分工程桩就已经出现了偏移，最后导致塔吊连同基础整体倾倒。
9: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汇报？
11: 汇报了，而且还是专题汇报，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下文了。
9: 你们汇报到哪里了？
11: 派出所啊，而且我记得很清楚，是纪委副书记李大可接受的汇报材料。
9: 这样啊，你把材料再整理一份给我，我看一下。
11: 好，没问题。
9: 谢谢你了，杨组长。
11: 应该的。
8: 李书记
11: 啊，
8: 住建局向你报告。

0: 大麦建筑在镜湖综合体项目改造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一项未公开的工程事故。有这回事吗？
1: 没有啊，没有人向我报告过。
2: 住建局那边说，是你接收的汇报材料。
0: 不可能。谁说的？让他跟我来当面对质。
1: 好，没事了。
3: 这个李大可太嚣张了，他还跟我装傻。他为什么这么嚣张？无非就是有于仲军给他做后台。
4: 现在我看条件成熟了，举报李大可隐瞒镜湖综合体项目的诸多问题，而且还引爆了各种事故。
3: 我不相信于仲军可以庇护他这么久。
5: 我现在怀疑他们连建设资质都没有。天意，喂，天意啊，车找到了。
6: 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周强也在我这儿。
5: 好。公路巡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这辆车，车被遗弃在水沟里面，车辆处理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指纹。通过撞击痕迹和血迹的对比。
6: 确定这辆车就是撞骆家的那辆车，而且你猜怎么着？
7: 撞我的也是那辆车。
5: 对，但经过排查，这辆车是被盗车辆，跟最近一直流窜的一伙汽车盗窃团伙有关。其他的消息还不确定。
6: 你说多巧啊！嗯，偏偏那个地方没监控，那倒像是有人专门挑了那地段撞你似的。
7: 你是说有人在蓄意谋害？
8: 不是没这可能，你想想看，你得罪多少人啊？
9: 请假来的事儿也没有记录啊。
8: 我真的和夜班护士长请过假，床位医生也知道。你要是不相信，你打电话问问他们。夜班护士长刚下班，现在肯定回家关进睡觉呢。我上哪儿找他去？你这不明摆着蒙我的吗？
9: 我怎么可能蒙你呢？
8: 他蒙你什么了？
10: 肖老师。
9: 您哪来了？你自个儿跟他说吧。喂，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公安局找到了撞骆家的那辆车，我想过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那你就去呗。
10: 苏老师，这不可以的，他现在不能出去。你看看，
9: 他不给我假。
10: 人家为什么不给你假呀？
9: 因为。 因为，对吧？啊，哎，你说实话，我是不是我们那个区恢复最好的，对吧？我恢复最好吗？哎，哎，你干嘛呀？
10: 让我看看，
9: 别闹！
10: 让我看看，
9: 别闹！
10: 为什么怕别人看？
9: 因为难看掉头发是不是？为什么掉头发？是因为你化疗没有抵抗力，所以护士才不让你去的。
11: 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有什么事儿我替你办，给我快快的回去。
12: 苏老师，你真厉害，以后交给我，我来治理他。好，我回，你别生气，别生气。
11: 撞骆家的车找到了，公安正在查这件事情。
13: 告诉阿明，马上跑。
14: 等会儿，
13: 越远越好。
14: 明白。

0: 小军哥，
1: 嗯，
0: 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吧？
1: 是啊，这个收益不错，这回啊，我可算放心了。哎，小辉，
0: 嗯，
1: 这次我想回东江把婚事给办了，你帮我盯着点。喜酒呢，我单独给你

0: 怎么样？
1: 那单独补上，让不让再闹到洞房？
0: 让你闹啊！到时候我回来呢，我跟刘洋两个人，你一个人，我看你怎么闹。这么傻的问题，
1: 我答应你。做梦吧你！到时候我把员工都请过来，就你们两个，连个挡酒的都没有，我看你怎么办？还好，还我答应你，还我傻。
0: 你能不能别贫了？能不能工作？
2: 来，丫头，吃点水果。嗯。
3: 哎，老师回来了。
0: 放下。
4: 我女儿怎么样了？
3: 你怎么知道是女儿啊？说不定是帅哥呢。
5: 对，我也希望。哎，小军来了，我也希望啊，是个大胖小子。啊，小军，这一辈子带他我已经带够了。
6: 什么呢？违心。
5: 小军，正好你来，一家人也在，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女儿已经嫁给你了啊，但婚礼还没有办，你们的婚礼必须办，而且要大办，大办特办。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
2: 好。
0: 爸，我回来了。
7: 回来了。哎呀，你看我腿都可以抬起来了。
0: 这腿好点了吗？
7: 好了，你看好多了。你让我跟你爸说他回来说有好事告诉我们。什么事儿啊？
0: 等我爸回来了我再跟你说。啊，
7: 快了，他说已经进院了。
8: 我准备跟刘洋正式举行婚礼，而且他的父母已经同意了，我们现在在挑选日子呢。
7: 真的？太好。
8: 哎，妈，你坐，别激动，坐下。
9: 大好事，但是你得小心啊。好啊，
2: 为你高兴，儿子。哎，你通知你父亲没有？
8: 还没呢，我准备跟你们说一声，再跟我爸爸说。
2: 你爸爸？什么时候改叫爸爸了？哎，行，好事儿，我跟你妈都很高兴。啊，这样你还是抓紧时间通知一下你父亲啊。你爸爸随你怎么叫啊，回头呢我们也跟他们见个面，好好商量一下这个婚礼到底怎么办啊。
8: 爸，你们呢就别操心了，我跟刘洋啊能把这个婚事啊处理好了，我的爸爸妈妈你们就放心吧。
2: 好。
10: 参谋长好。嘿嘿，您有什么吩咐啊？
11: 我听说你儿子要结婚了，想问问情况。听你乐的肯定是没跑了。
10: 是是是是是。我正准备打电话通知您呢。对呀对呀。哎，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1: 于中金向省里递交了申请。申请刘洋赵小军举办婚礼，并表示遵守中央的八项规定，一切从简。
10: 行，那咱们就婚礼上见了。哎，好，参谋长再见。
5: 于书记啊，这吃饭之前呢，我想向在座的各位道个歉。前段时间由于我的原因，这小军和洋洋的结婚仪式一直拖着没有办，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啊，那个现在他们也长大了，有自己的事业了。哎，这洋洋马上都快有自己的孩子了，咱们是不是考虑把他们的这个仪式补办起来？嗯，
12: 刘总这样一讲，
2: 我觉得前途就一片光明。啊，我们之前那些小疙瘩都可以冰释前嫌，为了子女的幸福，父母什么都愿意做。
5: 是是是，现在我们两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刘洋和小军的婚礼给补办上。这个仪式怎么进行？你有什么想法吗？
2: 今天我来也正好想就这件事跟刘总商量一下。刘洋是你的掌上明珠，你要嫁闺女，婚礼要隆重的办，我都能理解。 但是我是国家干部，中央有严格的八项规定，领导干部的子女成婚不能打扮，所以我已经向省里表明了态度，要严格按照八项规定的要求，小军和刘洋的婚礼一切从简，也希望你能理解。
5: 但是你看，我是个做生意的，亲戚朋友太多了，再说这个从简简到什么程度呢？
2: 按照省里出台的细则，党员干部办婚宴一般不能超过十桌100人，嫁娶双方共同来办的话也不宜超过15桌150人，这是红线，不能碰。其实我觉得一切从简蛮好的啊，既减轻了我们自己的压力，也减轻了朋友们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5: 这个钱不用你们出，都由我来出啊，150个人根本打不住啊，再说我就刘洋这么一个姑娘。
0: 我觉得我爸说的挺对的，我也不希望婚礼这个事情影响到我爸的工作。其实我跟杨私底下也商量过婚姻减半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提倡铺张浪费，所以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是不是？
7: 嗯，爸，我同意小军还有于叔叔的看法。
2: 嗯，还于叔叔
7: 爸的看法。
2: 嗯，
6: 哎呀，这本来呀就是你们两个的婚礼，既然你们没意见，那就从简吧。
2: 谢谢亲家母，亲家母这个觉悟高。
6: 没关系，只要孩子们开心啊就好。
2: 嗯，
7: 是啊。哎，吃饭了。
2: 让他们开动。我都饿了
10: 啊！来来来来来，
6: 你好呀。
7: 这件有白色的吗？
6: 有啊。
7: 那能拿给我看看吗？
6: 可以啊。来，西凉这边坐会儿。
7: 好，谢谢。
6: 这边。
2: 行了，挺有眼光呀。
7: 那必须。
2: 来，
13: 咱看看咱们婚纱照，想拍成什么样子？这样式的你喜欢吗？不喜欢。这个呢？
14: 你爸在查于仲俊是吗？
15: 不会吧，于叔叔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不会干违纪的事儿。
7: 小军，有个事儿，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
2: 怎么了？
7: 那天我和小圆去看你妈妈，我听阿姨跟小圆说，赵叔叔正在查你爸爸，让他放你爸一马。
2: 查我爸？事情怎么会这样啊？
7: 可是，我是亲耳听见的。
16: 父亲，
17: 嗯，
16: 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17: 我最近就在家赋闲。
18: 来，哥，喝杯水吧。
16: 哎，谢妹妹。
18: 嗯。
16: 父亲，这是当初我跟小燕她天心赚的钱，密码6个0，我把她接过来，妹妹。
18: 哦，爸，那我就代表哥把这个给您。
17: 哎呀，哎，快快快，坐坐坐坐。
16: 哎，
17: 这搞得我很感动啊。这怎么说呢？我得为当初那点事儿，我得跟你们俩道个歉啊！我真是小看你们了，哈！我前两天去你那儿，我看见那个蔬菜大棚子，哎，做得这么好，规模不小啊！而且我听小刘说，营业额也很高，这我就放心了。

0: 的双手劳动得来的钱交给我，然后上交，很欣慰啊。
1: 父亲，
2: 你就别夸我了。其实当初我也不应该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想，
3: 怎么就凭你一句话我就不能开公司了呢？
4: 要么关停公司，要么就是领导干部免职。
3: 那不就得了，你也可以不干你的纪委书记啊。
2: 是我没有理解你。
0: 孩子成长都有个过程啊。
2: 父亲，哎，今天来我还有件事情想问你。
0: 哦，你说。
2: 听说您最近在查我爸，我爸他是怎么了？
0: 这个严格的说，应该是你爸是属于省管干部，我还真是没有资格查他。啊，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好好张罗一下你的婚礼吧。
5: 你们俩到了，走。我让你们俩来啊，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再见。
6: 心理准备，可千万别让他们查出来和大麦集团之间的关系。
7: 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大麦的一份子了。只要是您拉来的业务，我们都会跟您分成的。
6: 另外啊，这个纪委副书记李大可，
8: 省纪委也要查他。
6: 这次啊，他就跪下求我，我也帮不了他了。
8: 郑局长，
6: 这个李大可是你的人，你告诉他，让他把屁股擦得干净点，别连累了我们。另外，把他和我们联系的所有证据都得删除掉。
8: 我会处理好。
9: 叔，
10: 我听说杨浦保税区的项目已经提到省委了，这个项目很大呀。
6: 这个项目啊，我已经看到了，要定下来啊，拿到手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没有想好谁来拿，怎么拿。
10: 怎么拿都行，只要能拿下来。李书记，到时候你也得跟着使把劲啊。
8: 我一直在关注你，项目一下来我听老书记的，全力配合。

0: 你还记得我吗？麦思源，麦大老总。嗯，
1: 哪位啊？
0: 看清楚，我是薛亮。你可以不记得我，但希望你记得我弟弟。

0: 赵大生同志情绪有点激动，他这是痛心疾首。除了本地的两个，确实是大麦建筑全程施工之外，剩下的九个都是采取了在承包的形式参与建造。
1: 我现在不管什么资质不资质，只要我活着，保税区的项目我就必须拿下来。
2: 你放心吧，雪，出国考察的申请我已经弄好了。

0: 还记得我吗？麦思源，麦大老总。嗯，
1: 哪位啊？
0: 看清楚，我是薛亮。你可以不记得我，但希望你记得我弟弟。

0: 这与大家的不懈努力，这是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件事，省纪委对李大可同志进行调查的命令下达了。
1: 哦，这也是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希望今天会上能够把调查工作分配规划好。
2: 各位，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放在调查、近乎综合。

0: 当买建筑的申报一级建筑资格的时候，在以往的建筑案例中，只有3例是在东江本地的，其余都是在全省各地，甚至有1例是在外省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存在问题啊。
1: 您觉得大麦建筑的申报材料有假？
0: 这个可能性很大。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没有什么好办法。挨家走访各个工程的住建局，调查工程的建筑单位，看看到底是不是大麦建筑建造的。一旦有假，收集好证据材料，向省住建厅汇报，要求核实大麦建筑的一级建筑资格。
3: 另外，特别提请住建局的纪检部门，调查大麦建筑在申报一级建筑资格的时候存在的腐败问题。
1: 好，我马上召集职能科室，组建精干队伍，立即行动。
0: 嗯，姚组长，谢谢了。
4: 这些是大麦集团近几年所有的档案资料，你们慢慢看吧。
0: 好，开始工作。

0: 余书记，你一定要救救我！
1: 怎么了？你要救救我！
0: 真的，
1: 怎么了？余书记，武城府上午来东江了，赵大人他扶持了，他们要开始查我了，你要救救我！
0: 你看你慌成什么样子？你想要去自首吗？
2: 不是，余书记，你一定要救救我呀！
1: 冷静。
0: 你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要相信我，相信满仓书记。纪委不是要查吗？放心，让他查好了，配合他查。不要再让纪委引起了疑心。
1: 那我该怎么办？
0: 你放心好了，不会不管你的。接下来什么都不用做。安心等候。你呀，还是缺乏磨练，缺乏经验。看你这多狠！擦擦干，开会要迟到了。

我们东江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故意伤人案。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个叫薛亮的青年，他的亲弟弟在塌方事故当中丧生了。事后，施工单位拿着钱去找到了薛亮，希望能够私了。薛亮没同意。 他相信有关部门是可以给他的亲弟弟以及那些工友们一个交代，但事实上至今未果。所以昨天晚上。

这个案子就发生了。我作为纪委书记，首先要检讨我工作当中有失误，同时我也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扪心自问：作为党员干部，群众信任我们，把他们的利益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保护。 那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为什么连一个交代都不能给他们呢？爆炸、塌方、贪腐，群众要求力度越来越大，而我们内部怎么呢？问题越来越大。所以，不能再等了。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对于塌方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 纪委从今天开始，不惜一切人力物力，绝不姑息，一查到底。同时，我要提醒各位各个部门能够积极配合，把我们东江的腐败问题彻底铲除。我说完了。

0: 刚才赵大生同志情绪有点激动，他这是痛心疾首。为什么？是因为他真正的把百姓的疾苦和利益摆在心上。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学习。
1: 东江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也有责任。不要怕工作当中出现失误，要敢于修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2: 东梁同志，组织一下公安部门，
0: 协助纪委调查，全力配合住建局，共同调查近湖工程当中有可能出现的。 任何的违法违纪的事情，
1: 是。由于是故意杀人案件，刑侦工作已经展开了。
0: 已经展开，光展开还不够，主要是态度，要端正每一个人的态度。市委市政府对这次塌方事件高度重视，我在这里也表一个态，啊，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纪委，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3: 喂，东梁，睡了吗？真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搅你。哎，是这样，纪委一直想查东江城建秘书陶业。对了，但是没有恰当的依据，所以无从着手。现在因为薛亮的案子产生了经济纠纷，你们那已经立案了。当然，我知道，你们主要的侦查对象是大麦建筑。 但是东江城建跟他们有纠纷，是不是也应该被列入调查对象之一呢？对了，对，就这个意思。所以我想，
4: 能不能您那儿申请开展对东江城建秘书的调查？
3: 可以是吧？太好了。好，那我不多打搅你了，晚安。嗯。

0: 我把小表情做好的，好，谢谢。
1: 这边坐一下，好，谢谢。欢迎欢迎，这边坐一下。来碗面条吧，这个。
0: 好的。
1: 刷卡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好，嘞。
0: 稍等啊。
1: 嗯。稍等一下。好。喂。啊，我在逛街呢。 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嗯，对啊，不是周末吗？没什么事情，刚辞完职呢。这是你的票，
0: 请收好。
1: 对，你在干嘛呢？什么？你在医院呢？哎呦，你这么大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呢？那我先过去看看你啊。稍等一会儿啊。怎么回事呀？杨面重啊？
0: 先生，你需要点什么？
2: 哎，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1: 没关系。
2: 那等我一会儿，啊，你在哪个医院？
3: 好，我马上过去。稍等哈，马上。哎，怎么了？哎，真是不查不知道啊！尹总那个秘书，半年就花了100多万，日子过得真是潇洒。是啊，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
4: 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看来这心机还是不够深呐。哎，最近怎么都变成女跑腿了？这要是放在以前呀，我就是再想跑腿儿，也被你个老同学抢走了。现在总算是老实点了。
3: 天意啊，他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拼命三郎一个。
5: 哎，进来。
2: 书记，收到了。
5: 哎。
2: 嗯。
5: 哎呀，
4: 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
6: 坐。哎，这样，咱们请杨组长先说说吧，什么情况？
7: 好，我们走访了大麦建筑申请材料中涉及到的11个工厂，本市的2个，外地的9个，除了本地的2个，确实是大麦建筑全程施工之外，剩下的9个都是采取了再承包的形式参与建造，而且其核心主体的建造施工，都是本单位自己来施工。
6: 大麦集团只是参与了一些简单的非主体工程的施工。
7: 杨组长谈到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6: 建议你配合杨组长尽快的整出一份材料来，然后报省住建局，要越快越好。好的，
7: 嗯，周强，你说说你的情况。
8: 啊，
6: 车队帮我查了陶业的信用卡消费记录，就光这上半年，他已经花费了小100。
7: 什么？那么多？
6: 嗯。
7: 所以我隐约觉得这里面有点问题。
6: 什么问题？
7: 虽然说在他的帮助下，麦思源拿到了近乎综合抵项，但是我觉得麦思源在他身上不至于砸那么多钱，毕竟他只是录了个婴儿一样。
6: 那他会不会有其他经济来源呢？
7: 他所有的消费都是从同一个香港账户支出的。与其说他有其他经济来源，我倒觉得他和麦思源之间还有其他的合作，这种可能性会更大。
6: 继续查，有困难找楚队长。
7: 明白。
6: 散会。

应该说各位专家都很忙啊，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协助调查，那我就废话少说了。我们的谈话内容对于接下来案子的调查非常重要，所以请大家能够实事求是，开诚布公。

0: 位专家呢都是参与了投票啊。那么现在工程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故，所以特别想听听各位专家聊一下你们当初投反对票或者投赞成票的依据是什么。哪位先谈谈？
1: 我说几句。
0: 哎，
1: 我当时投反对票，是我个人觉得大麦建筑是个新企业，资质不够，经验也不足，综合体建设工作量那么大，工程难度系数那么高，事实证明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 是是是。
0: 那么另外好像还有一位是投反对票的啊，也是这么看的吗？
3: 我投的也是反对票。
0: 您也是这么认为？
3: 是的。
0: 啊，好。投赞成票的您能谈谈您的依据是什么吗？
4: 赵书记，是这样的，我和几位教授呢统一过意见，总共有三点，对吧？第一呢，大麦建筑虽然刚起步，但是他们拥有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师资源，所以虽说是新企业，但是水准有所保证。第二呢，相比其他几个投标企业，大麦建筑的施工方案最合理，也最完备周详。第三呢，就是方案中提到的各大供应商在我省都有不小的知名度，而且以往只和阳光置业、东江城建这些老牌企业合作。这次既然他们选择和大麦建筑合作，而且价格合理公道，证明他们信得过大麦建筑。这次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我也感到很惋惜。虽然这么说不好听，但是说真的，哪家企业做这么大的工程也不能确保100%就没有风险
0: 啊。
4: 虽然刚刚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但是我们几位的意见还是一致的。
0: 好，明白了。
5: 楚队，
6: 哎呀，
7: 周主任，
5: 真嫌麻烦你了啊，跑东跑西的，实在不好意思。哎，把我当外人啊。
6: 哪里哪里，
5: 我们公安分内的事情，之前天意每次找我的时候可从来没觉得麻烦我。
6: 你们能一样吗？老同学。
8: 进来。
9: 林总，纪委的人他们过来了。
5: 林总。
8: 哎呀，
5: 有些日子没见了啊。
9: 周主任你好。你好。
5: 你好。哎，介绍一下，这位是公安局经侦支队的队长楚剑。
8: 公安。
10: 林总不要紧张，今天我们不是冲您来的，但需要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8: 啊，那是应该的。小朱，倒茶。
11: 哎，好。
8: 哎，这边请。
11: 好。
5: 这个小朱是你的新秘书。
8: 啊，不
11: 是，我不是林总秘书，我只是一个办公室的。
8: 哎呀，上次那个事儿以后啊，再也不敢找秘书了。心想自己辛苦点吧，改天再说。
10: 林总，陶燕女士在您公司上班的时候用的是哪一台电脑？
8: 哎呦，好像也没给她配备什么台式电脑，只给了她一个笔记本电脑，是吧，小朱？
11: 对，因为笔记本是我们那个公司里的财产，所以她走的时候呢就得留在公司，也没人用过，就在那个储藏间里。
8: 啊，
10: 是这样的。纪委和公安正在联合调查镜湖综合体的案子，陶燕女士的银行账户有疑点，所以我们需要她的个人电脑交给技术部门做一些检查。
8: 嗯，
10: 这个是调查令。您放心，电脑我们会妥善处理，调查完成之后归还给贵公司。
8: 快去查一下。
5: 林总，
8: 啊，
5: 麻烦你要回忆一下，陶冶在公司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径？比如说，盗取商业机密和他人进行交易？
8: 没有。陶冶这个人呢，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只是上次那个事儿，

0: 啊，谢了啊，嗯。陶燕女士，公安部门检查了您在香港银行卡的消费记录，从个人消费记录来看，您十分的富有，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
1: 仅仅是举报串标事件得来的报酬吗？举报？什么举报？我不知道啊，你觉得是我干的？只是推测，不排除这个可能性。我已经说过了，我有个香港的男朋友，钱是他给我花的，是多了些，我一直让他悠着点儿，但。
0: 但这是我私事儿吧，陶燕女士。公安部门调查过您的个人关系，没有发现您有什么香港来源。我们通过对镜湖综合体第二次投标的调查，发现了大麦建筑拿下了多个老牌供应商，并且以十分经济的价格就达成了协议。这个价格。 几乎与东江城建和这些供应商长期的合作价持平，远低于他们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价。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大麦建筑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东江城建长期合作的供应商有哪些，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价。这些信息应该是你们东江城建的商业机密，对吗？
1: 对，所以我们
0: 调用了您在东江城建工作时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在您的电脑里发现了用个人 U 盘拷贝公司内部加密文件的行径。陶燕女士，我们希望您能够好好配合。
1: 讲出实情。好吧，麦思源私底下找到我，帮我在香港的银行开了户，然后往里面打了钱，我则是帮他收集证据，证明。
2: 阳光置业和东江城建串标的证据，把公司供应商的资料和报价卖给大麦。好，非常好，有很大的进展。
3: 对，投标背后的阴谋和机构开始逐渐现形了。
1: 但是至今只能证明麦思源的行为属于不正当商业竞争，还没有得到他贿赂政府干部的有力证据。
4: 对，所以要继续下去。只有坐实了麦思源贿赂国家干部，才能够把以他为首身边的所有的毒瘤全部摘除，而我们的职责就是摘除这些毒瘤。
2: 是。
1: 麦总，这段时间公司的资金都拿去安抚事故伤亡者家属了，封口费另算。
5: 这次市里批的罚款又这么重，集团已经贴了很多钱了。照这样下去，
6: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最幸运的是，我麦思源没死。

0: 这对于那帮孙子来说实在是太不幸。我现在不管什么资质不资质，只要我活着，保税区的项目我就必须拿下来。而且只要是我活着，我就要让那些给我添过麻烦的人活得不痛快。
1: 什么事儿？
2: 杨浦保税区开发的事情怎么办？本身啊很顺利，已经批了，就等着启动。思源啊，大麦建筑现在搞成这样，还能做吗？
1: 叔，您放心，一定能做到，我有办法。思源啊，我已经老了，也快退休了。 我也不知道还能照顾你多久啊，
2: 叔，您别担心，退休以后我都给您安排好了，到时候把您接走，在国外颐养天年。您帮了我这么多，思源就是您的亲儿子，一定让您晚年衣食无忧。思源啊，要记住，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要叮嘱于仲军。对了，今年外事办的一个朋友啊，给我送来了一份出国考察的申请表，里面有于仲军。当然了，这是很久以前申请的，但不管怎么样，你要留个心眼儿。你放心，这边呢，我已经打了招呼了。
3: 必须压下来，朱娟，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觉得过普通人的日子应该足够了，要不收手吧？
4: 我不要过普通人的生活，我要你和陈坚过有钱人的生活。
3: 等保税区的项目拿下来，批到钱我们再走。现在形势对你不利，再往下，我怕太危险了。还不见得，妙雪，再等等。
5: 嗯。
3: 你放心，妙雪，出国考察的申请我已经弄好了，就等外事办批了。
6: 我特意绕开了麦满仓，不会有问题的。我也想你，挂了。好。于书记，是我，麦思源，没打扰到你吧？
7: 说，我听说您要出国考察，是吧？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您可别丢下我们不管，一走了之啊！没有，您是我的恩人，我怎么会威胁您呢？咱们有福同享，有困难。
6: 也得互相帮扶着，您说对吧？您在这个时候走，那算是怎么回事儿啊？我们几个还得给我叔叔保驾护航呢，对吧？只要他在台上一天，赵大胜就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您放心，该给您的，一分都不会。

0: 您有账，我也有账。这是我做生意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台面上的上不了台面上，我都得记得清清楚楚，才不会吃亏。你说对吧？赵大生，您不用过分担心，他没有证据。
1: 南杰，你不是有事先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怕您担心。您放心，再过几天就好了。哎，多谢关心，多谢关心。再见。
2: 对不起，麦总，我手机忘拿了。
0: 做事太不谨慎了。
2: 是啊，随手一放就忘了。那我先走了。

0: 李书记，啊，小崔，你吓我一跳，你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啊，我特地来看看老家，这同事住院了，这我刚忙完就赶紧过来了。啊，对了，医生怎么说？情况不是很乐观，还在昏迷，医生说了，不允许外人打扰他。书记，现在已经过了探望时间了。
1: 哦，对，是啊，真是加班到现在，你看，好吧，那我就先走，这里的事儿就有劳你们费心了。
0: 嗯，放心吧，我在这儿照顾他。

0: 以下是我们的私人时间，我可不想别人打扰。
1: 谢谢。

0: 之前不就一直想让我陪你来这儿走走吗？
1: 还好吧。
0: 你说过的话，我可全都记得。

0: 上次我们来这儿，一个傻丫头和男朋友吵架，顺着这桥就跳下去了，你还记得吗？
1: 麦总，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如果那天不是我救他，说不准他让水冲到哪儿去了，可能连你尸体都找不到。
1: 不会的，一个人要是消失了，总会被找到的。
0: 你说你要是从这儿跳下去，我会不会救你？
1: 不会。
0: 怎么今天说哪句话你都得呛着我呀？我明白，最近真是难为你了，工作量这么大，连照顾家里人的时间都没有。啊，叔叔阿姨都还好吧？
1: 谢谢麦总关心，挺好的。
0: 嗯，那就好。我记着叔叔最爱的就是下棋，在公园里头从早上下到晚上，有的时候一天连顿饭都顾不上吃。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只要是我能陪他下棋，无论是何时何地，我一个电话他就会来找我。我还真挺想老人家的，到时候啊，我真得找个地方陪老爷子好好下几盘，我一定找个人迹罕至、极为安静的地方。下棋呀，就怕有旁人打扰。
1: 麦思源，你想干嘛？
0: 我就是叙叙旧，你紧张什么？阿姨，阿姨还是那么喜欢跳舞吧？老人家嘛，有个爱好那是好事儿。

0: 您现在是大红人，我叔叔早就在省里放过消息，他要推荐你，而且谁不知道，你和麦书记是一条线上的人，仕途是一片光明，多少人想巴结你？
1: 那有什么用啊？领导干部不能参与这些项目的。
0: 您有一个老同学，他现在是中能的董。

0: 我记着叔叔最爱的就是下棋，在公园里头从早上下到晚上，有的时候一天连顿饭都顾不上吃。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只要是我能陪他下棋，无论是何时何地，我一个电话他就会来找我。我还真挺想老人家的，到时候啊，我真得找个地方陪老爷子好好下几盘。我一定找个人迹罕至、极为安静的地方下棋呀，就怕有旁人打扰。
1: 白思源，你想干嘛？

0: 我就是叙叙旧，你紧张什么呀？阿姨，阿姨还是那么喜欢跳舞吧？老人家嘛，有个爱好那是好事，那是子女的福气。不过阿姨老是跟我抱怨，说只要是放了音乐在家里跳舞，就会有邻居来投诉。她一直想让我给她找一个适合跳舞的地方。我确实答应过，但是后来咱们两个不就，是吧？但你也知道我麦思源，答应过别人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我会尽快帮他寻觅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我把窗户和门都给他钉上，这样放再大声音的音乐也不用怕吵到别人了。
1: 麦思源，有什么事你找我，别去找我家人。
0: 坏脾气又来了。不过最吸引我的就是你的直来直去不绕弯子。我也实实在在问你个问题，今天在我办公室外头，该听的不该听的，你是不是都听到了？
1: 没有。
0: 好，早上开完例会你就可以走了。为什么等到这么晚才离开集团？你是去找赵大生吧？
1: 找他还是不找他，那是我的自由。
0: 越来越直接。你知道，要想得到一个小孩子的信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跟他交换秘密。既然你已经默认了要去找赵大生，那我不妨也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赵大生是我找人抓的，还好那天我嘱咐了不要废了他，我只说要他一条腿，没说要杀了他之类的。你知道我的人一向是指哪儿打哪儿，万一那天我没控制好情绪说个杀了他之类的话，我想想都后怕。你了解我，毕竟我大多数的时候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说不好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麦总，现在说这个算什么？介绍我们集团的企业文化吗？
0: 怎么又扯到工作上去了？一下车我不就跟你说这是我们的私人时间？
1: 我不想说了，我要回家了。
0: 等，如果你真的是回家，那就麻烦你帮我给叔叔阿姨问好，告诉他们，我可一直都惦记着他们的人。
1: 谢谢。

0: 没乱翻人家东西吧？尤其是手机。
1: 你送小兰回家吧，
0: 我自己在江边待会儿。

0: 是我搞错了，是南方的，去开下门啊！来啦！
1: 哎呀，你好啊！
2: 又是南方的，
1: 你们来了！你真行，你说地址都能搞错。<笑>
2: 你们父母俩受累了，
3: 这都说了我一路了，我就是选错个地址嘛。嗯，<笑>
1: 好了。
2: 小燕，小燕，小燕，你帮这个人去忙。哎呀，没事，玉兰阿姨，东江的喜糖商店我都逛遍了，那样子都太土了。我小舅哥结婚，真可不丢面子，是吧？
3: 是是是，
1: 不就是个喜糖嘛，你搞这么复杂，心意到了就行了。
2: 爸，来的正好啊，说阿姨这人太多了，我都排不过来，你帮我再对对啊。
1: 玉兰阿姨，您做这个跟我说一声呗，早知道我就用电脑帮你做了，手写的多麻烦啊！手写的清楚。玉兰呐，这些事儿啊，你让小燕给你干，别太累了啊。那个大麦的人请了吗？
3: 爸，
1: 嗯，
3: 请他们干嘛呀？你不是最不愿意见就是他们了吗？
1: 得请得请，你怎么的也是小军原来的老板嘛，对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请人家来不礼貌。 也是啊，对吧？爸，嗯，你不会是想再婚礼现场就调查卖私源吧？你这孩子，你说我有那么不懂事吗？<笑>我打个电话。<笑>
3: 好好好。
1: 阿姨，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现在能站一站，走一走了。哎，小军啊，啊，是我，我在你们家呢。 你妈正在你请婚礼的名单，你看，是不是把麦思源还有兰杰都叫上？哎，结婚嘛，是吧？好，那就这样，好吧？哎，再见。

0: 李叔叔好。
1: 哎，好。
2: 啊，小娟她婚事，他们父女俩帮了不少的忙。哦，你看我忙的，没做饭。王姐，赶紧做饭吧，啊，客人在家吃饭。
1: 别忙活了，不在这儿吃。小燕儿。
0: 啊。
1: 走吧。
0: 哦，好，好了。月兰阿姨，叔叔再见。哎呀，
1: 再见。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的家我不能回来啊。
0: 还没吃饭吧？我让王姐给你做饭。王姐。
1: 不用不用不用，冰箱里有速冻饺子，下下吃就行了。

0: 怎么了？
1: 吃饭了。
0: 全是我爱吃的呀。
1: 滚，慢点。哎呦，你慢点，别噎着了。
0: 我特别饿。
1: 你也吃，忙了一上午了。嗯。哎，汤给好了。嗯。爸，你跟于叔叔怎么了？他是不是知道你在调查他呀？而玉兰阿姨也知道啊。我看于叔叔一回来，玉兰阿姨都不对劲儿了。
2: 吃你的饭，不该问的不要问。
1: 来来来。小燕，嗯，这是你最爱喝的汤。嗯。

0: 啊，书记，醒了。啊，已经苏醒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传书记，你好。知道自己昏迷多久吗？知道，最低都告诉我了。嗯。大夫说了，你要是再晚来一小会儿，可能就永远醒不来了。
1: 你看清楚那辆车是什么样的吗？

0: 看清楚，当时车是开着大灯的，晃得我根本看不见。
1: 嗯，车现在已经找着了。
0: 人呢？
1: 人跑了。警方已经确定，撞你的车跟撞我的车是同一辆车。
2: 你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1: 那天晚上你怎么会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去？是不是有人约了你？
3: 乐嘉，有人威胁我。
4: 什么？
3: 你能来救我吗？
4: 你在哪儿？
3: 锦湖公园。
4: 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找你。
3: 你一个人来，别告诉别人。
0: 这算是审问我吗？
1: 洛家怎么到了这一步，你还这么执迷不悟呢？你对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子，一点儿都不关心吗？你这个车祸到底是属于意外，

0: 还是被人蓄意谋杀？你想不想知道？请你告诉我。
1: 我们根本就没有拴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

0: 睡前慢走。
1: 来来来，
2: 刘洋，我们来了，
1: 你结婚以后，
2: 好好开心啊！谢谢，恭喜，
3: 谢谢，谢谢，
1: 恭喜，请讲。哎呦，
2: 好好开心，欢迎欢迎，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请讲。
2: 好
3: 好好，
2: 谢谢，恭喜，
3: 谢谢谢谢，
1: 恭喜恭喜，请讲。好好。结婚以后你
4: 慢走，
5: 新婚快乐，
6: 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是新房里吗？
7: 谢谢。哎，
4: 要不然咱们合个照。
1: 好，到这儿啊，彩礼也没要，
8: 到这儿啊，好，来笑一笑。
5: 啊，我一个彩礼。
8: 好，
4: 好好好，你先进去。
5: 好，
1: 出去。
5: 那我觉得农村的那个彩礼，
8: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5: 是这样
1: 吧？来，
7: 念过。哎呦，哎呀，
9: 怎么回事？怎么把他叫了？不知道我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他吗？
5: 哎，大喜大喜！来来，这是我们父亲怎么来了？
7: 请啊，请请请，
5: 跟他
7: 欢迎
5: 朋友吗？
9: 什么好朋友？诚心给我添堵！
6: 怎么了？
7: 一会儿跟你说啊。

0: 赵书记好，你好。你跟赵书记都这么熟，连个招呼都不打，还是已经熟到连招呼都不用打的地步了？
1: 算不上很熟，只是喝过两次咖啡而已。你说的咖啡，就是我们喝的那个咖啡，还是黑话暗语，或者是其他什么意思？
0: 赵书记，有空去我们大麦坐坐，我也请您喝咖啡。坐，坐这边，离赵书记近点。

0: 谢谢兄弟们，以后再来。我们敬一下麦总，祝小军的照顾还希望今后大力支持东江的经济发展。照顾谈不上，小军的事就是我的责任，自己的事那也不上心的了。好，爱听。
1: 谢谢谢谢。
0: 谢谢于书记，谢谢。哎呀，
2: 您老到头也敬一下吧。
3: 同喜啊，同喜同喜。
0: 我了却了一桩心事，你看，全部交给你了。
3: 我看看啊，
0: 祝贺你吧。
3: 坐坐坐。

0: 安杰，你是我是千丽，赵书记让我来的。你跟麦思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放心吧，我已经检查过了，就咱俩。
1: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这奇奇怪怪的样子，你别说他了，我都看得出来。你好像很怕他。
1: 我偶然知道了他的把柄，他怕我说出去，所以现在我走到哪儿，他都派人盯着我，还威胁要对我家人不利。
0: 什么把柄？
1: 没时间细说了。这样，礼拜六下午2点左右，你到宜山路那家美容院，我想办法跟你见面。

0: 哎呀，真好啊！今天能够欢聚一堂不容易，来来来，谢谢谢谢。多吃点菜，少喝点酒。
1: 我这吃好了也喝好了。
0: 哎，麦总，怎么样走啊？
1: 明天早上还有个会，有点事，我就回车。
0: 那行行行，不留你不留你，去见见见，
1: 再见。
2: 走，我跟亲家喝杯酒去。
3: 哎，
4: 好。哟，新娘子来了，
5: 是怎么样啊？哎
4: 哎，来来来，坐，咱们再来。哎，行，
6: 淋雨了，
4: 怎么了？祝你们幸福。
7: 怎么进去了？玉兰，
4: 玉兰，
7: 妈，
4: 你叫我。
7: 哎，快
4: 进来，
7: 玉兰，
4: 玉兰，
7: 来。
4: 叫救护车
8: 呀！打120。
9: 王医生，我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是第二次腹中，这次比第一次严重，这个病情不容乐观了，希望我们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11: 我妈上的中风恢复的挺好的，怎么又倒下了呢？
10: 因为你妈妈中风过一次，这次呢中风的血管已经这个比较脆弱了。是不是最近有过紧张、焦虑或者兴奋什么的？所以说这个你们家属要注意啊！现在这个病情不容乐观，啊，要保持他的心境高兴，好吧？

0: 刚才各位专家提出了三个建设方案，我认为这三个方案各有千秋，也各有弱点。下一步，我建议专家组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科学论证，反复推敲，尤其是要认真研究中央和省里的政策导向，加强和省重点办。 汇报和沟通，争取赢得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合理优化项目计划，组建好专门机构。各项目责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切实的负起责任，强化监督检查，跟踪责任落实，打造连结工程，确保每一个项目按计划扎实推进。好吧，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散会。
1: 那照您的这个说法，保税区的项目应该马上就能启动了。
2: 是啊，过几天就要发布招标公告，这可是东江近几年来最大的建设项目，连国家发改委都相当重视。
3: 咱们要是能从这个盘子里面倒一筷子出来，那到时候咱们。是吧？
2: 好吃
4: 啊，哄我睡着了。
2: 阿芳在不在房间？
1: 你聊聊项目。
4: 嗯。
2: 可是现在我在想，你说大麦一身麻烦，
1: 回头再让赵达生那边抓个把柄，做个文章就麻烦了。确实，我现在也为这个事情头疼。大麦现在确实是众矢之的。但是您不一样，很多事情能不能成，那就看您怎么办了。

0: 我能怎么做呀？
1: 您现在是大红人，我叔叔早就在省里放过消息，他要推荐你，而且谁不知道，你和麦书记是一条线上的人，仕途是一片光明，多少人想巴结你？
2: 那有什么用啊？领导干部不能参与这些项目的。
1: 您有一个老同学，他现在是中能的董事长。
2: 许东城，

你为什么举报我被骚扰的事情？为什么去省里举报？你知道你这样做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你要干什么？作家，如果你再多管闲事的话，你还让不让我活了？从今往后我们不要联系了，好吗？你就让我这样的活下去可以吗？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吧。

0: 我买了粥，你趁热吃一点吧。现在还挺热的。你这样不吃饭怎么行了？
1: 你的任务就是监视我。
0: 我的任务是照顾你。赵书记说了，你生病，家里人没来看你，你伤这么重，没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1: 我知道。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为了监视我，现在好了，我半死不活的躺在这儿，你满意了？
0: 罗家，你好歹也是一个纪委干部，你看看你天天都在做些什么。为了你所谓的那些爱情，为了你和林妙雪，没有原则，没有底线，你看你把自己伤成什么样了，这样真的值吗？
1: 我爱你，我们的感情你不会懂。
0: 感情我不会懂，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应该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了吧。我想你也知道，我举报了我的叔叔，可是难道这样我就不爱他了吗？我举报了之后，身边的人一直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没有良心，他们说我不爱他，可是他们都错了。
2: 我爱我叔叔，
0: 比谁都爱。正是因为我爱他，我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继续被腐蚀，
2: 不能看着他继续伤害
0: 家人。所以我举报了他。这个世界上谁没有感情啊？可是如果你的感情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还觉得那是爱吗？洛嘉，就算你不是真心想来考纪委，你好歹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就没有想过吗？那些贪官污吏的背后，有多少让人心碎的家人？他们的爱呢？在他们腰包鼓鼓、不愁吃穿的时候，又有多少普通人的权利和本该有的机会被剥夺了？他们的感情又有谁来负责呢？洛嘉，你醒醒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0: 小姐，您的房间预留好了，请这边请。
1: 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男士不能进，麻烦跟我那边坐一下。

0: 最近怎么样？麦思源现在排人24小时盯着我，所以只能约在这里见面。我每周都会来这儿，他是知道的，所以不会怀疑。
1: 放心吧，我们做事也非常小心，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那我们聊一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那天无意中听到麦思源在和于仲军打电话，说他有一个账本，里面记录了所有非法交易的总金额和时间地点。 甚至可能还有录音和视频，因为我太了解麦思源了，他这个人非常喜欢录音录像。他是在威胁于仲军，所以这个账本记录的肯定是见不得人的交易。他可能发现我听见了，就开始威胁我，让司机24小时盯着我，怕我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1: 于仲军，
0: 那你现在知不知道账本在哪里？
1: 我从来没见过，以前也没有听说过。
0: 我只知道麦思源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非常高级的保险柜，里面都是他最宝贝的东西，有可能藏在那儿。
1: 行，我知道了。那如果还有需要，我们下次还约在这见面。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帮我转告赵书记。目前我也只能帮到这些了。
0: 放心吧，你自己多保重。
1: 我先走了，
0: 你出去的时候小心，麦思源的司机就在门口。
1: 放心吧，我先。
2: 谭小姐可以进来吗？
0: 等一下，
1: 巧玲，谢谢你了，
2: 不客气。

0: 账本和录音视频。
1: 这个麦斯恩够狡猾的，有了这些，他就能把于仲军和其他受贿者牢牢地攥在手里了。
2: 这些东西是把双刃剑，既是那些贪官的罪证，也是他麦思源的罪证。如果可以拿到这

0: 这些材料就可以直接揭露行贿者和受贿者。对啊，麦思源既然在和于仲军做交易的时候留下了这些证据，那这个账本里肯定还有他其他的犯罪证据，那到时候我们岂不是可以把他一网打尽？
1: 没错。
2: 书记，不好意思啊，我们太兴奋了，想得太美了。
1: 不，我觉得你们说的非常有道理。
2: 一方面是这个账本，另一方面就是香港方面的银行账户信息。如果进出银行款都能够对得上的话，那这个证据就确凿了。但是，楚队长那边已经明确了，因为证据不足，我们还没办法向香港警方提出协查请求。
3: 傻呀你！只有警察能查吗？我们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纪委啊。哦，
3: 香港
2: 廉政公署。
3: 孙医生，
4: 周主任，
3: 又要麻烦你了。
4: 不客气，如果能给你帮上忙的话，尽管吩咐。上次您是不是说过所有的新生儿都会有 DNA 记录啊？没错，我想做一份 DNA 检测，所以需要新生儿的 DNA 数据。哦，还有，您帮我看一下，像这样的，能不能提取 DNA 啊？
3: 一般来说，毛囊完整的头发都是可以提取
4: DNA。太好了，那就麻烦你带我先找一下新生儿的资料，我要带去公安部门做检测。
3: 好的，跟我来吧。
4: 好，谢谢。
5: 同志长，人到了。
6: 于书记，哎呀，东城，哎呀，老同学，你还跟我书记书记的叫啊？身材一直保持的那么好，
5: 你也一样啊。哎，
6: 当年你可是一直跟在我后面跑的副馆长，现在可不同了，东江市的一把手。
5: 哎，行了行了，
6: 听说要升了？
5: 行了吧，小道消息，听听而已，不能乱传的啊。
6: 我哪能跟你比呀？中能建筑啊，想当当的国企，行业巨头。
7: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直接就不要客气。
6: 谢谢谢谢。
7: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东江大麦集团年轻的董事长麦思源。
8: 哦，
6: 麦总你好。
7: 你好，徐总，我听我叔叔提起过您。
8: 你叔叔是？
7: 慢慢藏。
8: 哦，
7: 好吧，咱们坐下来聊。徐总，我现在也有一个建筑公司。 所以日后还得多跟您请教。还说什么小道消息，听听就罢了，这得跟省委副书记成一家人了。
6: 乱说！你不要小看那个年纪轻轻的麦总啊，他把这个大麦集团一下就短短的时间里做成了我们东江的经济支柱性企业，也是我们企业界的一块金字招牌。我这个做市委书记的，理应关心关心他们的工作。
7: 应该的，应该的。咱们言归正传，杨浦保税区这个项目马上要落地，你听说这事了吧？
6: 当然，这可是个大项目，
7: 你不想参与一下？啊，保税区这么大的项目，那是你们集团的拿手好戏。<笑>我就是不知道啊，你们以前是不是有过？ 别的企业以你们集团的名义来竞标，或者说你们干脆直接拿项目，然后转手转给别人来做的。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这种情况以前是比较多的，但现在不一样了。起码说近两年，我们集团没有过。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
6: 哦，是这样的。 麦总，这个大麦集团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建筑企业，虽说从业经验不足，但是软硬件条件非常到位。

0: 这段微信录音虽然不能证明被举报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可以从侧面佐证买官卖官的现象确实存在。我核查了大麦集团旗下的这个科研资助项目的所有的捐款情况，名单上列出的都是曾经通过家人或者朋友捐款的官员。
1: 嗯，还有李大可，
2: 不错。

0: 保税区这么大的项目，那是你们集团的拿手好戏。我就是不知道啊，你们以前是不是有过别的企业以你们集团的名义来竞标，或者说你们干脆直接拿项目，然后转手转给别人来做的？
1: 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这种情况以前是比较多的，但现在不一样了。起码说近两年，我们集团没有过。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吗？
0: 哦，是这样的。麦总这个大麦集团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建筑企业，虽说从业经验不足，但是软硬件条件非常到位。保税区这个项目很大。

0: 当然想交给自己新的国的企业来做。从这个标准来衡量呢，大麦企业是不二人选。但是东城你也知道啊，公开招投标比较死板，也在对工程资历的要求全都摆在那儿，也很严格，搞得我很作难呐。哈哈哈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 大麦集团以我们的名义竞标吧，这恐怕不行。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中央对我们央企监督管理也比较严了。前一阵子中央巡视组刚刚来过我们集团，还特别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0: 哦，
1: 所以这个事情。 恐怕是，
0: 哦，哎，赖徐总，什么？哦，这个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收礼。中央有规定，不能收客户的礼品的，这个于书记最清楚了。嗯，麦总，你这就是什么东西，你不给人讲清楚就往那一放，徐总。
1: 这是我们农庄自己种的茶叶，不值几个千斤，那去喝。哦，自己种的。
0: 东城，困难肯定是有的，但办法也一定有。
1: 那我不客气，那我就收下了。嗯，先尝尝。到底是于书记啊，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不能以我们中能的名义去竞标，但是我们可以去竞标。中标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工程的部分，这个工程再转包给你们。
2: 哦，
1: 只是这样。
2: 你们这个集团可能再收益上会差一些，收益不重要，我们大麦建筑才刚刚起步，希望能够多参与一下项目，跟中能这样的大企业多学一学习经验，这是我们最看重的。<笑>
1: 好，
2: 徐总，这样明天我订个饭店，咱们一块吃个饭，顺道聊聊具体细节。
1: 哟，吃饭不行。
2: 现在八项规定，查得紧，不能接受客户的宴请。这不是客户宴请，就是咱们私人聚会。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和八项规定不沾边。我做东给你们二位老同学安排个聚会，总可以了吧？
0: 东城，我来。
1: 这么定了。哼，好。
3: 到时候带我们集团几个同志一起过来。嗯，这中能集团就是打发要饭的，只答应把部分工程分给我们，而且是部分的外包工程，那有什么油水可赚？那还不如我们大麦集团自己去竞标呢。怎么竞标啊？
2: 怎么竞标啊？我们哪有资质去竞标啊？ 当然，如果中能把部分项目分包给我们，除核心工程之外，我们就有办法把它给做大。他中能手里那么多大工程，到时候哪还有时间去管咱们这些小东西啊？那个时候，这些项目可就全都在咱们手里了。
3: 您说的也对啊。
2: 以中能的实力拿下杨浦保税区的项目，易如反掌。那到时候我们坐着数钱就行了。哪有那么简单啊？恐怕我们还得精心核算，尤其是要把分包合同签明白，别到时辛苦一场给别人做了嫁衣。还得找中能好好再谈谈。你这个老同学。

0: 山沈峰多点点火呀。
1: 什么老同学，现在哪还轮得上谈什么情分，都是相互利用而已。明天的晚饭咱们分头去，低调一点，被人看见不好。
0: 嗯，
1: 还有分包合同签好以后，把我那份先打到我账户上，免得再出现上次镜湖综合体工程那样的情况。
0: 麦总，这么做你能理解吧？
2: 能理解，能理解。

0: 董事长，我觉得这个事儿上车主。董事长，这姓于的现在也太有了吧？你看看他刚才说那话，先把钱打到他账户上，啊，把钱打到他账户上，他把他们甩了怎么办？
1: 你总急个屁！先把事情办成再说。那个时候，还说不准谁甩谁呢。

0: 书记，是我。这些都是兰杰的资料，他出身没什么特别的，父母在县城里做点小生意，有一个弟弟在东江读大学，姐弟不常见面，但感情应该不错，弟弟的学费都是兰杰付的。书记，我还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兰杰和麦思源以前谈过恋爱。
1: 我知道，啊，这你都知道啊，有什么奇怪的吗？
0: 没有。兰杰的家人认不认识麦思源？
2: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凭麦思源的城府，他既然能把兰杰留在身边，肯定是把能掌握的都已经掌握了。要说麦思源用家人的安全来威胁兰杰，完全有可能。所以有一点很重要。
1: 如果我们连兰杰的家人的安全都不能保证的话，人家凭着什么冒着危险来帮我们？
2: 对，好了，你的工作完成的不错，现在赶紧去休息一下。20分钟以后我会到你这儿来查房。
0: 书记，
2: 我能不能再待一会儿？
0: 去，这是命令。
1: 喂，哎，栋梁啊，我是达生，不好意思，又要麻烦你了。是这样，兰杰。

0: 谭姐，里面请。赵书记。
1: 你好，兰姐，哎，请坐。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在这儿约见你，有点不礼貌。但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得不这么做。
0: 赵书记，我能说的都已经告诉崔丽了，恐怕您再问我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1: 是，我知道。我今天呢是想跟你聊聊关于你家人的问题。麦思源是不是认识你家人呢？
0: 我带麦思源见过我的家人，我父母很喜欢他，我弟弟甚至崇拜他。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麦思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麦思源想要

0: 骗取他们的信任，对他们做什么的话，简直是易如反掌。更何况，他又和那些亡命之徒走得很近。
1: 是。
2: 他是不是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过你？
1: 出于对你和家人安全的考虑，我跟公安局的局长梁栋梁同志做了沟通，他们会24小时为你服务。
0: 他们可以保护我的家人。
1: 对，
3: 安姐，这个是梁局长的名片，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联系他。
0: 谢谢。
1: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都可以给我电话，或者给梁局长打电话。
0: 谢谢，谢谢您，赵书记。
1: 没事，你就放心吧，好吗？那就这样。
0: 谢谢，
1: 保重啊。

0: 赵书记，我是吴成普。
1: 吴组长，你好。
0: 杨浦开发区仓库爆炸案，你还在关注吗？
1: 当然，您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有一个叫张一鸣的人，你还有印象吗？
1: 张一鸣啊，你等一下啊，张一鸣。
0: 是不是杨浦港区的？他是杨浦爆炸案发生的时候，在任杨浦港区的管委会主任。我希望你去查一查这个人，别的暂时我还不能多说，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麦思源、麦满仓关系不一般。
1: 好，我明白了。谢谢吴组长，再见啊。
0: 好的。

0: 啊，那个省委的吴组长刚才来电话了，说杨浦港区有一个叫张一鸣的人，
1: 他跟杨浦的那个爆炸案有关。哦，
0: 哎，我去，
2: 谁这么你去？我让你去了吗？你在办公室好好待着，负责协调安排，具体工作由周强、崔丽他们去做，小苏也能帮点忙啊。
1: 就是，您放心吧，我会看好他的。
0: 好，你去吧。
1: 嗯。
3: 那个，这两天你要注意跟这个楚健保持联系，啊，他能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4: 好，明白。我们知道是你举报了买官的事情，这次是奉劝你一句，你想接着告也可以，但听清楚了，你就算告到省里，告到中央，我们自有办法。既然拿过钱，就要乖乖听话。
5: 要是还不老实，后果自负。这份录音是不久前匿名寄到学士组的，来自于东江市。
6: 这段威胁录音虽然不能证明被举报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可以从侧面佐证买官卖官的现象确实存在。我核查了大麦集团旗下的这个科研资助项目的。
7: 所有的捐款情况，名单上列出的都是曾经通过家人或者朋友捐款的官员。嗯，还有李大可，
8: 不错。
7: 正式立案调查和大麦集团这个项目相关的官员。
1: 是。
9: 我说两位领导，你们下次吃饭能不能别叫我做陪？
8: 我这只能看着不能吃，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少来了你啊！<笑>你这天天爱心便当，我看你吃的挺滋润的。喂，啊，是吗？出来了。好的好的，那我这就过去。特地没啥电话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
0: 拿了报告，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0: 叔，你说
1: 怎么搞的啊？我让你做点事儿，叫你打点一下，你可倒好，让人家给录音了。现在他们盯上你那个科研资助的账户了，再这样下去你想想后果吧。
0: 叔，您放心，
2: 就算是查到这个账户也查不到你身上，你跟这个账户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总我说没问题没问题，可现在呢，省里头揪着这个账户不放，那个赵达生又揪着这个于仲军不放。哎呀，这样我告诉你，早晚要出事儿。你还嚷嚷着要做什么保税区的项目，恐怕呀熬不到那个时候了。
2: 你听我说，保税区的项目我必须要赚到钱。你放心，我都已经想好了，实在不行等到拨款和贷款一到位我就走人，我根本不会做这个项目，到时候让证据和我一块儿消失，无论如何都连累不到您。
1: 但愿如此吧。思远啊，这些年呢我没少照顾你，你要心里有数啊。

0: 对，于书记，徐东城已经拿到标书了。好，尽快的跟东能签合同。你的分包协议呢？
1: 他一会儿就到，意向合同我都已经拟好了，他来了我就让他签。钱、资金一到，我第一时间就让他把钱给我打到大门。
0: 你上次说的事没忘吧？
1: 怎么可能？不过于书记，您得有点耐心。 因为这钱毕竟他要过上几道。
0: 好，董事长，徐总来了。
1: 人到了。徐总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麦总。
1: 来，坐，请这边请。徐总。
2: 这次竞标成功，算是旗开得胜。希望我们后面的合作也都能顺顺利利。没问题。说句实话，对于我们来说，赚多赚少都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合作顺畅，不要出什么问题，特别是工程质量问题啊。
1: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会严格的按照设计来施工。

0: 不过几个关键的部位还得请你们把把关，确保中间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1: 这我就放心了。那这样，那下一步，我们就按照计划再进行一次实地勘察，然后就开始进行基础工程性的施工，也请你们公司做好准备啊。大量的基础性施工，可能需要你们公司来配合完成啊。
0: 随时听候您的调遣。徐总，之前发给您的协议您应该都看过了。您要是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它给签了。于书记说了，市委已经打好招呼，就这一两天，安排中能去签合同。
1: 好，这没什么可看的了。就说我信不过麦总，也不可能信不过于书记啊。
0: 徐总，这边请。
1: 好。

0: 好。
1: 会有那么一天的。哎，从咱们到了国外，买个小房子吧，就带院子的那种，我可以种点花花草草的。等儿子长大一点，我给他弄个书屋，就像国外那个电影里那种感觉的。
2: 行，好。
1: 行不行？
2: 就像国外电影里边。不能马上就跟市里签合同吧，等那笔钱一拿到咱们就离开。我真过腻了这儿的日子，看腻了这儿人，我太累了。
3: 于书记，
4: 大可啊，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3: 我被停职停到现在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是知道赵老师的，他说查我，他一定会查我，说不定真能查出点什么。来来，坐下来，坐下来说。
4: 好，谢谢。
1: 你们慢慢聊啊。
4: 你忠心耿耿追随我这么多年，我也没亏待你，对吧？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来看。什么好事也没忘过你，你问你真的要出了问题，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3: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4: 他们之所以停你的职，不就是因为大外建筑吗？你确实隐瞒了住建局上报的信息，他们还能查出什么来？你收人钱了吗？对吧？你这顶多算个工作失误。
3: 那以前的钱怎么算呢？那麦思源给我的那笔钱，
5: 麦思源给了你的那笔钱到哪儿查去？他们怎么能查到？就算他们能查到，
4: 天拿下来轮不着你，还有麦书记和我顶着呢。很快保税区的项目就启动了，
3: 一分也少不了你的。保税区。
4: 这次保税期的项目要比京沪综合体大多了，弄好了我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我忘不了你。嗯，

0: 哎，继续跟那家物流公司保持联系。如果好，我们就跟他合作。好，保持联系。哎，父亲，你们来了。小心。
1: 睡醒的时候情况还算稳定，就睡眠比较多，思路有的时候不清晰。
2: 你醒来的时候能动吗？就是右半身的身体还没有知觉。
1: 小军啊，你别太着急了啊！我已经托人去找最好的护工，你们还年轻，只要复健做得好，很快就能恢复的。嗯，
3: 就是老哥。
4: 我们没事都过来帮你，多照顾照顾玉兰阿姨，以后多回去休息，陪陪嫂子，看你黑眼圈啊。
2: 大师，大师，
4: 哎妈，哎，是我，我来，我在。
2: 大师，动不了了，我可能就会瘫在床上，受你们的累赘了。不会的。
4: 玉兰，医生都说了，你这个就是因为太累了，太操心，暂时的，啊，躺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你还年轻，一定会恢复得很快，啊，很快就能好起来。
1: 玉兰阿姨，你就只需要乖乖的、积极的配合治疗，小舅哥跟嫂子还等着你给他们带大胖孙子呢。

0: 你爸爸来过医院吗？我妈都病成这样了，他就来过一次。常回家吗？最近？只要把饭做好，就会打电话通知他。但是他，也就是偶尔回来吃顿饭。
1: 我爸会不会真的有什么事情？你指的是什么事？
0: 就是我现在很难跟他沟通，我妈病成这样，我也没有控制住他。如果我爸真的有什么问题，你别瞒着我。
1: 真有什么事儿，我不瞒着你，你想怎么做？
0: 父亲，救救我爸爸了。

0: 赵书记，那个撞人的越野车司机在外省被抓到了，马上到东江。好，好，放心吧。
1: 董明，这两起交通肇事都是你干的吧？你不说话也没用。根据我们的调查，这辆车辆属于被盗车辆，事后牵扯到的倒车团伙已经被我们一网打尽。 肖桑的人指认，你就是买这辆车的人。还有，虽然你很小心，几乎没有在市内干道留下任何行车记录，但是你把车开到郊外销毁的那一天，在代溪镇的乡镇路上被拍了下来。
2: 哼，那又怎么样？
1: 车辆上的痕迹是不会骗人的。 现在根据车轮痕迹、车辆受损位置，以及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完全就可以确定你就是肇事者。
3: 你不承认也没用，反而会加重对你的惩罚。你好好考虑清楚。
1: 如果你仍然还是执迷不悟。

等待你的只有法律的严惩了。现在这种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你还故意隐瞒事实，拒不交代违法问题。

人一出现，我就是撞了。找我的是道上的一个朋友，两次都是他们给我一万的钱，十天之后再给另外一万。他会给我一张照片，还有时间和地点，我只要按照说好的时间去那个地方等着就行。然后人一出现。

0: 你们真够狠的！你们真够狠的！谁们？你是说我们，还是说他们？
1: 洛姐，刚才这段录像你都已经看了，这些人是什么动机，有多么凶险，你都知道。
2: 你刚醒来不久，我不想过多的打搅你。好好想想吧，想好了，告诉我。罗家，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
0: 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林妙雪，嗯，林妙雪，为什么林妙雪做高飞？
1: 周希，慢走。翠丽啊，嗯，这两天辛苦你了。
3: 不辛苦，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现在看到洛家这样渐入自己死胡同，替他着急。不过我想，这段时间他应该渐渐也能明白了。
1: 是，跟你的工作密不可分。<笑>
3: 您过奖了。接下来。
1: 你要争取让洛家尽快的把林妙雪的住址提供出来。
3: 嗯，放心吧，我会跟进的。
1: 嗯，那就回吧。
3: 行，事情慢走。
1: 好，辛苦啊。
3: 嗯，
1: 再见。
3: 再见。

客户来了。我去给小娟送晚饭，晚饭我就跟她在医院一块吃了。我先走了啊。

0: 吃吗？
1: 不吃。
0: 那就喝杯茶吧。
1: 临生前快过百日了吧？
0: 真不愧是赵书记啊，这一拳就打到心口上。
1: 今天没有书记，只有赵连长和于副连长。

0: 看来是要从过去说起了。过去，你是我上级，赵连长。那今天又要下达什么战斗命令啊？
1: 也没有上级，只是战友。不管在不在部队，当过兵的人就一辈子都是兵。

终于可以享受普通人享受的快乐了，就成问题了。你说你憋闷忍耐，这我听不懂了。你在工作仕途上顺顺利利。 家庭都有玉兰在那儿帮着操持，小军又有出息还孝顺，谁让你忍耐了？你呀。

0: 就是你，因为你赵达生，我一辈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当初以为你在战场上牺牲了，我娶了玉兰，抚养了小军，或许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家庭。但后来呢，你回来了，你回到东江来了，你留下来不走了，你瞪着眼睛看我们怎么过，你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家庭头上的一把刀，心里的一根刺。
1: 当年的情况你我都清楚，我是因为失忆跟部队失去了联系，于是部队就错把我的名单列入了阵亡名单。等我康复以后回来，一切都晚了。当时的心情跟你一样，我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你对我对玉兰的情谊我心里清清楚楚，心存感激。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你们三个才应该是一家人。
0: 你少假惺惺了。

0: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娶了你老婆，带走了你的儿子，你不记恨？你心里能不酸，能不痛？那还是人吗？哪个男人能把这件事情放下来啊？
1: 你真这么想？
0: 我当然是这么想的，我怎么想我就怎么说。你敢说出来你是怎么想的吗？当初我娶玉兰，我就想着这就是我结发的妻子，我要好好爱她，我把小军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我要好好待她。但是你一回来全完了，玉兰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你，赵小军身上流着你的血，我怎么做有什么用呢？
1: 不管怎么说，钟军，这些都不能成为你包养情妇、养育私生子的理由。一个普通人如果抛弃家庭，都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甚至是法律的制裁。何况你，一个国家干部，你原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的，你为什么就要选择这条路呢？
0: 我选择了一个正常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正常人该选择的路，而这分明你没有。情妇、私生子，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整天嘴上丢的就是纪律、法律、制度、规则，你真这么想的吗？你这是沽名钓誉。你能骗得过别人，你骗不过我。你敢说你心里没私吗？你敢说市纪委书记是你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吗？啊，过去你是连长，我是副连长，你管着我，现在我是市委书记，你是纪委书记，我领导着你，你敢说你平衡吗？你不敢。
2: 我五十多了，
0: 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叫舐犊之情。你理解过吗？关心过吗？大圣，人是讲感情的，但你没有。
1: 只要是人就会有感情，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在这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光是人，

我们还是一个党员，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这些身份都是有底线和职责的，不能甩出感情两个字就不管不顾了。这样你就不配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还记得我们当年入党的时候，我们信仰的是什么吗？ 大家共同努力，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必须要有法律、纪律、制度来作为保障。所有的这一切，包括你声讨的组织，从来没有要跟你成为对立面。 那是因为你踏出了底线，是你跟我们成了对立面。

0: 既然你说我们已经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那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今天是来抓我的吗？
1: 我被炸成重伤，完了你，
0: 我把你连扛带拽，一通折腾，反正从高地上弄下来。
1: 是。
0: 可你呢，没良心，但不感激我还骂我。你非说我什么不要命救你，那是为了彰显个人英雄主义。
1: 你救过我，给了我一次生命。仲军啊，那这次能不能让我救你一回？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咱俩本来就谁都不欠谁的。
2: 不是，那就请回吧。

什么都不说了。中军，如果因为小军的存在让你感觉有一把刀，有一根刺，你就当我是在隔墙放箭，误伤了战友。再见。

0: 小军这家伙，我跟达生在一起，他开心着呢。有一段没在一块儿，这家伙还撮合我们在一块儿呢。哎，
1: 不过说到底啊，我还是觉得他对我尽面了。
2: 行，随你。
1: 咱们离开这儿，我想让程仙在那儿接受最好的教育。

0: 请进。
1: 哎呀，天意呀，天意呀，辛苦你了。哎，赶紧坐坐坐。

0: 看来还不错啊，书记，还是您敏锐。张一鸣的事，对，这些是在张一鸣电脑里发现的。这份清单列举出了几项是不能存放在杨浦坊仓库的危险品，也是爆炸案当时大麦集团实际存放的东西。这个张一鸣呢，为了替大麦集团掩盖罪行，就用电脑把这些证据都抹掉了。 张一鸣这个人胆子特别小，他听别人说任何操作都会在电脑里留下痕迹，他就把这台电脑拿回了家。因为这件事儿啊，他还被作为违反纪律的反面典型，被通报批评过。这件事儿与爆炸案的时间节点非常的接近，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台电脑找了过来，结果就恢复了这些数据，也找到了这个原始的货物清单。
1: 嗯，那和麦思源的关系你查了吗？
0: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我以为能查到他收了麦思源的钱，结果他不但没收，还给了麦思源钱。他给麦思源钱？对，张一鸣曾经给大麦集团名下的科研项目资助账户捐过款。
1: 嗯，
0: 书记，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对大麦集团的爆炸案进行重新调查？
1: 嗯，你要慎重，我考虑一下。
2: 宋主任，你这是去哪儿呢？
3: 哦，我回医院。
2: 刚才干部叫雨中心来过电话，说让你、书记、周主任还有崔丽去一趟。
3: 什么事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只是说有领导要见你们。好，那我去通知书记，你去通知周主任和崔丽。
2: 嗯，好。
4: 吴组长，
3: 哎。
4: 赵书记，您好，您好，哎，赵书记，您快请坐。哎，
3: 您坐，您坐。
4: 怎么没听说您要过来？哎，不好意思啊，忽然把大家叫到这里来，快请坐啊！坐坐坐。
3: 您也坐，您也坐。哎，
4: 其实啊，我这次到东京来是带着任务来的，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哎，不适合大张旗鼓啊。
3: 关于于中军的问题，那就是违规干预领导干部的升迁和任用。
5: 这个问题和麦满仓关联很大。我这次来东江，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
4: 因为京湖综合体项目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我们现在怀疑于中军和麦思远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
5: 当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4: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取证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省纪委的支持和帮助。好，你们接着说。
6: 大麦集团财务总监兰杰提供线索，大麦集团利用黑市和地下钱庄向他人输送钱财，
5: 因此我们希望可以由省纪委出面报请中央纪委，批准我们向香港廉政公署提出协查申请。
4: 好，这个问题我会向省纪委汇报的。那么，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5: 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林妙雪的行踪。 并且对其进行了监控，那么鉴于林妙雪和于中军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么认定：只要控制了林妙雪，就等于控制了于中军。另外，兰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麦思源手里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所有不正当交易的明细。 并且还有可能有这些交易的录音和视频。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证据，再加上银行账户进出账款的这些对比，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有了这个证据链，就可以把腐败关系网当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员一网打尽。
4: 好，明白了。
5: 嗯，
4: 我想麻烦纪委的同志帮我把一个人带过来。

0: 组长。
1: 李大哥，请你来，你知道是因为什么？
2: 吴组长，
3: 住建委关于大麦建筑的资质报告是我没有及时的上报，不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理由。那段时间赵书记不是停职了吗？我手头的工作一下子堆了太多，当然这是我工作的失误，对于工作上的纰漏嘛，组织上做任何的处罚都是无可厚非的，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停职写检查都可以。
2: 吴组长，
3: 没必要带我到这儿来吧？
1: 大麦建筑的事儿，我们可以先放一放。我想问一下东江师范新型农产品科研基金的事儿。
4: 什么基金？
1: 你不知道？
4: 不知道。
1: 你妻子给这个项目捐了款，没和你说
3: 啊？哦，我家里的财政大权归我妻子管，也许是她没跟我商量就擅自给捐了款。不过什么科研支持科研，好事情，好事。
1: 李大哥，我们就不要拐弯抹角的了。省纪委多次接到举报，省委的个别领导和东江市委领导勾结在一起，干起了买官卖官的勾当。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这个大麦集团设立的科研基金，而给这个基金捐款的人出奇的一致，都是些领导干部的家人和朋友。捐款没多久，这些干部就会得到升迁和任用。
5: 在来东江之前，省纪委监委已经找到个别相关人员进行了谈话，有人承认这笔钱就是用来买官的钱，最终会通过麦思源进入到省委副书记麦满仓的口袋里。
1: 那么你妻子捐的钱又进了谁的口袋里呢？我觉得只要查一查当初你晋升为纪委副书记的过程，就应该有眉目了。是不是符合规定？是不是有人从中相助？一目了然。
3: 这个应该是个误会，巧合。
1: 好，那么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这个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5: 这个人正是举报周强受贿的那个人。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
1: 他已经把自己的问题都交代了，
5: 已经查清了周强陷害案的所有内幕。所谓的周强受贿款，正是东江市纪委内部的人放进周强办公室柜子里的。

0: 很多事情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再做一件对的事情。
1: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赵师姐，吴组长，我想替周强好好的谢谢组织，终于给他一个答复。
1: 这谢什么呢？这都是我们工作分内的事儿。他们
0: 这么处心积虑的陷害周强，无非就是因为周强当年处理了很多大麦公司的事情，尽管一件件被压下来，但他们还是心有余悸。
1: 买满仓数值，兴风作浪。
0: 加上于中军，把东江市搞得乌烟瘴气，省里准备抓住这个机会，上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把他们一举拿下。嗯，我现在心里有点伤感。我没想到，调查对象有一天会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战友。
2: 走到这一步，辛苦你了。
0: 说实话，真是够累的。是啊。哎，对了，那个给咱提供重要线索的拦截啊，他值得信任。嗯，我们能调查到这一步，都要感谢像拦截啊、薛亮这些群众，他们都是贪腐案件当中的受害者，也是我们取得重大胜利的功臣。我们真是得好好的感谢他们。
3: 你说什么？我们家大可被纪委的人带走了，今天一早就走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于书记，你可要想想办法呀！你别慌，千万不要乱来，我跟大可这么多年，一定会想办法。让稳住。嗯。
4: 麦总。
3: 保时局那个项目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账户里？这件事情他急不来，您催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5: 李大可被省纪委带走了，你知道吗？
2: 于书记，您不是跟我说已经安排市里用最快的速度去跟中东签合同了吗？那合约既然签好了，款拨下来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钱只要一到，我第一时间打给你。
5: 好，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该做什么，但你要记住，我要是没拿到我该拿的，你也拿不到。省纪委把李大可带走。
3: 这么下去，把咱们抖出来是早晚的事儿。董事长，我觉得我们必须得有所行动，要不然下一个进去的很有可能就是你。
6: 稍安勿躁，
3: 我交代你的事儿做得怎么样了？
6: 已经准备好了，明天肯定送到。
3: 可问题是，咱们这么做不就等于跟姓于的撕破脸了吗？这样做好吗？ 赵达生这么一查，于仲军他家里再这么一闹，哪还有时间来找我的麻烦？忙于应付都来不及。这个时候，于仲军就是个大麻烦，我恨不得马上就把他扔地上，再给我办赵达生一个大跟头，给我争取点时间。到时候，钱打到我的账户上，我的账户，我一消失。

0: 小雪，小明，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程贤快睡了，想你哄哄他。
0: 啊，阿奎，我马上回来，你们等着我啊，一定。

Thank you.

0: 怎么了？
1: 放在咱家信箱里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赶紧把你叫回来了。
2: 这怎么回事，爸？这孩子该不会是……
1: 这算是匿名举报吗？
3: 这是有人想甩包袱啊。

0: 下午那个会议我就不参加了。
1: 好，明白。
0: 然后下班以后还是我们去同样一个地
2: 方。爸，
1: 好的好的。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坐过来。
0: 哎，你别等我，待会我过来。
1: 好。
0: 什么事？
1: 上车里说吧。
0: 胡闹什么？这是，这是市委大院，有什么事说。
1: 你自己看看。这个女的是谁？这孩子又怎么回事？你不解释一下吗？

0: 这是我的爱人和我的孩子。
1: 爸，你疯了吗？那我妈和我又算什么？
0: 小军，这几十年我对你和你妈呀，仁至义尽了，我不欠你们的。我现在就是想过我自己喜欢过的日子。你也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慢慢你会明白的。
1: 我妈还没死呢，
2: 我对得起她。
0: 你呀，好好照顾你妈，有时间我一定过来看她。
1: 好了，你要是觉得对得起她，那你当面跟她说。

小娟，仲君，你来了，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呀？小娟，我要跟你爸爸说几句话，啊。

0: 其实啊，这福建什么的，都是做给小军看的。我心里清楚，我的日子不多了，恐怕都看不到小孙子出生了。别胡说，我们都要想办法，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仲军。
1: 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们母子的照顾。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你答应我，照顾好小军好吗？哎，
0: 瞎说什么呢？小军又不是个孩子，都是快当爹的人了。可在我们父母眼里，他永远是孩子，不是吗？
1: 你要替我呀，看着他的孩子出生，替我抱抱孩子，看着孩子长大。
0: 玉兰，你自己……哎呀，
1: 不管你现在还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妻子，可小军是真的把你当成他的爹。这么多年，你一直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
0: 所以你答应我，你们父子要永远在一起，好吗？玉兰，你听我说，我可能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但是我尽力了。
1: 这段时间特别难，但都会过去的。啊，我知道，我亏欠你的地方，我知道，下一辈子我一定还。忠君，答应我照顾好小军，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啊，答应。
0: 我答应你。

你妈都不能再受刺激了，你要多陪陪她，让她开心点。

0: 麦穗恩要逃，什么？你怎么知道的？昨天有笔工程款入账，他马上让我转了一大笔钱到他国外的私人账户上。我知道这个账户就是他为了外逃准备的。
1: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得赶紧汇报给赵书记。
0: 能不能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1: 现在恐怕还不太行，但是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控制住他，不会让他跑的。
0: 要是我把账本偷出来呢？
1: 怎么偷？他不是藏得很隐秘吗？麦虽然的保险柜是指纹加钥匙解锁，指纹伪造不了，但我会想办法的。你告诉赵书记，让他等我消息，我一拿到就会联系他。你一定要小心，赵书记再三强调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你千万不能出事。
0: 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2: 12点，东江市宝坠区建设项目在开发区正式召开定金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市委书记于仲军及市委干部代表参与了本次发布会。我台将为大家现场直播本次发布会的实况。
3: 今天到场的不仅有市委领导干部，也有不少东江市的龙头企业的领军人物到场，其中
2: 有大麦集团的董事长麦思源。
4: 大家好。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
5: 东江市杨浦宝坠区建设项目奠基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0: 我先回公司，你去抓万金。李大可，来到省纪委监委，你要如实说明你违法违纪的行为。栽赃周强的赃物，是我受麦满仓书记的指使放的。还有，为了能够当上纪委副书记。 我给麦思源的科研基金捐了一笔钱，这笔钱实际上是给于仲军的。还有，我多次受于仲军的指使，干扰市纪委的调查工作。
1: 范总好。
2: 戴总有份文件请。

0: 收拾差不多了，
1: 抓紧。
0: 啊，
1: 我已经通知了公安的人，你和你的家人现在都是安全的，放心啊。
2: 我们已经收到香港廉政公署的传真了，查到了林妙雪的账号，正在和麦思源的进账记录进行对比。
3: 我们去哪儿？
1: 小泉，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车。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11: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8: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2: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4: 前路步履不停，
12: 故事精彩继续。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我里的目光是烫的。
1: 助力梦想起航，
2: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3: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1: 一句句情真意切，
4: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5: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1: 一幕幕暖意融融，
6: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7: 我们永远不分开。
1: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4: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5: 啊，
6: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4: 是啊，是药。
5: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5: 啊，
2: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5: 这都不自己爬进来的吗？
6: 同志，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6: 是吧？
1: 哎，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6: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0: 看
6: 回家给我放下。
2: 狗熊，
4: 是。
1: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雪霸心从今天我决定带你去蜂蜜地。我这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1: 哎，有好戏看了。

0: 人回来了。
1: 对。
0: 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0: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0: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胜，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哎，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哎

0: 这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1: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2: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哎，
3: 那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2: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3: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

0: 哎呀，哎呀，热闹！老热闹了。什么呀？
1: 这北有马路通了。啊，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2: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
1: 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0: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
1: 就烟，一发水就烟。怎么进啊？哎呀，
3: 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
1: 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吧。
0: 走，走，走。
1: 美心就别去了。哎呀，有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4: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1: 小心点啊。
0: 哎呦，妈，怎么了？
4: 怎么了？啊啊啊！
0: 怎么了？怎么回事？
1: 有动静了，
0: 应该是。哎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坐着坐着，来来来，扶你妈坐。坐坐坐坐。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床上不跟我睡。啊？为什么？
1: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0: 你别这么想。

0: 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1: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师，干脆把老师送了，算了。
0: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1: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0: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1: 妈，你不识字啊？
0: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1: 能这么取名字吗？
0: 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2: 我说他去。
1: 算了，不用，不勉强。
0: 你回来了。
3: 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
0: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
3: 啊，白弄了。
4: 哎，那我值班去了。
0: 哎，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3: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长胜，犟脾气。

0: 雨欣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1: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1: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1: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1: 是吧？家欢，合家欢，
3: 可以。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祝贺祝贺
5: 祝贺
6: 祝
5: 贺祝贺祝贺！
7: 听说昨天喜得贵子，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6: 得偿所愿？
5: 对对对对，
6: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吗？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8: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6: 不撑不着。
5: 对，
8: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6: 啊，丫头！
8: 丫头好。
6: 对呀、啊，
8: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6: 那是贴身小棉袄、啊。
8: 对呀、啊。哎，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7: 哎，是吧？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家换换。
6: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9: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哎、
5: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8: 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都什么了？
9: 老何，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5: 哎哎，你还动手呢你？
9: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生，你干嘛呢？
1: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1: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2: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好好好，你砍，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3: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3: 凿洞干嘛？
2: 我开个窗户。

0: 屋子里光线太暗。
1: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0: 你没见过的多了。
1: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呀、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2: 咋了？
3: 长胜，不闹了好吗？
2: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0: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2: 树不是砍了吗？
0: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2: 夯婆子家那棵，魏明，
4: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2: 是准备原谅你。
4: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2: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4: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2: 不是他。
3: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2: 魏明，干嘛呢？
4: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5: 挡你奶奶个腿！你这是皮痒了是不是？
4: 下来！
5: 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胆子够大的你啊！
3: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2: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3: 死丫头！
2: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4: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你想的倒挺多，
4: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4: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2: 再说吧，
4: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哎，你来，那个，
2: 哪个？
4: 就是那个
2: 入团申请。
4: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2: 那你来了吗？
4: 昨天来了。
2: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4: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2: 我只能跟奶奶说。
4: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
0: 啊？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南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这姑娘长得真快，又创个了，
1: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1: 我不嫁人。
0: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1: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
0: 哦，好，可以了。
1: 好了，
2: 安娜，
1: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2: 参加呢。
1: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2: 我也要做新衣服。
1: 你有衣服穿啊？
2: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2: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1: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0: 呦呦呦！
1: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到做的时候。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头绳怎么样？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
1: 哎，多好看呐。
0: 笑了。
1: 再来一根。
0: 哎，好。
1: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1: 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
0: 行。
1: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3: 喜儿喽。
4: 胖子，
5: 啊。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2: 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1: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你昨天一直不在。
0: 哦。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
2: 没问题。

0: 在吃。
1: 二姐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饭，给猪肉当饭后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把三馋肉吃。
2: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0: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
2: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
3: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4: 等你爸回来加。
0: 大姐最好啦。
4: 常生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2: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4: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2: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4: 去吧。
0: 我跟你去。
2: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5: 你找谁呀、
2: 啊？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5: 哦，何长胜啊？
2: 嗯，
5: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2: 谢叔。
5: 哎，
6: 佳丽，去哪儿啊？
2: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6: 上死的，上活的？
2: 上活的。
6: 哦。去哪儿啊？
2: 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
6: 哦，好，好，你跟我来，
2: 快点啊！
7: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吗？
1: 爸，
0: 佳丽，
1: 爸，
2: 你坐下，
3: 坐坐坐，
0: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喊什么喊什么？哎，你要干什么你？
1: 爸，
0: 小丽，你怎么来了？
1: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4: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1: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2: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4: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2: 哎哎哎！干嘛？你放开！
1: 你放开我爸！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2: 小孩，你赶紧回去！
3: 放开我爸！
2: 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
3: 哎，
2: 你干什么？
0: 哎，别动枪！干什么？
1: 你
0: 放开！
1: 你们谁
0: 动？
2: 你放下！
3: 放下！
2: 你放下！
3: 你
2: 给我放下！
3: 你放下！
2: 是不是？
3: 放下！
1: 你们谁动？
5: 不好了，出事了！我妈她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
6: 去叫女儿，她说疼的都不行了。啊，你快去看看吧。啊，
0: 咋回事？
6: 我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5: 不是，
6: 快快快，
5: 我老实待着。
1: 爸，
0: 真有能耐你。
5: 走走走走走，快回家。
4: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7: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4: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8: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7: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4: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0: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对，我不懂。
0: 读那什么？
1: 没有没有，错了。
2: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啊？
3: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2: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4: 我能帮大姐顶门立户。
3: 少说几句。哎，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2: 跟我一起去啊。
3: 嗯？
5: 嗯？你叫他去的？
2: 路上碰到的。
5: 这么巧啊！
2: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6: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5: 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管，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这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常胜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2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2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生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0: 文婶，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啊，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1: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胜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0: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
1: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2: 哎呦，
1: 呢。
2: 您这是干嘛呀？
0: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胜较劲了，好吗？
0: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0: 文婶儿。有些话哪儿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0: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婶儿。

0: 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
1: 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哎，老朱啊，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2: 哎呀，这恐怕不行。
0: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1: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啊？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3: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
4: 我们家不欢迎。
5: 哎，出去！哎，坐。
1: 这是原则问题。
5: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1: 性质问题。
5: 你出去。
1: 这是敌我矛盾。
5: 谁给你敌我矛盾？
6: 什么敌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1: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5: 出去。
7: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原来老太太把你给倒在那儿，就是。
6: 大老太，你给我站住！
5: 干什么？
6: 干嘛？太欺负人了。
0: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7: 哎呦呦呦！
4: 回屋！走，回屋！
6: 真是！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嗯，来，
8: 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0: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8: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0: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8: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8: 为什么？谁规定的？
0: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8: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0: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8: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就没有来往。
0: 嘿。那我问你呀、啊，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8: 巧合呗。
0: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8: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都不成书。
0: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8: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0: 你别狡辩啊！
8: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

0: 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1: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1: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0: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1: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2: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3: 让远让远，
4: 来捎你一段。
2: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4: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2: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4: 你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2: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啊。
0: 老跟着我们干嘛？
4: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2: 跟屁虫！走。
4: 哎，别跑啊！佳丽，别跑！
0: 快
4: 点！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0: 一直这样吧。
4: 别跑了！别跑了！
0: 别摔坏了，没事儿，摔不坏，走。
5: 今天吃什么呀？
6: 阿奶炖了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0: 我现在可听不得汤这个字。
6: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眼药水。

0: 何家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我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0: 我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0: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1: 红药水儿。

0: 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
1: 我想去当兵。
2: 不是不让你投戏，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
3: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
0: 怎么了？
5: 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
0: 不行，现在正是分配关键时
6: 刻。请看《六姊妹》第三集。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1: 这儿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啥事儿啊？刚才文婶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个名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不可能啊！
1: 怎么不可能？
2: 还跑台湾去了？
0: 是啊，
1: 有这事儿吗？你这，
0: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 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2: 我对他客气啊！
0: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
1: 没了啊，
0: 没了没了。
1: 好，上班。
2: 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
1: 啊？
3: 没点吗？
2: 点是点了，
1: 这后边又加了几袋，
3: 加了重点啊。
1: 我刚才这是给您买的，
3: 有这事儿吗？有这事儿吗？
0: 我来吧。
3: 哎哎哎！
1: 啊，对对对对，哎，老何老何，哎，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我来我来。老何，你下去下去。
3: 哎，老何，辛苦啊！
2: 啊？
4: 妈，回来了啊？在忙什么呢？
5: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4: 哎呦，忙啥？
5: 学习，自我教育。回来了，
4: 啊？没录上档。
5: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4: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妈，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九。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2: 那北京是在北面。
1: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的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0: 去是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0: 怎么了？
1: 啊？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0: 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1: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
2: 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3: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4: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
3: 哪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5: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2: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3: 给嘉文，
0: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5: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0: 阿奶，我也要。
3: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他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他们。
6: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7: 我也能干活。
6: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7: 妈，我一件上衣都没有呢。
8: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7: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2: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7: 我做梦梦到的。
3: 真的？
7: 真的。
2: 打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3: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5: 梦都是反的。
3: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的呢？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3: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4: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3: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3: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要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3: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可
2: 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3: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5: 书记对梅信同志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

0: 张了梅醒同志爱长爱港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1: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

0: 哎呦喂呦，你这还搭着肚子呢！
1: 孩子，你觉悟高啊！来来来，你看，你看，啊，你也是，
0: 好嘞，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你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2: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可不还得面对
0: 吗？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这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啊？

0: 你先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1: 长胜呢？
0: 长胜啊，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奶奶。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他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他自己要求的。
0: 就算他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

0: 也没关系，
1: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1: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
1: 嗯，
0: 得喂她啊。
1: 知道。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0: 那我可真拆了啊。
1: 拆。
0: 梅心怡可真不容易，
1: 哎，真是要了命了。嗯，
0: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1: 我妈长冻疮了。
0: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2: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3: 这土豆丝切这么，
2: 切成啥样都行吧。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2: 那也行。
4: 爸爸回来了。哎，
5: 想不想爸爸？
4: 想。
5: 啊，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
3: 你爸回来了，
5: 哎，帮爸爸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啊？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4: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5: 行，你帮他拿着啊。嗯。
3: 美心，美心。长寿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5: 哎，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啊？
3: 阿丽，菜做好了吗？
2: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5: 佳丽，这给你的。
2: 我不要，穿了臭脚。啊？
3: 长胜，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5: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2: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5: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3: 哟，怎么了？
1: 我一会儿再这样睡。啊？
3: 又闹别扭了？
1: 没有。
3: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1: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哎呦，
3: 阿丽啊，嗯，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2: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1: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2: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1: 来，往里挤一挤。
3: 你还真去啊？
2: 我不怕冷。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

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哇，真好看！
1: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2: 我该怎么谢你啊？
1: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妈，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阿奶饭做没做好。
4: 长胜，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
2: 啊？
4: 这儿子，
2: 针线跑了。

0: 老三，何佳毅，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破案了！
1: 什么破案了？
0: 大腿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1: 啊？

0: 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兴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一人一件啊。

0: 方说你想看，
1: 联盟解体了。
2: 别呀，为什么呀？
1: 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2: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
1: 没必要。
0: 哎，小宝，别下去。
3: 同学们看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意大利安排。你呢？
1: 我想去当兵。啊？
3: 真好。这里油菜花可漂亮了，快来看呀！
4: 哎，来了，走啊，看花去。
1: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4: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
1: 哎。
5: 小林，来喝水。
1: 不用，我有。
5: 高玉宝好看吗？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1: 唐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5: 哎！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帮你看。哎，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4: 有事？
1: 什么？
5: 哎，佳丽，你别去啊！
4: 你别跟着！
5: 不是，我在心里。哎，没事吧？
4: 佳丽，
5: 走，走，找人去看看。走。
1: 哎，唐文明，你放我下来！那么多人呢。唐文明，你放我下来吧！
5: 哎，别乱动。
4: 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5: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1: 你吃那算了，嘴这么臭。
5: 臭吗？
1: 臭。
5: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4: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我隔十里地就闻见。
6: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
1: 哎，
6: 还没腌好呢。
1: 我出去一下，妈。
6: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4: 哎，臭皮匠！
5: 怎么了？

0: 给你的。
1: 哟，行啊，
0: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1: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0: 吃完缸子记得还我。
1: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这手站着呢。

0: 好吃。
1: 我可没洗手啊。
2: 哎呀，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哎，
5: 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6: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局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是出不了当兵的了。
7: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讲。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6: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吃饭。

0: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1: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2: 张主任，
0: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1: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3: 什么情况？
4: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0: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3: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0: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3: 张建国。
0: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1: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2: 住外边没呢？
0: 啊？啊？谁？啥？
2: 朱老大，人没了。
0: 啊？
2: 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
3: 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
0: 哦。
2: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0: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3: 妈呢？
2: 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0: 爸，我跟你一起去。
2: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0: 你叫谁思呀？
1: 哎，我看到你的了，肥东。
0: 那以后不就见不到了？
1: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0: 院名叫肥西。
2: 阿丽啊，
3: 嗯，
2: 下乡名单下来了吗？
0: 肥西，阿奶。
2: 哎呦，带你来淮南的时候，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1: 嗯，我知道。立明，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4: 不用。
1: 哎呀，你啥都没有，你当那就是
4: 让你拿了。
0: 那直接开小走了，
5: 青青
0: 姐姐，
5: 认认事儿，团结同学啊！
1: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6: 警长往家里写信啊！
7: 啊，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0: 好啦，哎，
7: 没事。
2: 阿丽，
7: 我不要
2: 拿着。
5: 阿南，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2: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1: 爸妈知道吗？
5: 知道。

0: 就这件
1: 吧，啊，我们这件。
0: 哎，不错，好干净啊。
2: 啊，哎，
3: 那我就说这个什么，
0: 这菜馆也不错。
2: 我喜欢。
0: 我什么都有，
4: 什么都有。
0: 干净。
4: 我就睡这儿了。
1: 还有桌子。
4: 我睡这儿，
1: 放这儿。
4: 那我挨着你啊。
2: 行，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4: 好。
1: 我们俩去，
2: 什么动静啊？

0: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对啊。
1: 还用组队？
0: 天生就是一对
1: 呀。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了。
2: 怎么样？哎，
3: 一阵一阵的。
4: 哎呦，
5: 医生，医生，
6: 胎儿头太大，考虑剖腹产。
7: 万一你说？
8: 没有万一，有美心家属，母女平安。
2: 我就说美心没事吧。
9: 他刚才说出了啥？
10: 请看《六姊妹》第四集。

0: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似的。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那儿。绳儿给我。小心点，跑走，快，快跑，快！逮到了，
1: 逮到了。
2: 哎呦，
0: 这真的假的呀？
2: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
3: 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吗？这干多晚了，这。
4: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2: 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3: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4: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3: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5: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6: 要不咱俩一队？
3: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
4: 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3: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7: 行行，
8: 一会儿再见，
9: 走了。
10: 好。

0: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对啊。
1: 还用组队吗？天生就是一对呀、啊。
0: 你别胡说。
1: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0: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跟我一队，别想偷懒啊。

0: 妈，我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坐几分钟，我们进去吧。
1: 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
0: 啊？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1: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
0: 哦。
1: 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
0: 行啊，妈，想回去就回去吧，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
1: 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
0: 哎，没事，刘妈啊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哎，
2: 菜刀发觉周大师在嘲笑。
3: 哎，这也太痒了。
4: 哎，我回来了。哎哎，别动，不是不让你挠吗？
3: 嗯，没挠。
4: 那挠破了都。
3: 这什么呀？
4: 偏方。
3: 你给我自己的。
4: 别动。疼啊？
3: 有点遮得慌。
4: 这是野薄荷，抹上就消。
3: 懂得还挺多。
5: 北投县44号，李有信，北投县44号。

0: 谁的信啊？
1: 张丽的。
0: 哎，看看他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张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1月。

0: 佳丽，
1: 你怎么来了？
2: 来，哎，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怎么样，合适吗？
1: 挺合适的。
0: 那就行。
1: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你可爱吃。还有豆饼。
1: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你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1: 我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织个东西。
0: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1: 不给。
0: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1: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
1: 暖和，心里暖和。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但那跟围巾没关系。
0: 你喜欢就行。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喜欢？

0: 雨欣，
1: 刘妈，
0: 哎呀，你来了！
1: 来，你别动，你别动！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0: 哎呦，坐坐坐，坐，
2: 来，烤个橘子，怎么样？
0: 啊？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2: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命。
2: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烤，来，尝尝。怎么样？
0: 甜。
2: 哎，再烤一个。
0: 哎。哎呦，
2: 哎呦，哎，有动静！好好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医生，
3: 刘梅欣家属，
4: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5: 啥意思啊？
4: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啊？
2: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4: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2: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2: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

0: 快点！
1: 我签。
0: 搞快点！我拜托了啊！哎，好了，出来了，别着急啊！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1: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妥着的呀？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0: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你说，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呦！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
2: 哭什么？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有美心家属，小妹，
3: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
4: 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2: 他刚才说了啥？

0: 呀！
1: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0: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啊，
2: 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2: 对，姑爷多，福气多。
1: 到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1: 老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1: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4: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哎呀，
1: 姐姐，我再想想办法。
4: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1: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办法。
4: 你倒乐观，
5: 队长辛苦了，
2: 来了来了，
4: 队长，
2: 不客气不客气。
4: 那我走了，
1: 一路平安啊。嗯，
2: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1: 好嘞，慢点，冷不冷？把围巾给你。
4: 我有手套。
5: 等你回来，我接你。

0: 雪，农村干活累嘛。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爸爸大姐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4: 佳丽，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2: 这咋做饭呢？
1: 嗯，做饭。
2: 哟，你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2: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4: 哎呦，好乖哟。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你抱抱他呗。
2: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他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2: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4: 就是长得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2: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2: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
3: 的？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5: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3: 你记住。刘晓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吗？
2: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1: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2: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1: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6: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1: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6: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2: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1: 行。
2: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1: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盖着吗？啊，
2: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收拾收拾，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你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的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人算了。
0: 快，
3: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俩。

0: 姐，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倒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我这架来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你要不让我抱抱试试？
1: 好好好，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好好，晚上他有点闹的。
1: 啊，闹闹，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0: 小心看护啊。
1: 哦，
0: 哎呀，哎呀，太可爱了。哎呀，那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来，哎呦，我感觉有点重了。
1: 对的，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
0: 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1: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来，
0: 哎呀，姐，宝贝。
1: 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行，
0: 让他着凉了。
1: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放心啊！
0: 小心啊！
1: 哎，行行行，放心。

点，慢点。

0: 小妹啊，对不住啊，这孩子还得我自己带啊，对不住。
1: 姐，
0: 我回来给你写信啊，
1: 那不都说好了？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啊，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我来养。
1: 你这宝叔

0: 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啊？是不是？
0: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一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炒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啊？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0: 谁敢这么说啊？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何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这刘小玲挺好听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她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做提议下乡的事情。不过她说以后她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2: 她说的

0: 忘了。
1: 你们家一共几个姊妹啊？
2: 我们家加上我一共五个。
1: 你老几啊？
2: 我老大呀，肯定是
1: 老大淘气。
3: 队长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5: 哎，人您来了。
4: 再见。好，
3: 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3: 再见，孙先生。还当你不回来了呢？
6: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3: 哎，给我吧。
6: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我拿得动。
3: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6: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那小五还那么小。
0: 也就几天，不是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等会儿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

0: 那就回头烧一顿。
1: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2: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1: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0: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1: 不过了。
0: 那不行，今年特殊。
1: 哪里特殊啊？
2: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2: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2: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
3: 哎
2: 哎哎，
3: 汤明，你没事吧？
2: 哎，有事儿，有事儿。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2: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你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
1: 我叫小黄，知青。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对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1: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哎，小黄啊。
1: 啊。
0: 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
1: 哎。

0: 生日真不过了。
1: 过了。嗯，
0: 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

0: 进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
1: 你刚下地了？
0: 嗯，一个人。
1: 还有其他人？
0: 哦，人呢？
1: 去公社了。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都是革命同志。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2: 妈，你口渴吗？你18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1: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2: 对。
3: 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啊！那是为你好。
2: 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1: 我知道了，妈，你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我走了一上午，
2: 你就这种态度啊？
1: 我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儿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1: 可你知道他谈的是谁呀？
2: 我这辈子就认你了。
1: 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
3: 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4: 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
5: 你们家闺女
6: 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1: 把我们放
5: 放了。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7: 请看《六姊妹》第五集。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1: 啊，对，就是这卡子。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0: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你失足就会成千古恨。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0: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
2: 明着没说，
0: 暗着敲打。他反对。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你
2: 退缩了。你呢？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0: 哎，别说这种狠话。
2: 对你，我愿意。反正。
0: 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2: 你就是坚持到底。
0: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那谁反对也
2: 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0: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2: 那我就去做工作。
0: 常胜叔也是个讲理的人。
3: 他
0: 讲理也分情况。
3: 哎，干嘛呢你别。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振明在里头吗？
3: 啊，
1: 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3: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1: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2: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1: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错一本了，肉挤得疼。
2: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
1: 妈，
5: 妈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4: 汤家大小子
0: 啊！
4: 别着急啊，淡化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小丽，嗯，外面有人找你。
1: 谁啊？爸，你怎么来了？
2: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1: 等我一会儿。啊，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2: 啊，你好，你好。
1: 来来，给我，给你个棒子。
2: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啊。
3: 是羊毛的，
2: 嗯，哎，哎呀，大小合适哈，
3: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2: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的，
3: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
2: 哎，这都是好皮子，
3: 对，是的，
2: 哎，兔毛的，
3: 对对对，非常好，嗯，
2: 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3: 特暖，
2: 手套，
3: 嗯，好嘞，
2: 你看大小合适不？
3: 好好好，合适合适啊，非常合适，
2: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1: 让爸费心了。
2: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4: 这两天麻烦你了啊。
5: 没事没事。
4: 哎哎，叔，给我吧。
2: 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哎，在这儿好好干吧哈。
4: 哎，谢谢叔。哎，叔，啊，
2: 啥？
5: 啊，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5: 啊，哦，您注意安全。
2: 哎，走了。
6: 别看我了，你看也看不出我玩儿。走，
5: 等一下。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3: 哎，说快就快，
2: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你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0: 加利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有望回城，期待见面。
1: 今天发工资，快去吧。

0: 好了，吃饭。
1: 哎，等会儿。哎，
2: 什么呀？
1: 爸妈，这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妈，你收着。
0: 那行，你拿着，那回头给佳丽记个账啊。那佳丽啊，
3: 你也用不着把工资都上交啊，
0: 你自己都挣钱了，也难免会有花钱的地方。这样，三分之一你自己留着，自己掌握哈。
1: 行，六块。
0: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4: 大姐给我买小糖。
5: 姐，我鞋坏了，都磨脚。
6: 行，买，都买。
1: 佳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6: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6: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0: 吃包子吧，来
6: 吃。
1: 魏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7: 好了，来，大家看这里啊，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你别洗了。
1: 我给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
2: 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
1: 也不能这么说，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坐实。

0: 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1: 你这个事儿你得跟厂办，对吧？你不说那
2: 人家大家都找厂办了。
3: 谢师傅，回家了。
4: 老何，老何，
1: 别着急走，有人找你。
3: 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4: 哎，不不不。
1: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咋交差啊？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
5: 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6: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何超生。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5: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6: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
5: 怎么回的城？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7: 王叔，下班了。
4: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7: 我在这等会儿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4: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7: 他还在里面啊？
4: 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7: 行，谢谢啊。
4: 哎，好。
1: 老何，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
5: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你这赶紧松开，
6: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
3: 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
6: 哼，我跟谁都没仇。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5: 有问题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8: 妈，你们干嘛呢？
6: 你怎么来了？
8: 把我们放。
6: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5: 别动我闺女啊！
1: 听话，孩子，先回去，
5: 回吧，回吧，回吧，回去，先回去。哎，
8: 跟你拼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主任，主任，小心！啊！
5: 张丽，
9: 怎么了，老汤？
1: 疼啊！
9: 哪疼啊？哎
10: 呀！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9: 我跟你说啊，
10: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明儿就回来了
9: 啊？
1: 哎，哎呀！
10: 还哪儿疼？
1: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10: 啊！
1: 坏了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10: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1: 没啥。
10: 上医院。
11: 哥，你可算回来了！
1: 这是怎么了？
11: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2: 回去注意休息。
10: 贝民，你可回来了，贝民，你看看你爸。
11: 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1: 你被何老四打

0: 天哪，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1: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在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嫉妒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2: 妈，不至于。
1: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啊，你要起来吗？啊，来，轻点，轻点，轻点。
3: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4: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2: 别拱火了，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1: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3: 我做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2: 爸，医药厂。
5: 大夫，你爸躺着，来，轻点，轻点，轻点。

0: 大老汤算是见义勇为了，救人受伤。
1: 什么？别动，不能动！
0: 不是，这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1: 怎么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2: 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0: 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啊？
2: 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3: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我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2: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微妙床。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2: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3: 什么游戏？
4: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0: 灯吹了，
3: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4: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3: 好，
4: 走吧。
3: 走，一点不冷。

0: 怎么了？那怎么了？哎呦喂！谁呀？谁在你床上？
1: 他是，
0: 出来！
1: 那个，
2: 小爱。

0: 妈不是
1: 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你看你爸怎么收拾你！
0: 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2: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微微，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
1: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0: 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你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
0: 想什么？

0: 咱俩的事儿。
1: 不可能了。
0: 连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
1: 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0: 我也和志明说了，没透给我爸妈。
1: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
0: 你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0: 雅典，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1: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0: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你家的事儿我来解决。
1: 你解决不了，
0: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
2: 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好好好，哎。
0: 这位小同志，
2: 哎，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3: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怎么了？
4: 没事。哟，发工资啦？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
4: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4: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农活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能横渡淮河。
4: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4: 呀，挺像样儿啊。
5: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6: 小涛，小涛。
7: 哎，主任，
6: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7: 啊，报上了。
6: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7: 啊，好，
6: 好好练，
7: 肯定努力。

0: 姐，嗯，兄妹开荒还没人跟我陪唱呢。
1: 等着。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得女同志。
2: 你会啊？
3: 何佳丽会唱。你会唱？
4: 我会是会，可是
1: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4: 那来吧。

0: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1: 睡着呢。哎哎，啊！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0: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嗯，好事。她演啥节目？
1: 兄妹开荤。她
0: 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
1: 你知道她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0: 谁呀？
1: 汤家大儿子。
0: 那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1: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0: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1: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
2: 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
1: 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那咋办呢？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2: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笑>
1: 可是。
2: 没有可是。
3: 有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六七五，一。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4: 我先把衣服换了。
5: 啊，你们准备怎么样？
4: 啊，他花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旁边等一下吧。
5: 好，挺好看的。

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现在开始。

0: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
1: 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啊？被淹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啊。
1: 哎，专业会水的。
0: 哎呀，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动！别动！哎、出去一趟！
3: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2: 我河边，马上回来。
3: 啊！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2: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我跟你去哪儿？你闲不住的驴！哎呦，孩子，对不住啊，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0: 我们俩是绝缘无战，明天的，咱不能走那么近。你孩子去，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1: 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2: 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佳丽。
3: 这叫投怀送抱。
4: 用一百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1: 忽悠我！到底谁俩谁？
3: 请看《六姊妹》第6集。

0: 许兰香她的活着就是要在这么一大家子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生存下去，而我呢就是在战场上的就是很简单的那个活着，我要我自己活着，我要我手底下活着，我要灵府活着。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他肩负了许多人的命运。首先他肩负了灵府上下的命运，他作为从战场上杀回来的将军，他也肩负了很多手底下的弟兄们的性命。其次呢，他又是朝廷的重臣，所以他还肩负了一部分朝堂的命运。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他不是外放的人，他甚至有的时候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杀伐果断，他很干脆的这么一个人，他会快刀斩乱麻的直接达到自己要的这种目的。所以这是林允齐从战场上回来就带回来，但是他慢慢回归了家庭之后，回归了这个林府，他慢慢开始发生改变，然后他就开始懂得怎么去表达，怎么样去处理好跟所有人的关系，然后怎么样跟兰香一步的走到一起。
1: 见过大爷大奶奶，
2: 大爷大奶奶。

0: 林家是要退婚吗？
1: 其实最早许兰香能吸引到林锦琪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都是一类人，都是想要活着。那林锦琪跟许兰香比，他也会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觉得他对于兰香是先有情后有义。
2: 大爷金尊玉贵，不知我们这些底层人有时候只是活着就已拼尽全力。
3: 我虽未见过落花谢，但为了活着也拼尽全力过。
1: 我们俩身上都是有那种想要活下去想要活着的那种韧劲儿。我在身上有看到了他跟我一样的影子，我会觉得哦，是同类人，我们就会相互吸引啊，然后才会慢慢慢慢接触，在一次两次一次两次之后，他确实也帮林家解决了很多家庭危机之后，我开始发现好像我对这个人有欣赏有喜欢。
3: 做我的耳朵眼睛，
1: 他到后面他对我是有很多的意义的，在生活中就是帮助了我很多，一方面算是知己，一方面算是战友。林锦琪也在兰香的引导下慢慢发现，就是我只需要守护好这一方小天地，守护好我自己的家就可以了。它是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
4: 擦边器的时候不小心擦伤的，真是看着吓人。
5: 真的，
4: 儿子怎敢欺骗母亲呀？
3: 从小到大，大哥答应你的事，几时没有做到？
4: 好了，
1: 林锦琪还是一个比较不吃压力的人，因为重担很多，但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崩溃。这就是他的责任，作为长子长孙，这就是他的义务，他必须要承担，他也非常乐意去承担。什么弟弟妹妹啊，所有的困难他们好了之后也会反哺到林锦琪。这个我记得也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当时我挨了板子，然后弟弟妹妹围坐在一圈，然后大家很开心的去聊天啊怎么样的，那时候我就扫过他们每个人的脸，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就是他所有受的那些委屈啊，扛住的那些压力，就在那一刻，一大家子可以没有他们，不用担任何东西，都是大哥来担。我觉得那一刻就都值得。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8: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10: 和善统一。

0: 任职登业绩比我的老寒腿厉害得多。
1: 子琛讲千万不要送回去，你如果把润之的心意送回去，他会难过的。他讲转移的路上会很寒冷，他不希望在见到你的时候一瘸一拐的与你相逢。
0: 他晓得自己不在我们队伍上。
1: 建英过去讲的。
0: 润之很失望吧？
1: 子珍讲润之认为中央队好，还有驾翔洛甫陪着，辎重队伍太庞大了，如果没有人管理会出大事情。
0: 润之的胸怀我比不上啊。我是不是三人团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可以这么欺负润之。
1: 润之讲你们一起走过的路他们没有看到更不会理解，只要你还是总司令，恩来不离开，军队就还在我们手上。
0: 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润之跟我视同兄弟，若不是因为千辛万苦建立的这支军队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我怎么会忍到现在？
1: 你再这样忍下去会憋死的。
0: 那我要怎么样？枪毙他们？
1: 亏你说得出来，你是共产党员，是红军的总司令，为了你不被憋死，有火气冲着我来，只要把你肚子里的气吐出来，吃进嘴里的饭可以顺畅地咽进去，再不要回来就假装高兴。
0: 这是我最担心的，你总在盯着我。
1: 我不盯着你还算你婆娘？
0: 所以这几天夜里你总是悄悄抹眼泪，还说是因为想家了。
1: 你的身体就是我的命，你垮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我嫁给你那天就想好了，要跟着你看到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给你生很多革命后代。终于笑了，今天这个笑是真的。吃饭，我给你端面来。
0: 还有面吃啊？
1: 面条更好咽下去啊。吃吧，吃饭啦。我要看着你吃，吃好了还有。

0: 陆总司令，毛主席，
1: 副院长，
2: 总司令，于学兄，润之，我在这里，跟我来吧。 这里，这里。